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你做过的最好的一次旅游攻略，有可能这个攻略呢是之前啊很久之前已经是自己实行过的、实现过的，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未来您打算今年要出行的一个目的地，您正在做这个攻略啊，包括遇到了什么问题，之前的一些精彩故事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没错，咱们看听众朋友留言，7758就说自驾游泉州古城，这个整座古城几乎免费都开放，既能逛千年古寺，又能体验民俗，还能一路吃遍地道的闽南小吃，性价比极高。这个泉州古城呢，整座古城几乎就是免费开了，对他们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那您做的攻略在哪儿？
0: 对，
1: 因为免费就随便逛了是吧？
0: 对，估计最主要的攻略就是自驾游，你知道吗？租了一辆车。来看 CZ 姐啊，说最好的一份出游攻略呢，就是2019年啊给爸爸妈妈做的成都游的攻略。5天的行程，哪里吃，哪里住，哪里接站，哪里坐车，哎呦，都写的明明白白的。姐，您还留着吗？您要留您发我一份，我参考一下。
1: 你想去啊？
0: 不是，我给家长啊。
1: 哦
0: 对，我这不就省事儿了吗？连从啊酒店到餐厅怎么走，路程远近也参考查询的结果，哦哟，都给写上了。就是说你这个从酒店，比如说 A 酒店到 B 这个景点中间大概需要多久的一个路程，是走道啊，是打车什么的，都写明明白白，真棒。结果呢，老妈说我写的网红餐厅一点都不好吃，还不好找，还不如他们俩自己去吃。哦，那姐不需要了。
1: 哦，怎么说？
0: 姐，我翻脸有点快。
1: 就是给父母有时候这是不好做这攻略。
0: 对，是
1: 你要么就图一个便利，要么就图一个，就你就很难抓住他的喜好，所以咱只要能抓住便利这点就行了。
0: 对，我主要只要抓住给钱就行了。
1: 喜好这个事儿反正不重要。我以前有一次去香港，是给我爸妈写了一份攻略，然后写的特别的清楚，请出机场看到某牌子，当时还截了一个屏贴在纸上，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左转画了一个箭头，然后坐，因为我说打车他们就觉得很贵，他们不
0: 是，
1: 然后就告诉他们坐几路车，坐几站，在哪下，下了之后门口有什么，又上了一张图。
0: 哇！
1: 当时你知道去那个地图软件里面，网站不是你可以看街景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把它截下来。
0: 你可真厉害，我的天，用心良苦。
1: 哎呦，他们有一年去云南也是，我为了方便他们直接找到说那个餐厅，因为我找的那个民宿确实还比较野，因为山野风光肯定离这个喧嚣的县城有点远，
0: 对，
1: 所以出门啥也没有，我就告诉他们。明天几点几分给你们打好了一辆车直奔某一个餐厅，给你们团购了个双人餐，不贵，然后发给你们。
0: 真好。
1: 我的天，他们觉得哦，第二天哎再给我团一个。
0: 这挺好。哎，确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咱们的行程安排的不错，但是吃的喝的真难，挺难控制的。
1: 难控制。
0: 就是家长喜欢吃什么咱也说不好，到了当地是不是爱吃当地的，对吧？再来看看墨竹子说和媳妇儿带孩子在烟台玩。哦，昨天下午还去了养马岛，您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那儿玩呢哈。然后刚到海水浴场就下雨了，这是昨儿的事儿啊，而且是一直在下，女儿的就冒雨在海边玩，4点多的时候看雨也不停，哎，准备去岛上景点看看，因为阴天呢也没看到果冻海，但看到了落日余晖和彩虹。哎呀，这就是
1: 非常值得，
0: 非常好，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是您想看的那个果冻海没看到，但是您计划之外的余晖和彩虹，
1: 对，
0: 一样震撼。
1: 你看多透亮啊。
0: 对呀，
1: 这是下完了雨之后雨过天晴那种感觉才会有的天气状况，
0: 金灿灿的，
1: 这个非常棒。我跟你说，这个非常不常见。你说果冻海只要天气好啊，游客都很容易，但这种晚霞可不容易见的。
0: 是，就是因为下了雨了，雨还挺大的，人才能见到这个。你要下得去不没下雨还见不着呢。
1: 再看看黄小桃，他说为了去九寨沟，我足足做了6页的攻略，包括车次、如何转车、住哪个酒店、园区里面怎么走，一直蠢蠢欲动。关注天气，终于下定决心要出发。结果那年他地震了，时隔多年终于又去了，但是懒了，找了个旅行团了却了心愿。不过现在呢，又开始做攻略，打算去趟淄州转转。
0: 淄州，哦，
1: 是郴州还是淄州啊？这是
0: 滨州，
1: 肯定不是滨，
0: 不是滨是吧？
1: 好像是淄州。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对的，
0: 得嘞，
1: 我搜搜吧。
0: 好嘞，行。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做过最好的一份出游攻略。
1: 郴州，郴州，
0: 还真是郴州，是不是？
1: 不是淄就是郴吧？哦。

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了，北京时间呢8:09，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一个展览的消息啊。本台消息呢，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是首次来华，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呢近10,000平方米，大约800件珍贵文物是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将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总说啊，这个展览的展期非常长，从今年的5月份一直到这个10月11号左右哈。当然现在已经没多长时间了，今天都已经是8月22号了哈，也就还有这个不到2个月的时间，所以还没有去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哈。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百花奖的系列活动啊。那么本台消息呢，2026年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后续活动。那么从即日起一直热闹到月底，像露天放映、光影市集、电影主题打卡点全程联动，凭着一张票根就能在不少的商圈、餐厅、影院薅到10打10的福利。那么这个夏天呢，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逛市集，北京啊到处都是精彩的光影呈现了。
1: 好，下面呢我们再说说暑期档。这个夏天呢，不少人走进了电影院。光明日报的消息，2026年暑期档共有超100部的中外影片上映，题材多元，佳作云集。截至目前，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放映场次已经超过3331万场，同比增长大约是7%，观影人次也是超了2.7亿次。那今年的暑期档当中，国产影片拿下了大约60%的票房，榜单呢前5之中有4部是国产片，实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无论是功夫女足融合各国功夫元素的幽默表演。

0: 没过关，到第三关就歇那儿了。啊，钟馗离我太远了。他离我大概隔一年半，就是说我能打到那儿的呢。你就把悟空弃了第一集是吧？直接钟馗是吧？
1: 直接钟馗，你先把，然后你先试玩一下，对不对？先试试手，学一下。万一钟馗跟你有，
0: 然后一战就败了，然后就卡在了第一关。
1: 越玩越难。
0: 对，肯定是。

0: 行，正在呢将于8月30号到9月13号举办了。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一起来说一说新华社的消息，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昨天在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进行，中国 U18 男篮以117-103击败菲律宾队闯入4强，同时获得了明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本届赛事的半决赛将会在今天进行。
0: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金秋音乐节啊。本台消息，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呢将于10月9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音乐节呢是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了32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的乐团，呈现了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高水准的演出。指挥家夏尔·迪图瓦、戴恩·兰姆、爱德华·加德纳、汉努·林图、杨洋，钢琴家伊丽莎白·利昂斯卡亚，还有格哈德·奥皮茨、小提琴家宁峰、安特耶·魏特哈斯，以及伦敦爱乐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德国波斯坦室内乐团、上海四重奏等名家名团呢将加盟本届音乐节。那么本届音乐节呢将呈现两部代表不同时代的经典歌剧，分别是莫扎特的魔笛和亨德尔的朱利奥凯撒，让观众呢纵览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歌剧的辉映了。
1: 好，下面呢我们再根据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呢一起了解一下北京展览馆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限时开放暑期专属夜场，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6点到晚上的9点错峰开放，让千年丝路风雅温柔落进城市夜色，将沉浸式观展、趣味手作、中外艺术联展、多元体验一网打尽。
0: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形机器人啊，杂物整理、衣物收纳、快递取件，还有日前的第2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成功举办了。作为首次设立的赛事哈，家庭场景的比赛呢模拟了家政服务岗位的完整的作业流程，数十个机器人战队置身真实的居家环境当中，那么在客厅还有卧室等生活化的空间开展了实操比拼。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康立波发回的报道。
2: 8月20号下午5点，天骄队机器人准时开始自己的比赛科目，在自主控制下，机器人行进到茶几旁，用机械手将牙刷、钱包等道具抓取，依次放到指定位置。之后，他走进卧室，将床上的衣物叠放整齐，并放进衣柜。
3: 有快递送达门外，请尽快取进屋内。
2: 听到快递送达提示音后，天骄机器人从卧室驶出，径直驶向门口收取快递，然后再放置于客厅的桌子上。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按照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30分钟内按顺序完成物品归置、收纳整理、日常清洁3大任务，同时还要响应随机出现的取快递语音指令，来检验机器人面向家庭场景的服务能力。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项负责人吕涵希说，
4: 今年进行的这个家庭场景赛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

0: 运动，然后能够看，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安全性。
1: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2: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

0: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当中有一些遗憾是应该的，为什么呢？还能勾起你下次继续来的这个欲望和挑战。要是说这一次全都去到了，全都吃到了，也挺累的，是不是？
1: 你这本来也挺累的，去这么多地儿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十天俩地儿踏踏实实，
0: 就深度玩一玩，逛一逛。而且呢，每天不给自己设计，比如说必须要7点起，必须8点出门。
1: 对，
0: 咱不设那么死的那个时间卡的那么紧，咱们慢慢悠悠的闲逛，其实最舒服了。
1: 对，就是你自己玩和跟家人还不一样，你跟小姨就一肯定是好多人，那这种就更加松散一点，其实也
0: 是的。
1: 嗨。

0: 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你曾经做过的一次非常非常出色的出游的攻略或者是路书类似的啊。但是我觉得呢，到目前为止咱们的今天的直播节目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1: 还没有那个能够得优秀85分以上的，
0: 真的打动我们俩的 no 没有。
1: 我觉得毛毛的宅女虽然她不擅长做攻略，但是她回答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得70
0: 我行，我们念念她的。
1: 你看人家虽然不擅长，她说山你昨天就发话题了，我这个人有点懒，关键是不分东南西北，所以我就等着就是像珊珊啊这种比较擅长做攻略的人组织出游的时候跟着你们一块儿去。然后呢，我也没那么多事儿，我唯一的事儿就是我自己需要开间房，我自己要单住，剩下其他的我都随意。就是你看人家虽然不擅长，但是人家表达了我作为跟着的人我的需求，
0: 我听话、
1: 对，
0: 哎，
1: 一表达我听话跟着走、二呢就是我有什么需求我说出来
0: 就行了。
1: 对，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团友。
0: 哦，那你所以你喜欢我
1: 是吧？
0: 我也是。
1: 你也是会说出来吗？
0: 我会说出来，就比如说像他，我跟他是一样的。其实

0: 俩聊这么久。
1: 欢迎飞雪哈。哎，先问个旁的好不好？因为我记得去年你来的时候好像也是夏天，是不是？
2: 对，
1: 然后到
2: 天气还挺热的。
1: 天对挺热的，到现在都已经一年的时间了。这一年的时间，你有给自己放假吗？你有出去玩吗？你有旅行吗？
2: 有出去玩。
1: 去哪儿了呀？
2: 我是5月左右，然后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旅行，是我和朋友带着妈妈，我俩的妈妈，我们四个人去了一趟韩国。
1: 哦，
2: 这也是第一次跟朋友带着妈妈出去玩，所以还是挺有意义的一趟旅行。
1: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般自己出去玩还是蛮爽的，如果带上了妈妈，那可能就不太爽，因为妈妈的要求蛮多的。除非这个妈妈像刚才我们那个毛毛的这个女一样哈，这个她可能就是没什么要求，包括像我一样没什么具体要求。可是这样的人作为家长少，
0: 这样的妈妈少，
1: 少对，这样的妈妈或这样的爸爸确实是少。那我不知道咱妈怎么样，包括你那个闺蜜的妈妈又怎么样？
2: 哦，首先就是看我的性格就能看出来大大咧咧的，所以可能我妈也是这种性格，然后我的朋友也是这种性格，朋友的妈妈也是这种性格，
1: 太好了，
2: 就等于是四个大大咧咧的人，反正就聚在一块儿。出行前反正就先定好了规矩，就是你们跟着我们走，不要乱跑，就像大人可能像以前就是妈妈带着我们时候的那种感觉，
0: 亲子游一样。
2: 对，我们现在变换了那个角色，我们可能是主要操作的那个。然后反正就是路上也挺匆忙的，你比如说到打车，然后一堆人提着行李打车，然后坐那个高铁，反正挺匆忙的，但是乱中有序的一种感觉。
1: 哎，
0: 我想知道他们答应的挺好，确实听话吗？
2: 其实挺听话的，就是也就是可能小孩你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但是大人就是他想帮忙，但是他就是可能我们很着急打车很着急找路的时候，他就过来插话什么的，我们就会觉得很焦虑。就是最忙的时候他们想帮忙，但是他们可能确实帮不上忙，他们可能就通过我帮你拿一下东西啊，我跟你搭几句话呀这种方式，但其实反而会影响那个效率，但也还好，反正都是高效沟通，然后也不是特别玻璃心的妈妈，说完就说完了，
0: 又不是玻璃心，又听话，
1: 很好，
0: 多么难得的品质，
1: 真的是，
0: 都是我妈的反义词。
1: 你们这个真是宝藏妈妈。
2: 关键是跟着妈妈解锁了一项旅途中可能我们年轻人不太会解锁的体验，就是我们有一天晚上到了釜山，然后我们是订了一个那个民宿，然后有厨房有餐具，然后立马在旁边的超市买了鸡蛋、蔬菜、辛拉面，然后什么蟹肉棒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当天晚上就煮了一顿大杂烩的拉面，然后果盘切好摆在旁边，然后就是很有那种家的感觉。但是你要是说我们年轻人可能就点个外卖或者是吃个路边摊，然后也就素食了。
1: 对，也就是妈妈才会这样细心的有耐心的，而且呢在这个旅途当中可能比较累的过程当中还愿意下厨做点热乎劲，
0: 实在忍不了了。我想吃一口顺口的，
1: 对，想吃口我自己家的味道、啊、
0: 我爸在韩国第三天已经不行了。
1: 哎，按说其实像韩国这样都是属于亚洲国家，其实他们也吃米饭吃面条，有炒菜烧烤什么的，跟咱们饮食非常接近，但是家里的老人出去了以后，包括我自己要去了四五天，其实吃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也有点烦。
0: 你要想吃到你顺口在韩国、那得花多少钱，
1: 真的是，
0: 就是你要真想顺到口了，那就真的是死贵死贵的。我再说一个鱿鱼这个单词。
1: 对，鱿鱼英文是 squid，
0: 死贵的，真的是。
1: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请这个飞雪给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即将过去的这个暑期，2026年的暑期。那么咱们平台显示目前的这个显示啊，这个暑期的出游的特点都有哪些呢？
2: 其实聚集到暑期其实主要还是围绕学生和孩子来的、然后就是飞猪的2026年的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就是它的热度同比去年是增长超40%的。
1: 哦、这么大。
2: 对，主要的客群还是亲子客群和大学生客群、要不然就是带娃的，要不然就是还是个孩子的。
0: 自己是娃的。
1: 是、
2: 然后旅行预订量截止目前是同比增加了31%和58%，就是大学生他还是主力。
1: 哦，因为正好在他们的暑期，而且大学的这个假期一般来讲比普通现在初中高中的这些学生朋友们要长，他们一般可能是5、6月份就放假，有的时候呢9月份9月中旬才会开学。
0: 五六

0: 见了，但其实就是提前放假了。
1: 我觉得大学可能是时间相对自主一点，因为你要开始安排，因为不同年级的同学面对的不一样，可能大一大二可能学校的那个课业重一点。

0: 这个假期你回老家吧，跟你回去，是吧？
1: 所以很多的大学生他们都是在这个四年当中啊，就是把自己特别想去的一些地儿先去了，因为都知道真正上班之后那肯定啊特别的忙，没有时间了，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而且也没有那么好的体验。

0: 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会觉得非常冷门、冷门可能也意味着它小众或者是人没那么多，预算相对比较低、就是我来说一下，大概前十个：抚顺、河池、阿拉尔、辽源、鹤岗、图木舒克、商洛、丽水、黔西南和锡林郭勒，就是这十个地方的目的地的预订量是远超大盘的。
1: 哦，就是说确实这其中有80%，我觉得都是
2: 有一半我都不太熟，
1: 不太熟。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听说过，比如说鹤岗，因为它出名的就是因为那儿
2: 房子便宜。
0: 对，
1: 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可能就想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乐土，然后呢又是这种比如说新媒体的工作者，可能就落脚在这个鹤岗了。而且鹤岗本地呢还有一些这种安家的这么这个
2: 扶持政策，
1: 对，扶持政策，所以呢，哎，那儿就火起来了。但是真正去那儿旅游的人，我觉得还是挺少的，但是
2: 你看现在不少啊。
1: 鹤岗因为它是属于东北，所以它那应该是凉快。
2: 东北早市，你要想去逛东北早市，去哈尔滨也是早市。
0: 我再强调一下，它是预订量增速，它不意味着就是去那儿的人有那么多。
1: 哦，
0: 大盘它还是、
2: 哦、就是它基数可能并不高，
0: 增速很快。
2: 增
0: 就是比如说我可以
2: 至少证明它备受瞩目，
0: 对，它受关注，它在增长、
2: 哦，
0: 增长比较快。然后从总量来看，其实还是上海、北京、成都、杭州、广州、深圳、重庆、南京、乌鲁木齐、昆明，这个是比较热门的。
2: 哎，这个乌鲁木齐进入到前十名了，是吧？
0: 对。
2: 哦，你看，我发现了，这其他这几个常见，
1: 嗯，就刚才咱们
2: 南京也是有十进十不进吧，还是一直在里面。
0: 南京其实
2: 也受欢迎，
0: 对，也受欢迎，但
2: 是乌鲁木齐不
0: 常见。但是它比如在国庆中秋这种时候，它
2: 进不了前十。
0: 对，不是，你像国庆中秋，它其实陕西、河南它会进的比较多，
2: 对对对，
0: 但是这就是在暑期的话，它反而没进。
2: 我能见证。
1: 嗯，
2: 你想想，七月初啊，洛阳就40度加了，它很难进入到前十，
1: 因为天气的原因。
2: 哎，你看这几个地儿都比较凉爽。大多数啊，你看乌鲁木齐肯定凉快，
0: 对，
2: 昆明就更甭说了，春城一年四季
0: 是，
1: 但是也有好多热，南京多热呀，杭州、成都，包括北京，今年多热呀，
2: 北京、成都、杭州、广州、深圳、重庆，这些已经固定是所有假期必火的地儿了，
1: 嗯，
2: 是吧？
0: 全国全年无休的，
2: 对吧？它已经不挑假期了，
0: 对，
2: 就肯定火。
0: 但是从那个增速较快，其实我觉得你比如像什么抚顺呀、辽源、鹤岗，它还是比较凉快。快的北方的城市，
1: 对， 对，是的，而且呢，性价比也超高，因为只要是把这个大交通咱们 cover 掉之后，就是买了票之后，咱们在当地的比如说住宿的成本，然后吃的成本、玩的成本，其实都相对来讲很低，而且它的气候非常宜人。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景色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2: 是哪儿？抚顺。
1: 刚才说的抚顺、鹤岗，还有一个地方，
0: 辽源、
1: 辽源、
0: 图木舒克，其实我也。

0: 最远的呢喀什，
1: 喀什哦，
0: 3400多公里，
2: 六个多小时是吧？我记得特清楚，因为我上直飞过一次。
0: 北京飞这个乌鲁木齐是两千。

0: 出国了一样，就是飞行的时间，是吧？
1: 而且我还记得当时家属是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就打开地图，他那个点显示在了，真的就是一个边境，而且就觉得哇，就是没有想过6个多小时，你要是平常7个多小时，最快的时候当年就能进欧洲了。
0: 可不嘛，对，芬兰什么的就差不多，俄罗斯，就是、
1: 俄罗斯肯定够了，芬兰可能还不够，俄罗斯肯定够了，土耳其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对，差不多，你想想咱们东南亚国家6小时之内全覆盖嘛，基本上
1: 就
0: 是
1: 没法聊，一聊就觉得
0: 幅员辽阔、
1: 真的，下回他们在，我跟你说，以后去韩国旅行他们就说，哦，中国有多大，我就说，哦，6个半小时还没有飞出去。
0: 你这够气人的。来吧，飞雪公继续介绍一下还有哪些特点呢？除了刚才我们新兴新出现的一些这个目的地之外还有哪些呢？
2: 入境游方面其实还挺火的，入出境游，比如说就是截至目前，出境游的旅游服务预订量是同比增加了1倍多。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就是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新加坡，然后巴西、冰岛、哈萨克斯坦、西班牙、土耳其这。

0: 也就新加坡可能差不多，新加坡也是直飞
1: 五个多小时
0: 六个小时嘛啊。
2: 马来西亚、新加坡，对，这在里边算远的了，赛程两个小时就已经能到西班牙、土耳其这些地方了。哈萨克斯坦最近可火了，好多博主去打卡。
0: 因为我知道哈萨克斯坦就是比较火的时候是前年，当时有一个中国女婿，然后娶了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一个美女，然后呢，他娶完了她之后呢，就不停地向他们家，就是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岳父岳母家进口中国车，然后他呢就当然绝非广告了，就是长安的系列的一些轿车呀、SUV 啊什么的、跑车呀什么的，好像是在一两年当中运过去三辆长安的当时哈、最新款的这个各种车型，然后一下子在抖音平台上就火了。我这知道他
2: 什么赛道都有，
0: 真的是哦天呀，让他们去，然后每来一辆，然后就说，哎，你看这是哈萨克斯坦境内第一辆什么什么品牌的什么什么系列车。
2: 我看还有一个远嫁美国的姑娘专门从这个中国的东北买了一辆那个三蹦子，
0: 有
2: 拉货拉白菜的那种。
0: 对
2: 然后说，当你在这个欧洲或者是美洲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倒车请注意
0: 对，有，偶尔有啊。这是刚才咱们飞雪介绍的这个入出境，其实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其实入境的外籍游客的总量今年同比来讲比去年也是同期有大幅的提升，是吧？
1: 对，入境游这一块呢，就是比如暑期刚开始那一周的预订量是同比增加了超六倍，然后
0: 6倍。
1: 对，涉及到热门目的地就是上海、广州、香港、成都、北京。其实

很多人就想体验这种未来的科技感，因为这是在他们国家或者其他世界各国都无法体验到，甚至说只有在中国的这几个城市才能有的，你知道吗？还有我知道有一些旅游博主是专门来拍咱们的航站楼，拍咱们的地铁，拍咱们的高

0: 啊，特远就新开那是特远的，最重要
1: 双流
0: 对
2: 对对，
0: 新开那是双流，好多人都说啊什么的呀，就是从成都的市中心去到双流机场要2个多小时，然后呢从双流机场坐飞机比如说去一个目的地
1: 1个小时1个多小时2个小时，
0: 然后他们说这个机场是属于成都的吗？
1: 哎，这个事儿前些日子我是跟那个谁啊瀛台翠的那个翠翠我们其实聊过这个事儿
0: 啊，
1: 因为有一次当时带着听众去不是大兴机场我还没走成
0: 啊，啊对对对对，
1: 后来那个翠翠来安慰我说啊珊珊你看今儿也没走成，我说关键我还去了一趟大兴机场往返，他告诉说啊我懂那种感受，我每次出差从双流机场走就是那样的。
0: 对，双流可比大兴远多了、嗯、那咱大兴也就是6，
1: 而且也没有咱们那个机场快线那么快是吧，
0: 那可不嘛。 嗯， 嗯，来吧，其实呢方便大家的同时确实是可能在这个距离方面有一些些的影响，但是也拦不住咱们大家伙出游的热情啊、
1: 嗯、
0: 整体咱们的7、8月份、8月份现在暑期的这个热情还在持续当中，但是现在渐渐要收尾了哈。
1: 没错，
0: 嗯，
2: 对，其实就是今年暑假有一个我们观察到的可能不太一样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用 AI 帮他去规划这个行程了。
1: 嗯
2: 嗯，就包括前一阵我们其实推出了一个飞猪帮帮的我们的一个 AI 服务能力升级，它其实就是我就说几个大家可能旅行中比较
1: 关注的
2: 几个痛点吧，就比如说做攻略这个事儿，
0: 嗯，
2: 我们得切换好多个平台，但其实现在就是你可能一张图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

0: 物解决你带娃的痛点，然后就是小朋友的那些比如什么餐车呀或者是什么，就是应有尽有。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经验，我就听他们有娃的说，就是那种就是你进去之后父母完全不用操心。
1: 反正我带我儿子出去玩，就是他在这个八岁之前，我从来都是意大利面加鸡翅就能把它打发掉，就是因为没别的话，就是没有儿童餐、成人餐这两个他是能吃的，而且他喜欢吃。你剩下的你不敢想象，你给他吃什么，他很拒绝的，他也很挑食。
2: 一看就是爸爸，
0: 爸爸带娃，
2: 妈妈的他的发言和你的发言说的不是一码事儿。你说的是怎么省事儿，
1: 对，
2: 他说的很多妈妈对于孩子饮食的健康
1: 要求高
2: 的要求，
1: 所以我也想有要求，其实是一码事，我也想有要求，
2: 他想有这个选项，
1: 但是没有这个选项。你说我怎么能有这个要求，有这个诉求？只能说成人能吃的有什么，你就凑合吃。而且他吃的还比较高兴，我还能交差，
2: 就显得他懂。我问问你啊，他，咱就说八岁以前啊，咱家的妈让孩子吃什么，不让孩子吃什么？
1: 我告诉你，他什么都让吃。
2: 你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呀。我告诉你，我们家
2: 有点尖吧。
1: 我们家孩子五六岁就开始吃生鱼片，我跟这事儿我还跟他吵过一次，哪有五六岁就让他吃生鱼片的呀？导致现在我们家孩子，当然现在已经12岁了，就非常喜欢。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还是稍微年纪再大一点的话，吃生鱼片会更好一点。但是他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出去吃饭就要吃自助。自助就要吃生鱼片还有虾，就这俩。
2: 什么家庭啊，5岁就吃生鱼片。我跟你说，要搁我们家的话，倒不是说几岁的问题，是没机会。没机会吃的。
1: 这倒不至于啊，这倒不至于啊，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个
2: 家庭还养成的是生鱼片的习惯。
1: 选择很重要，因为他肠胃都没有发育好，你那么早给他吃肯定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嘛，你说是不是、啊、
2: 我不一定。你这个是推理，没有什么依据。
1: 你要
2: 我这一点，我占家属。
1: 你要是小时候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早吃上了，是不是？
2: 对，对。而且在这一点上，我信人家，人家在营养配餐方面可能更强。
1: 不不不，五六岁还是太小。我专门问了一下，
2: 考完了的结果呢是。结果呢？
1: 就是后来就吃的少了，就吃的少了。
2: 吃的少还是吃呗。
1: 偶尔的来一小片，比如说我们要去吃饭、吃自助、吃日餐什么的，来一小片，不会说让他敞开了吃了。因为营养师我咨询了一下，他说八岁之前还是尽量让小朋友少接触生的这些吃食，因为他的肠胃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
0: 而且好像生食它容易有寄生虫，
1: 有寄生虫
0: 确实也不是特别安全，
1: 没有发育成熟，所以呢，小孩子他的这个肠胃当中的菌群的种量这个数量和种类就没有成人多，所以他抵抗这种外来的食物的这种抗病的能力就没有成人强。
2: 不都是我觉得出厂设置不是最好的吗？新出厂的肯定是最好用的。
1: 我的天呀，那你还是别不要轻易尝试，万一出事儿还真是大事儿。所以我觉得刚才您说的江浙沪的这些民宿啊，针对孩子们，他会有这种儿童的套餐，甚至是分年龄段分不同的品类。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家庭就是因为这个细节而选择住他们家。
0: 对，
1: 是吧？
0: 就是那个酒店我听说要2-3千一晚，不便宜，但是不好定、就证明它还是有一个小众市场的，就是市场有，就是大家有这个需求，它会切入这个市场。
2: 但是还是挺用心的、
0: 对，
2: 说实话就是把握市场脉搏然后卷起来。
1: 对，来吧，刚才咱们说的主要就是针对咱们总结这个暑期已经快过去了，暑期的情况，其实再过一个来月的时间就是中秋加国庆、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飞雪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因为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都是预定中秋和国庆的高峰时段了。
2: 正好刚才不说用 AI 了吗、这国庆假期这用 AI 你就可以用上了，是吧？
1: 用上来了，
2: 你就跟我们说说吧。因为之前说实话 OTA 平台比较早的就有一键设置行程的功能，但是和 AI 接入之后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和升级的，对吧？所以现在的 AI 到底能做到什么样，我先说说以前这种平台、如果你说一键生成，它会给你一个大多数人喜欢的经典路线，你说几日它也都能做，但是它可能个人针对性不太强，对吧？所以咱们这个现在的 AI 能做到什么份儿上，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对旅游 AI， 因为它也是 基于那个传统的那些 AI 就是推出来的一个功能细分功能嘛，大家如果就是用 AI 可能就会发现它就相当于你的一个私人搭子，你有什么问题就问他。那其实旅游 AI 也就相当于你的一个私人旅游搭子，你就可以一v一的跟他聊。你就比如刚刚像那个您提到的之前他可能会给一个大众的路线，但其实现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咱们可以比如说把你感兴趣的路线这个博

0: 主的路线，或者是这个小红书帖子的路线，它可能是个小众路线，你就一键粘贴进去，那它就可以完全顺着你的这个小众路线来给你规划行程。还有就是一句话你就能跟它解决你的事儿。比如说我突然有事儿，我去不了了，我订了一个去新疆的行程，你就跟他说帮我取消几月几号去新疆的行程机票，他可能帮你退了机票，他会帮你多想一步，那你肯定后头的酒店你的门票都不需要了，那他就直接帮你都退掉。
1: 我有个问题，这时候他帮你退的时候他会研究你的退改签政策吗？
0: 对，这个应该是因为现在好像这个退改签比较敏感，他应该是会弹一些提醒之类的，对，他会帮你那个操作，但是最终确认的那个键还是在你手上。比如说你要到了酒店你想升房，你就对他说能不能帮我升个房，他就会自己去跟酒店沟通那个。
2: 真的假的呀？
0: 对，
1: 省去客服这个事儿。
0: 我们试过，他是直接那个 AI 的客服，非洲的 AI 客服跟酒店打电话。我们听过那个就是完整的、那个、
3: 它的流程，整个你听过是吗？
0: 对，听过，就是我们听不太出来那个 AI 味儿，他就直接说那个就是你跟那个 AI 说 ，AI 就相当于是你的管家，他就直接给酒店打电话，帮你沟通升房。
3: 哇，这个太先进了。
0: 对，
1: 我跟你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可能是昨天干了一个类似的事儿、但因为我没在现场听见、我昨天也是在那个网上订了一个酒店，因为给家属订的，但是他人在墨西哥嘛，然后他当时这个酒店还不是墨西哥，在洛杉矶，从墨西哥到了洛杉矶之后他比较晚，这是第一点、怕 check in 有问题。还有就是这个酒店有免费的摆渡车，可以送他去酒店，因为很近，所以当时家属就问我说，你帮我联系一下，看看这车我上哪儿找，是不是得提前预约，或者是多长时间一班，我那么晚到还有没有，有几个问题。然后我就跟客服说了这个事儿，然后当时那客服就跟我说好，你稍等一下，我们的那个 AI 客服现在在跟酒店沟通，因为我在页面上没有看到相关信息，等他沟通完告诉你。我说好。过了几分钟都会回来电话，我们的那个 AI 客服刚才跟那个酒店已经联系过了，他说是在哪个地儿，我先给您说一遍，然后刚才我说的内容基于文字再给你发一条短信过来，上面就显示 AI 客服跟酒店回复结果。
3: 你看看，
1: 我当时就觉得，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得你经历了他沟通的过程，我感受到了这个的。

0: 能就是等于算是一个服务的拓展升级嘛。嗯，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是那个平台跟他沟通，发邮件啊或者是打电话呀，要不然就是消费者自己沟通。
2: 对，消费者沟通有的时候还有语言问题，
1: 就是，对，语言问题，然后呢还耽误很多的时间呀什么的。最重要的是他 AI 可能就是针对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要问之外，你周边可能他会想得更周全一些，把所有的问题全想明白了想透了以后，再集中的去问客户啊或者是对方的一些酒店什么的，可能比你自己单独打电话问要全面的多。 对，
0: 对
1: 吧，还省时省力。
0: 简单来说就是你就像跟那个比如很多人用过豆包，你是跟他直接发一句话就是他会回答你。其实这个旅游 AI 就跟那个差不多，你跟他说，我想酒店升房，你帮我选个座位，我要靠前的，或者是你帮我订个接送机，你就跟他发语音也好打文字也好，他就会自动的帮你去做这些事儿了。
2: 所以我们平台上的 AI 就对针对旅游产品来说更加专业，对吧？
0: 对的，对的。
2: 他说我就要免费的接送机，你给我打。
1: 哎，我们多问一句嘛，就是绝非广告啊。就比如说我们因为请来的这个飞雪，他是来自于飞猪啊。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所有的这些 AI 的旅游的搜索和解决问题的这些动作，我们现在比如说打开 APP 的话，在哪个部分可以直接使用体验一把？
0: 你们现在打开 APP 应该就能看到有一个那个飞猪帮帮的页面，包括你预定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旁边也会有一些提醒，都能用。您现在打开看一下。
1: 我打开了。
2: 两个开始现在好，你用 APP 我用小程序啊。
0: 我应该得用 APP 小程序。
2: APP
0: 我
2: 关了。
1: 但是我没有找到就是刚才你说到的飞猪帮帮。哎，
0: 我看一下是不是升级的，
2: 有现场。哇，现场，
1: 哦，这个你看一下，我反正现在打开的 APP 的首页。哦，
2: 在哪个位置？
1: 在上边，你看，飞猪帮帮，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就是
0: 最上面的最左侧的那个 tab 栏。
1: 对，就最上面，然后呢

0: 十圈的有趣目的地，我的天哪，而且还可以拍照讲解。
1: 你知道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2: 就是因为我在飞猪上买了机票，即将的行程去慕尼黑的。我刚才这个飞猪包包一打开，它上面就出现慕尼黑，请问你即将的行程有什么帮助吗？
0: 你看看多么的智能。
3: 你试试先帮我升个房，帮我直机选个座。
0: 所以说大家在使用这个相关的一些 OTA 的这个平台的时候呢，大家

0: 还可以呲他，你找的这什么呀，都不是我愿意去的。
1: 对，再给我重新找五个方案。
0: 是，
2: 我刚才呢就问了一下，我说什么时候能免费选座啊，他先回答了说，哦，已经检测到你有一个几月几号即将飞往哪里的机票订单，上面的乘机人有谁谁谁
0: 谁，
2: 然后告诉你一下他是开放的政策是从什么时候，也就是你可以在几月几号开始就可以查到免费选座了。
0: 你看多方便，省得我们自己在找航空公司或者是我们订票那个代理商再去咨询，有的时候他又是非人工值守的一些这个

0: 地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旅游的需求很旺，然后那些热门城市也都是有很多选择，吃的玩的也好，可能就是在小众目的地上它会有一些区分。
1: 那根据您的经验，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现在离十一还有一个月多一周的时间吧，其实也蛮紧张的了。
0: 对，
1: 如果想出境游的话，现在找一些免签的或者是需要签证的，这些都还来得及吗？
0: 签证你可能要看，我觉得你比如像欧洲那些国家，它的签证时间还是周期会长一点。
1: 长一些。
0: 但是你比如像
1: 免签的国家，
0: 对，免签的国家，其实这个是你选这个，你的那个受签证的影响会比较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现在时间也比较急了，一个多月，然后你又想图省事儿的话，你就优先选这些免签国家，其实还挺好的。我前两天搜帖子搜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他说北京周边游直接推荐到贝加尔湖去了。
1: 贝加尔湖，
0: 但是差不多4个多小时飞到。
1: 哇，
0: 对，
1: 这都算北京周边游
0: 了。对，北京周边游。
1: 我就记得那晚跟那个张波波哥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出城网的一个嘉宾，他呢就专门介绍北京周边游。他说北京是大周边，有小周边，小周边指的其实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什么怀柔、昌平、平谷、密云，
2: 甚至什么定州啊，河北保定都算，
1: 都算。然后呢，廊坊什么都算，但是大周边呢，就是在这个北京往外走最远五百公里以内的，算是北京大周边。您这都大到哪儿去了？
0: 是，关键是我看到那个有人分享攻略，真的就是周末去玩了2天，然后又回来上班，什么都不耽误。
2: 贝加尔湖，
0: 对，免签。
2: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1: 这不就是那个叫什么那特种兵旅游吗？有点累吧。
2: 因为首先那个是这样，那个湖边呢是比较安静的，它没有特别多景点，你到了那儿就往那一待2天很舒适，然后又回来，其实也没多累，就它没有那么多密密麻麻的行程要赶呢。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地。
0: 我看还专门有人去那儿徒步，4小时的徒步路线。
2: 哎，真的，我倒觉得徒步确实也是一个好的选项，就跟有好多人专门跑一个地儿一躺。梁朝伟以前不就干过这个事儿，喂鸽子。
1: 喂鸽子。但是我一想2天要坐将近9个小时飞机，我这个头就比较的大。去成你4个多小时，回来4个多小时，
2: 你忽略他，因为他觉得1小时多长，你知道吗？毕竟昨天晚上听众还问那个天津还没成功呢，我说没有。
1: 还想
2: 但是你知道吗？齐静说了一句很关键的，哎，那逛街他怎么去啊？
1: 这不直接咱们拔腿就走吗？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拔腿就走，其实北京周边有很多很多的目的地，不知道咱们这些 OTA 平台对于北京周边的旅游是不是也会同步关注呢？
0: 会关注，但是关注的可能没那么细，大面上还是看全国的，甚至是入境游的，他会重点关注哪些城市。
1: 嗯，
2: 其实在他们那儿最好的一个点就是那抢点那个什么房券啊、餐券啊、景点门票啊、旅游套餐啊，是吧？这不，而且我所有在国内租车都是在飞猪上开展的。
1: 哦，
2: 飞猪的那个国内的租车应该还是发展的比较好。
0: 对，现在其实就是每一年的大节点，我们发现租车游的这个就是增长率特别高，就越来越多的人他会选择到了一个城市我租车，然后会更方便。主要是
2: 在飞猪上租过1天29块钱的。
1: 国内的，我的天，1天29块钱，
0: 应该是也有活动，或者是抢到了什么特价，
1: 但是不含保险吧？这应该，
2: 有最基础的。当然，我们是觉得安全来说，你最好自己升级一个全险，
1: 对，
2: 安全来说。但是，你见过这种价格吗？
1: 没有，
2: 你只要蹲守，就有机会见到。
0: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平常多关注平台的信息，因为其实现在那个飞猪它推出的很多，比如说机票次卡也好，或者是酒店套餐也好，它都是那个你先囤后用，就所谓先囤后用，就是你不用了，你就可以把它退了，
1: 直接退掉。
0: 对，你用的时候你就比一比，你比如说我看日历房，就是比如说我点那个日期进去它是多少钱，我如果用这个酒店套餐多少钱，你就哪个便宜用哪个。反正就是如果说囤的便宜用囤的这个券，如果说这个贵那我就把它退掉，一点损失没有，
2: 就跟大众点评团购券似的。
1: 是，但是你要说囤这个券其实是不是时间节点非常重要，比如说每年的双十一之前应该是咱们家或者说大部分 OTA 平台推出这种囤券的最佳的时机，也是最便宜的时间段吧。
0: 对，每年双十一其实这个力度是最
1: 大
0: 的，然后其次就是618，但是比如像暑期它也会有些大促，但是它可能就是双十一它就是全品类比较多，那暑期可能你还是针对暑期出游的一些需求比较多。
2: 暑期。

0: 的东西就得六一抢、
1: 啊、
0: 是不是
1: 好嘛，都有点儿啊。行，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咱们飞猪旅行的飞雪哈、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过去的这个暑期我们旅行方面的一些新的发展的特色和特点，以及展望了一下未来十一假期的情况。那当然了，我觉得十一假期可能还得再过一段时间、嗯、到时候咱们再请来。
0: 对，
1: 好吧，
2: 咱们再来聊聊十一怎么玩。
0: 对，不过在这儿提醒大家，无论是怎么出游啊，或 OTA 平台上买酒店，或者是买机票，咱们一定要看好细则、嗯、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如果有行程变化的时候及时沟通，别给自己造成麻烦、嗯、
1: 也再次感谢飞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谢谢啦。
2: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两位主持人。
1: 好，我是高磊。
0: 我是苗山，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8分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点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姑奶奶，
4: 王大爷，
0: 招谁？
1: 世界
5: 有，每天都有。
6: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7: 小比，英宁。

0: 了，
1: 我以为这是小女生干的事儿，结果是大磊那天。
0: 好，喝了开锅的鸡血。
2: 好家伙，
1: 早上起那么早，
0: 我早一晚上奔南站，蹬自行车到南站了，打票飞浦东。
3: 你们啊，我跟你说，到时候也那样。
0: 上次王大磊这么兴奋，是看见他那铁皮火车的时候。嗯，
1: 但是
3: 至于吗？啊，就哎，小花，比方说越大越童心不泯。
0: 哎，对，他是王大磊，这属纯属于退化。
1: 你真是那么纯粹的童心不泯吗？
3: 当然，
1: 还是被什么利益驱动啊，或者是
0: 哎，对，说
1: 被什么拿捏？
3: 我怎么老被威胁，还拿捏？
1: 哎，你就说你自己去还是带女朋友？你洋洋去的？
3: 那当然得带洋，自己去
1: 啊！
3: 哎，自己去疯不成那样。
1: 行了行了，那知道了。
0: 洋洋这一个眼神马上，
3: 在这方面上我还是主动拿捏的。
1: 你的拿捏方式我懂。洋洋说好久都没有出去玩了，
3: 哎，
1: 你就把这个拍摄计划给亮出来了。你看我还得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都是近期要完成的呢。你看这过了时候。
0: 行了，你甭解释了，
1: 你甭去，你别去了，我自己安排。你怎么安排啊？你别管那么多，我有我的安排。
3: 哎，这句话是最气人的，你知道吗？还让我别管那么多。
1: 别啊，这是安排怎么能少了我呢？
3: 就是啊。
1: 喂，主任，主任，我最近生病了。
3: 哎，刚才那句声音好像跟这不在一个频率上。
1: 很急很急，对，膝盖。
3: 好家伙，这琢磨这位置哪说点合适是吧？
1: 走不了路了。
3: 我要说脑袋是不是这是病太大了？
1: 那个髌骨的特别软化了，
3: 特别的软化。
0: 我觉得好像那髌骨改成发高了，
1: 撑不住，撑不住。
3: 我这病我可能回不来了吧？
1: 医生说可能得要打上胶泥缝，完了以后忽悠的那么摸一摸。
3: 这是医生说，这装修队说的。
1: 得挨家躺着。
0: 就这一句啊，又有力度，又有清晰度。
3: 对，主任也不能太狠了，对不对？
1: 这个
3: 都病成这样了，
1: 那你请个病假吧，咱们看看其他组能不能加班加点儿。
3: 哎，你看看
0: 多善良的主任呢，这怎么没开除了你呀？
1: 呀，妥了妥了。
3: 哎，假算是请下来了。
1: 太棒了，大磊，我就想玩这个大玩偶。
3: 嗯，
1: 你不知道我多喜欢他。
3: 啊，多喜欢呀、
0: 啊！洋洋好像都没跟你说过这样的话。
3: 甭管怎么说，这回咱去不就完了吗？
1: 嗯，
3: 去
1: 跟他照相。
3: 嗯，照相，跟他这个说话，跟他这拍视频。
1: 你觉得我幼稚吗？
3: 哎，这是一个很具有杀伤力的问题。
0: 哎，这就该动脑子了。
3: 不幼稚，很天真。
0: 嘿，
3: 爱听了吧？
1: 一路上这洋洋都跟你说，嗯，就是呢，他吧，在这个森林里迷路了。
3: 我是不是？有五分钟就能睡了，这给我讲睡前故事呢。
1: 其实他是个狐狸，你知道吗？
3: 嗯，
1: 就是当时呢，达菲在森林里迷路了。哦，达菲，你是不是不知道谁呀？
3: 对呀、啊，
0: 就是蒲松龄。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结了拜了。
1: 那是二龙山大寨主，这几个故事串的这叫乱，这还不如蒲松龄那好理解。
0: 反正现在我跟你说明白了吧，他就是达菲在森林里迷路了以后遇的朋友。表面上看呢，他是个粉红的毛绒的狐狸的女孩，他有星空一般蓝的大眼睛，还有一条又大又蓬松的狐狸尾巴。他实际上是个小小的冒险家，就好比你们水浒传的诗签。
1: 牙牙，你这个比喻似乎不大恰当，我头回听说把诗签比成冒险家的。诗签不是小偷吗？
2: 这个
1: 什么时候改了冒险家了？
2: 洋洋，你说实话，你读过水浒吗？
0: 那你说
1: 来个什么徐霞客、辛巴达呀？
0: 我喜欢的这个玩偶，他习惯拿放大镜在森林里东看西看，你看是不是有点石谦那个劲儿，东看西看的？
1: 你要愣靠也行，
0: 要有着大大咧咧的个性，那我就觉得像史湘云了。你根本就不懂我心的那种喜欢。
1: 我是听着你有点模糊，
0: 真是的。
1: 这史湘云跟刚才石谦，这怎么又成侦探了呢？
0: 我实在不理解洋洋的喜爱。洋洋，是
2: 这么多年也就王大磊能体验你这思维逻辑，得搁别人啊，要么不理你，要么就揍你了。
0: 但这个是我给他出的主意，我说
1: 他揍你这主
2: 意吗？
0: 他不是听不懂吗？你这么来
1: 就更糊涂了。
0: 你说哪有时间他肯定愿意看，他一听水浒传他愿意去。你说你要带他去看公仔这那的，他其实没什么大的兴趣，难的吗？对吧？再说你这么一说，我也能理解到其中的人物关系了。
1: 小花，
0: 这个性我一下就抓住。
1: 我就不知道你说这个性跟他一样不一样。
2: 对，你这都强行理解。
1: 对，
0: 这玩偶这公仔的这个走红啊，就其他玩具难以企及吧。
1: 不单难以企及，我跟你说，好多这个玩具的走红是你无法理解。
0: 他还限购，有时候每款限购两个，即便是这样迅速全线断货。
1: 这个必须得限购它才显出它的珍贵，
2: 饥饿销售呗。
1: 哎，限购啊，限价呀，限高啊。
0: 就是一个常规款的毛绒玩具，反正一上架一扫而光。甭管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那个游乐园的顶级顶流女明星，可以这么说。
1: 尤其是我甭管什么游乐场什么游乐园啊，但分有这个人偶的地方那儿最火。
0: 对对，
2: 那为什么干嘛去呢？
1: 哎，互动啊，叫他一声，他跟你说两句话，包括你围着他转，跟他拍照，各种姿势。
0: 对对，
1: 你小柱，你这个方面生活在太贫乏、
0: 平淡了。
1: 哎，我有点无奇了。
2: 那有什么好的呀？
1: 哎呦，这
2: 媒体就是你说这些东西吧，我就当我就感受不到他在哪儿那么物超所值。
1: 你但凡有同意，你就到这儿，你这个快乐是你无法体会的。
2: 洋洋体会了吗？
1: 融入到那种海洋了，你知道？
0: 洋洋因为那天过生日，所以他为什么有这个安排呢？
2: 哦、
0: 所以在这一天，洋洋有些什么特别的要求的提出，你还是觉得可以理解的。
1: 而且关键
0: 是，毕竟
1: 是
0: 好日子，
1: 他不出圈啊，对不对？
0: 惦记着，
2: 哎，这护个洞呢，只能是很有限的时间。
0: 哎，以前时间还有更短的，30秒，听说。
2: 哎呦，
0: 现在这2分钟，
1: 那就
0: 已经能护个大洞。
1: 那大洞还补得回来吗？
0: 你能跟这玩偶提一些要求，让他送你生日的祝福。
1: 对，你得提前想好套词儿，到时候哇哇哇哇哇哇赶紧说。
0: 对，一紧张说不出话来，光张嘴不出声。
2: 哎呦，完那个不，那叫什么贝尔？哎呦，你要急死我哟！
1: 贝尔，你要累
0: 死我
1: 哟！
2: 这干张嘴不出声啊！
0: 哎，这就到乐园了啊！到那以后，你是万万没想到，
1: 什么事儿？
2: 有人。
0: 不要说头一，你连第一梯队都没赶上。
1: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2: 就你觉着8:30到那儿就应该是头一模了。
1: 嘿，这些位都拿住，我跟你说，挂专家号的心里。
0: 你站那儿就得排队了。
1: 那肯定的呀，
0: 人不少。
1: 来着吧，
2: 哎，跟人队伍拿呀，你很幸运呀，你排在第1900。
0: 啊、没说完，跟没有说完。
1: 这位可能常听相声，这词儿熟。
3: 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4: 这不像话。
3: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4: 同意了，
3: 后边去，
4: 白说了。
2: 这么会儿又来了1300多人，
1: 我这一句话的功夫，
2: 王大伟站着，哎呦，
1: 我还想说这些人是不是等着跟侯宝林照相？
2: 没有。就跟那个什么贝尔
0: 对
2: 排着吧，
0: 你这个困呢，
2: 那 S 型的那个弯道来回排呀排呀，
0: 劝杨别排了，玩点别的，哪个不是第一个啊？杨
2: 再看杨杨，哎呦，排
1: 杨杨改张飞了。
0: 然后有几个男士跟你一样，

0: 看就是陪着小女友来的。
1: 对，哎呀，也劝洋洋，
0: 劝人不就是人偶吗？你说半天，当我没说，当我没说。不是，但是你们几个男的在那嘀咕啊，这不就是人偶？是啊，哥们儿，他要但凡是啊外星人，咱们
1: 这哎呦，憋半天憋成外星人，我以为要说大漂亮姑娘呢。
0: 咱也值啊，好吧？啊、
2: 外星人值什么？外星人就跑了。
1: 他形容是女外星人，
0: 18、19的女外星人。
2: 好，行，
1: 你说的是岁数还是世纪啊？
0: 还是当年啊？要我不爱去那玩，去那种阴曹地府的那种鬼屋玩多好玩啊，是吧？
1: 这你回头是看自己那女朋友那俩眼瞪呢，啊，
0: 哎，这个好，
1: 呵，改的这快啊！
0: 那个粉色的泡泡真的很好玩呀、啊！
1: 哎呦，
0: 也有人经过你们的身边，无情的说出这么一句话，
1: 啥？
2: 哎呦喂，
0: 咸的吧？
1: 他说你手里那点心是不是咸的？
0: 你就这么想？
2: 再说我手里哪有点心？
1: 拿的不是点心啊？
0: 看错了，他以为你手里拿点心呢，上手机。
2: 谁拍的？
1: 哎呦喂，这位
2: 什么眼神？
0: 你也能理解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格的人对这事儿理解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你要让我可能不会拍这队。
1: 你去鬼屋那儿拍去了？
2: 你拍这队都是赶紧，您快点，我等不及了。
1: 厕所
0: 是吧？然后你就在那排着，你就琢磨，我倒看看前面这些，见这贝尔是干嘛呀？
2: 我看这贝尔怎么野外生存？
1: 转眼呢，就过去了300分钟。
2: 哇，5个钟头啊！
0: 这会儿你已经不是困了，你开始饿了。
2: 对，正常都该吃饭。
0: 前面能不能快点？你照着个相就得了。
1: 就在贫困交加的时候，就迫切的等待啊！
0: 哎，你就看前面有一小姑娘去了。去了以后呢，给这个玩偶啊讲笑话。那天吧，
1: 回来
0: 有一个柠檬糖走在路上，突然间，
2: 我觉得这个脑子，这些姑娘应该看看。你给她讲笑话，她就乐，你也看不出来呀、
0: 啊。听声啊。
1: 对啊，而且那个玩偶能哆嗦。
0: 对啊，俩肩膀。
2: 来俩，别起热头了，好不好？
0: 他也有他的反应啊，对吧？
1: 对呀、
0: 啊，抖肩膀、跺脚、抬手。
1: 那玩偶那假头转了360度，给那女孩乐的。
0: 然后呢，我就跟他分手了，找不着工作。
2: 那他是不是应该跪着玩偶前面说这话？这求签来了，这是。
0: 我有时候特别需要一个朋友。
2: 嗯。
0: 他们待我都不真诚。
1: 嗯，就你真诚。
2: 那这玩偶肯定是他也得听着呀。
1: 对，玩偶说了一句，
0: 对对对，
1: 你可真诚。
0: 玩偶肯定最后会抱一抱你。哎呦，这下他就内心的那个，
1: 哎呦释怀，
2: 哎呦哇就能哭出来了。
0: 哎、
1: 对，
0: 他温暖就在于这儿嘛。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跟玩偶介绍自己在哪儿等他，今天、我啊在这个小狐狸你出现的地方啊，你上下班的地方我等你了，早操我等你了，花车哎我边上看，
2: 他是要追他是吧？
0: 擦栏杆那地儿，哎我有我有我。彩色青年有我，
2: 好，每个人是充分的利用自己这点时间，是吧？
0: 那当然了，
1: 终于排到王大伟了。
0: 我来。
1: 等杨洋站了4分钟，
0: 玩偶又祝杨洋生日快乐了，
2: 嗯，
0: 给他唱歌了，又弄那粉红泡泡吹起来了，
2: 对，
0: 俩人又拥抱了，
2: 哎呦，
0: 杨眼眶都红了，
2: 哎呦，抱眼睛上了是吧？
0: 感动的，
2: 哎呀，你说我这么排队，他怎么都没感动呢？看得我都想穿那身衣裳了。
0: 就人家这个也是在体验上做的非常的细致的，对吧？比如今天报第一个，人家会有一个官宣，谁是今天我报的第一个啊 ？VV 他就成为今天的最幸运的和贝尔第一接触的人。
2: 哎呦，这多早就得来呀、啊！
0: 然后你也问杨洋什么感觉呀、啊？我的双手从他的胳膊底下穿过，
2: 怎么了？这是
1: 冷啊？是怎么着？
0: 世界一下就清静了。
2: 哎呦，我以为让他熏着了呢。
0: 我和你别说话。
1: 哎呦，
0: 只剩下我和他，我像抱了一个小小的胖胖的大绒猫。软软乎乎，软软乎乎，非常温暖，非常温暖，
1: 非常温暖。
2: 我觉得瑶瑶睡着了，
0: 就像我想象的一样，就像我朝思梦想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太美好了。
2: 感觉完了吗？到点走吧。
0: 饿了吧？
2: 早饿了。
1: 洋洋，
0: 嗯，
1: 300分钟。进门来就这一个项目用了300分钟，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吃饭。
0: 哦，什么吃饭呀？什么吃饭呀？
2: 怎么了、
0: 还没有买那个蓝色商品袋呢？
1: 什么袋？商品袋？
0: 我一定要买一个东西放在那个袋子里带回去啊，要不然我来这儿谁知道？
2: 靠，你来这儿所有人都知道，连主任都知道。
0: 视频知道吗？不是，你视频拍了吗？
2: 拍了。
0: 行吧，就这样吧，也还行。
2: 嗯，
0: 走，我在 A 区呢。
2: 我在 C 区呢。

0: 本身不是往那里不能报吧什么的，这排五个小时才能报两分钟，这种性价比，你说也就是还没结婚呢。
1: 结完婚啊，谁报他呀？
0: 有的人宁愿排上五个小时队，坐上首班地铁，马不停蹄地冲进乐园，就为这两分钟的互动和一份合影，他们觉得值。但有的人呢，就觉得这真的是不可理解，这个有点闲的，太没事了，何必呢？但是人类的喜好并不相通，那喜欢的朋友就说了，当小狐狸向你友好的招手摇摆的时候，一时间我会把我42岁的年纪和现实的世界抛在脑后。哇，那种牵手撒娇像朋友一样扎实的拥抱，我就进入了童话的世界，童话的任意门从我的怀中打开了，我真的是。

0: 你是喜欢石谦还是石湘云？
1: 我对他的喜好和你集那个水浒传那个卡片集那球鞋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完全不一样。
1: 你那球鞋是双方都穿吗？我就问你。
2: 最起码能穿。
1: 能穿你也没都穿呢，你2000块钱买一球鞋你摆着，还放一架子上最高层的，那怎么着的？
2: 对，得看啊。
1: 一样嘛，是吧？
0: 对，
1: 你买的不穿，我这铃铛饼我买了以后我喜欢抱着它，温馨踏实的感受是一致的呀。有什么实用性？有什么实用性？你告诉我，你回过头，你告诉我。
0: 旁边都外理他了。

0: 你得接受这种参差。
1: 但是我小孩说句话，确实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眼界的开阔，生命的丰厚，没事大磊别着急，他以后会像我一样的啊。等到那些东西，
0: 那千万别呀，
1: 纯粹的童话世界它不用货币，真实的世界却很难逃离现实和欲望，对吧？
0: 嗯，
1: 甭管你是排队体验还是最后买这个玩偶，你总之最后是付费的。所以呢，就因为它的高身价呢，也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吧。有人拍视频赚取流量，有人购买之后呢，在高价呢或者添点再卖出去，卖点赚头。有人呢利用这个铁粉儿将他们的喜爱和利益捆绑得更深。总之，爱、治愈、欲望、猎奇、空虚，童话世界之外呢，人们各有自己的故事。
2: 一起家族，唐老鸭来了。

0: 是你新宠琳娜贝尔来了，太好看了。
1: 这是小院走出来的三位，他俏皮，
2: 我我，
1: 他机智，
2: 我我，
1: 他局气，
2: 我我，
1: 他贫，
3: 他。

0: 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

0: 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那今天的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一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十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的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0: 哎，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1: 还有优惠是吗？
0: 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1: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

0: 关系，还有在江湖情谊和现实利益当中的反复的权衡，他的人脉经营的方式能不能折射到我们现实的职场生活当中呢？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人物介绍。宋江，字公明，绰号及时雨，呼宝义，曾经的职业是郓城县押司，性格特征洞察人心，隐忍克制，情绪稳定，礼贤下士，而且目标长远，但同时也有优柔寡断，在意别人看法的性格缺点。好了，这是我刚刚做的一个简单的人物简介。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顾老师带我们一起来回到原文，拆解一下宋江的优点和缺点，以及他性格当中的优缺点是如何成就了他，又如何让他走向了最终的我们说是覆灭的。有请顾老师。
1: 说宋江呢，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说宋江他是真正的梁山的108将的真正的主角，他是一号人物。那么他其实呢，能做上这个一号人物呢，他是也经历了很曲折的一个过程。他首先要把这个晁盖的，应该说是晁盖先死了，他才有机会。接下来呢，他还一再的会有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出色的竞争对手，就是卢俊义。这个卢俊义也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宋江在这个梁山的派系斗争当中，他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宋江抗衡，所以宋江最终，走上了最高的这样一个领导岗位。可以说，宋江的这样一个成长史呢，也是前半部分的这样一个职场的这种
0: 底层小人物一路过关斩将的逆袭。
1: 对，因为他在这个梁山上，他没有任何的根基的情况下，他带着大量的人员上山，然后呢，在这些

0: 嗯，他之前呢是运城县押司，属于衙门的基层办事人员。
1: 你看他刚刚登场的就一段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描写在说他。
0: 对，说他为什么说他是及时雨，其实是讲他个人魅力的这部分哈。我们来读一读。生平只好结识江湖上的好汉，但凡有人投奔他，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款待，终日作陪，并无厌倦。若要离去，他便出资相助，别人向他求接济亦不推脱，每每排解纠纷，尽可能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东河北文明都把他比作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所以他的这个对于别人的仗义疏财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的这种。
1: 雪中送炭型的，对。他现在你看他可以说是一贯是这么做的。他做的有几点是难能可贵的。首先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没有所求。你看见

0: 号。
1: 对，
0: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他不仅仅给予的给予对方的是钱财，
1: 对，
0: 也有人格上的
1: 尊重，尊重就是吧，就是你看他这个，
0: 你比如说武松，他其实是非常看重你对我人格上的认可，
1: 而且你看到给这个李逵的时候，是不是他不是说高高在上是吧？你这个小老子是吧？啊，这位兄弟，他你要多少钱，马上就给你十两银子是吧？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特别了不起，就真是仗义疏财。而且呢，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般人都会想着，我就这点钱。我也不是说家里的钱是水淌来的，我给我这样花大手大脚的花出去会怎么办？哎，你说宋江，我觉得也是个有福之人。什么叫有福之人？我记得老北京是有一句这个谚语的，叫什么呢？叫省着省着窟窿等着，用着用着菩萨供着。
0: 其实钱财不是省出来的，财富不是省出来
1: 的。你省
0: 的，
1: 你在不断的省吃俭用，但是前面有一可能有一个大事，有一个要吞很多钱。

0: 当然这个孝后来给他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他每次去准备这个见父亲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朝廷的抓捕，是吧，就几次都带来麻烦。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招牌，是吧，就如果你跟人，你跟大哥，你是武松这样的人，林冲以上的人，你是稍微有一点社会阅历，你像跟一个亡命徒，你还是要跟一个孝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说这些人叫逼上梁山，这些人很多人他本来
1: 不得不
0: 上山，但上山的时候呢，我要找一个人，这个人他应该说能给我们带来希望。那么宋江呢，他本是一个孝子，这个孝在我们今天看起来也许没那么重要，但是在古代来说，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招牌。这人是个孝子，那人坏不了。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宋江他本身是有亲兄弟的，你看他在江湖上接这么多兄弟，他在家里就是一个大哥，所以他在江湖上就是一个大哥。所以你看，这是让我们中国人的社会，我们中国人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像个同心圆一样，首先你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不断的发散，那宋江就可以推而广之，扩而大之，把自己在家庭当中的责任感，把自己在家庭上作为一个长子，他虽然叫三郎，那是因为古人排行是大家族在一起排行，他其实家里的一个长子，他能够把这个孝义的这个招牌给打出来，我觉得那这个人他对这些尤其是对有文化一点的这样的好汉的影响会有更大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1: 这可以说他在古代社会当中找到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背书，
0: 对，
1: 就是人人都会认可的一种行为，一种

0: 吧？但是要跟李逵、
1: 啊、
0: 包括宋江、
1: 嗯、
0: 是吧、
1: 包括武松、
0: 包括武松包括鲁智深他们相比，他的水平，他的这个文化水平还是要高出一大截的，对不对？这样呢就变成了他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你水平比较高的人我也可以陪，你水平比较低的人呢我也可以这个包容，所以你看他的水平恰恰在大家之间，所以他成了一个核心人物，
1: 又孝顺又有义气，同时还有文化，让他的个人 IP 就有很多可吸引别人的。
0: 而且他还有一个优势，还有一个优点，我们这个书或者我们这个书里面写了，或者我们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呢没有很好的展现，是什么呢？宋江长得很气派。
1: 这个宋朝人都是也看颜值是吗？认大哥还得看颜值是吗？
0: 不是，你要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这个我要澄清的是，他不仅是颜值，我刚才用的一个词我是经过

别人要去减肥健身，他也要去减肥。我说你健身可以不要减肥，为什么呢？我说一个人要，尤其是男子啊，要矮而不小。你可以矮，矮是天生的，没有办法，但是你不能。

0: 些晁盖和卢俊义，对不对？那就是他自己首先还没有出山的时候，还没有去谋求这第二职业的时候，这只是他的一个叫什么跨专业的这样，他本来是一个做小吏的是吧，然后呢让他去做这个大哥，哎，他做大哥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大家都推待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之前的前半辈子三十岁之前的这些准备特别的充足，所以只要你就你如果看准了一个职位，你提前的有
1: 谋划，
0: 有布局，有积累，
1: 沉淀，
0: 然后呢而且你找的这个行业有可能还要跟你这些你跟你自己的天性，跟你天生的很多的东西呢，跟你天生的热爱，你看宋江他其实就适合做强盗头的，对不对？
1: 对，
0: 他就是结交好汉，
1: 结交好汉，
0: 对不对？
1: 仗义疏财，
0: 你说你作为一个当小官的

0: 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4: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足。
1: 嗯，你像他这种业务能力不是很强的人，
0: 嗯，
1: 他是不是也会在进行业务盘点或者是业务能力的时候会有一些缺陷？
0: 他就会笼络这些他认为需要笼络的人，就比如说像武松这种是吧、
1: 嗯、
0: 像林冲这种业务骨干，他就会在里面做一些人事的安排，这样呢就其实呢由于自己的这个武艺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所以呢他在做这些安排的时候他是很头疼的。
1: 嗯，
0: 比如说如果我是宋江拥有了卢俊义的本领，那这些人我怎么安排你们，你们就得乖乖的听话，对不对？现在好了，因为

指了他的逃亡之路。在亡命途中，宋江来到了清风山，在这儿锦毛虎还有燕顺等人啊捉了清风寨文官刘高的夫人。这个矮脚虎王英啊本来就很好色，打算

0: 其实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强盗头子，是吧？
1: 但是呢，他的终极目标是招安，
0: 要做官，他要做官，因为他还要想着就是要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他还是跟那个杨志他们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还是希望回到那个正常的道路当中去，
1: 就还是黑化没彻底。
0: 他不是，为什么呢？就是他还是首先，他作为一个造反武装的这样一个领导人，他没有太大的雄心壮志。比如说李逵说：“我们杀到东京，夺了那个位置，然后呢，让晁盖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他说：“你胡说！”他是不敢的，他是没有这个改朝换代、取而代之的胆量的。他就是要掌握一支武装，显示自己的能力。你看那个什么，他年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好像说的好像是，是吧？好像还是有这种造反的这样一个念头，就是他觉得自己是有能力造反的。
1: 但是到最后那一刻，
0: 造了反之后怎么样呢？
1: 不行，
0: 是吧？他没有一个非常果决的一个想法，说我要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他不是这种人，他有谋略，他没有大到这种程度，所以他就在纠结之中。他知道赵家王朝在他的这个实力，在他的这个目光看起来还是不可动摇的，所以他还是愿意说叫天王降诏早招安，他希望招安。所以你看，他就是矛盾，他就是一个矛盾的，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非常这个影响他的这样一个
1: 判断
0: 心态。
1: 刚才分享的这几个情节都是宋江优柔寡断，也是他性格当中的局限性。不过我们再反过来看他在处事方面，特别是在管理梁山集团的过程当中，他作为一个集团的领导人，又在自己这种纠结的状态之下，还能把这个集团管理得不错，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我们可借鉴的地方？
0: 他这个方面是非常聪明的，是非常聪明的。他作为一个这个管理108将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势力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安排的是相当的有水平。为什么有水平呢？这个人

0: 卢俊义，
1: 嗯，
0: 阿帕首放卢俊义特别好。卢俊义是没有实力的，
1: 哦，
0: 卢俊义是没有势力的。卢俊义有武功，但卢俊义只有一个燕青是跟着他的，对不对？卢俊义的武功无人不服，对不对？但是卢俊义呢，他没有自己单独的一个势力
1: 啊，哦这个，所以你不会造反，
0: 对你对我一把手没有威胁，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那吴用是真正的灵魂人物，他是智多星，他是摇羽毛扇的，对吧？

0: 然后呢，如果你真的是做了这些准备，又找到你自己有兴趣合适的这个岗位，会发展得非常快，什么也挡不住你。也许别人比你更加的这个提前出发，或者别人比你有某些方面非常明显的优势，但只要你的综合实力在这摆着，那么最终发展的比较好的新闻志愿呢，还是这个一开始储备的特别充足的人。
1: 嗯，
0: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从宋江身上就做什么事情得有，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是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招牌，那这个招牌越亮，他传播的效果越好，然后这个人他能积累起来的人气最终会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嗯，
0: 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呢，就是在成为领导之后，成为领导之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平衡，让大家各得其所。
1: 嗯，
0: 这是晁盖做不到的，
1: 对，
0: 这是卢俊义也做不到的。
1: 就有的时候在他成为领导之后，不一定你的业务能力需要多么的精进，但是你要让你手下的这些人都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领导的意思。
0: 你看他在这个排序当中，他排的这个序当中，你会发现他就像我刚才说的，有这个有所谓的叫这个五虎上将，是吧？这是好像是跟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这个刘备集团学的。你看五虎上将当中，但是五虎上将里面虽然是五虎上将，他们几个位置不挨着，他们根据他们上山的这个先后，根据他们的这个实力，关胜在前，然后林冲是吧，后面这个有这个呼延灼、秦明，最后是这个董平。你会发现中间还加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呢，有的就是老将，有的就是梁山的真正的有功之臣，或者呢对宋江特别有恩之人。他就是他安排这些人的时候呢，这些每一个的顺序你都可以找出他的理由所在，而且他又控制的特别好。就比如说他如果让林冲做所有的马军的总统领，林冲会不会觉得这个位置是宋江给我的？
1: 嗯，他不会。
0: 林冲本来就坐在那个位置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让关胜坐在这，关胜又会觉得这是宋大哥对我亲眼有加，对不对？
1: 嗯，
0: 就包括你看那个水军当中的一号头领，我们上一次说的是谁？是
1: 李俊，
0: 混江龙李俊。
1: 嗯，
0: 那李俊他本来是长江水师，他现在到梁山泊在做老大。那梁山泊本来是有主的呀，梁山泊本来水军是有主的呀，阮氏而且是三兄弟，对不对？
1: 嗯，
0: 李俊你一个混江龙，现在叫过江龙了，对不对？猛龙过江了，
1: 哦，
0: 你靠什么？靠宋大哥的支持，
1: 哦，
0: 对不对？你看你本来阮氏三兄弟他们三个如果来掌管水军的话，他们抱成一团，他们会完全听你宋大哥的调遣吗？
1: 嗯，
0: 未必，对不对？但是李俊拿过来，这在古代就像我们看那个雍正王朝里面说孤臣，皇上喜欢一个孤臣，是吧？没有自己的太多的这种党羽，或者就是一心的要跟这个上峰保持一致。那李俊他从这个浔阳江被调到这个水泊梁山，他是一个外来户，对不对？他所最大的依靠就是宋江，宋江把他放在水军的领袖的这样一个位置上，他只有服气。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相互的制约和平衡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啊，这个是需要仔细思考的。很多人
0: 我还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去可以看一看那个整个梁山的驻防的那个这个兵力的配置图，你会发现它是叫什么呢？叫犬牙交错，互相制衡。就是这里面不可能有人太强，然后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些实力强的，然后身边会有一些宋江特别信任的人。
1: 哦，这是一套领导用人的智慧。
0: 对
1: 啊，制约制衡的智慧。
0: 对
1: 对，其实大家也可以读。

0: 这个都是宋江安排的吗？我觉得很大部分情况下应该都是吴用在发挥作用，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吴用服谁？吴用就服宋江，对不对？
1: 嗯，
0: 你看三打朱家庄，吴用就是给宋江出谋划策，然后就打这个跟这个卢俊义分兵攻城，也是吧？那是吴用的一颗心都放在宋江身上，是不是？那他为什么能让这个吴用这个特别佩服？而且最终他中毒而死，吴用可没死，吴用是做官的，对不对？吴用跟花荣在宋江的坟前自杀，对吴用来说，那就他就觉得自己是宋江的，应该怎么说呢？他是宋江的诸葛亮，是不是？
1: 嗯，就有收服了一个又有能力，然后又对他非常忠诚的一个人，
0: 就抓住了主要矛盾。
1: 嗯，
0: 他觉得这个梁山当中最能够帮助自己的，其实不是说那些武将，
1: 嗯，
0: 因为有武将的人，有武力的人太多了。有武力人太多，就造成一个什么东西呢？武人和武人之间是可以互相制衡的。
1: 嗯，
0: 但是文人当中最突出的，或者唯一闪亮的，就是吴用。
1: 嗯，
0: 所以他一定要把吴用给牢牢的给抓住。
1: 他是一个可以搅动风云的人。
0: 你看他俩同看天书，
1: 嗯，
0: 是吧？同共同研究的事情，就他们两个是真正梁山的双子星座。他也跟吴用分享这个权利。因为吴用的声望没那么高，吴用他就是大家都觉得你是出谋划策的，对不对？谁来你就是一个军师，是吧？但是晁盖未必对吴用言听计从，宋江对吴用言听计从，
1: 就大哥身边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人，有一个知

0: 水。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最后我再来小小的总结一下哈，今天我们是站在职场的视角重新复盘了宋江的一路沉浮。首先他作为运城押司深耕黑白两道哈，凭借及时雨的口碑搭建起了自己的人脉，后来在逃亡的路上也是一路吸纳好汉，他就是像一个有着自带吸引力的吸铁石一样，把最终能跟着他一起走上梁山的这些好汉们吸引到自己的身边。登上梁山之后也没有着急要名分，而是领兵征战，树立自己的威望，最后呢靠天书来平衡各方的势力，一步一步坐稳了梁山的首领之位。但我们也能看清他性格里有难以回避的一些短板和局限性，比如我们提到的在处理阎婆惜的时候优柔寡断，对刘高夫人呢他又像是一个烂好人，识人不明，种种类似的事情也为他以及他身边的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虽然他精通人际的经营，善于凝聚人心，但是也是因为自己认知当中的局限性，在最终人生道路以及梁山集团未来发展的过程中，还是没有想让他迈进另外一个阶层，还是回到了招安这一条出路上。水浒传是一个庞大的故事，每一个人物的人物线和成长都耐人寻味。我们今天是把宋江的这条成长之线拎出来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名著啊，就是这样长读

当中的人物成长线，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里告诉我。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是郭伟。在夏末秋初，咱们正可以聊点清凉避暑的话题。说起来，全国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避暑胜地，而咱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浙江省的一个清凉宝地。从杭州市出发，往西北方走大约60公里，便会来到风景如画的莫干山。这地方山势起伏连绵，景色宜人，人送绰号江南第一山。没准现在听节目的哪位听众，您就去过这儿旅游呢。不过在100多年前，确切的说是1912年的1月6号，那一天的莫干山就不怎么美好了。怎么呢？山上死人了，而且是一起凶杀案。一个住在山里的名叫费信成的英国人被人谋杀了，而且杀人手法非常凶残，他活活被人捅了7刀才死。消息一出，立刻就震惊了当时的华人和洋人世界。这事儿放在今天肯定也能进热搜前10的。那么一系列的疑问自然也就涌了上来。到底是谁杀了他？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凶残的方式杀他？还有就是，这费信成是一个英国人，没事跑到大山里做什么呢？英国出生的传教士为什么

像英国这种地方都没有装空调的习惯，一旦热浪袭来，总得热死几个。所以这些地方出生的人来到咱们国家的南方，那可是相当的不适应啊。特别是江南夏天那种潮湿暑热，更是能要了洋人们的命。于是当时的洋人们就想了个招，那就是寻找一些合适的深山老林，一到夏天就住过去。咱们再说回这个费信成，他1860年出生在英国，年轻的时候做了一名传教士。1894年34岁的他带着一腔传教的热情，绕过半个地球来到中国，加入了英国在华的传教士组织中国内地会。他先来到了扬州，在这儿学习中文。要说这家伙还真是挺拼的，短短两年的时间，他不仅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汉语，俨然还成了个中国通。刚才咱们提了，当时在中国的洋人都喜欢在夏天到山里避暑，费信成也不例外。他来中国第四年的时候，带着一家老小去了江西庐山的古岭。在这里费信成被惊呆了，这地方简直太爽了，山间凉爽舒适，完全感受不到夏天南方的烈日。更重要的一点是，古岭山间修建了许多别墅，而且完全是西洋风格的，以至于费信成一度产生了幻觉，觉得自己回到了魂牵梦绕的英国老家。他恨不得在这儿一直住下去，完全不想回扬州了。说到这儿，估计有人会好奇，那会儿不是清朝末年吗？到底是谁在这庐山古岭建了这么多西洋别墅呢？说起来，这人和费信成还是老乡，是个名叫李德利的英国人。费信成住在古岭期间，和李德利有过不少交往，这也让他了解到了李德利的手段。原来早在1886年，李

以后，他娶的老婆也是一位拍卖商的女儿。可以说，他们两口子都是商人家庭出身，这就让他觉得自身投身房地产行业，那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啊。虽然有了下海经商的想法，可是一个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当时在中国的洋人们都在寻找适合盖别墅的避暑胜地，而且一大堆避暑胜地，像是南方的庐山或是北方的北戴河，一批西洋别墅早已经盖起来了。既然自己也想干这行，就必须寻找一个新地方，那又会是哪儿呢？没错，就是莫干山。虽然莫干山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担任工头，亲自指挥工人们进行施工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精明商人的特点，跟当地中国人斤斤计较，时不常的克扣工人工资，在最后结算工程款的时候也是能拖就拖。这种种行为使得他和当地的中国人之间的矛盾极深。

约在1909年的时候，费信成被当地一个姓李的木匠给告了，理由是从3年前起，费信成就拖欠李木匠的材料费和人工费，折合成当时美元差不多有1000美元。李木匠迟迟收不回这笔钱，不得已告到了莫干山避暑会。可能有人会好奇，你收不回工

那么再按照刚才我给您算过的账，在之后的20年里，这份不动产还会几十倍的上涨。这么看起来，费信成确实是个精明的商人。在费信成死后，当地县政府为了避免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开始尝试收回莫干山的主权。其实早在1911年的时候，清政府就有过类似的打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听天下，我是郭伟。一提起红军，对于国民党来说，总有说不完的骂人词汇。其中有一个流传度比较广的，就是所谓泥腿子。因为许多红军战士都是农民出身，下地干活嘛，沾上一腿泥也是难免的，于是就荣获了这么一个称号。可真要说起来，红军队伍里也绝对是有文化人的，还有不少人虽说没好好上学，但那可不是因为人家不爱学习，而是家里没钱，客观情况实在不允许。一旦有了条件，谁还不是争着抢着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呢？您相信吗？就是这么一支被称为泥腿子的队伍，愣是培养出了好几个医学博士，而他们当年可都是放牛种地听人

放牛娃考场蒙圈，当护士心如油煎，一场演讲如何改变他的人生，两度担任卫生部部长，72岁还拿联合国奖，赤脚医生的诞生。

医学博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批学生从北京出发，开始了九天九夜的

在去苏联之前，他们就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医生了，只是走上医学这条路的原因各不相同，也是各有各的难处。革命时期，大夫可是稀缺资源，更别说红军的条件实在艰苦，很难花大价钱招揽能人。那咋办呢？干脆咱们自己培养。于是1932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创办了第一所军医学校，红军卫生学校，也就是今天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红军卫生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有19个，其中就有涂通金，他的名字就是

革命版本的《偶像的力量》了。当时正赶上红军卫生学校要开课了，领导到处学嘛适合学医的好苗子，一看涂通金上过几年学，认识不少字儿，人也挺机灵，还有责任感，就是你了。当然招生考试也是少不了的，卷子上有道题是这么问的，你为什么要学习看护啊？涂通金挠头，这该咋答呀？要是写领导让我来的，好像感觉有点怪怪的。忽然他灵光一闪，想起了医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为救护前方归来的英勇将士，为培养无产阶级的医学人才。靠着对医护工作最朴素的理解，他把这句话一字不落地写了下来，没想到最后竟然拿了最高分，真是个平平无奇的考场小天才呀。长征路上，涂通金所在的红九军团处在后卫的位置，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收容前方掉队的伤员，毕竟遇到敌人的时候急行军是常事，有时一天一夜赶几百里路，跟不上队伍的人可太多了，一打起来还有大批伤员，这时候就需要医务人员和阎王爷抢人了。当时的医疗条件简直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能找块门板搭个手术台就算奢侈了，手术刀就是一般的剪刀，没有绷带就把被子撕成条，照明全靠油灯，药品

0: 治疗难度啊很高，可是人民呢却缺不得呀。中国现在还没有神经外科科室，希望你早日学成回国，为国家填补这个空白。
1: 是，请国家和人民放心。
2: 到了苏联，当大家知道屠通金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可以说开局还算顺利，但接下来的任务可一点都不轻松。屠通金拿出了一股子认真劲儿，接触病人，询问病史，学习俄语和医学术语。为了完成一份精准的病历，他经常反复修改，草稿纸都用掉了一大堆。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之后，屠通金就说溜了俄语，也跟上了课程进度。看着这个勤奋的学生，导师笑得合不拢嘴，提前为他想了一个论文题目，问他能不能做小脑脑电图方面的研究。这在当年的学术领域是个热门。可屠通金一想，小脑脑电图在临床应用上还不太普及，我是为了祖国的临床医学事业来学习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国家和人民需要的神经外科的复杂手术，因此拒绝了导师的好意，而是全身心地研究起了神经外科。1955年7月，屠通金的学位论文《三叉神经节及其后根肿瘤的诊断和外科治疗》在答辩中全票通过，被授予医学副博士学位。毕业后，屠通金马不停蹄地回到祖国。1957年，他被任命为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两个月后，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成立了神经外科，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神经外科之一。屠通金兼任教研室主任，他亲自编写教案，直接参加神经外科临床干部培训和科研实践活动。每星期一次的大查房他从来不缺席，每周一台的疑难手术都由他主刀，每位手术患者的体征情况他也都亲自复核。屠通金在那里工作了将近20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神经外科骨干，到他离休的时候已经是桃李满三军了。按说离休了，功成身退，也该享享清福了，可屠通金偏不走寻常路，他要把自己的经验写进书里，让后辈少走弯路。于是他陆陆续续编写翻译了10多本医学书籍，总之就是闲不住。值得一提的是，屠通金是1914年生人，现在已经108岁高龄了，是目前唯一健在的红军博士。他曾经说，我一生可以说是历经了两次长征，一次是举世闻名的红军25000里长征，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考验，另一次是圆满完成祖国交给的留苏学医任务，走出了向文化进军、向科学进军的长征。咱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位博士，人生处处在转弯，从米店学徒到大学生，从国民党到红军，他干了什么事儿能让老百姓叫他活神仙？农民缺医少药的老大难问题，他要怎么解决？现在咱们的医疗水平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农民看病虽然说还是不太容易，大医院好医生也是大城市更多，可至少交通方便了，再加上医保报销，多少也能少花些钱，但这也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已。50多年前，绝大多数农民生的病只有三条路，要么找偏方秘方，要么找当地的土郎中，甚至是神汉神婆，更佛系的就硬扛着听天由命。因为这件事儿，毛主席曾经生了好一顿气，而这种情况的改变和当时挨批评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有着密切关系。钱信忠也是身穷志坚的典型，他小时候念过几年书，父母去世后就被迫辍学，在米店里当起了学徒，一边干活一边自学，后来考上了同济大学技师学校，学习德文和工艺课程。后来他去了同济大学附属宝龙医院学医， 秘密治疗了不少受伤的国民党军官。东北沦陷之后，他曾经做过手术的一位师长觉得这个小伙子有觉悟啊，是个可塑之才，就请他来当了师部卫生队的队长。钱信忠本来也是怀着满腔热血，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做贡献，可是他慢慢发现国民党军队里烂事儿太多了，实在是待不下去了。1932年，趁着自己的队伍围剿红军的机会，钱信忠干脆利落地投奔了红军。那个时候红军正发愁没大夫呢，忽然来了这么一位特殊人才，简直高兴坏了。就这样，钱信忠进了红军医院，组织大家开展正规治疗。医院里400多号伤员绝大多数都被治愈出院了。后来钱信忠主要在华北一带活动，尤其是太行山区，不光救治战士，还给附近的老百姓免费看病，还根据自己对太行山中200多种草药的调研编写了太行山药物，极大地帮助了当地百姓辨识药物，大家都叫他活神仙。咱们刚才说了，去苏联学习的队伍中也包括钱信忠。回国之后，他继续奋斗在卫生事业上。1965年担任卫生部部长，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向毛主席汇报了农民看病困难的问题。当时，全国医务人员90%都集中在城市，而这其中

兼职医生，经过速成班培训，学到了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他们平时下地干活，村里有人生病了就给治病，当然了，一般也就治些感冒发烧、跌打损伤之类的小毛病，要不就是给产妇接生什么的。疑难杂症肯定得另请高明，但在那个年代，正是这些人用最简陋的医疗器械和最简单的医疗手段，让无数农民用最小的成本恢复了健康。这些农村卫生员后来还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赤脚医生。1968年，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调查报告，题目是《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毛主席看过之后，提笔写下7个大字：赤脚医生就是好。后来，钱信忠还主持推行了合作医疗保健制度，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看病的负担。1979年，钱信忠第二次担任卫生部部长。1983年，72岁的钱信忠获得了联合国人口奖，以表彰他在人口控制方面做出的贡献。

账的空档，他都能坐在路边看上几眼书，可以说是碎片时间最大化利用的佼佼者了。有时候军情紧急，上级严令轻装上阵，潘世征舍不得扔掉书，又不能违抗命令，只能看完一页撕一页。书看完了也就撕完了，彻底轻装了。就这么着，他的文化水平慢慢的提高，医学知识也日益丰富，20岁就粗通了医术。抗战

告诉旅长，这种人我们不要。大伙都替潘世征委屈，但他只是默默承担了一切，又想尽办法偷偷地留在课堂上听课。后来据说白求恩进潘世征负责的病房检查，看见里面又干

他已经把潘世征看作自己的得意门生了。1939年11月，白求恩因病去世，在遗书当中，他把自己心爱的手表、手术刀和蚊帐都送给了潘世征。有了白求恩的加成，再加上功底扎实，潘世征后来俨然成为了革命队伍当中的华佗在世。这可不是瞎吹，当年王震将军亲口这么夸过他。咱们再举个例子，1948年8月，西北野战军有个旅长叫顿星云，他也是后来的开国中将。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大腿动脉被打断，医生们讨论了半天，最终决定截肢。可是潘世征这个时候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人要，腿也要，手术我来做，出了事故，我负全部责任。说完，他就指挥医生准备动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再加上后期的消毒和保养，顿星云的腿保住了。事后，他握着潘世征的手，感慨地说，要不是你老潘，我就残疾了，再也上不了战场了。1951年，潘世征去苏联留学，机会这么珍贵，他不敢浪费一分一秒，连放洗澡水的时候都要捧着书读上一段。回国之后，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主管科研业务。然而不幸的是，潘世征还没来得及施展才

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详讯，随时下单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0: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0: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0: 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1: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五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五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五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五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

0: 长。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里，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博雅宅东间的卧室里，韩太太珠泪垂落，万里归来的丈夫久别而不同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太太进入了迷魂阵。
1: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聋了，哑巴了。
0: 哎呀，我这心里头烦。
1: 烦？烦什么？那有话就跟我说吧。是不是在外边惹了什么烂儿了？那是那个洋人亨特坑了你了吧？
0: 没有。
1: 把东西昧下了，你不敢告诉我？
0: 没有没有。
1: 那路上遭了抢了？
0: 没。
1: 我外头该着人家的账。
0: 要是这些事儿就好了。哎呦，我该怎么跟你说呢？

0: 我弄万万绕，我对你们可是实打实的呀，一个是我孩子的爸，一个是我的亲妹妹，我做梦也没敢往这上头想啊！韩子琪，你这个没人伦的东西！
1: 我爸爸，我妈是怎么对待你的啊？我是怎么对待你的？玉儿她也跟你的亲妹妹是一样的呀！你，
2: 是，我知道，知道，为什么还那么不要脸啊？不，我不知道，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 他自己跑出来了，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我们没有，他就像我的亲妹妹，他还是个孩子，在外边，我供他上牛津大学，我没有。后来就
0: 后来又怎么了？啊，后来就不是你的亲妹妹了。
1: 后来你就起了邪念了，啊！后来你就不是人了。不，你听我说，我怎么跟你说呢？是战争，毁灭一切的战争，令人绝望的战争。那是一段
0: 不堪回首的历史，颠倒的历史，混乱的历史，毁灭文明，毁灭生命，把人推到死亡的边缘，推到旷古的原始状态的历史。断壁残垣下的地穴里，囚禁着尚未了结的四个生命。也许明天的轰炸过后， 这里就是他们永久的归宿了。奥利弗的惨死，给亨特夫妇的心灵以致命的伤害；财产的汲取，事业的追求，变成了分文不值的粪土，随风飞散的泡沫，一切都毫无意义了。和善而多语的亨特太太，变得木讷呆滞， 不再唠叨了。每当警报解除之后，他那穿着黑裙的身影，总出现在坍塌的小楼的瓦砾之中，沿着裸露的楼梯上来下去，下去又上来，再扶着折断的栏杆，愣愣地往远处望上半天，好像在等待着他心爱的儿子归来。
1: 走吧，亲爱的，奥利弗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不会回来了。
0: 怎么会呢？我还等着他回来吃晚饭呢。怎么好的孩子，怎么会没有了呢？我等着他，他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1: 哎呀，走吧，走吧，亲爱的，走吧。
0: 夜晚，沙蒙·亨特 把他的太太拖进了地下室，在昏黄的烛光下，喂他一点吃的，是老亨特好不容易从炸得稀烂的街上买回来的。亨特太太不再失眠了，他在梦中寻求安慰，寻找失去的一切，发出甜蜜的梦呓。奥利弗。
1: 梁冰玉整日整夜地躺在地下室的铁床上，深重的创伤不但摧毁了他的心灵，也击垮了他的肉体。他像一个垂危的病人，没有任何力量再使他支撑着疲倦。

0: 己的心上压了上千斤的磐石，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小妹妹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背着她脱离苦海回到人间。啊，人间也是苦海。死去吧，死去，这个世界不留恋了，中国北平不回去了。
1: 沙蒙亨特抬头望着颤抖着的水泥板，
0: 韩先生，走吧，我们一起搬到地铁去，搬到更牢固的防空壕去吧，这个家恐怕住不得了。亨特先生，冰玉衰弱的这个样子怎么走啊？不走了，我不怕死，死了倒好，您和太太走吧。

0: 不是要给他的子民以和平幸福，让世界充满爱吗？爱，这个诱惑着人而又折磨着人的字眼儿。梁冰玉付出了爱，得到的是欺骗；奥利弗付出了爱，得到的是拒绝。爱就是苦难，就是罪恶吗？小岛不见了，白帆不见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沉下海底，在怒涛中挣扎呼喊：七哥哥，七哥哥。
1: 玉儿，我在呢。
0: 七哥哥，
1: 在你身边。
0: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1: 玉儿，你不会死，你还年轻。
0: 是吗？
1: 是的，玉儿，你是个好姑娘，人生才刚刚开头呢，真主会赐福给你的。玉儿，你应该有勇气往前走。
0: 不，我没有勇气，我怕。我爱人生，可是爱是罪恶，是罪恶。
1: 玉儿，爱怎么会是罪恶呢？你不要总用过去的痛苦折磨自己，将来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0: 是吗？是吗？我还有爱的权利吗？还有吗？不，我没有了，我就要死了，我就要沉到海底去了。我怕，七哥哥，我怕，你抱着我，你抱着我。
1: 韩子琪抱着玉儿，让玉儿的脸贴在自己的胸膛上，听着那心脏的跳动声，让玉儿相信还活。

0: 韩子奇曾感到恐慌，为什么在玉儿挣扎于死神面前的时候，韩子奇甘愿和玉儿一同死去？为什么当玉儿终于向韩子奇袒露着爱，渴望着爱，韩子奇却又是这样的惶惑呢？他说不清这一切。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带响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武当山镇山之宝，那要披上还好得了，人们都以为这事没问题了。一件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钟丽妹早就盘算好了，你看她那躺着呢，腰部使上劲儿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呀、混元正气功全攻到这个腰部上头，他眯缝这个眼睛，刹那之间宝剑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钟丽妹使了个绝招，叫燕子抖翅。那燕子抖了翅膀，怎么个抖了法？腰眼一沾这地啊，啪就弹起来了。你看那躺着，嘣突然蹦起，宝剑刘彩虹一抖，以下是上，一挑，一道寒光，奔张大爷就来了。张大爷就在他近前，宝剑举起来，一看，哎呀，他冷不丁弹起来，宝剑再想收，收不回来了。一看，一道霞光扑奔自个腹部而来。张道爷倒吸了一口冷气，无量天尊，完了，这亏吃的这个报，人有失手，马有落蹄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呢？怎么办呢？还得说是张道爷不愧是武圣，就在这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赶紧吐气吸胸，往外出气儿。心呢，身子往里抠了，身子就变成弓形，这样你宝剑一扫就扫不着他呀。这屁股往后坠，尽量的往后一退，啊嚓，张大爷也退出去了，宝剑也给他扫上了，啥就这一下子。再看张大爷前头这个衣裳啊，一尺多长的大口子，擦给挑开了，这还不说，肚皮也给。

0: 采访给赢了。大伙儿没想到又一个奇迹出现了。那时候怎么回事？张三丰受的伤可不轻啊，这一宝剑把肚皮给划开了。张大爷没说吗？最近还挺发福，那肚皮那肉有这么厚，这一宝剑用剑尖扫着一下划开一半，里头还有一半没开，要开开哭猪，这里边装着零碎全出来，里头还有一层呢没出来。张大爷在刹那之间脑瓜一转，嘿，来了个将计就计，我不是上了当了吗？我也叫你上上当。本来不至于那么严重，张大爷装出痛苦不堪的样子，一哇躺在那儿了，宝剑也没撒手。钟丽妹呢，立令智昏，光高兴了，没加检点，满以为张大爷非死不成了，所以实实在在这一剑就往下扎。张大爷利用这机会也使的是辉光反照绝命剑，你看他到了近前了，张大爷冷不丁这身子一转个，唰，在地上一翻个，他宝剑就扎空了。再看张大爷，人随剑转，剑随人转，一转身子，这个宝剑唰就到了，直挑钟丽妹的小腹，挑她的肚子。钟丽妹一下没扎着空了，宝剑刷到了，再想躲来不及了。哎，这一下不要紧，再看钟丽妹，哎呀，他宝剑撒手一捂这肚子，顺着这手牙缝，这个血，这血箭就射出来了。钟丽妹为什么捂着？不捂着零碎出来了，那还了得，眼前一发黑，是仰面摔倒，扑通就摔倒了，人事不行。张大爷给他这一宝剑一看成功了，气儿往下一泄，扑通也坐到地上，身受重伤。哎，两方面都受伤了，有的重一些，有的差点，比较而言，张大爷的伤是轻，实质上也不轻，躺在那儿就起不来了。乐亭高峰，凌飞燕、萧敬轩，所有众人过来，把衣服给他解开，全是血了。乐亭一看，这大口子，没有一尺也有九寸的肉都翻翻着。就里面差薄薄一层没给划开，要划开就完了。张道爷那个脸色那个难看，紧咬牙关，是痛苦不堪。快点抢救，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您说这阵儿哪能有什么大夫？没有，但是都带着刀伤药呢。萧敬轩说这么办吧，现在顾不了许多了，拿针先给缝几针吧，这伤口太大了，吃上药愣给缝啊。有人撒脚跑到山里头去，把做活的针线拿了，先拿那线给缝呗。啊，啪啪啪缝了多少针，把这伤口吊上，消了毒，吃好了止疼药止血药，那血也止不住，包不上。月平是放声痛哭，师父啊，弟子不才，累及老师，我罪该万死啊，师父。哎呀，张大爷心里明白，平儿不必悲伤，跟你有什么关系？为师的伤并不重。为什么这么说呀？安慰大伙，他难受他知道，你就得说我的伤不重，勉强挣扎着还坐起来。他说这哪行，你这一撅，这伤口崩裂了，后头有人扶着，倒也在这坐着呼哧呼哧喘气，顶架吃药。这边是这么个情况，那边呢，火龙帮的人把钟丽妹抢救下去了，顾不得男女有别了， 衣服就得扒掉，留着伤口在下边。你看，好家伙，这伤太重了，整个给豁开了，那伤口翻翻着不说，里边那零碎都看见了，已经人事不行了。哎呀，刘如烟，你看这怎么办呢？拿双手给捂着，快点拿止血的弹药，那也止不住，那上面吃着底那血噗噗噗往外喷。钟丽妹是人事不行，那脸跟黄前纸差不多，就是个死人了。这怎么办？全乱了套了，哭声一片。正在这时候，树林之中走出一个人来。各位不必惊慌，老朽到了。闪闪，谁？火龙帮的人一回头，呵，一瞅出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倍儿精神，大个儿，秃脑门子，刷白的白胡，高颧骨，缩腮帮，面似银盆，皱纹堆垒，俩眼是倍儿亮倍儿亮，身穿便装，手拿龙头拐杖，那声啊，金属般的声音，像敲那钟似的，汪汪带回音里头。看那眼神，瞅这体格，那棒极了，小伙子也不行。可是柳如烟众人回头看，哎呀！天下第一剑，武林圣主盖九霄。盖九霄也跑这儿来了。那么盖九霄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他的爱徒一缺道人莫七松惨遭毒手，死在高升殿房，噩耗传来，被他知道了，他是痛断肝肠啊，发了誓了，不把小月亭撕碎，不把木剑高峰，不把杨红杀了，他出不来这口气。同时他也要上武当山找张三丰去报仇。这次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亲自出了马了。另外他的身份太高了，盖九霄灵山地邪派总教主是他，阴阳教总教主还是他，火龙帮真正的教主也是他，一个人执掌三大教。他跟秦桧交情特好了，你看他身在金国，控制着大宋朝这三大帮派，干什么呢？迟早有一天里应外合吞并大宋，大金国整个也都占领。他既是个武林高手，又是个政治上的阴谋家，能耐太大，身份太高，这次也露了面了。那钟丽妹还是他的晚辈呢，你别看身份那么高，都得管他叫老祖宗、武林圣主啊，呼啦朝全跪下了。老人家您来了，老人家您来了。
1: 闪闪，
0: 我来看看。来到近前，龙须然看了看，伤势太重了，尔等退下，我来救他。掏出那么高个小金葫芦，这小金葫芦里头装的特殊的刀伤药，太好使了。拿出三粒灌下去，你眼瞅这个血就不冒了，就这么好，巴巴的把这药丸碾成碎粉，撒到伤口上头，而后告诉手下人包扎。勒住，省着那零碎出来，勒了几道之后，第二次又灌了弹药，这玩意儿就这么好使，什么偏方谁也不知道，大概这玩意儿失传了，那要流传到社会上，那他太好了，神丹妙药。就这么的几次吃药，钟丽妹明白过来了，微睁耳目一看，哎呦，老人家来了，
1: 来了。
0: 你呀，平时我就说过，我说你这两下不怎么地， 忠言逆耳，你不爱听吧？啊，吃了亏了吧？哈哈，人是长得老，学得老，伤势太重，失学太多啊！再不能动怒，你要不好好将养，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来人呐，把他抬到监狱之上。刘如烟呢？
1: 哟，
0: 你专门服侍你老师，都退下，这交给我了。忙活完了，盖九霄过来了。这边的人看得清清的，一看是盖九霄，全傻了眼了，完了，完了，谁是他的对手？慢说，张大爷受了伤了，不受伤嘣嘣直蹦，也打不过这个盖九霄，杀人的魔头啊！一个个是呆若木鸡，张口结舌，都玩这个劲儿。可盖九霄如入无人之境，把拐杖蹲地，蹦蹦蹦。张三丰啊，张三丰，你虽然受了伤了，你头脑还挺清醒吧？我说话你听得见不？老朽盖九霄来了，哎，我来收庄包园。你都给我跪下，跪下等死。哪个胆敢不听我这拐杖无钱，跪下。哎呀，火龙帮的人也来了劲儿了，腰板全拔直了，跪下。你们听见没听见？我家圣主说让你们跪下。那帮人谁听？当然不能跪了。张大爷一看坏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怎么今儿这事儿赶得这么巧，都来了啊。我只说我虽然受了伤，我救了大伙的命，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没想到盖九霄在这关键时刻赶到了，我命休矣，大伙也活不了啊。道爷晃晃悠悠就站起来，拄着三皇剑

道爷说尔等们退下看我的，我跟他辩理。哎，还没等过去呢，点苍派的派主段宏达段老剑客飞身跳出，过几个人，点苍派的头头被请来的朋友，再看段宏达段老剑客来到近前，一抱拳，大哥认识小弟吗？白九霄一看瞅着面熟，想不起来了，段宏达知道，哈哈，老弟是你呀。哎呀，你我弟兄一晃分别有40年了。嗯，30多年，快40年了。老兄听说您在大金国呢，怎么有这种雅兴来到萧家峪？兄弟还用问吗？我来讨还一个公道，新账旧账该有个了结了。我算账来了，哈哈哈哈，这不，这些该算账的人都在，嗯，只要账偿清了，我转身就走。兄弟，你干嘛？莫非你给张三丰帮兵助阵来了不成？非也，我是来给双方调解来的。调解？就你？贤弟啊，不是老哥哥瞧不起你，你还不配。这么多人我没看出还有你来。这样吧，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谁让你我多年的弟兄呢？逃命去吧，走吧，我放你一条生路。

0: 您瞅瞅残酷不残酷，双方就这么打下去，何时是个了结呀？老哥哥，您那么高的身份，您不能乘人之危呀！您看两方面两败俱伤了，我的意思，请您高个手，缓一步。今天四月初五，哪怕说四月初十，咱们再定个地点，双方再讲论讲论，是比武也好，是和谈也罢。总而言之，老哥哥，您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伸手，不仗义吧？啊，我不仗义，是张三丰不仗义。你看张三丰那个得意劲儿，人们说他是武圣，他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今天我来，把不公平的事情全要扭转过来，靠报仇雪恨。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上回，南侠王爱云真如天神降临呢，来到两军阵，把那么大的宁波彪啊骂的是狗血淋头。宁波彪也有主意，摆开老猫肉了，嘴上是频频称是，屡屡道歉，可是就是不让步。最后王爱云一看呢，算了，我甭跟你说了，宁波彪，你不是不听为师的命令吗？我这就拿你。他往后一退身，把英雄掌一甩，腰中大带紧了几扣，过来就要大战宁波彪。还没等他伸手呢，那小年轻的不战

金锤殿下朱木应催马轮动双锤，奔王爱云就来了。宁波彪那是朱木英的老丈人呢，虽然还没过门啊，那女婿能不向着老丈人吗？因此朱木英大喊一声：老家伙，你太狂了，你招我一锤，轮锤奔王爱云就打。王爱云身形闪动，这一锤砸空了。宁波彪一看拦是拦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直抖了手啊。再看朱木英，左一锤右一锤，恨不能一锤把王爱云砸死。王爱云一看呢，这真急了，用手点指宁波彪：我的好徒弟，好啊，你在这儿给我装好人，让别人过来打我。如此说来，咱们师徒的感情就此为止了，你挡着我的。再看王爱云往下一退身，嘎嘣噌噌噌噌噌噌，宝剑出下，两军阵前就打了一道利闪呢。这条宝剑叫紫电青霜，真快，可以说切金断玉，是削铁如泥。宝剑出匣，一掐剑诀，孽障，你再过来，过来就过来，我过来就砸你。朱木应轮锤又砸，老侠士往旁边一闪身，嗨，使了个凤凰单斩阵，踹，怎么那么快？这一剑奔朱木英这脖子就来了，吓得朱木英赶紧使了个锁整藏头，哎呀不好，踹，这宝剑贴着脑门过去的，刚一掌身，哪知道这王爱云手上太快了，身法也快，万字一翻，脚下使了个机灯步，来了个脑后摘挂，这剑又回来了，可把朱木英吓坏了，再躲扯就来不及了，眼睛一闭，完了，这算归位，我这锤这么猛，怎么就逮不上他呢？让人一剑把我砍了。结果呢，觉着脖子凉丝丝的，什么原因？别看王爱云着急喊得嗷嗷直叫，心里边生气，可没下狠手啊。老头一琢磨，我今年都快80了，我还能轻易开杀戒吗？行了，我就是把这孩子杀了也不光彩，我呀抓着活的，怎么得把吕据换回来。所以他把宝剑凭着一推朱木英这脖子，下来，哎，下就下来，扑通，从马上掉下来。王爱云过去一抬腿，把朱木英踩住，没费劲儿，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点手换亲兵，他抓咱，咱也抓他一个，押回去。亲兵就跟拽死狗一样，拽着朱木英就走啊。朱木英可不干了，哎，这救命，救命啊！喊也没用啊，让人家押回本队。王爱云整理了一下衣服，二次站好，来吧，宁波彪，还客气吗？你眼里还有你的老师吗？来，把你的大枪比划比划，我看你有没有进步。宁波彪说什么也不过去啊，还在这儿央求着王爱云。这功夫雌雄眼可就急了，他怕朱木英受委屈，长毛就命令武进忠、武进孝，你们过去。这桌俩一听啊，脑袋嗡一声，我说大元帅，我们这两下子不行啊，稀松平常二五眼呢、那金锤殿下都白给，我们这俩不正白给，白给也得去，过去。俩人没辙呀，各晃双拐，是双战南下。本来两个人武术就一般般，再加上胆怯就更不行了。南侠王爱云左闪右躲，啪啪使了个勾挂连环腿，哥俩倒听话，扑通扑通全趴地上，也

0: 被人家生擒活拿。转眼之间形势骤变，这边刚把吕巨抓住，那边仨人让人活捉了。南侠抖了抖胸前的虚然，那这还来？长帽，你敢不敢来？
1: 哎呀，长帽一看吧，这老家伙这厉害，这是打仗吗？怎么跟玩似的就解决战斗了？
0: 一看呢，这别人都不行啊，非帽太爷不可了。
2: 我说胡强啊，哟，把那吕巨给我看好了啊，以防帽太爷让他抓住，好来个走马换将，拿吕巨换我，听没听见？小磕巴嘴，这那俩呀，先甭换。你说他倒好，先把自己这后路留了。
0: 嘱咐完了，长帽是催马上了两军阵。宁伯彪一看，白给呀！但是现在劝也没用啊。就这一段过程发生在瞬息之间，啪啪啪几下解决战斗了。长帽催马往前挺身就走，宁伯彪只得喊了一声：“帽啊，多留神呐！”
2: 嗯，放心吧，你是他徒弟，你抹不开。帽他爷不管这套，我揍这老小子。
0: 长帽晃动羽王神术，来到阵前。哈哈哈！娃娃胆子不小，你真想跟老朽动手不成？
2: 嗯，怎么说呢？动手我可不敢，跟您老人家呀学学几招，开开眼。我说老人家，你这能耐真不错呀！哎，你那阵跟谁学的？
0: 长帽啊，说话稀松平常，一边说呀，一边往前凑合。估摸着这个兵器呀、啊，能够够上了。丑冷子把这羽王神术就抡起来了，啊，这家伙，那也就是王爱云，换别人非砸上不可。王爱云说了声不好，脑袋一晃，嗤，跳出圈外。长帽这一硕砸空了，老头把眼一瞪，好啊，你这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儿。老朽面前使诈，我非要你这条命。你就说长帽不仅能使坏，人家是真有本事啊。长帽的授业老恩师钱文书咱说过，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长臂飘然走左梦雄，那也是高人呐、啊、长帽自幼受到他的传授，本领高强，跟王爱云打在一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长帽啊，所有的招都使出来了，什么压箱底儿、吃奶的劲儿全用上了，这一条硕是上下翻飞，招数惊奇。这个硕呀用的是八法神硕，上三招插花盖顶，下三招枯树盘针，左三招八仙上寿，右三招魁星点元。这条大硕是挂定风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再加上胯下马与长帽配合相当的娴熟，蹿蹦跳跃，闪展腾挪。王爱云一边打心里边盘算，可以，要不说这个娃娃成名呢，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这也就是我王爱云呐、啊，换旁人非打败仗不可。看来吕巨被他生擒也不冤枉啊！哎，那吕巨被长帽骗的事儿啊，老头是不知道啊。就这样，王爱云不敢怠慢，抖擞精神，全力以赴，在这对付着长帽。就连宁伯彪在后边也称赞。替常玉春高兴罢了，我兄弟有这样的好儿郎啊，我都替他满意，这就叫老子英雄儿好汉呢、啊。可他正在想着，突然之间发生变化，王爱云展开了攻势，这一条宝剑太厉害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老能找着羽王神硕的缝隙往里边进逼。

长帽有点顶不住啊，妈，这王爱云怎么这么厉害？长帽一看这两家伙厉害呀，帽他也打不住啊，走了，拨马就走。王爱云一看，你往哪里走？亚宝剑就在后边追。咱说了，长帽的马虽然快，但是毕竟这距离比较近，那人跟马要比啊，时间长了人跑不过，但是这武林高手啊，这腿太快，爆发力太强。长帽这马刚往下一拜，王爱云脚下使了个急蹬步，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几步三晃两晃来到长帽的马后，宝剑一摆，往里就要进招。长帽这个败也有假意，他一看呢，妈真招我打不过他，干脆我还使我这宝贝儿吧。马往前败，眼往后看，一看王爱云上来了，长帽也吓一跳，妈这老头怎么跑这么快？说时迟那时快，长帽赶紧大射交于左手，腾出右手来，一伸手套住绳子套，把龟背五爪金龙爪就拽出来了，对准王爱云的脑袋，你在这本族大飞抓又出了手了。王爱云倒是没做准备，就感觉到这脑袋顶上一响，一抬头知道上当了。要不说王爱云呢，那武功是真高啊，要不就躲不开了，一抓非得给他刀死。他下意识的脑瓜一晃，头躲开了，肩膀没躲开，这金龙抓啪正刀到他左肩头上，咔嚓一下就给抓住了。长毛一看，我真抓住了，你给我趴下吧你。往怀里一带，真没想到王爱云呢使了个千斤坠，双腿较力，这腿上可有功夫，两方面一拉这个劲，咔嚓，好家伙，连肩头的衣服皮肉一下子就拽下去了。王爱云呢，活70多岁了，还没吃过这个亏呢，那肩上那不少肉啊，疼痛难忍，身子一摘呗，一无伤口，那血顺着手丫巴缝往下流啊。长帽把抓带回来呀，还后悔呢，这一下面没抓准，再来一遍。王爱云可是真急了，当着这么多的人，当着自己的徒弟，让这年轻人给他抓伤了，这不丢丑吗？这不是老头啊，就像疯了一样，不顾疼痛啊，单手晃动宝剑，跟长帽就玩了命了。这剑法步法是越来越快，长帽可有点顶不住了，这完了，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关键时刻，突然之间呢，就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老侠客，你这是何苦啊，还不住手，某家到了。我学的可不像啊，这嗓子十分清脆，有点千里传音的意思，穿透力极强啊。王爱云听见这声呼号，抽身形跳出圈外，手拿宝剑定睛观瞧，什么人？长帽借这个空也拨过马去，我瞧瞧，谁来了。众人闪目观瞧，再看有打外边走进一人，此人身高9尺开外，宽肩膀，细腰身，往脸上一看，红扑扑的面膛，两道花白的眼眉，可下一把大胡须飘洒前心，这肚子呀还不小，有点草包肚子，跟胡大海似的，往前鼓鼓着，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身穿绛紫色的箭袖，腰里扎着袋子，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英雄长甩下来在后头背着，斜背着百宝囊，在腰中挎着一口红毛宝刀。
长茂一看呢，认识。哎呀，我说老人家呀，你来得太好了，快救茂太爷呀！

0: 长遇春。瓜州城下一场大战呢，就是狄衡赶到给双方解围，而且还从中为媒，把胡金兰许配给了胡德济。哎，这二胡成亲嘛。打那之后啊，哎，他们交上朋友了。长茂乐坏了，哎呀，这老头哪来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知道这老头可有本事。那狄衡怎么来的？狄衡这个人呢，不爱当官，一身清闲自在。他家住到武昌，到寺外游逛，管世上不平之事，云游天下。这一次呢，他想自个儿的徒弟胡金兰了，打算到这儿看看。没想到走到牛塘峪，正好遇到战场。登高一望，一看怎么这么激烈？谁跟谁打呀？后来找了个人一问，才知道原来朱元璋被困到这儿了。前边的军队正是苏州王张士诚的人，这边是朱元璋的救兵。老英雄一想，我徒弟胡金兰在不在？他打算看一看，这才迈步来到其中。跟朱元璋手下军兵一说呀，有的认识啊，把道路闪开。狄衡到了里边，正遇上王爱云大战长茂。狄老不看则可，看罢多时，心中不悦，心说：“王爱云，你是什么身份？你怎么跟孩子动手？今天我赶上了，焉有不管之理？”故此大喊一声，来到当场，冲王爱云一抱拳：“老哥哥，一向可好？”狄衡礼过去了。王爱云一看是狄衡啊，心里边就明白了，他知道狄衡向着朱元璋，不过呢，自己也是侠客，不好马上翻脸。这只手拿着剑，这只手还捂着肩膀，微微的点了点头：“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哎呀，老哥哥，你怎么还问这话呀？我跟您不一样啊，我知道您在苏州王的驾前那是个丞相，我是个普通老百姓啊。闲在高山观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我与世无争啊。哈哈哈，此次我是来看望我徒弟来了，无意之中遇上你们双方征战。老哥哥，你看看你多大的年纪了，你的胡子眉毛都白了，你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呢？刚才跟你动手的那个年轻人叫长茂，他是常遇春之子啊。他再有能耐也是孩子，您呐，大人不计小人怪，把他饶了吧。”“哎，狄老侠客，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叫各为其主。苏州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吃人家俸禄就得给人办事儿。现在不是论私交的时候，这是两国的大事。他们要救朱元璋，我们不让救，才在这里动手，可不能说我欺负小孩。你也说了，老侠客，既然你是与世无争，那你就在旁边看热闹吧，等我杀退朱元璋的人马，咱们再来叙旧。”“哎，我说老哥哥，是我糊涂还是你糊涂啊？那么我赶不上，我当然不管了。既然让我赶上了，焉有不管之理呀？我看这样吧，你我老弟老兄的，有话咱们到一旁去说，他们两国的事情，咱们还是少插手吧。”“狄衡，你没听明白吗？我是当朝丞相，怎么能不管呢？我要非管不可，怎么你还有意阻拦，要与老朽动动手吗？”狄衡一笑：“王老侠客，我可不是怕您，不过今天您已经受了伤了，我要再跟您动手啊，是胜之不武。那么今天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老侠客，我有一个想法，你看可行不可行？”
1: 听众朋友们， 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必做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
3: 没错，
2: 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3: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2: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3: 哎，
2: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清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3: 没错，
2: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3: 汤汁儿，对，
2: 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3: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

0: 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两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宫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煮、炸、泡、炒、蒸和焖。
0: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给您的宫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新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6: 来吧，
3: 请坐，
6: 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他们村子里一个长辈的人生经历。他孤独了大半辈子，他的一生也有过幸福的婚姻，但为什么他会亲手放弃？他的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呢？

0: 今天我来啊，是想跟你聊一聊我们老家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可是挺可怜的。
1: 这位老人，他是您的亲戚吗？
0: 算不上亲戚，但因为他经常跟我们家走动，所以几十年来我们和他也算是很熟的朋友了。
1: 哦，你说他可怜是因为
0: 他呀人不错，但这辈子一直活得很孤独。哦，忘了说，他叫树明。我记得我小时候对他开始有印象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那个时候他的头发感觉就已经快掉光了，所以人显得特别老，平时也基本都不怎么笑。
1: 他这个人的性格比较阴郁。
0: 阴郁嘛，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比较内向，比较沉默吧。而且好像很难有什么事让他开心。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说错了话就让他不高兴过。
1: 哟，那你说什么了？
0: 当时我才六岁吧，什么也不懂。那天他来我们家串门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树明小爷，当爷爷的人都有孙子或者孙女，你的孙子孙女呢？这话刚一出口，我们家里人就使劲冲我眨眼，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可想说

0: 之后就又接着嚼饼。饼吃完了之后，他干笑了几声，就站起来，扑了扑身上的烙饼渣，端起他自己带的那碗没喝完的稀饭，就那么走了。
1: 你这可真是戳到了他的痛处了呀。
0: 所以我当时心里也很难过呀，虽然我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难过，那个时候毕竟还小嘛。直到很多年以后，树明小爷去世的时候，我再回忆起这一幕，才明白自己当年的那种心情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我想起当时树明小爷走的时候步子特别沉重，过门槛的时候还被绊了一下，他往前踉跄了两步才重新站稳，那个样子特别狼狈。我还记得他刚走，我妈就骂了我一顿，她说你咋啥都敢问呢，他连老婆都没有，怎么会有孙子和孙女呢，你瞧你这一问，让你树明小爷难堪和难受成啥样了，以后不许信口开河，说话过过脑子，不该问的别问，听见没有。
1: 哎，我能问问吗，树明他为什么40来岁一直娶不上老婆呢？
0: 他呀主要是因为穷，长得也是其貌不扬的，你说这种条件哪个女的肯嫁呀，最后他自己也放弃了，就逮了一只小狗决定把它养大，也算是有个伴儿了吧。不过没想到狗没养多久，月老竟然就牵来了红线。
1: 哦，有人肯嫁他了。
0: 对呀，我记得当时是个夏天，邻村有一个从四川嫁过去的女的，带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就直接找到树明小爷家了。没过几天，树明小爷就宣布要结婚了。
1: 哎，等等，这么好的事儿总觉得有点儿，这姑娘不会是被拐骗过去的吧？
0: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哪有的事儿啊。她是邻村那个女的的亲妹妹，叫美云。听说这个美云之前在四川结过婚，但她的丈夫是个家暴狂，天天对她拳打脚踢的，最后离婚了，所以她就千里迢迢地过来投奔姐姐。她姐姐呢就把她介绍给了树明小爷。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哎，虽然说树明小爷家里穷吧，但是他人脾气好啊，人家姑娘也不图别的，就是想安稳稳地过日子，这不挺好？
1: 确实挺不错的。
0: 我记得他们结婚那天，树明小爷把他那剩的不多的头发梳的是一丝不苟的，脸上那个笑容啊跟爆米花似的，哪怕就是站在他身后都能感受到他脸上的笑意，感觉那个笑容好像已经为了这一天积压了太久了，那天终于全都释放出来了。挨桌敬酒的时候呢，美云跟在树明小爷的身后有点不好意思，但脸上也一直是笑着的。应该说新娘子该有的表情她都不缺，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美云的笑容背后好像藏着点什么，心事重重的，所以她的那种开心就不像树明小爷那样是发自肺腑的。
1: 那她是不是还记挂着之前的那些事儿啊？而且刚认识树明就结婚了，也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吧。
0: 这些原因其实都有，但那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树明小爷更是没注意到这些了。结婚以后他整个人的状态跟之前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呢，真是应了那句话，人逢喜事精神爽，连走路都不是有气无力的了，真可以说是步步有声，两臂甩的那叫一个开，就好像正在大踏步地走在幸福的大道上呢。人呀看上去也年轻了好几岁，
1: 听上去美云跟她相处得不错
0: 啊。是啊，要说这美云啊真的是很贤惠，她没有嫌弃丈夫又老又穷，还总是变着花样地给树明小爷做好吃的，短短俩月树明小爷就胖了一圈，日子过得可如意了，树明小爷也变得幽默了，以前他不是特沉默吗，可结婚以后他变得爱说爱笑了，还时不常的模仿电影里的台词，叫我们那帮孩子小鬼，我们就嘻嘻哈哈的回敬他一声老鬼。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要打我们，可往往还没打呢，自己就先笑出来了。
1: 日子过得真不错。哎，那你为什么又说他这辈子很可怜呢？
0: 哎，因为这种好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1: 怎么了？
0: 也就过了俩月，还没入秋呢，一个男的就带着3个孩子找上门去了。
1: 找到树明他们家？ 他们不会是？
0: 就是美云的前夫和孩子。那个前夫一见到美云就扑通一声跪地上了，一边抽自己耳光，一边是声泪俱下，不停地骂自己混蛋，不该打美云什么的。那个男人对自己下手可真狠呢，把自己的嘴角都抽出血了。我就想，一个对自己都这么狠的人，当初动手打美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1: 只能更狠啊。
0: 所以说，我们一直都觉得这就是苦肉计，他肯定是养不起孩子了，就想把老婆找回去帮忙。
1: 美云不会就心软了吧？
0: 哎，如果光是那个男的自虐，估计美云也不会心软。关键是那三个孩子呀，围在美云身边是抱腿的抱腿，摇胳膊的摇胳膊，一声声的喊妈妈，那叫一个肝肠寸断。
1: 孩子才是杀手锏呢，怪不得你说婚礼上美云心事重重的，她应该也是在想孩子吧？
0: 现在想想，确实是。
1: 那现在怎么办？淑明说什么了？
0: 他呀，整个人都呆住了，都不知道该做点什么。之后一连好几天，那个男的和三个孩子一直在他们家哭闹。这些孩子不仅在求妈妈跟他们回四川，而且甚至还会去求淑明，说什么淑明大伯伯，把我们的妈妈还给我们吧，同学们都有妈妈，我们不能没有妈妈呀。
1: 哎呀，这么求下去换谁都受不了了吧。
0: 嗯，其实一开始美云是坚决不走的，但架不住她前夫天天当着自己的面抽自己嘴巴呀，再加上那三个孩子一直在哀求，就这么一直闹了整整五天。美云终于动心了，她哭着问树明小爷该怎么办。树明小爷一开始也只是叹气，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他决定让美云回四川。他说三个孩子还在读书，不能没有妈
1: 啊。他就这么放手了？
0: 对呀，结婚才俩月他们就离婚了。美云走的那天，他先是支走了前夫和孩子们，最后又给树明做了一顿饭。在分别的路口，美云一直在哭。她说长这么大还没有人像树明这样温和地厚待过她。她说只要树明跟她说一句不要走，她甚至可以重新考虑。可树明小爷却摇摇头说，孩子们需要你。送走美云的时候，树明小爷的脸上一直挂着笑，直到美云走远了他才哭了出来。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全村人遇到他都会数了他几句，说的基本都是你傻不傻呀，好好的老婆就这么拱手相让了。可树明小爷呢，却总是笑着反复说同一个理由，就是孩子们不能没有妈。当时我也觉得他傻得可以，但现在想想他那真不是傻。我知道他其实特别珍惜这段姻缘，但他就是太善良了，见不得别人，特别是见不得孩子受苦。唉，美云走了之后，我总是会看到他坐在山坡上，看着那条通往集市的土路，一坐就是大半天。
1: 是不是那是美云走的时候经过的路？
0: 对。
1: 唉，那说明后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0: 他之后啊，就像扒了一层皮似的，瞬间就老了好多。到了五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得像七十多岁的人了。有时候我会想，美云要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就好了。这样，就算树明小爷单身了一辈子，日子顶多过得就像一潭死水，也不至于像美云离开之后那样，过得那么绝望。而且恢复单身之后，他又开始像结婚前那样端着饭碗四处串门了。他总说一个人在家吃饭没滋没味的，大家有说有笑吃饭才叫香。他还经常自带辣椒酱拌饭吃，他说那是美云做的，做了好几瓶，能吃好长时间呢。 每次拌饭吃的时候，他总是吃的鼻涕眼泪一大把。他说那是因为辣椒酱太辣。

0: 后来我就去大城市里读书工作了，几乎就没再回老家常住过，所以老家的很多人和事儿我也就没再怎么关心了。然后大概是6年前吧，过春节前我回了一趟老家。有一天有个拄着拐杖的老头走过我们家门前，我都没认出来是谁。结果我妈叫他树明小叔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真没想到几年不见他竟然连走路都已经不稳当了。听到我妈叫他，他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进来。
1: 为什么呀？
0: 哎，之前我就听家里人说过，树明小爷好像得了尿失禁，裤子上经常湿漉漉一大片，再加上他那一身衣服总是一穿就10天半个月不洗不换，身上那个味道特别熏人，特别是夏天一到，苍蝇都会围着他嗡嗡地转，所以好多人看见他之后总是假装没看见，捏住鼻子赶紧走开。树明小爷有自知之明，所以他不再串门了，也不再主动靠近别人了。
1: 这也太可怜了吧。
0: 我也觉得太可怜了，所以他刚走过去，我就立刻进屋拿了一袋从城里带回来的开心果追了出去。我把开心果给他的时候，他笑了，而且露出一种特别感激的神情。可能是他孤独太久了，没人关心太久了吧，所以别人稍微对他好一点，他都会那么感动。他伸出来的手一直在颤抖，那只手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我看他的嘴角在抽，我特别害怕他会哭出来，所以我就低着头跟他说了一声，这东西不贵，就赶紧逃回家了。唉，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第二年，他就走了，是因为肺癌。然后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在老家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发现有一只鸟一直在天上飞来飞去，叫声特别凄惨。村里有些迷信的老人说那鸟是树明变的，每几个月都会回来叫上一阵。这种说法我当然不会信，但是听他们这么一说，我竟然又想起了好多关于他过去的事儿。想着想着我就说，要不去树明小爷的房子看看吧。
1: 房子还留着呢。
0: 嗯，主屋还在，大门上着锁，感觉就像他只是外出了，不久之后还会回来一样。我看到旁边的厨房已经塌了一半了，不过灶台还在，上面全是灰。看着那个场景，有那么一瞬间我好像能看到树明小爷和美云在厨房里一起笑呵呵做饭的场景。那时候的他多幸福啊。后来我又去看了看他的坟，村里人把他葬在了一个靠近农田到处都是荒草的地方，很不起眼。不过那个地方与美云离开时走的那条路

0: 哎呀，真的是越说越伤感了。你说寿明小爷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委屈了？当初他要是不放走美云，说不定也就不会那么快就没了。
1: 这毕竟是他自己的选择呀。啊，你稍等啊，我想到了一杯酒。

0: 你这么一说，别说，这杯蓝色的酒还真有大海的感觉，确实也能让人联想到美人鱼。不过，为什么要给我调这杯酒啊？
1: 因为树民的选择，让我想起了小美人鱼的故事。在那个童话里，小美人鱼已经知道王子要和别人结婚了，女巫也告诉她，只要她杀了王子，她还可以回到大海里，否则她就会变成泡沫。但是呢，她还是选择了放弃生命，成全自己所爱的人。你不觉得树民的选择和小美人鱼是一样的吗？她也是为了孩子的幸福牺牲了她自己。
0: 要是这么比较的话，

但我相信他至死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他知道能够陪伴在孩子身边对孩子和美云来说都会是幸福的。一个穷苦的人却付出了这么珍贵无私的爱，或许这就是你难以忘记他的原因吧。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用尽余生去想念。原作小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杰克唐、陈光，录音严乔峰。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小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1935年，田立和生于天津，50年代初追随相声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学艺，1953年正式拜入张寿臣先生门下，成为关门弟子，随即演出实践逐渐响名。1954年到唐山演出，1956年加入天津市南开区曲艺团。10年浩劫中被迫离开舞台，但初心不改。改革开放之后，他恢复了舞台生活。1980年调入天津市实验曲艺团，此后长期活跃在曲艺舞台上。1986年调入中国北方曲校，投身曲艺教育事业，也做舞台实践，挖掘抢救整理了大量濒临失传的传统相声，也教授了一批又一批的曲艺后辈。近些年来，京津地区乃至全国得到田先生教育指导的中青年演员数不胜数。一方面，田立和先生是继承传统的楷模，无愧于张寿臣先生弟子的身份和人民教师的职责，为相声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在老节目翻新和新节目的创作表演中善于结合现实，赋予其时代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录音来怀念这位相声大家。先请听田先生较早的一段录音，这是他和他的老搭档任明启合作的《理发》。
2: 这回是您表演
3: 啊？对了，
2: 我最钦佩您的艺术。
3: 最近一个时期，
2: 我学习去了。
3: 哦，您上哪儿？
2: 上理发馆。
3: 理发馆
2: 啊？
3: 理发馆学习什么？
2: 剃头。
3: 您要转业？
2: 哎，我转业干什么呀？
3: 您相声演员。学习剃头不要转业啊。
2: 哎，这叫多面手啊，
3: 一精多能，更好的为观众来服务嘛。对，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2: 啊。他懂了。
3: 各位啊，上这听相声来了
2: 啊，
3: 听了半天不能白听吗？
2: 哎，就是
3: 临走的时候每人都给剃剃头
2: 啊。
3: 您这不像话呀。
2: 不是那个意思。
3: 哪个意思啊？
2: 我们经常到外地做慰问演出，上山下乡，下工厂，下矿山，下部队，有的时候呢这个理发很困难，头发长得老长的，胡子拉碴的，你上台演出嘛，
3: 对观众不尊敬，
2: 必须得干干净净呢。演员又学会了理发，那不就方便多了吗？
3: 哦，这么回事。你学习多少日子？
2: 6个月。
3: 哦，半年。
2: 对，
3: 学会了什么？
2: 洗头。
3: 啊？半年就光会洗头？
2: 哦，还会刷胰子了。
3: 这也不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啊！
2: 你别小看洗头，洗头也是理发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那是，谁剃完头不得洗洗头啊？
2: 哎，洗跟洗不一样啊。
3: 怎么不一样啊？人坐那儿，您过去拿手一洗得了吗？
2: 看得多简单呢。比方说吧，洗着洗着，这位这脑袋呀、往前探，往下低，这是什么意思呢？
3: 那是他渴了。
2: 哎，渴了。
3: 他打算喝两口椰子水，
2: 没听说过。
3: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那表示啊，脑袋里边刺痒了，水凉了，你啊多倒点热水，挠的时候使点劲儿，挠得全面一点，这样呢顾客就能满意了。
3: 哦，这么回事。
2: 洗着洗着，这被这脑袋往两边躲，这是什么意思呢？
3: 那是两边刺痒。
2: 嗯，两边哪刺痒呢？
3: 我哪知道呀，你别净问我呀。
2: 那是脑袋不刺痒。
3: 那是
2: 不是挠的劲儿大了，就是水热了。最好勤问着点。
3: 哦，怎么问呢？
2: 同志怎么样？嗯，水热吗？挠的劲儿大吗？
3: 这样呢
2: 顾客就能满意了，还能使得工作方便，这套得灵活掌握。
3: 是了，
2: 不死规矩，你要死心眼儿，非出笑话不可。
3: 怎么？
2: 我的死心眼儿、我闹个笑话
3: 您谈谈。
2: 上回啊，我正在理发馆学习。
3: 哦，
2: 我二大爷上那剃头去了。
3: 啊，
2: 剃光先得洗头啊。
3: 那是
2: 我给洗的。
3: 哦哦，
2: 他做好了得放点热水。哇，怎么往下探头啊？甭问，水凉了。
3: 对，一定水凉了。
2: 再给来点热的。哇，又放点热水。怎么还往前探头啊？
3: 再给来点热的。啊、哦，这脑袋还往下低，再给来点热的。嚯，手都下不去了，他这脑袋还往前探。我水不凉，你往前探头。啊，昨晚我睡觉落枕了，我活动活动。你看这寸劲儿哎！因为现在我二大爷脑袋上没头发，
4: 那是
3: 就是那次让我给烫的。
4: 您这不像话、啊，
3: 这是笑话。
4: 您对理发知道那么多呀、啊？
3: 哎，我留过学。
4: 您怎么办留学？
3: 就是人家理发馆留我在那儿学。
4: 哦，这么个留学呀、啊？您在哪个理发馆学的？
3: 我们门口那理发馆，人家还是个行政单位。
4: 您学习的怎么样？
3: 收获不小。拿这个服务态度来说，就值得你学个仨月俩月的。
4: 哎，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没法介绍。
4: 怎么样？
3: 说不具体呀、
4: 啊。您想个主意。
3: 哎，我有办法了。
4: 有什么办法？
3: 咱们两个人承认承认。
4: 怎么承认啊？
3: 您呢，来个理发的，我好比理发馆的职工。您看我怎么样的招待顾客，怎么样的钻研技术。
4: 好，咱俩商量商量。
3: 来了，试试。
4: 我看怎么招待我。一拉门进来了。
3: 哦，您好。
4: 哎，
3: 啊。请坐，请坐。
4: 哎，
3: 啊，嗯，别客气，我说请坐。
4: 哎，
3: 啊，请坐，请坐。
4: 哎，
3: 哎呀，太客气了，您快坐上。
4: 我坐哪儿啊？这有座吗？我坐下。
3: 哎呦，这没有座。
4: 没有座，你叫我坐下，我坐地下。
3: 您没带凳子来？
4: 啊？你们推头带凳子来呀？
3: 为了承认方便，您坐地区吧、哦，您就假装的坐下好。
4: 哎，可以。
3: 您好。
4: 哎，好，
3: 请坐，请坐。
4: 哎，
3: 好，坐吧。来杯茶吧。
4: 哎，谢谢吧。哦，不渴。
3: 别客气，刚沏的。
4: 啊，不渴。
3: 看看报纸。
4: 我不喜欢看。
3: 可以看看连环画。
4: 我眼花。
3: 听一听收音机，
4: 耳音聋。
3: 那么您坐着歇会儿吧。
4: 哎，多半天。
3: 仨钟头。
4: 啊，不行，仨钟头啊，十分钟我就趴下了。
3: 您站着承认不是一样的？
4: 哎哈，
3: 您好。
4: 哎哈，
3: 您烫头啊？
4: 烫头？
3: 您烫这个波浪式、荷叶式、凤尾式啊？
4: 您最好都剃光。哎，
3: 怎么剃光了？
4: 我还烫凤尾式呢，他烫完头发脑袋变洋白菜了。您等一等吧。
3: 嗯，
4: 我男的我女的？
3: 哎呀，这件还没有搞清楚。
4: 我男的。
3: 那我搞错了，这是介绍女活。
4: 哦哦，
3: 这么办吧，介绍女活的时候光说说，介绍男活的时候再承认。
4: 可以。
3: 女活讲究发型。
4: 什么叫发型啊？
3: 这是一句术语，说白了就是头发样子。
4: 嗯，
3: 头发样子不简单，得根据这个条件来决定。
4: 哦，什么条件？
3: 必须要根据面型、年龄、职业、地区。
4: 您等一等吧，烫头跟地区有什么关系？
3: 太有关系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气候条件不同啊。比方说东北来的顾客，你呀、啊、给他烫得厚一点，留得长一点，他就满意了。
4: 为什么呢？
3: 东北地方冷，风大呀，烫得厚留得长呢，连帽子带围脖就全有了。
4: 谁有用啊？
3: 就是南方上海来的顾客，给烫最新最美最漂亮的发型。
4: 哦，是了。哎，烫头跟脸型有什么关系？
3: 太有关系。
4: 哦，
3: 你看拿您这相貌来说。
4: 您慢一点。
3: 哎呀，
4: 嗯，
3: 您这个前脸低呀、啊。
4: 那您给我长那么高得了。他盖房来了。
3: 您这脸盘长得短，烫的时候往高头烫它就好看了。
4: 哦，脸长呢，
3: 往扁头烫刮往下垂就衬托起来了。
4: 哦，非得那么烫。
3: 您命着的可不成。
4: 哎，烫头跟年龄有什么关系？
3: 年纪大的喜欢普通大方的，年纪轻的喜欢这个最新呢、啊、最漂亮的这个发型。
4: 哦，烫头跟职业有什么关系？
3: 也有关系啊，烂不从之就喜欢普通大方的，烫荷叶大花最合乎理想了。您是相声演员，
4: 对，
3: 您最适合烫荷叶大花。
4: 您还给我剃光得了。
3: 你老憋着剃光
4: 啊？你老憋着给我烫头啊？
3: 哎，这是介绍女活的先进经验。
4: 哦，做男活的先进经验呢？
3: 男活
4: 啊，
3: 先拿这个大围子来说吧。
4: 哦，就是那白被单，
3: 过去啊都这么围。
4: 哦，您谈一谈过去的围法。
3: 哎呀，
4: 哦，行，您慢一点。
3: 那咱起个名字。
4: 什么名字？
3: 叫撒网式。
4: 他这摆鱼。

0: 咱得转一圈，
1: 对于顾客呢
0: 那就尊敬多了。
1: 哦，有礼貌了。
0: 这窝领子很简单
1: 啊，
0: 你也得研究它。
1: 那研究什么？
0: 窝领子呗，一窝就得了吧。
1: 你一窝就得了，妈呀，你这事儿看得太容易了。
0: 哦，怎么窝呀？
1: 哎，这样窝，
0: 嗯，
1: 衬衣绒衣棉袄窝好了，完事啊拿这个大围子，
0: 就那白被单，
1: 给您这样这么一围，
0: 倒是有礼貌。
1: 嗯，然后。

0: 紧了似的。
1: 哎呀，你闷得透呢。
0: 闷得透是指着刮脸来说的。
1: 嗯，
0: 鼻子要刷得多，水要热，闷透了刮，顾客不受痛苦，还刮得干净。过去刮脸呢，把椅子放平了，让顾客躺着，这样刮呢，服务员操作的方便，功夫一大，顾客受不了。
1: 怎么？
0: 累得很。现在改进了。
1: 现在呢？
0: 让顾客是半躺半坐。
1: 嗯
0: 嗯，是谁？半躺半坐。嗯，半躺半坐。哎，往后移。好好好。这样，现在让顾客这样。这个服务员操作这就比较费事了。那位说怎么？尤其是这个小矮个同志，他得翘点脚。可这样，你这个顾客就舒服多了啊！大家看，现在让他这样，现在您舒服多了吧？
1: 我快累死了，我还舒服了。
0: 您要坐在椅子上，不就舒服多了吗？
1: 哦，是了，洗得净呢，
0: 头发保持清洁，使你心情愉快。
1: 您说的有理。
0: 然后，再讲究吹风。
1: 哎，您这吹风
0: 登记有一个
1: 两档吧？
0: 啊，
1: 别吹风了
0: 啊！
1: 您把这都拿起来吧，
0: 不吹风这就没用了
1: 啊，没用了。
0: 其实你戴上也没有关系，
1: 戴它多寒碜呐！
0: 哎，怎么会寒碜呢？你到托儿所看不都戴这个吗？
1: 我小孩啊，我自己解下来得了。
0: 哎，把它解下来吧。

0: 上礼拜早八点。
1: 嘿，他两句话他连一块儿说了。
0: 我还到理发馆学习去了，我一看人家挺忙的，虽然学习来了，不能在那愣着。
1: 哦，
0: 我跟他忙和忙和吧。
1: 您忙和什么？
0: 得倒个水呀、洗洗头啊，还不成吗？
1: 嗯，可以。
0: 我刚跟他忙和，哎，值班的同志过来了。
1: 嗯，
0: 哎，老钱，你休息休息吧。我说，哎，我不累啊，这是我实习好机会。好吧，你都说累了，他就走了，我跟着忙和，这顾客是越等越多。一会儿的功夫等紧70多位了，
1: 哦，人太多了。
0: 我想人家一个礼拜才休息一天，不能老等着理发呀。
1: 嗯，
0: 我跟着帮帮忙吧。
1: 您又帮什么忙啊？
0: 跟着理理发呀。
1: 理理发你行吗？
0: 哎，值班的同志他也不放心。哎呀，老钱呐、你虽然是好意，咱们对顾客得负责任呐，这是技术问题啊。
1: 人家说的太对了，
0: 这光有顾客的认得我。哎呵，天理呵，我说啊，您放相不说，你上这干嘛来？我上这学习来了。
1: 好，
0: 学习看好了。我说你坐着这，你给我来的吧。你看我这拿70多号也等不了，不要好啊，稍微早的急都行。我说好，行行，这工值班同志又过来了。哎，同志，您忙的话这么办吧，等到我给这位理完了，跟大家说说，先照顾您一下，先给您理。
1: 哎，别介，您先照我，那是怎么回事呢？
0: 人大伙都挺忙的，我们俩算好商量，你甭管。我认识他，他说相声，我常听他这相声，他这相声说的根儿，相声说的根儿，掏腿来一定也根儿，
1: 头还根儿了。
0: 这位值班同志没办法了，勉强同意了。我让这位坐好了，按照人家操作方法给围好了大围子。我问问这位，我说同志，给您推大点儿小点儿？
1: 哎呀呀呀，还大改小点儿啊。
0: 您懂什么叫大点儿吗？
1: 大点儿就是
0: 这是顶啊，留的大一点儿。这位是大背头，
1: 必须得
0: 一定得大着点儿。
1: 那是
0: 我拿推子给推了一圈，拿剪子剪了剪，怎么剪剪不齐去了。我跟这位商量商量。
1: 哦，
0: 我说同志，我怎么剪剪不齐去了。我的意思您看不出来吧，今儿这个大点是不行了，我给您改小点吧。
1: 嗯，
0: 但是行啊，妈给大点小点，我告诉你，你都放心大胆来你的。哎，你乐来马呀，来马呀，今儿我这脑袋算交给你了，你拿个花燕子都没关系了，这边豁出去了。
1: 啊，
0: 这边还挺幽默。
1: 嗯，
0: 我说好，谢谢您的支持。拿剪子，哎，又给剪了剪，还是不齐。这位这脑袋不好推，
1: 怎么
0: 大背头，头里多一块，后头多一块。

0: 哎呀，我小子，我自个儿还不放心了。我说你就甭管了，
1: 马伴我不管。哎呀，我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啊。
0: 我说你就闭眼吧。哎呀，完了，你手底留情，今儿我可闭眼了。其实我有根，刷好的鱼子，喝呲儿呲儿呲儿，一会儿的功夫刮干净，这别乐，吃筐，没筐，罢了。这看你刮的脸还真行，受点累吧。洗完头完事给我吹老点儿，
1: 哦，吹老点儿，
0: 就是吹结实点儿。
1: 嗯，
0: 我给这位洗完头拿这个吹风机来，又是热吹风机，我要不懂得哪懂得电声，真敢这天电还够足的。
1: 嗯，
0: 我照着这位脑袋呲啦就去了，看着这位咧嘴往旁边这么一躲，我没看出来。
1: 嗯，
0: 我照那边呲啦又去了，往这边一躲，呲啦呲啦，我连着人六七下。这位实绷不住了，说了一句话把我都给逗乐了。
1: 怎么说的？
0: 不是你这是吹风吗？你跑这电焊来了？
1: 电焊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任明启合说的相声《理发》，这是田立和先生早年的一段珍贵的录音。单口相声《家庭论》也是田先生的一个代表作，这个段子凝结着社会的人情道理，有极具生活气息。在节目的情境中，夫妻、小孩刻画分明，嗓音、表情、语气鲜明，穿插的包袱和底，也就是最后的这个包袱都非常的响脆。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家庭论》。
3: 夫妻俩呀，带一个孩子的小家庭，住在大杂院里头，真要能做到了内和外顺，这位夫人呢，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外头呢邻里和睦，这样的女性不说是贤妻良母，也是难能可贵。丈夫在外头工作，有个小男孩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的时候把孩子接到家来，孩子扔下书包出去玩去了，这太太赶紧忙着做饭做菜，丈夫回来呢提前吃饭，吃完饭还有急事，正吃着半截饭，孩子从外头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啊？有话说话。王伯伯，打我。王伯伯是谁呀？院里对门的街坊。你看这么大人打孩子，这么点孩子他不懂事，太不像话了，我问问他去。哎，这时候呢太太给拦住了，你看你这种人呢怎么这急脾气，听风就雨，相信小孩子一面之词。你知道你们孩子多淘气吗？头年热静天儿，人家王伯伯两口子熬了一锅绿豆汤放在地下，敞开锅盖那晾着，你们孩子简直死耗子给扔里了。人家两口子都没说什么啊。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跟我来啊，先洗洗脸，听我说话，别哭啊。那个什么，你爸爸吃完饭呢，咱娘俩吃，吃完了饭呢，写作业，写完作业呢，妈妈跟你游戏，你说干什么玩意儿？妈妈妈妈，咱还瞎跳棋，小孩子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啊。你看怎么样？没事了吧？不是。我说他这么大人，行行了，你别说了啊，你吃完饭走你的吧，回头家里事儿啊我办了。哎，几句话把事儿给压下去了。要换个不懂事的女人呢，男人有多大涵养也不行，几句话把火就给点起来。这家啊也是夫妻俩带个小男孩住在大杂院里头，这丈夫啊下了班一看呢，屋门锁着，窗户帘还没拉了，拿钥匙开个门进屋里一看，哎呀，床上被褥子乱七八糟没叠，痰盂满着没倒， 早饭吃完了，碗筷呀、碟子都在锅里泡着，还没刷了。哎呀，我先被这个请出去，倒完了这痰盂，站了院子喊：“人呢？在哪屋了？来了，叫唤嘛？闲的呀，直呼驴大嗓门啊，就差一把，眼看就呼了，就是不让来呀，还来了，被我还没跌了，爹妈玩还挺实了。我说咱晚饭吃嘛，吃嘛呀，吃嘛买嘛，买嘛做嘛，做嘛吃嘛。哎呀，你看天都见玩了，现煎火做饭，吃完饭的都几点了。我说你是死人呐！啊，不会买现成的去。哎，好您了，这男的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大饼粉肠子买完了，切好了放到盘子里，摆上筷子，行行了，你们快吃吧。其实啊，我早就饿了。哎，我说，大头呢？大头谁？怎么孩子小名叫大头？大头呢？不知道哪玩去了，咱先吃吧。一会儿就回来了，一边吃一边抱怨。我告诉你，你这么大人呢，哎，可怜的怎么活着？我告诉你说，哎，我说你以为吃嘛，你咋买嘛？你看看啊，我死你以为吃这个粉肠子，你还非买不可。你大饼酱肉多好吃。行了行了，你还讲肉了？我赚那么多钱了吗？我赚钱还不够你打牌输的了。行了行了，吃半截饭呢，别给我添气啊！我输了吗？输了吗？输了吗？昨晚还赢四毛了，那管什么呀？正这功夫，孩子哭着进来了。啊！别哭别哭，那么回事儿。
0: 王伯伯打我。
3: 王伯伯那么大人能打你吗？你不仅多淘气，拿绳子也伸脱。去去去，洗洗洗完吃饭了。哎呀，我都知道嘛，怎么样啊？你跟他说呀，不是白说吗？啊，你有家大人吗？王伯伯打你，怎么被你打死呢？打死你也叫臭块地，省得糟践粮食。你个缺德嘎巴，死不了拿钱刀，少点没娘的个无业种啊！你个现实报的玩意儿啊！啊，我告诉你说吧，宝贝儿，谁拿你当人呢？你还叫着傻不错的了啊？谁让你摊上这个窝囊废的家当？咱们俩边在这门口啊，还抬得起头来吗？骂气不得受，王伯伯打你，打你还新鲜。前天我上他家里头给送电灯费去，他划了我手，我都没敢言语。
0: 好，有件事儿我找他去。
3: 哎呀，那个毛宝必歇活，说的扶着你就传了，你找谁去？像你这个痞子啊，你这胳膊塞撑杆，手指头塞眼圈，肋条塞搓板，脑袋塞小碗，你脑袋还被王板脚豆大了。你找谁去？你给我回来，拿着菜刀去，玩命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家庭论》。今天空中笑林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节目，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编辑主持尚远，请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下半段要请您听的是传统相声大保镖，这是田先生传承了他的师父张寿臣先生的版本。田立和先生曾经说过，张寿臣先生很重视细节的地方，比如说所谓的倭瓜镖做好了验好了之后，张寿臣先生有哪一点很注意呢？就是两本账，一本柜上留下，一本账保镖的人带着，
2: 这叫暗镖。
3: 你瞧，
2: 两本账，一本账交柜，一本账可生带着，出店门喊镖探子。
1: 田先生强调，这里一定要把故事说真实了，说细致了。如果没有账就把宝物拿走了，那么如果监守自盗怎么办呢？所以这一点就要认真，哪里不符合生活的原理就要较真儿。对于节目呢，要一丝不苟。应该说，在内容情理的严谨、知识的准确等方面，田立和先生一直遵守他的老师张寿臣先生的教导，不说糊涂相声，不为了包袱而损失逻辑。下面就请听田立和先生和他多年的搭档王文玉先生合作的《大保镖》。
4: 您还叫我们说话吗？啊，观众啊，太欢迎了，也难怪黄金周这个时候您到这儿听听相声，高尚的艺术欣赏啊，多好啊，还清静。

0: 了啊。
1: 谁呀？
0: 那会儿我老跟着听你啊，我是你的粉丝。喝了的，完了你啊！
1: 我怎么了，老？
0: 喝了的这肚子玩意儿啊！
1: 什么话呀，这叫
0: 没大红大紫。
1: 这倒是，
0: 在哪儿演出了？我找几哥们儿捧捧你，给你上几欢栏啊！我炒上你，
1: 也不怕炒葫芦。谢谢您吧。
0: 怎么？
1: 我呀，总没演出。
0: 好，好，别跟他们掺和啊！等到有计划我帮你。你说吧，喜来登啊，利顺德啊，总统套间有钱啊，我计划包你一礼拜，怎么样？有20万够了吧？你琢磨琢磨啊，这价啊，
1: 多少钱？
0: 20万啊，一礼拜。
1: 一礼拜20万
0: 啊，
1: 那得看您需要提供什么服务项目了。
0: 你想歪了。
1: 是我想歪了，还是你那话歪了？啊，
0: 帮你个忙，上那排练去，完事儿中国大戏院演出，演一个礼拜啊，就你一人啊。
1: 一个人？
0: 哎，白天黑夜连轴转。
1: 20万块钱被我买死，你咋的啊？
0: 给你特成牌，知道吧？我抢救你。
1: 我怎么？
0: 哥，你这岁数，你这体格啊，说不定哪天一蹬腿儿，你这肚子玩意儿都带走了。
1: 我要死是怎么着？啊，你会说人话吗？
0: 哎，哪句话有恶意？提啊，提，尽管说。
1: 尽管说呀，啊，你这话听着别扭。
0: 别和我抠字眼儿。
1: 我
0: 粗人，打小没上过学，我打小我就是练把式的，我武术家。我粗人，我。
1: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0: 武术家。
1: 你还练马是武术家呀？
0: 在那说这么半天话，你没看出来？
1: 我没看出来。
0: 哎，你看我这块儿。我这虎背熊腰的，我
1: 看你虎背狼腰，
0: 看不起人家。正点，哎，这肌肉怕不怕？
1: 怕，我怕他折了，
0: 我怕把这碰飞了，碰碎了，碰残了。
1: 干嘛呀？这是
0: 我这铁胳膊都练的。
1: 什么名字？
0: 铁胳膊。
1: 你铁胳膊
0: 啊？
1: 我听说那个南大道有一铁胳膊铁老，是你不是？啊，有个外号叫铁胳膊铁老的。
0: 你不懂啊？不懂。我这都是练的。
1: 练的。
0: 练武包括太广了。
1: 哦。
0: 练力气是练武，拧棒子、抖麻辫子、扔沙子袋子、举石锁、举盾子、弓刀石、马步剑，都是练武。摔跤界的蹦拱、摔猴岛、爬哪里、刀钩、抽射、闪凌空，兵刃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叫带钩、带刺、带尖、带刃、带环、带链？18般兵刃，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
1: 嘿，这怎么办？
0: 拳脚分内家拳、外家拳。
1: 内家拳呢？
0: 无极、有极、黄极、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1: 外家拳，
0: 少林门、弹腿门，各路的拳脚要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罗汉拳、地毯拳、小家子猴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肩肘万化膝，闪展成魔，蹿高纵矮，要练猫蹿狗闪、兔骨拧翻、蛤蟆蹦、骆驼纵。
1: 我没听说过。
0: 另外还有硬功夫，
1: 都什么呀？
0: 金钟罩、铁布衫、铁裆、蛤蟆气、铁砂掌、鹰爪力、重手发，还有棉砂掌。
1: 嘿，您这功夫练绝了。
0: 这我不练，我不练这个，
1: 不练。
0: 我光说，
1: 光说不练。
0: 我的功夫都在这儿了，
1: 这我可懂。
0: 嗯。
1: 这叫油锤灌顶啊！
0: 哦，
1: 脑袋上顶一大磨盘， 拿18磅的铁锤呀、啊、砸这磨盘，磨盘碎了，您脑袋没事儿。好功夫！
0: 你在哪儿看过练过？这是你亲眼看的还是听人说的？
1: 我
0: 说呀，
1: 我那么琢磨着，
0: 琢磨着。屁股
1: 哪里这是？
0: 我没事干了，脑袋顶个大磨盘，不用磨盘。你拿18磅大铁锤抡起来，直接往我脑袋上砸！你别犹豫啊！
1: 我犹豫了。
0: 你砸不动，你花钱雇人砸我。
1: 哎，我花钱雇人砸
0: 啊！
1: 被你呢砸死了，回头呢政府带着我枪毙了，前后两条人命，我犯得上。
0: 我练的功夫比这个硬得多。
1: 哦，
0: 我练的是火车头关顶。
1: 火车哦，这我知道
0: 啊。
1: 火车在那儿停着，您拿脑袋撞这火车，不简单也。
0: 那干嘛呀？
1: 嗯，
0: 我是迎头撞快车，
1: 迎头撞快车。
0: 哎，慢车不撞，力量小，撞着不过瘾。
1: 呵，那是迎头撞快车。
0: 嗯嗯，有北京开往天津特别快车，我在杨村车站20里地外头等着他。
1: 干嘛离车站这么远呢？
0: 火车进站了，减速了。
1: 哦
0: 啊。就得在20里地外头，
1: 车撞着没劲了。
0: 对了，铁道当中，脸朝北，背朝南，骑马蹲裆式，把全身的力气由打丹田叫到头顶上
1: 啊！
0: 火车老远冲我拉笛儿，
1: 叫你躲开，
0: 躲开
1: 啊！
0: 嘿嘿，我干什么去了？
1: 别给我躲开，怎么着？
0: 我冲火车头一撇嘴，你到这儿来，火车可就到了。我用脑袋对准车头，噗的一撞，火车过去，再瞧我这脑袋，
1: 早就
0: 碎了。哎，
1: 没法不碎，我听这音儿就不对，能不碎？啊，
0: 撞火车，脑袋不能挨上火车。用气功撞火车。
1: 是啊，
0: 哎，反正练武啊不容易，讲究头名师反高友。提起我潜力何来，在武林当中没有几个人知道，
1: 根本就没人知道。
0: 要提起我的老恩师来，可以说是威震华夏，新马泰港澳台，威名远震。
1: 您老恩师哪位啊？
0: 数个字，徒步严师。
1: 嗨，您谈哪个去？
0: 我的老恩师
1: 啊，
0: 韦小宝。
1: 我好奇您这杨宝韦小宝啊。
0: 哎，收下我和我哥哥两个徒弟。
1: 嗯，
0: 我师父浪迹江湖，没工夫教徒弟
1: 啊。
0: 我们哥俩武艺都是跟七个师娘学出来的。
1: 好嘛，
0: 军书才一夜已成。
1: 嗯，
0: 人送我哥哥外号母夜叉，我外号母大厨，就是母老虎。
1: 您这问我知道
0: 啊。
1: 我说你跟这个刘文步，你们都是医学校毕业的。
0: 怎么？
1: 他刚才那是母兔子，你又改这母老虎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两个
0: 姑子，
1: 两个女将。
0: 你光光补干嘛？厉害不就行了吗？
1: 为这厉害，这性别都改了，牺牲了。好好，您谈谈，接着谈谈。
0: 北京前门外户有镖局王掌柜的，其实我们哥俩出山保探镖。
1: 哦，
0: 我们哥俩来到镖局的门口，王掌柜的率领40名英雄迎出来了。
1: 是啊，
0: 那真是三山五岳英雄，四面八方的豪杰、
1: 嗯、
0: 一个个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穿红的红似血，穿白的白似血，穿黄的黄似血，穿黑的黑似铁，一个个广播天大脑袋瓜，双腿都大脚边，盒子跟二踢脚一样，噌啪。
1: 是，
0: 听王掌柜年过七旬，须发洁白，精神百倍，说话客气。不知二位老师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你们二位呢？
0: 我说齐喊齐喊，咱家来龙王，前的人你就数个字儿报。
1: 要上黄金台是怎么着？
0: 请，把我们让到大厅，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已毕，王掌柜说：“请二位老师到后院亮亮镖吧。”
1: 亮镖的意思是
0: 看看我们哥俩武艺如何，
1: 要看看人家。
0: 来到后头院
1: 啊，
0: 我哥哥顺兵刃架上抄起杆大枪来。
1: 大枪？
0: 哎，不能全叫枪
1: 哦，
0: 七尺为枪，其美者为棍。大枪1丈08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显，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准备扎一趟六合枪。
1: 哦，怎么没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有赞为证。
1: 您说说，
0: 一扎眉穿，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河斜六曲角，七扎肩颈左右分，夹枪带棒，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度，大杆子站六个字，是崩拔盖压挑扎。
1: 您听听，
0: 我哥哥刚要练枪
1: 啊，
0: 我给拦住了。
1: 是啊，
0: 我说大哥，您非典刚好，
1: 我离他远点，
0: 千万别练，避免重复了。我大哥是大不留星，箭不如飞，
1: 还箭不如飞就拉了胯箭不如飞了，
0: 把枪放回原处，气不涌出，面不更色，
1: 多新鲜，一下没练吗？
0: 我拿起把单刀来，
1: 单刀，
0: 单刀为破别人之贼，
1: 哦，
0: 不好练的。
1: 是啊，
0: 单刀看掌，
1: 嗯嗯嗯，
0: 刀不离掌，
1: 哼，
0: 剑不离绝，钩不离隙，捶打优势。在后面单刀
1: 啊，
0: 怀中宝刀啊，
1: 刀，
0: 哎，这刀把
1: 啊，
0: 这是护手牌，前瞧刀刃，后瞧刀把，上看刀尖，下看抽穗，往前走一步，往后退半步，
1: 嗯，
0: 做个罗圈衣。
1: 这是
0: 让我各位练武的老师傅，人讲礼仪为先，术讲知业为源，未曾学先学礼，礼仪多人不惯，说完话刀交右手，吕备他要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哎，好架势，好架势，
0: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0: 全凭架势，
1: 不错。
0: 没有架势
1: 怎么样？
0: 做不了把式，
1: 没错。
0: 光说不练，
1: 那叫
0: 醉把式，
1: 那是个
0: 光练不熟，
1: 那是
0: 那叫瞎把式，
1: 瞎把式。
0: 不是练说再练，
1: 那是
0: 练功再练，
1: 怎么样？
0: 练和再练
1: 啊，
0: 吃了我就打了完。
1: 哎，不，站住！打住！
0: 你要包这个，
1: 没大的玩意儿怎么？
0: 刚练了没有几张
1: 啊，
0: 西北天上了一块黑云彩，刷一道里子，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
1: 别练了，
0: 别练了
1: 啊！
0: 这才显功夫了。
1: 是、啊、
0: 院里铺着二尺多厚的黄土，雨水一浇，脚底是滑的，脚底滑不眼一乱，摔一跟头可就难看了。
1: 对呀、啊，
0: 脚底多滑，我是不眼不乱，
1: 哦、
0: 全凭蹬平渡水、走五沾棉的功夫。雨是越下越大，我是刀是越耍越欢，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只见刀光不见人影，顺着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外边练刀了？
0: 我屋里避雨了。
1: 避雨了，刀呢？
0: 刀扔院了。
1: 好嘛，
0: 王掌柜还叫好了。
1: 好什么呀？
0: 好，
1: 好什么？
0: 好避雨，
1: 好避雨呀、啊！
0: 咦、
1: 啊，哎呀，王掌柜还长春相声。
0: 雨过天晴，王掌柜说：“二位老师到屋里头验验镖吧。”
1: 验验镖是？
0: 看着宝的是什么呀？
1: 这可得看看。
0: 一看。就是摸着两杆宝啊，价值连城，十六张金器八仙桌子摆满了二十多厚，这么大个黄灯。

0: 水呢，没一人吃。
1: 你看是窝，我把窝窝切开了往里看，
0: 珍珠脆断，
1: 有窝窝瓤，
0: 没有那是空窝窝。
1: 窝子窝窝瓤掏空了，珍珠玛瑙翡翠钻石棉纸包好了包，放在窝窝里俩半拉窝窝一盒，竹签签好了，黄土泥一溜缝，上下两层是平常的窝窝，当中的窝窝码在当中，这叫暗标。
0: 你瞧，
1: 两本账，一本账交柜，一本账可上盖子，出店门喊标探子。
0: 标探子。
1: 对了，
0: 这标探子有什么讲究吗？
1: 讲究太多了，
0: 您仔细说。
1: 我喊的。出城进城，出店进店，出村入镇，应当怎么喊？走到大道上了，前面来了车了，喊什么？
0: 对，
1: 来了人了，是一两个人、三五个人，还是一群人？是骑着马的、步下走的、拿着家伙还是空着手的，都得喊出来。走公分、过公庙、过三岔口、过家沟子、过桥、过摆渡，喊出来你听着一样，其实分别大。
0: 这么多的讲究，
1: 对，
0: 我跟您讨教讨教。
1: 哎，您说，
0: 您比如说。您呢正压着标着走到一树，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出来四五十个喽啰兵都带着兵刃要夺你的标，这得怎么喊？
1: 听着啊，
0: 听着。
1: 呵，都丢了，
0: 都丢了。这喊标唱的呢，
1: 喊都丢了，贼人就不劫了，是麻痹敌人，你懂吗？
0: 你还识字了还。
1: 喊河万字起标动身，出北京齐后门，走东岳庙、关东店、小猪店、八里桥，到通州，进西门、出东门，走里河、外河、燕郊下店、三河县、邦军冀州，过敦化到喜风口，应当在喜风口打尖住店，也是我们哥俩艺高人胆大，要连夜而行。
0: 是啊，
1: 出了喜风口又走了二十多里地，太阳压山，天可就快黑了，两边是山道，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前边一片密松林，就像这儿吧一声响箭，滋溜一声胡哨，苍啷啷铜锣响亮，原来是有了得了。
0: 对，你甭上口了，干脆有了贼了。
1: 蹭蹭蹭，从树林子里窜出二百多喽啰兵，各持棍棒刀枪，
0: 是
1: 为小。

0: 下买了财，押帮半个说不字，一个一个打死不管买。
1: 好厉害的贼爷，
0: 我哥哥一看有贼人要劫镖了，他是性如烈火，血贯瞳仁，脾气搂不住了，双脚踹蹬，当一时间就听啪啦啦
1: 出了马了，
0: 拉了屎了，
1: 喂，拉了、
0: 我闻出来了。
1: 哎呦，
0: 我大哥，您是不是抛讯了？
1: 这都什么词啊，抛讯
0: 啊，不，这不能让贼人知道。
1: 哦，对，
0: 哎，就是出虚空了没有？
1: 哦，明白了。
0: 我哥哥说，闹，我拉
1: 了。你拉了还使下啊？
0: 不是，嗨，小小毛贼怎么气的哥哥当时
1: 气的那是吓的，
0: 哎，80%-80%是气的，
1: 100%都是吓的。
0: 你抬这杠有什么任务？
1: 多新鲜啊。
0: 不是，哥哥哥哥，你拉兄弟，我怎么没拉？
1: 你有功夫，
0: 我都是尿不湿了。
1: 哎呀，没错，确实韦小宝的徒弟，他错不了。
0: 我这要是弟子夫妻劳，杀鸡焉用宰牛刀？兄长退后，小弟前去赐死。
1: 送死
0: 啊！
1: 擒贼受死，
0: 我们哥俩得死一个。
1: 哎，他都明白。
0: 拉着我这牛来！
1: 哎，等，水都浑了，别搅了。上阵骑马都嫌慢，你怎么骑牛啊？
0: 秦刘方国
1: 哪位主人？
0: 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的是牛，
1: 人家那是五色神牛。
0: 我这小牛特别啊，
1: 有什么特别的？
0: 会蹦，
1: 会蹦。
0: 对，
1: 一蹦
0: 60里地，
1: 再一蹦
0: 120。
1: 买几年了？
0: 3年了。
1: 蹦几回？
0: 一回没蹦过。
1: 废物牛，
0: 也别说买的。

0: 我埋你2年了，你吃了我多少草料，可是一回没蹦过。今天我母亲病了，想吃羊头膏药，你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了，你也抱了安了，我也尽了孝。说完话，我这紧闭双眼，拿起鞭子来照牛画，我啪啪啪就是3鞭子，神牛不让打，猛地上腾红而起，我就觉着浑身凉飕飕的，再睁眼我看不见大红桥了。
1: 你掉羊村了？
0: 我掉河了，
1: 掉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和王文玉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编辑主持尚远。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0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说呀，香水现在呢，它已经演变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因为香水能够巧妙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边界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沙龙品牌祖马龙他们家的四款香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种香味有什么呢？有鼠尾草海盐，有蓝风铃，有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这个芳香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带一点水生调的那种感觉。线性香，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支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5: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那刚喷出来给人的错觉是西瓜泡泡糖的味道。马上风铃草的香味就会立刻出来，其中的这个绿感啊是比较讨人喜欢的，而且它不单纯有风铃草的味道，还有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这个味道又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这种味道就会变成那种类似哈密瓜味的风铃草。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款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5: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4: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梨与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老香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很传统的硬皮带着酥酥果肉的梨子味，它是甜的，但是这个微甜不腻也不浮浅，悠悠的轻盈的。而且小苍兰是那种很柔和的花香，带着水灵的甜味。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好处，这个两个香味的穿插是祖马龙非常非常在行的。
5: 是，
4: 你闻到梨子味，小苍兰又会闯进来。当你找到小苍兰的时候，回头一看，梨子的味道也没有消失，非常非常适合这个30岁到40岁左右的女性。
5: 对，我们再推荐一款，就是叫做橙花哈。 那这款橙花呢，它的前调真的可以说是比较惊鸿，橙花绿叶简单的结构，茉莉点缀，难得的不是香水当中常见的大花茉莉，而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小花的茉莉，是那种清雅幽香的感觉。传神一笔呢，是里边还添加了克里曼丁红橘，酸甜的橘子让整个橙花就鲜活了起来，就好像有了生命，好像是仍然挂在枝条上一样。
4: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祖马龙这个品牌的四种香水，一个是鼠尾草海盐，一个是蓝风铃，一个是橙花，一个是英国梨与小苍兰，这四种味道都是100毫升的，市场价68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再次强调，保真保真保真，香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外包装和盒还有包括那个小礼袋都是齐全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5: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祖马龙的祖，就是祖国的祖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4: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5: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苏富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10: 身体发现异常。
9: 身体怎么了？
10: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9: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1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1: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2: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9: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2: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年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一勺烩，二点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3: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小体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海迪斯尼乐园啊，有个朋友拥抱的互动，从天南海北赶来的粉丝们甚至在漫长的队伍里等待5-6个小时甚至更久，只为了短短的2分钟左右的互动。咱们也有街坊去体验了，一起来听听吧。哎呦，我真没想到啊，
0: 这王大磊都疯了，
3: 我以为这是小女生干的事儿，结果王大磊那天
4: 喝了开锅的鸡血。
0: 好家伙，
3: 早上起那么早，
4: 我扫一码奔南站，蹬自行车到南站了，打票飞浦东。
0: 你们啊，我跟你说，到时候也那样。
4: 上次王大磊这么兴奋是看见他那铁皮火车的时候。
3: 但是
0: 至于吗？啊，就哎，小花，比方说越大越童心不泯。
4: 哎，对，他是王大磊，这属纯属于退化。
3: 你真是那么纯粹的童心不泯吗？
0: 当然
3: 啊，还是被什么利益驱动啊，或者是
4: 哎对，
3: 被什么拿捏？
0: 我怎么老被威胁还拿捏？
3: 哎，你就说你自己去还是带女朋友你洋洋去呢？
0: 那当然得带洋，自己去
3: 啊，
0: 哎，自己去疯不成那样。
3: 行了行了，那知道了。
4: 洋洋这一个眼神马上
0: 在这方面上我还是主动拿捏的。
3: 你的拿捏方式我懂。洋洋说好久都没有出去玩了，
0: 哎，
3: 你就把这个拍摄计划给亮出来了。你看我还得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都是近期要完成的呢。你看这过了时候，
4: 行了，你甭解释了，
3: 你甭去，你别去了，我自己安排。你怎么安排啊？你别管那么多，我有我的安排。
0: 哎，这句话是最气人的，你知道吗？还让我别管那么多。
3: 别啊，这是安排怎么能少了我呢？
0: 就是啊。
3: 喂，主任，主任，我最近生病了。
0: 哎，刚才那句声音好像跟这不在一个频率上。
3: 很急很急，对，膝盖。
0: 好家伙，这琢磨这位置哪说点合适是吧？
3: 走不了路了。
0: 我要说脑袋是不是这是病太大了？
3: 那个髌骨的特别软化了，
0: 特别的软化。
4: 我觉得好像那髌骨改成发高了，
3: 撑不住，撑不住。
0: 我这病我可能回不来了吧？
3: 医生说可能得要打上胶泥缝，完了以后忽悠的那么摸一摸。
0: 这是医生说，这装修队说的。
3: 得挨家躺着。
4: 就这一句啊，又有力度，又有清晰度。
0: 对，主任也不能太狠了，对不对？
3: 这个
0: 都病成这样了，
3: 那你请个病假吧，咱们看看其他组能不能加班加点儿。
0: 哎，你看看
4: 多善良的主任。这怎么没开除了你呀？
3: 行，妥了妥了。
0: 哎，假算是请下来了。
3: 太棒了，大磊，我就想、
0: 哎、多喜欢、啊。
4: 杨洋好像都没跟你说过这样的话。
0: 甭管怎么说，这回咱去不就完了吗？
3: 嗯，
0: 去
3: 跟
0: 他
3: 照相。
0: 嗯，照相，跟他这个说话，跟他这拍视频。
3: 你觉得我幼稚吗？
0: 哎，这是一个很具有杀伤力的问题。
4: 哎，这就该动脑子了。
0: 不幼稚，很天真。
4: 嘿，
0: 爱听了吧？
3: 一路上这杨洋都跟你说，嗯，就是呢，他吧，在这个森林里迷路了。
0: 我是不是有5分钟就能睡了？这给我讲睡前故事呢。
3: 其实他是个狐狸，你知道吗？
0: 嗯，
3: 就是当时呢，达菲在森林里迷路了。哦，达菲，你是不是不知道谁呀、
0: 啊？对呀、
4: 啊，就是蒲松龄，写狐狸嘛。嗯，
3: 那么老范儿呢？
0: 蒲松龄字达菲是吧？
3: 达菲嘛，蓬松棕色的那个头发，然后米奇形状的脸和棕黑色的眼睛啊。
4: 哦，
0: 反正我也不知道，
4: 含糊的答应。
0: 反正我就知道搁车上哆嗦那个。
3: 就是因为那个米妮为了即将出海探险的米奇之。

0: 确定是正版水浒传吧。
1: 我跟那个杨友讲，你这个故事就不用他这么讲了，你跟他讲水浒传里的谁是谁，让我听这个米奇米妮还有这个什么这个达菲，
0: 就跟那个鲁山武松什么什么贾宝玉林黛玉是一意思是吧。
1: 你把这故事挪那边我就明白啊。老大老二是谁，对吧？
0: 对，
1: 结了拜了。
0: 那是二龙山大寨主，这几个故事串的这叫乱，这还不如蒲松龄那好理解。
1: 反正现在我跟你说明白了吧，他就是达菲在森林里迷路了以后遇的朋友。表面上看呢，他是个粉红的毛绒的狐狸的女孩，他有星空一般蓝的大眼睛，还有一条又带有蓬松的狐狸尾巴。他实际上是个小小的冒险家，就好比你们水浒传的诗仙。
0: 牙牙，你这个比喻似乎不大恰当。我头回听说把诗仙比成冒险家的，诗仙不是小偷吗？
2: 这个
0: 什么时候改了冒险家了？
2: 洋洋，你说实话，你读过水浒吗？
1: 那你说
0: 好歹来个什么徐霞客、辛巴达呀？
1: 我喜欢的这个玩偶，他习惯拿放大镜在森林里东看西看，你看是不是有点石谦那个劲儿，东看西看的？
0: 你要愣靠也行，
1: 要有着大大咧咧的个性，那我就觉得像史湘云了。你根本就不懂我心的那种喜欢。
0: 哎、我是听着你有点模糊，
1: 真是的。
0: 这史湘云跟刚才石谦，这怎么又成侦探了呢？
1: 我实在不理解
2: 洋
1: 洋的喜爱，就是
2: 这么多年也就王大磊能体验你这思维逻辑，得搁别人啊，要么不理你，要么就揍你了。
1: 但这个是我给他出的主意，我说
0: 他揍你这主意
2: 吗？
1: 他不是听不懂吗？你这么来，
0: 就更糊涂了。
1: 你说哪有时间他肯定愿意看。他一听水浒传他愿意去，你说你要带他去看公仔这那的，他其实没什么大的兴趣，难的嘛，对吧？再说你这么一说，我也能理解到其中的人物关系了。
0: 小花，
1: 这个性我一下就抓住。
0: 我就不知道你说这个性跟他一样不一样。
2: 对，你这都强行理解。
0: 对，
1: 这玩偶这公仔的这个走红啊，就其他玩具难以企及吧。
0: 不单难以企及，我跟你说，好多这个玩具的走红是你无法理解。
1: 他还限购，有时候每款限购两个，即便是这样迅速全线断货，
0: 这个必须得限购它才显出它的珍贵，
2: 饥饿销售呗。
0: 哎，限购啊，限价呀，限高啊。
1: 就是一个常规款的毛绒玩具，反正一上架一扫而光。甭管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那个游乐园的顶级顶流女明星，可以这么说。
0: 尤其是我甭管什么游乐场什么游乐园啊，但凡有这个人偶的地方，那是最火。
1: 对对，
2: 那为什么干嘛去呢？
0: 哎，互动啊，叫他一声，他跟你说两句话，包括你围着他转，跟他拍照，各种姿势。
1: 对对，
0: 你小柱，你这个方面生活在太贫乏、
1: 平淡了。
0: 哎，我有点无奇了。
2: 那有什么好的呀？
0: 哎呦，这
2: 媒体就是你说这些东西吧，我就当我就感受不到他在哪儿那么物超所值。
0: 你但凡有同意，就到这儿，你这个快乐是你无法体会的。
2: 洋洋体会了吗？
0: 融入到那种海洋了，你知道吗？
1: 洋洋因为那天过生日，所以他为什么有这个安排呢？
2: 哦、
1: 所以在这。

0: 一紧张说不出话来，光张嘴不出声。
1: 哎呦，完那个什么贝尔，哎呦，你要急死我哟！
2: 贝尔，你要累
0: 死我
2: 哟！
1: 这干张嘴不出声啊！
0: 哎，这就到乐园了啊！到那以后，你是万万没想到，
2: 什么事儿？
1: 有人！
0: 不要说头一，你连第一梯队都没赶上。
2: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1: 就你觉着八点半到那儿就应该是头一模了。
2: 嘿，这些位都拿住，我跟你说，挂专家号的心里。
0: 你站那儿，你得排队了。
2: 那肯定的呀，
0: 人不少。
2: 排着吧，
1: 俩跟人对付哪呀？你很幸运呀，你排在第1009位。
0: 没说完，跟没有说完。
2: 这位可能常听相声，这词儿熟。
3: 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啊，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4: 这不像话。
3: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4: 同意了，
3: 后边去，
4: 白说了。
1: 这么会儿我来了1300多人，
2: 我这一句话的功夫
1: 我那得站着。哎呦，
2: 我还想说这些人是不是等着跟侯布林照相。
1: 没有，就跟那个什么贝尔
0: 对
1: 排着吧，
0: 你这都困呢。
1: 那 S 型的那个弯道来回排呀排呀，
0: 劝杨别排了，玩点别的，哪个不是第一个啊？
1: 再看杨，排
2: 杨改张飞了。
0: 然后有几个男士跟你一样，一看就是陪着小女友来的，
1: 对，也劝杨杨，
0: 劝不就是人偶吗？你说半天，当我没说。不是，但是你们几个男的在那嘀咕啊，这不就是人偶？是啊，哥们儿，他要但凡是啊外星人，咱们
2: 好去。
1: 哎呦，憋半天憋成外星人，我以为要说大漂亮姑娘呢。
0: 咱也值啊，好吧？啊，
2: 外星人值什么？外星人就跑了。
1: 哦、他形容是女外星人，
0: 18、19的女外星人。
2: 好，行，
1: 你说的是岁数还是世纪啊？
0: 当年啊，要我不爱去那玩，去那种阴曹地府的那种鬼屋玩多好玩啊，是吧？
1: 这你回头看自己那女朋友，那俩眼瞪的，
0: 哎，这个好，
1: 改的这快啊！
0: 那个粉色的泡泡真的很好玩呀、啊！
2: 哎呦
1: 哎，
0: 也有人经过你们的身边，无情的说出这么一句话，
1: 啥？
2: 哎呦喂、哎，
0: 咸的吧？
1: 他说你手里那点心是不是咸的？
0: 你就这么想？
2: 再说我手里哪有点心？
1: 拿的不是点心啊，
0: 看错了，他以为你说你拿点心呢，上手机，
2: 谁拍的？
1: 哎呦喂，这位
2: 什么眼神？
0: 你也能理解，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格的人对这事儿理解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你要让我可能不会拍这队。
1: 你去鬼屋那儿拍去了？
2: 你拍这队都是赶紧，您快点，我等不及了。
1: 去上
0: 厕所是吧？然后你就在那排着，你就琢磨，我倒看看前面这些，见着这贝尔是干嘛呀？这，
2: 我看这贝尔怎么野外生存。
1: 转眼呢，就过去了300分钟。
2: 哇，5个钟头啊！
0: 这会儿你已经不是困了，你开始饿了。
2: 对，正常都该吃饭了。
0: 前面能不能快点？你照着个相就得了。
1: 就在贫困交加的时候，就迫切的等待啊！
0: 哎，你就看前面有一小姑娘去了，去了以后呢，给这个玩偶啊讲笑话。那天吧，
1: 回来
0: 有一个柠檬糖走在路上，突然间，
2: 我觉得这个脑子，这些姑娘应该看看。你给她讲笑话，她就乐，你也看不出来呀、
0: 啊。听声儿啊。
1: 对啊，而且那玩偶能哆嗦。
0: 对啊，俩肩膀。
2: 买俩大汽车头了，好不好？
0: 它也有它的反应啊，对吧？
1: 对啊，
0: 抖肩膀、跺脚、抬手。
1: 那玩偶那假头转了360度，给那女孩乐的。
0: 然后呢，我就跟她分手了。找不着工作，
2: 那他是不是应该跪着把我前面说这话？这求签儿来了，这
0: 我有时候特别需要一个朋友，他们待我都不真诚，
1: 就你真诚。
2: 那这玩偶肯定是他也得听着呀，
1: 对，玩偶说了一句，
0: 对对对，
1: 你可真诚。
0: 玩偶肯定最后会抱一抱你，哎呦，这下他就内心的那个，
1: 哎呦释怀，
2: 哎呦哇就能哭出来了，
0: 哎，
1: 对，
0: 他温暖就在于这儿嘛，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跟玩偶介绍自己在哪儿等他，今天我啊，在这个小狐狸你出现的地方啊，你上下班的地方我等你了，早操我等你了，花车，哎，我边上看
2: 他是要追他是吧？
0: 擦栏杆那地儿，哎，有我。彩色青年有我，
2: 好，每个人是充分的利用自己这点时间，是吧？
1: 对，
0: 那当然了。
1: 终于排到王大伟了，
0: 我来。
1: 等洋洋站了4分钟，
0: 玩偶又祝洋洋生日快乐了，给他唱歌了，又弄那粉红泡泡吹起来了，
2: 对，
0: 俩人又拥抱了，
2: 哎呦，
0: 洋眼眶都红了，
2: 哎呦， 抱眼睛上了是吧？
0: 感动的。
2: 哎呀，你说我这么排队，他怎么都没感动？看得我都想穿那身衣裳了。
0: 就人家这个也是在体验上做的非常的细致的，对吧？比如今天报第一个，人家会有一个官宣，谁谁谁是今天我报的第一个啊 ，VV 他就成为今天的最幸运的和贝尔第一接触的人。
2: 哎呦，这多早就得来呀、
0: 啊！然后你也问杨洋什么感觉啊？我的双手从他的胳膊底下穿过，
2: 怎么了？这是
1: 冷啊？是怎么着？
0: 世界一下就清静了。
2: 哎呦，我以为让他熏着了呢。
0: 我和你别说话。
1: 哎呦，
0: 只剩下我和他，我像抱了一个小小的胖胖的大绒猫，软软乎乎，软软乎乎，非常温暖，非常温暖，
1: 非常温暖。
2: 我觉得杨洋睡着了，
0: 就像我想象的一样，就像我朝思梦想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太美好了，
2: 感觉完了吗？到点走吧，
0: 饿了吧？
2: 早饿了。
1: 洋洋，
0: 嗯，
1: 300分钟
0: 啊，
1: 进门来就这一个项目用了300分钟，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吃饭。
0: 哦，什么吃饭呀？什么吃饭呀？
2: 怎么了、
0: 啊？还没有买那个蓝色商品袋呢。
1: 什么袋？商品袋。
0: 我一定要买一个东西放在那个袋子里带回去啊，要不然我来这儿谁知道？
2: 靠。你来这儿，所有人都知道，连主任都知道。
0: 视频知道了吗？不是，你视频拍了吗？
2: 拍了，拍了，拍了。
0: 行吧，行吧，就这样吧，也还行。
2: 嗯，
0: 走，我在 A 区呢。
2: 我在 C 区呢。
1: 嚯，这俩人不在一个地儿了。
0: 那杨进去就找不着了。
2: 但是就是在这上花费时间太长。
0: 嗯，你觉得不值？
1: 其实玩的时间短，就是等待的时间有点
0: 太
1: 过分夸张。
0: 这2分钟本身不是往那里不能抱抱什么的，这排5个小时才能抱2分钟，这种性价比。你说也就是还没结婚呢，
1: 结完婚啊，
2: 谁抱他呀？
0: 有的人宁愿排上5个小时队，坐上首班地铁，马不停蹄地冲进乐园，就为这2分钟的互动和一份合影，他们觉得值。但有的人呢，就觉得这真的是不可理解，这个有点闲的，太没事了，何必呢？但是人类的喜好并不相通，那喜欢的朋友就说了，当小狐狸向你友好的招手摇摆的时候，一时间我会把我42岁的年纪和现实的世界抛在脑后。哇，那种牵手撒娇像朋友一样扎实的拥抱，我就进入了童话的世界，童话的任意门从我的怀中打开了。我这个时候心也不慌，气也不躁，
2: 这还真治病。
0: 我也想不起来那些后浪拍我的这个，哎呀，这个疼痛感我都忘了。
2: 我说4点钟就起来挂号的，
1: 哎，
0: 我呢虽然是52了，我是真爱他呀。
2: 他叫，
0: 哎，他叫
2: 忘了吧？
1: 哎呦喂，这俩钱花的。
0: 但是我这个平台上我晒的跟他这个拥抱、倾诉、合照的故事，很多人很羡慕。你真的，你要是当一天玲娜贝尔、你也能感受到这种热情。
2: 我当一天玲娜贝尔估计能把我抱死。
0: 你怎么一天当当 boss 啊？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人们嘛，
2: 嗯，
0: 和玲娜贝尔之间的故事啊，那是真的真实可触的故事。你比如说有的来斗气儿的，有的是拥抱之后眼红的泪流不止的，
2: 是
0: 有的是倾诉的，有的是蹲点的，从头到尾盯着，就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忠实的拥趸。
2: 就他的这个形象已经被转化了，能有各种各样的用途。
0: 因为有的时候人家也对你灵魂拷问啊。
2: 问什么呀？
0: 啊，王大雷，我就问问你，
1: 你是喜欢石谦还是石湘云？
0: 我对他的喜好和你集那个《水浒传》那个卡片、集那球鞋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完全不一样。
0: 你那球鞋是双方都穿吗？我就问你。
2: 最起码能穿。
0: 能穿你也没都穿呢。你2000块钱买一球鞋，你摆着，还放一架子上最高层的，那怎么着的？
2: 对，得看啊。
0: 一样嘛，是吧？
1: 对，
0: 你买的不穿，我这林大饼我买了以后，我喜欢抱着它，温馨踏实的感受是一致的呀。有什么实用性？有什么实用性？你告诉我，你回过头，你告诉我。
1: 旁边都不爱理他了，
2: 到你这儿了。
0: 你说这是闲的，你还说更难听的，我就别说了啊。
1: 我不跟你抬这杠了。
0: 只有你自己认为值或不值，别人啊其实很难评判你。
2: 是，你得接受这种参差。
0: 但我小花说句话，确实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眼界的开阔。生命的丰厚，没事，大磊别着急，他以后会像我一样的啊。等到那些东西，
2: 那千万别去。
0: 纯粹的童话世界，它不用货币，真实的世界却很难逃离现实和欲望，对吧？
2: 嗯，
0: 甭管你是排队体验，还是最后买这个玩偶，你总之最后是付费的。所以呢，就因为它的高身价呢，也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吧。有人拍视频赚取流量，有人购买之后呢，在高价呢或者添点再卖出去，卖点赚头。有人呢利用这个铁粉将他们的喜爱和利益捆绑得更深。 总之，爱、治愈、欲望、猎奇、空虚，童话世界之外呢，人们各有自己的故事。
5: 一起家族，唐老鸭来了。

0: 是你新宠琳娜贝尔来了，太好看了。
1: 这是小院走出来的三妹，她俏皮，
2: 我我，
1: 她机智，
2: 我我，
1: 她局气，
2: 我我，
1: 她贫，
3: 她她她，
1: 鲜活的个性，京味的语言，急转突变的剧情，他们把小院的生活变成了听听 FM 全年点击率最高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过去的一年已翻篇，闪亮的日子
4: 全新开启。
5: 进去到听听 FM 上关注我们吧，
6: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5: 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啊，就是在日常的我们的面部当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它是非常非常需要护理的，特别显年龄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嘴唇。
2: 是。
1: 比如说，现在很多姑娘呢面临着嘴唇干到起皮啊，唇纹深到卡粉啊，或者是只要嘴部稍微有一点点的皱纹，包括有一点点不饱满，其实特别特别的显年龄感。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日常和人交流的时候，或者别人看你的时候，有两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到的，比如说眼睛。
2: 对、
1: 我们大家对于眼睛的护理很重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别人就会看你的嘴。
2: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是反而特别特别有年龄感的这个部位，很多人都忽视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选择唇部护理的这个东西的，比如说唇膜，有的唇膜会又厚又黏，涂完了以后就怕蹭到衣服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唇蜜啊，它涂完了以后直接升级成灾难现场。为什么？框框起皮儿，
2: 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又要有涂口红、
2: 化妆、
1: 彩妆的这个一个需求嘛，
2: 对对对，
1: 几重打击下来，我们的唇部护理是特别特别需要上心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何选择唇膜或者唇蜜？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他们家的唇膜加唇蜜的护理套装，您可以听一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2: 是，海蓝之谜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说说哈，咱们其实主要一般面临的是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唇纹深、脱皮还有色素沉淀。海蓝之谜牛的地方呢，就是它不搞概念添加，每一种成分都有它明确的指向性，直接把补水加甜纹加抗时间三件事做到位。
1: 比如说它的唇膜和唇蜜当中都有什么海蓝之谜的王牌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对吧？
2: 对，
1: 就像它的面霜里边的成分一样，不仅能快速补充水分，还能让屏障健康，另外一个深入唇部的皮肤底层，嘴唇脱皮呀、或者裂口子啊这样的情况不住那些纹，而是真正的更加饱满。另外比如说唇蜜，它里边还添加了透明质酸，再加上这个椰子油啊、你的嘴唇干到起皮了以后，涂完了以后立马就会解渴，
2: 是，
1: 而且它是能真正的吸收的进去的。这个就是在拉莫尔他们家的这个渗透科技上做得非常非常好。
2: 海蓝之谜唇膜涂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嘴唇还是润的，就是因为成分已经被吸收了，
1: 涂完了以后立马就解渴的感觉。
2: 没错。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莫尔的这个唇部护理套装，有9克的唇膜，再加上7毫升的唇蜜，这要在某宝上您去搜的话，唇膜基本上200块钱左右，
2: 是
1: 啊，唇蜜更贵，35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两款加起来一共是259块钱，而且还是香港直邮的，保真的。从雅诗兰黛，也就是拉莫尔的母公司，到北广的整个授权链条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如果您没有找到合适的唇部护理的日常使用的套装的话，今天一定要去试试。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嘴唇的唇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而且它的质地非常非常好，叫做白天用唇蜜，晚上用唇膜，对吧？
2: 对，就这两个是要搭配着用的嘛。唇膜夜间睡眠修正必用，晚上卸妆之后哈，您不用太多，够涂满嘴唇就行，轻轻的涂在嘴唇上。那要是唇纹深还有脱皮的地方，就稍微厚涂一点，然后您就正常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嘴唇上的死皮变软了，然后用清水再把它轻轻一冲掉就行了。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涂，等洗漱完换衣服，嘴唇就已经完全吸收了，这个时候您再涂口红就发现特别服帖，不会卡纹。
1: 那白天用唇蜜该怎么使？
2: 那就早上洗完脸之后涂完水乳，直接就涂一层唇蜜就行了，这样就能够保持嘴唇水润。而且这款唇蜜它是很轻薄的，完全不黏腻，涂完之后不会影响您什么说话呀、喝水啊，而且它有淡淡的光泽感，就是您在素颜的时候涂它也显得有气色，而且能够让我们的嘴唇看起来更加的饱满。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克的唇膜，再加上7毫升的唇蜜，市场价要500加，今天北广价259块钱，香港直邮发货到您手上是保真的。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嘴唇的唇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

0: 告时间。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3: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4: 书接上回，
5: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4: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三侠五义》。上回书咱们说到赵二大这个人为富不仁啊，他的钱也不是好来的，图财害命，害死人了。那么他有一个月工，因为欠他点钱，他抢人东西，结果当街呢被张别谷给看见了。老头六十多岁了，还有侠义心肠，要替人出头，没想到赵二大这人的脸酸，不但没给张别谷面子，反而把张别谷啊羞辱一番，老头暗恨在心。他一琢磨，我给你添点堵，你不发财了吗？这穷人呐，那会儿都穷的时候，彼此一样，谁也没瞧不起谁。现在你有钱了，你就体面了，你瞧不起我们，那行了，你不要脸了吗？我给你啊，来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恶心人，我愣说你欠我草鞋钱。其实呢，赵大还真不欠他草鞋钱，就愣说自己呀拿条绳子上东塔洼呀找赵大去了。整赶出来个街坊姓李，李老头一瞧，哟，这不三哥吗？哦，兄弟你呀，啊，您这干嘛溜溜走？最近没瞧您，没往这边来，短拜访。我问你，你们东塔洼有个混小子赵大，你不就就什么年头了，什么年头，他也赵大不行了，赵大赵大的不行了，赵大爷了。哦，嚯，当乡人都怎么怕他？这赵大爷还在你们东塔洼住啊？那倒是，我转悠八圈了，这小子住哪儿？您别老小子小子的，就这儿胡五。一瞧这大门口是他们家，原来不这样，您别老提原来了。原来干嘛呀？您是不是想找他借钱？趁早别借，我听听，损了。当乡的人，谁有个为难招待，你现在趁这么些钱，关照关照啊，没那事儿。甭说周济人，就是借着他门口，比外人还狠。越当村的人，他越害，他恨不得把这一村人都害死，看见没有？附近这两家的地全让他给弄了去了，是连买带抢，连诈带讹，你闹市里还闹不过他，您那就是穷死，跟谁用钱别跟他用钱，用定了。您这是干嘛呀？跟他怄这气干什么？这气怄定，一伸手蹭把绳子蹬出来了，看见没有？上吊，今儿就堵他们家门口上吊， 您可别说跟我聊天来的，出人命我可担不起，打听明白走你的。这不是赵大他们家吗？是。李老头一转身一琢磨，赵大你要倒霉，你惹谁不好，你惹这张别谷60多滚刀肉，什么也不怕，另外这一辈子嘎咕有的是坏主意，要论往外掏坏呀，他可比你坏得多。老头应该躲事儿不急，老头回去挨个通知，照着大家门口瞧热闹去吧。您琢磨村里一会儿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来了。老头子怎么样？提了绳子在门口转悠，为什么太早了都没起呢？再说没观众呢，等会儿观众吧。李老头这一替他宣传，一会儿仨一群五一伙可没人敢过来，都离老远。

堵着门口这么一骂衔接，拴绳子上吊，街坊啊越聚越多，大伙儿瞧着瞧着个瞧着，没人过来劝，为什么？盼着这老头跟他折腾。这就是赵大呀，没人缘。您赵大要有人缘呢，平常左邻右舍处的都不错，就有人过来管闲事，您那么大岁数折腾什么呀？折腾什么？他欠我钱，他欠您钱有字据吗？不是那个，不是借的，他呀短我一双草鞋钱。大伙一听乐了，短一双草鞋钱值什么呀？您别堵着门口上吊啊，这么大岁数与您也不好，与赵大爷脸上也不好看，得了，这双草鞋钱我替他给您了，谁还在乎一双草鞋钱呢？那这是你有人缘，赵大呢没人缘。大伙儿一瞧，哟，张别谷张老头来了，出了名的难缠。您琢磨琢磨，他姓张行三，差不多的现在呀，附近这几个村的人见着他都得叫声张三爷，岁数大呀，也有叫三大爷的，也有叫三叔的，也有喊爷爷的，那得是上岁数老头了啊，得够一定年龄了，有管他叫三哥的，他叫大哥的人几乎没有了，他就是附近岁数最大的了。他这外号叫张别谷，就是他嘎咕。不知道啊，赵大怎么惹着这老家伙了？行了，给你来好瞧。大家伙离老远都瞧着，瞧这稀罕，没人过来劝。恨不得呀，这张别谷啊，真吊死在赵大门前，让赵大呢摊这一回人命官司。为什么坏呀？这赵大夫妻两口子呀，简直形容那个事情来，让大伙儿太难过了。谁提起这两口子来，咬牙切齿。咱还那句话说，秦桧还有俩朋友呢。说这人有多大毛病，他难免呢有优点。像赵大夫妻两口子一点优点都也没有的人也少有，也算奇人。老头越嚷越凶，那当然，赵大家里边现在用着不少下人，一听闹得不像样子，开门一瞧，也有认的也有不认的了。你干嘛？你堵着我们家门口干什么？我不活了，上吊，我死。你先别死，谁家也怕摊事儿啊，这么大岁数别说真上吊，没人敢过来推呀，一推躺下了。您知道这老头一推躺下这多恐怖，大家伙都怕这个。那大伙儿的意思呢，过来一问，张别谷就明白了啊，自己这招管用，他也惯使此招，撒泼打滚跟你们说不着。为什么？我找着姓赵的，赵大爷还骂，有人腿快呢往里抱。赵大听见没有？听见了。这谁在门口这么鸡毛的喊叫的？干嘛呀？这是大早上起来不让人睡觉啊。那赵大现在也添毛病了，自从发财有钱之后，那也是晚上不睡白天不起，天天吃喝玩乐，有钱呢，夜生活丰富了，白天且不起呢，说北京话尾窝子。这门口有人吵得不乐意，那大爷您快出去瞧瞧去吧，这个

0: 脑子好使。
1: 一琢磨，这是昨天呢，我在当街打了他了，他怀恨在心。呵，这老梆子真可以的，给我来这出，一哭二闹三上吊，跑我这儿死来了。您快瞧瞧去吧，闹得不像样子，这一群废物，这么个糟老头子都打发不走。慢慢悠悠从里边出来，到外边一瞧更生气了，那家里好几个人呢，围着张别谷啊，可没人过去动手。心了会儿，养你们干嘛吃的，过去连推带搡给他轰走就是了，可谁敢过去。再往外边一瞧啊，不少的街坊邻居啊，离着挺远，抱肩膀的瞧着，一个过来劝都没有。赵大心里也明白自己没人缘，心了话，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好人，这都是瞧我出洋相的，这都是啊恨我不死的那个，哎，盼着我们家着火，盼着我们家出事。别闹了，我说张三，干什么你？大清早的，你给我添堵，你要干什么？一瞧赵大出来，他不蹦了，老头也蹦累了，直喘。

拿出来，不是那事儿，不是打我手里借的钱，那你跟我要什么账？你短我草鞋钱，3年前4月初8，什么节？4月初8，闻嘴开花，开花节。那天你赊走我一双草鞋，小子，那会儿你还没发财呢。你要是不发财，我也不找你要。为什么？别看三太爷我穷，我还管得起你一双鞋钱。既然你发财了，甭废话，还钱。这3年呢，咱也甭细算了，操这么一算，你欠我50万两银子。赵大一听啊，穷疯了你！你干脆你有多大饥荒，你跟我说得了。50万两银子，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似乎大爷我能欠你草鞋钱吗？没这么八宗事，走，麻溜给我走！你要不走，你还留神？我告诉你，现在赵大爷我不是原先的赵大了。在我门口闹事，没有你老小子的好处，吃不了让你兜着走。张三呢有所准备，老头张别谷一听这个，行了，我知道你横，我也知你小子现在有钱，都怕你这儿大，唯独你三太爷我不怕你，我倒看你怎么有势力，我倒看你有多大能耐，小子，我跟你拼了。噔噔噔往上跑几步，这就撞羊头，合着身子往他怀里这么一撞。赵大呢还真没见过这个，嘿，他家里有人呢，大伙儿过来，有护着他的，有抱着老头的。老头怎么样啊？就是就往地上躺，越嚷声越高。有的人呢就往门道里边拽赵大，大爷大爷大爷，您见见干嘛？好鞋不踩臭狗屎啊！他这么大岁数，他又不是要33000-66000，不就一双草鞋钱吗？您还他一双，他还他10双能有多少钱？那不成！我咽不咽这口气？再说了，赵大爷我天生的脾气，哦，您什么脾气？我出门不捡东西就算丢。让他讹了我一双草鞋钱去，那得多的呢，没那事。哎，您瞧这么些，您瞧着，他跟您撞头，这么大岁数了，真要有一口痰上不来，窝在咱门口，这不是烂儿吗？您何必招他呢？您呢，上院子里边歇歇，我们跟他对付对付。赵二大一琢磨，也是那么回事。那你的意思？咱们就惯着他，谈不到这个。咱们啊，问问他到底怎么意思，给他喊进来，丢人也别在街上。这出来呢，又换一副面孔。三大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您跟我们赵大爷子一辈父一辈，您是瞧着他长起来的，说这个没用，还钱50万两银子。您也甭啊，50万、80万，让大伙儿听啊也下不去。3年前一双草鞋钱，怎么过3年就要50万两银子呢？您那草鞋您自己编的多少钱，您还不知道吗？愣说让他就还您一双鞋去，这3年的力气，您吃了亏了。愣说让他还您50万两银子，到哪儿也没这道理。这么着吧，您也甭提这草鞋了。别的甭说，赵大爷那这么大的财主，也不能给您赔不是啊。您呢进来喝口热水儿，一会儿自有相应的对待啊。干嘛呀？憋着害人呐，这叫关门打狗。这都是你三老太爷我玩剩下的，虚情假意把我让进去，一会儿插上门打老实的，就让街坊邻居听着，不能够。您这么大岁数，谁能对您下得了那样的毒手啊？这样吧，我们跟大爷好好商量商量。哎呀，您那也是得过且过，大人不计小人过。这跟您说，我这赵大爷什么脾气您还不知道吗？吃顺不吃枪。再有啊，辞工

0: 一铁仙毫玻璃耗子琉璃蒙，钱到他身上啊，就算绣住了，有名的钱绣。
1: 嗯，
0: 他怎么着？钱绣，那钱都是铜的，能生锈，到他身上就算粘住了。宝贝儿，你没打听三老太爷我的外号？您外号铁刷子，专蹭钱绣的。告诉你，我叫铁刷子铜榔头，就是瓷公鸡铁仙毫也得奔下这一块来。您甭嚷嚷，今儿保证让您高兴，让您满意就是了。您呢，跟我进来，别嚷了，别嚷了，别嚷了。一位劝，两位劝呢。张老头有下台阶了。张别谷今天这趟闹啊，也不为别的，也知道从他手里讹不出钱来，就为给他添恶心。因为昨天在长街呢，自己出头管闲事，赵大很不给面子，现在让大伙儿瞧我张别谷不是好惹的，就为出这口气。赵大家里人那么一说，这软乎话啊，张别谷也就这样了，心里话说我也闹不出别的来了，得冲你们这几个孩子，要冲赵大也完不了。得了得了，您全瞧我们了，给老头让进来了。街坊邻居一瞧都进去了，准知道没有什么结果了，三三两两各自散去。赵家人一瞧，赶紧把大门关上，还真不错，给老头啊倒一碗热水。老头也喊劈了这嗓子，为什么六十好几了，连蹦带嚷多累，喝着热水完不了，让姓赵的说痛快的吧，怎么着吧，把老头安抚住了。这几位回来又得跟赵大说呀，天天跟赵大在一块儿，知道赵大什么脾气，打算让赵大拿钱赔这老头，老了也办不到。大爷，不闹了，不闹可不闹，这怎么打发呀？怎么打发？你们打发，从你们月钱里扣。打算让大爷我出钱是办不到，我一子儿也没有，痛快跟他说，想怎么闹怎么闹。今儿他不上吊，拴绳子把他勒死。大爷，您这儿干什么？那我们哥几全白费了。我们为谁呀？我们不为咱这家里边稍微清静点吗？他不是给您一双草鞋，胡说！我根本我也没拿过他草鞋，他就这么一说。咱别给钱，以物易物。你别说绕口令，什么以物易物的？不是，拿东西换东西。他是卖鞋，咱是卖盆的，给他一盆不就完了？一盆怎么也比一双草鞋值得多呀！啊，赵大一听这倒行，为什么？他开盆摇的，尤其他害完人之后，为了消失灭迹，他把刘世昌、主仆二人剁成肉泥，烧到盆里头了。那批盆啊，特别次，也没人要，而且是奇臭难闻。就在院子里头堆着。哎呀，这倒可以，给他个盆儿倒没什么。行，别让他喊了，给他个盆儿，哎，这就行。三大爷

0: 一说是我们姚正的伙计，您一听这个消息以后，我冲赵大说吧，大概是这么回事儿。嘿，张北谷一听，吓得比我还虎，真能编词儿，哦，说的顺情顺理的。有你这么一说，行，小子，你动脑筋了，就冲你这么能编故事啊，你这是好样的，以后能说书，这是说书的底子。嗯，好，那我听听这后边怎么样？你看，不定谁啊，赊您一双草鞋，记得我们赵大爷脑袋上了。现在您来要来了，按说应当他还，可没没地儿查去，是不是还在我们这儿干都不好说了。哎，一双草鞋呢，按说也值不了几个钱。您既然来了。这么着，给您一盆怎么样？一盆怎么也比一双草鞋钱值得多，您说是不是？张别谷一听啊，行。按说，从赵大家能白拿出一盆来，我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了。为什么别人根本办不到？嗯，得了。一个盆换一双草鞋，按你们说的也算值过了。那行，盆可盆，那给我一什么盆啊？您要什么盆啊？我要什么盆？我要要饭的盆。您别净说这话，您这身子骨这么硬了，哪是要饭的？这就快了，宝贝儿，带我拿一个吧。带您拿一个，那我们得跟大爷说一声，那钥匙都在大爷身上呢。领着您上盆库得挑去，你先等等，上哪儿？盆库啊，嚯，盆都有了库了。您什么话？我们叫大爷发财了吗？好好好，瞻仰瞻仰您这大盆库。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丹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

0: 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0: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店，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3: 哎，
6: 今天您继续带我们欣赏相声名家的单口相声作品呢。
3: 好啊，下边要出场的可是单口相声的高峰了。
6: 不对，
3: 嗯，
6: 高峰还是以对口相声为主，和栾云平合作，高栾嘛。
3: 啊，这哪个高峰啊？您倒没说是踢球那高峰哈，我说的是单口相声艺术的一座高峰，那就是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
6: 那您直接说单口大王啊。
3: 啊
6: 刘宝瑞先生的艺术我最喜欢了，那真称得上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都怆然而涕下。
3: 又哭一出是吗？咱们这儿啊是相声啊，没有涕泪交零了。既然您最喜欢刘宝瑞先生，那咱们后边几周就让您好好的过过瘾。
6: 太好了。
3: 今天呢先请大家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假行家。
7: 什么呀，外行也做不了，尤其这开药铺要是外行那更办不到了。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的也满不懂，懂这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买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

小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队，此铺出倒。满碟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两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儿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堆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好，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呀没问题，3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爹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啊，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1天2天，到第3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吉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3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

0: 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哎，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啊？以为人家是界边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镜摊，我是个皮匠，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四五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懂，一听，啊，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好好，您还照摆，您不在这摆了四五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了，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好，谢谢您呢，哎呀。您这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这么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匠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来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马年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咱们我有主意。窝囊废，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咱俩银珠来，听着，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窝囊废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啊？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废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
1: 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嘿，一毛钱弄一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十斤八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您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正着说着呢，又进来一位，拿着一毛钱，当当，来一毛钱白鸡。白鸡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柱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等等，你给我来一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假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人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啊，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位，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费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三斤六两的大白鸡，两块钱拿回来了，交给假行家了。假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两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两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男朋友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

0: 有他刚才瞪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三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
1: 这位这个乐呀，
0: 一毛钱买三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的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等等，来两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假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虽然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力。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对不对？您到后边去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啊，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哎，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着这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六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的也满不懂，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胡说八道嘛，这不是？那能卖吗？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儿走，我们爷俩全卖了。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爷俩是药材。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哎，掌柜的，我买父子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蹭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

0: 什么呀？
1: 杀人，杀人倒扣，搁嘴里含着去额外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杀呢，他说杀，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仨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这回好了，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赵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2: 行了，二婶儿，咱们贾行家做开场啊，未来几周每天都有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来陪着您。
3: 哦，未来几周的开心茶馆里每天都有刘宝瑞先生，有您，有我。
2: 这别搁一块儿说呀，咱俩呀不配和人家刘宝瑞先生并列。
3: 本来是不配呀，但今儿个必须得搁一块儿说。
2: 这为什么呀？
3: 人家要买仨人啊。
2: 哎，你是贾行家呀。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六。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2: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3: 吆喝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4: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5: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6: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啊？季彤和方明啊。
8: 方明是谁呀、
7: 啊？二婶儿啊。
4: 我去你的吧！
7: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8: 大家好，我是季彤。
7: 老季，
8: 哎，
7: 这时段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您给大伙准备的是什么作品呢？
8: 这段啊，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中学课本里都有，连升三级。
9: 这回呢，我说这么一回啊，叫单口相声，一个人。这个单口相声呢，从头至尾啊是这么一段故事。说故事干嘛叫相声呢？因为它这里头也得有笑话，也得有笑料，没有乐那就不叫相声了。为什么可笑呢？它因为这个事情啊本身就可笑。您听这事情可笑不可笑？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现在你不能替人民办事，他人民也不选举你啊。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碰上了用上这假势力也能做官。什么叫假势力啊？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就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浩古，30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啊，狐朋狗友啊，啊茶馆啊，酒刺啊，吃喝玩乐，就这个。那么大伙儿呢见他面都尊敬他，哦，大少爷，当着面管他叫大少爷，背地里头人都管他叫狗少。有这么一天呢，张浩古啊上街上溜达去了，一看围着一圈子人，一分人群进来是个相面的，这相面正在这儿说着呢，一看哟，认识，这不是张百万家的那狗少吗？有的是钱，这要奉承他两句起码得弄一两银子，放着放着的。一看张浩古假装呢，哎呀，呵，这位老兄，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可做国家栋梁之才，这要是上京赶考准能得中。要搁别人啊，明白的给他一嘴巴，我上京赶考我一个字都不认识， 怎么我考什么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啊，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三名，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二两银子，这就给人二两银子。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济南府，省试完了才能入都呢，到北京叫会试啊。他这个接着两道手呢，愣上北京，家里有的是钱，多带金子少带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奔北京了。可是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啊，考场最末一天，甭说进考场，到北京的时候他连北京城门也进不来了，半夜了三更天都关城了。嗯，可巧啊，他就撞到西直门来了。半夜三更天，嘿，正赶上西直门呢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是这个制度，他在北京坐着，他得喝京西玉泉山的水，他说那地方体沉，半夜了让老百姓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古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关，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呢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关也不敢问他，挡着给皇上家压水车的呢。就这么等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他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乱撞，也不知道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两个气色方刚，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九千岁魏忠贤查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杀，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一看这人怎么这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九千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猴崽子真横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你就有这个学问，有这个把握。那当然了，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干什么来呀？呵，那也不行啊，现在考场关门了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不会去砸门吗？还没听说上考场砸门去的呢。他这么一说，魏忠贤这么一想，怎么着，他就准知道他能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不对，这是撞了我的马了，想法要跑，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的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的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得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 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片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9000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俩主考官半夜了都起来了，俩人坐这儿一研究，哎呀，您兄，9000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9000岁的亲侄近派呀，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说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主考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主考官这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这说这怎么出题呀，这玩意儿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答他做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9000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这儿有卷子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要怕得罪9000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没写，来了个第二。中了以后啊，到了3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递门生帖，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年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9000岁那儿来的，可是啊，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不是冲着9000岁吗，再说回来了，这是9000岁的近人呢，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们吗，找咱们瞧瞧他去。好，老师拜学生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呐，要不是9000岁拿片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9000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9000岁魏忠贤，好家伙，哦，我撞他马，那就是魏忠贤呐，哼，哎，撞他倒好了，要不然没这骗子我还进不了考场了。您就知道他多糊涂了，他还不知道你进考场你怎么中啊，他没往那儿想，就是没这骗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9000岁去，有的是钱呢，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9000岁魏忠贤的府，往这儿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把他叫进来了，进来了，进来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骗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哎，你怎么样了，托千岁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啊，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了，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 款待大摆酒宴，这么一款待，张浩古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

这一下子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哎呀年兄怎么着年弟，这档子事情新鲜。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咱们做官的人，就算你多大的官，去拜王九千岁，他也不往外送啊，是不往外送啊。啊，为什么这个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呀、啊、哎，这说你还不知道呢，我听说了，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九千岁拿名片黑镜半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进派。这说哦，那就对了，我听说了吗，听说九千岁把他送出府门还毕恭毕敬，这还许是九千岁的长辈呢。嗯，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九千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折，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这么一替他吹呀、啊，说这张浩古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策，实在是一位国家栋梁之才。奏折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嗯，屈才呀、啊，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可是啊，这到翰林院里头应该露马脚啊，怎么呢？到翰林院里是翰林，你都得写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这怎么办呢？嘿，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九千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嗯，行，很好很好。就这么一句，这句话还有用了，打这儿无论人家再问他什么话，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一年多没事，赶到转过年来呀、啊，魏忠贤的生日，那谁不巴结他，文武百官大伙儿要给这个魏忠贤做寿啊，都买很贵重礼品呢、啊、头四五天就嚷嚷动了，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子事情了，啊，九千岁啊，快到生日了，谁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什么什么，我礼单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是翰林他都能写呀，得亲自啊写写对子，写写挑山呢、啊、送去显示显示啊，这也写那也写。张浩古一看，哦，还都送这个，他有的是钱，买了很贵重礼品，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呵，张年兄，哦，您这是给九千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呵，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一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见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不，你们写的挺好，还喊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这哪有不自个儿写的，为是露一手吗？不不，还您写吧。不不不，你们写的很好，嗯，就这样做吧，你们来吧，你们来吧。大伙儿对推推了半天，赶到晚上呢，下了班之后，张浩古赵丽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

别就仗着九千岁魏忠贤的门子去世，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后手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着好办了，明儿这对子我给他写，他不认字啊，我给他写一个大骂魏忠贤，落他的款儿，看他怎么样。这说别介，那万一要不是那么回事，你还活得了啊？他要有学问呢，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这不是一挑山一副对子吗？我写这挑山，给他祝寿，应当净说吉祥话，得跟这个祝寿相合的东西写上去。我不给他写这个，我给他写一首警示歌，不吉祥，里头有死亡俩字。他看出来，顶多他说：“哎，这不吉祥，就完了。”他没有大妨碍，这是个警示歌。他要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呀、啊，那你再写那个骂魏忠贤的对子，咱俩人来，对，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浩古来了，怎么着，张连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哦、不，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八句，什么词儿啊？红尘破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

0: 也很好啊。卷上给，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这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钢字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呢。把这茬接过去了，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不对呀。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谁也不敢说。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看出来的不敢说，要不就没看见的，没事。赶这个事情接过去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当机呀，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是魏忠贤的人一律杀。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儿，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禅。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1: 老纪呀，
2: 啊，
1: 你说你什么时候能连升三级，让你二婶我也沾沾光？
2: 我连升三级，我连升三级，我就不在这儿干了。
1: 不在这儿？
2: 哎，
1: 不在这儿，你想上哪儿啊？
2: 我出家当道士去。
1: 连升三级干嘛当道士啊？
2: 你想啊，升一级科长，升两级主任，升三级我就是道长了。
1: 道长
2: 啊，八七六贫道道长，
1: 我去你的吧。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景山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景山前街东段双方向，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南北双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方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方向，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播，调整灯光，他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1: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啊，感觉咱俩好像很久没有一起出现了。
1: 是的，都已经很怀念运生那奇特的笑声了。
0: 对，为什么要用怀念这两个字？
1: 没用那什么就不错了
0: 啊。是的是的是的，开头我们放的是袁娅维版本的大东北我的家乡。这个前两天我是请了一个礼拜的年假，对吧，回家这个简单的处理一点事务，从东北回来就真的是觉得倍感亲切。
1: 是不是很凉快？
0: 很凉快，确实很凉快。而且这个虽然说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在北京能吃得到的东北美食，但其实你要回到这个老家之后啊，你还会发现同样是这个烧烤，或者说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到的冷面呐、拌菜这种，真的来到了老家再吃，味道还是很不一样的。
1: 我突然发现其实你可以做一期嘉宾。哎，
0: 咱们
1: 因为
0: 虽然说选题不是很够用，但是不能这么玩。
1: 因为你下周的时候丹丹会做嘉宾，因为丹丹是专门很认真的回家吃了几天，
0: 是，
1: 然后吃出了一堆攻略。
0: 对，他拍了个视频嘛，48小时兰州攻略。
1: 对，所以你也放了年假回家了，回来应该当期嘉宾才对啊，
0: 对吧？我们再说一个值得为吃而去的这个家。但是最近其实咱这个，我发现咱选题东北含量还是挺高的。咱们前两天说了这个，不能说前两天，上个月我们说了延吉，然后前两天说了哈尔滨，今天我们又说了牡丹江，
1: 之前还说了黑河。
0: 对，还说了黑河。
1: 对
0: 对，我觉得夏天去东北其实很好，不管怎么说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凉快，比较凉爽，对吧？
1: 是，北京这个天气应该能感觉快到了最后的一波了。
0: 对，
1: 就等这一波秋老虎过去，应该就能够迎来全年吧。
0: 对，
1: 北京最美好的季节就是短暂的秋天。
0: 是的，那吧，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牡丹江，值得为吃而去的城市。今天让我们来打卡一下牡丹江。我们邀请，
1: 是不是有首歌叫牡丹江？
0: 对，咱们第一时段最后就会放这首南拳妈妈的，
1: 非常爱听的。
0: 对，牡丹江，我们来映照一下主题。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媒体人，来自牡丹江的莹琪，欢迎莹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莹琪。
1: 一听就是播音系的孩子。
0: 是，
2: 对，这个是那个老本行之一吧，但是确实很长时间因为没有接触过话筒，所以今天感觉非常激动。有点紧张。
0: 完全没看出来。
2: 真的吗？
0: 是，大家今天我觉得尤其应该观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又是嘉宾老师颜值很高的一天。大家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上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聊天室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来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今天卢长老跟大家准备的话题就是对于牡丹江的印象啊，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1: 没有
0: 啊，就这一个。
1: 因为东北类的话题互动的太多了
0: 啊，太多了。或者说
1: 大家对于东北有什么印象，直接发上来就是了。
0: 对，或者说你对东北的印象啊，对东北菜的印象，或者是对东北人的印象，都可以一起跟我们聊一聊。
1: 因为这个陈敏迪跟我特别像，他也是记得南拳妈妈在2005年唱了一首《牡丹江》，但是后来呢，我有听过那时候音乐节目讲，实际上南拳妈妈是没有去过牡丹江的。
0: 是的，
1: 他们是完全臆想了一下，就觉得牡丹江这个名字非常好听
0: 哦，
1: 臆想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创作了这首歌曲。
0: 原来如此，
1: 词儿和这个牡丹江当地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你说这个，我之前我还特意在这个 QQ 音乐里面找了这首歌的这个评论，然后会有很多就是在这个离东北很远地方生活打工的人们，然后一听到这首歌曲也会觉得莫名的熟悉，就是你会发现可能音乐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感连接啊，可以让大家听完之后立刻深陷其中。
1: 但是燕林呢给我们找到了一个资料，说牡丹江呢被群山环抱，江水穿城，生态环境极佳，素有塞外江南的美誉呀。
0: 没，
2: 还有它是典型的9分山水1分田，不知道有没有说
0: 什么叫9分山水1分田。
2: 就是说它的山林特别多，它属于是被群山环抱的，而且森林的这个覆盖率也很高，到处都是

0: 我是跟我这个我是陪我一个朋友，他去考牡丹江的这个教师招聘，然后就短短一天的时间，我俩大概逛了一下牡丹江，去了这个牡丹江的，是要外滩吗？还有江滩？
1: 江边吧。
0: 对，江边。然后它有一个八女投江的雕塑。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去那儿吃了一顿烧烤，然后吃了这个牡丹江本地的拌面跟冷面。我发现虽然都是黑龙江的这个美食，但是佳木斯跟牡丹江的烧烤跟拌面的味道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就是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牡丹江的烧烤是偏甜口的。
1: 对，它是。比较，我感觉它可能更多的是特色，不像佳木斯那边和齐齐哈尔那边那么鲜明，它比较中和。
0: 对
1: 对，就是比较温和，像这个城市一样。
0: 看得出来，莹其实真的很热爱自己的家乡。
1: 对，就是不停的在打广告，
0: 挺好的。
1: 但是我们那边其实，哎，说到烧烤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那边的烧烤它是一个特色，但是烤肉也是它的一个特色。而且这个是跟就齐齐哈尔那边完全不一样的，就它那边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叫水煎牛肉，我觉得这个本地人应该是就会很了解的，因为它的这个是我相当于出了牡丹江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就是这个做法的牛肉。它相当于在哎，
2: 有一道题目是关于
0: 跟这个菜有关系的，
2: 就是八仙水煎牛肉。
1: 哎呀，我刚要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2: 防止被透题之前，我先把题出了
0: 啊！行，
2: 先让大家通过一些我们这个 DeepSeek 老师的这个头脑中找到的题目，看一看说牡丹江的八仙水煎牛肉这项市级非遗工艺上最刁钻的一点是 A。用石锅底煎牛油再涮B 牛骨汤打底煎涮结合甜辣口 C 牛肉先烤后炖 D 必须用浸破糊鲫鱼汤兑牛肉汤。好，先让玉生猜一猜。
0: 你把四 D 选项再说一遍。
2: 第几个？
0: 第四个选项。
2: 浸破糊吗？
0: 对，
2: 必须用浸破糊鲫鱼汤兑牛肉汤。
0: 那我选这个吧。说实话，我不知道。莹希，你知道答案吗？
1: 我怎么感觉这是一个多选题啊？
0: 也有可能，因为我们每次出这个题是这个 DeepSeek 他会抓取互联网上的很多的这个资料跟答案，他去汇总一个他觉得对的这个答案，不代表是官方的意
2: 思。我们题目是供参考的，
0: 对，仅供参考。
2: 你可以讲一讲他到底怎么制作的。
1: 那我来讲一下吧，就是他这个八仙水煎牛肉确实是我觉得牡丹江必吃的一个就是饭店吧，它是。特色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它的制作方式，它是在一个烤锅里，类似于那种，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大锅，然后呢它会注入一些水，就是相当于煎烤和炖，其实它相当于是集合到一起的一个烹饪方式，所以它没有烤肉那么干，同时呢也不像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涮肉它的水分那么多，它是属于集合了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口感。然后另外它的一个特色我觉得是它的锅底，我们一般都会点一个这个红烧肉罐头作为它的一个汤底，所以其实这个红烧肉罐头在其中我觉得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香味会更浓郁。而且
2: 你有在看视频吗？好像好多人用的是梅林牌的，
1: 就是梅林的上海的那个
2: 梅林的红烧肉罐头，居然用罐头入锅底。
1: 对，而且它的这个就是最后煮完了之后吃，其实也是有别有一番风味吧，跟它那个罐头味道还不完全一样。
0: 这个吃的这个食物跟吃法
2: 是个涮牛肉的感觉。
1: 他说是水煎牛肉，但我感觉他这名字起的其实很准确，就是用水来煎，也不是完全的涮，因为那个水非常的薄，他可能都没有完全的没过这个肉，就没一半吧，就那个牛肉片。
0: 对，他乍一看就有点像吃火锅那个感觉，但是跟吃火锅又不太一样。他也要蘸料吗？
1: 也可以蘸，就是蘸那种辣酱，也不是干料，就也是那种湿料，但是我不蘸，我都是直接吃的。我感觉它就是可能口味比较重的人可以蘸，然后口味轻的人就不蘸，因为它本身那个红烧肉罐头它是有这种风味的，
0: 有味道的，它会调一个咸蛋。
1: 对对对，这个特别推荐，真的特别推荐，这个是我个人列为牡丹江必吃的第一名的。
2: 哎，八仙是个牌子吗？
1: 它就是一个名字，它自己起的一个名字。
2: 就是这么说吧，是水煎牛肉是当地特色，
1: 对，
2: 还是八仙水煎牛肉是当地特色？
1: 水煎牛肉是特色，它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叫老四水煎牛肉，也很出名。 对，但我。

0: 我个人觉得八仙可能它环境相对来说好一点，那个老四是更接地气的一个小馆子，所以大家去的话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做法是比较推荐的牡丹江的特色。
1: 是因为我查了一下，它这个叫八仙水煎牛肉叫油店小区店，是这个吗？
0: 哎，是这个。它现在其实已经做大做强了，所以现在是一个二层的一个饭店，还有包间。
1: 哇，
0: 我感觉环境也还不错，是真的是现在感觉在牡丹江，我觉得说到一个其他地方没有的，是这个水煎牛肉算是一个独有的一个美食吧。
1: 好的好的，我现在
2: 这个你在北京是不是也很难吃到了？
0: 没有，
2: 找不到哈。
0: 对，就是离开牡丹江我感觉就没有见过这种做法，当然也有可能是名字的差别，可能有这种做法。
1: 这个是咱打小就有吗？还是说后两年才开始？
0: 一直就有，这个店好多年了。
1: 我刚才已经把迎奇说的这个第一个美食以及这个店铺发到了我们的粉丝群里，大家可以去查收一下，或者说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金豆妈说的是这个对于牡丹江的印象是知道，挨着哈尔滨还没去过，准备明年暑假去。你这个挨着牡丹江到哈尔滨的距离应该得有个三四百公里、
0: 高铁的话一个多小时吧。
1: 是，而且其实黑龙江通高铁
0: 也没有多少年，
1: 对，也没有多少年。
0: 对，
1: 因为我跟莹琪是同学，我记得好像我们上学的时候2014年到2018年这四年
0: 还是绿皮火车吗？
1: 对，还是绿皮火车，或者是坐飞机。
0: 是是，
1: 对，它通高铁好像就是咱们2018-2019那两年才开始
0: 左右吧。
1: 对，后续才开始有，不过现在有高铁确实很方便大家出行，所以就近两年会有这么多朋友喜欢来东北旅游。
0: 对，而且从北京其实直达牡丹江的也还好，6个多小时吧。
2: 牡丹江机场叫什么名字？
0: 海浪机场，非常美。
2: 听众白头说的，说牡丹江的机场名字有意思，

0: 的名字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不过确实名字是很美，但是它现在在那个维修，所以大家要去的话还是得坐高铁或者飞到绥芬河机场。
1: 哦，
0: 牡丹江机场暂时是不能用的。
1: 是，而且黑龙江机场其实还蛮多的，你像牡丹江有这个绥芬河，就包括刚刚引起说的海浪，我记得我们佳木斯也有三个机场，它有一个佳木斯本地的机场，还有抚远机场，还有建三江机场，就是黑龙江其实这个城市不是这个省份这个机场的数量真的远超大家的想象，东北旅游还是很方便的，朋友们。
0: 是，
1: 对，我看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第一道菜是水煎牛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想给我们推荐？
2: 我们正好公布一下答案吧。
1: 哦，对，正好说一下答案，我都把出题这事儿给忘了。
0: 学习一下。
2: 这个答案公布以后发现实际上这个还是这个 B 选项最为的贴合。
1: 嗯，
2: 就是这个牛骨汤打底，煎涮结合，甜辣口。
0: 对，是的，它那个辣酱其实是甜辣味道的。
2: 对，
0: 嗯，
2: 所以它是牛骨汤入浅锅，
1: 嗯，
2: 牛肉算是边煎边涮，
0: 嗯，
2: 然后甜辣这个酱汁去收底，和相关的比如说延边烤肉啊、石锅拌饭呀、啊，都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2: 看了我们看了看视频和照片，非常独特。
1: 对，确实很独特，至今为止没有见过。
0: 嗯，非常推荐。
1: 在佳木斯也没有。
2: 但我对那个他说那个梅林红烧肉罐头，
1: 嗯，
0: 非常感兴趣。
2: 我觉得如果咱家里头自己做火锅放那个酱料，会不会这个锅底也非常的独特呢？
0: 哎，这是一个好想法，非常靠谱。我之前想过。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
1: 哎，梅林是上海的品牌，
0: 上海的品牌，
1: 但是在牡丹江卖这个红烧肉罐头比较多，嗯，但是我在别的地方确实没有见过。陆长老，你之前有在北京见过这个红烧肉罐头？
2: 我都不知道有红烧肉罐头。
1: 对，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它不仅有红烧肉，它还有牛肉，就是梅林这个罐头系列有很多品种，但是红烧肉我感觉应该是销量比较高的。
1: 嗯，
0: 而且我们那边其实吃的比较多。
1: 嗯，
0: 可能这也是牡丹江的一种特色。
1: 你说到这个，
2: 哦，挺有意思，
1: 我说
2: 东北人一向都是以炖猪肉著称的。
1: 对，
2: 结果这个地方特色是拿上海的红烧肉罐头，
0: 就是南北结合。
1: 对对对，我说个题外话，你们吃烧烤的话会蘸那个蒜蓉酱吗？蒜蓉辣酱？
0: 会的，就是利民吧。
1: 对，哎，我发现这个也很神奇，利民的蒜蓉辣酱是天津产的。
0: 对
1: 对，是天津产的，就是你这个在东北好多烧烤店，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串味道淡的话，店主基本上都会在每个人桌面上提供一个利民的那个蒜蓉辣酱，
0: 是
1: 让你蘸着吃。
0: 还有天利老醋呢？
1: 天利老醋啊，天利也是，哦，对，这个也是天津的。
0: 对啊，也是外地的牌子。
1: 神奇神奇啊。嗯，鸣笛刚才又查了一下，说搜了一下牡丹江海浪国际机场的航站楼，目前是确实是扩建停运的一个状态。但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从咱牡丹江，是牡丹江还是绥芬河来的直飞海参崴的那个线路？
0: 嗯，现在一般如果是从绥芬河走都不用坐飞机啊，都是，
1: 哦，对， 对，
0: 对，
1: 对，
0: 就路上它有一个大巴，就两个小时，包括通关的时间就到了，然后它签证也特别快，就是一天吧。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今天想去明天就可以走了。
1: 哎，
0: 这个说到这个其实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从牡丹江玩几天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绥芬河，半个小时的高铁就基本就到了。
1: 对，
0: 半个多小时吧，将近应该是四五十分钟现在。
1: 是，
0: 然后再坐大巴去这个海参崴，它是一条很经典的避暑线路。
1: 嗯，对，我是在咱们上大学的时候，我是2017年的时候去，我就去，我之前我好像还问你攻略来着。
0: 对，
1: 对，
0: 对，是，
1: 然后确实很凉快，而且海参崴我们在上个月还刚跟那个卢长老一起做了一期节目，我们找的那个王继聪，
2: 嗯，
1: 因为他总去，我们有个博主他总去海参崴玩，然后还会去海参崴看演出啊，然后吃一些美食啊之类的。海参崴好像跟咱们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我记得我当时去，小十年前去也是8月份，但是他那就很冷了，
0: 他那儿更冷，而且他那儿有海。
1: 对，
0: 我觉得靠海就是它的温度也会相对来说低一点，然后风也比较大，
1: 对，气温就很舒适。
0: 是，
1: 既然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这个绥芬河也好，或者说牡丹江也好，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靠近俄罗斯的，对，所以它这个美食中就会有很多这个俄餐的元素，对吧？
0: 对。
1: 咱们那俄餐的馆子多吗？
0: 嗯，非常多。其实牡丹江也很多，但是绥芬河可能更多。不过有一个这个俄式的餐厅，我觉得是大家可能听说过比较出名，而且是牡丹江、绥芬河都有的，
1: 嗯，
0: 叫马克西姆。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2: 马克西姆在北京是法餐厅，
0: 哎，但是在我们那是俄餐厅，
1: 他不是一家老板，
0: 他应该不是一个菜系，
1: 哦，
0: 对，是不是一家老板我还不太清楚，
1: 嗯，
0: 但是在黑龙江省内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餐厅，而且，嗯，他 也是我们那边吧，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高端餐厅的代表。
1: 哦，
0: 对，它是属于环境啊，包括吃的，嗯，这方面氛围吧都比较好，很多人过生日啊，还有一些纪念日会选择在这儿。然后它的特色就是相当于把那种传统的俄餐，我觉得也有这个中国化的一些改良，然后它的餐前的这个面包框可能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硬，就也比较好入口吧。然后还有它的一些特色菜，就是土豆沙拉，还有一些酸菜牛肉味的蛋挞，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能在这边吃到的比较少的。
2: 对，你有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
0: 嗯，
2: 能找到的是绥芬河的马克西姆餐厅，
1: 嗯，
0: 它更出名。
1: 牡丹江也有，
0: 牡丹江也有，但是绥芬河这个
1: 旗舰店，
0: 绥芬河这个应该是最早开的，我记得，嗯，它是后面就是扩展到了牡丹江。
2: 它的酸菜牛肉蛋挞是一个8块钱，
1: 嗯，
0: 对，价格也其实也还好，就是也比较实惠。
2: 格鲁吉亚水煮包子长得跟烧麦一样。
1: 对，这个就很神奇，因为上次我们在聊这个海参崴美食的时候说，海参崴很多这个网红餐厅都是做格鲁吉亚菜的。
0: 格鲁吉亚菜可能是味道是不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啊，
1: 对，或者说它可能跟这个俄餐它有一些什么渊源，嗯，
0: 有一些共通点。
1: 对，所以你每次回去都会去他家打来打卡。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我吃的比较多了，所以我现在更倾向于就吃一些离开牡丹江就一定吃不到的东西。但是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就是去牡丹江，那我首推的就是必吃的一个是这个刚刚我们说的八仙水煎牛肉，还有一个就是马克西姆的这个俄餐。我觉得这两个其实都算是属于必吃榜中的餐厅吧。
1: 嗯，
0: 它味道其实是很值得尝试的，而且它还有一个那种就是特别长的一个肉串，我觉得那个也挺好吃的，就是超大肉串，很有东北的这种特色，就是分量很足。
1: 嗯
0: 嗯，
1: 它价格呢？
0: 价格也还好，它我刚说它是我们那边算是最贵的餐厅之一吧，人均可能我觉得要点的多一点，然后是丰俭由人吧，150到300之间。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个价位。
1: 是是 是, 是、嗯，我在这个某团上大概看了一下，好像它这个人均就100元左右。
0: 对，如果是点套餐什么
1: 的，
0: 对，差不多100多吧。嗯，
1: 对，所以说这个你会发现东北好多城市这个物价
0: 非常低，
1: 对，还是性价比还是拉满的。朋友，
0: 是，
2: 主要是因为对于北京人来说，马克西姆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1: 嗯，
2: 它是北京的第一家法餐厅。是到现在来说也是非常高端的一家餐厅。
1: 对，其实马克西姆这个名字我感觉作为这个外国名字来说还是很有知名度的，
0: 辨识度比较高的那种，
1: 辨识度非常高，嗯，特别高。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燕林刚才说这个对于牡丹江的印象，林海雪原还有智取威虎山故事的原型地，确实还有这个5155说的是对于牡丹江的印象是很多年前去过八女头江，还有红豆饭很好吃。红豆饭这个你听说过吗？
0: 红豆饭，
1: 对，红豆饭
0: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哎，
1: 哦，他可能是吃的比较多，
2: 但是东北人做饭不都经常加点什么红豆啊，
1: 杂粮饭之类的，
2: 杂粮饭呀，可能说的就是这种。
0: 我家里人倒是喜欢加，但
1: 是
0: 我估计是他是在餐厅点的，就是可能加了那种红豆绿豆之类的这种杂粮。
1: 嗯，哎，这么说还真是我们家。
0: 对，包括玉米饼，玉米饼也是我们那边的一个特色嘛，就也是粗粮，
1: 是制铁锅炖贴饼子的那种。
0: 对呀，啊，对，哦，铁锅炖边上贴的那一圈。
1: 行，就关于铁锅炖的话题，我们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说。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听听 FM 中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里面您输入一下群或者进群加群，一会儿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我们来听一首南拳妈妈的牡丹江，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2: 搜索。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7:31，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北五环香白旗桥西侧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联络线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双方向，万泉河路西苑桥北向南，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蔡虎营南路南向北全线，莲石东路莲玉桥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再看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白纸坊桥北向南，西三环紫竹桥双方向新兴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叶各庄桥南向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后呢，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无论是在群里互动，还是未来我们这个线下活动的招募啊，都会在我们的微信群中进行，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加群。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来自用户7758说的是，对于牡丹江的印象啊，自然生态突出，人文底蕴深厚，城市气质真实，节奏舒缓，物价亲民，环卫与公共设施维护较好。
1: 怎么感觉像我们请来的
0: 这不是托儿，
1: 有点啊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了啊，看起来好像可能去之前去牡丹江玩过，去打过卡，
1: 对，印象非常好，
0: 对，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因为我上个时段说我去牡丹江就待了一天左右的时间，不到两天，然后我也发现牡丹江跟我，宁夕，你去过佳木斯吗？
1: 我没去过，久仰大名。
0: 跟佳木斯完全不一样，就你会知道为什么叫哈齐姆家，就黑龙江自己城市有一个大概的
1: 排序、
0: A B C D， 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牡丹江确实它会有一种，我觉得会有一种这个历史底蕴很强，且以前那种老国企、老工业城市的那个感觉。
1: 嗯，
0: 对，你会看到好多以前的这个咱们老东北这个工业风的这个建筑啊，还有很多这个街景还是保持在以前的那个样子，且这个街道也很干净很卫生。
1: 对，其实也就是刚刚这位就是朋友说的，觉得我们那边的人文气息其实还是比较重的。
0: 是的，是的，对，宁夕也是刚刚从牡丹江回来哈。
1: 对啊，我为了上节目，我还特意回去，就是特种兵一般吃了好几天。就
2: 你们那儿从早餐开始的话，有什么特点吗？
1: 哎呀，说到早餐，就是有一个我强推，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包子，叫金州包子。它的就是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馅儿叫做这个猪肉风干肠馅儿。哎，这个我觉得外地可能都没听过，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哈尔滨的红肠，这个是比较出名的。但是其实这个风干肠是，我觉得牡丹江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美食，它的味道跟那种四川的香肠不太一样，它是有甜口的，然后它是有这个里面也放了大量的这个白酒，所以它的味道就是酒香还有它的这个甜咸香交织，非常好吃。而且因为它是风干的，所以它跟这个红肠比起来，还有我们常见的香肠，它的硬度会更高，就是更有嚼劲。这个其实是包括到了北京之后，我给很多人安利，我说我们那边的风干肠特别好吃，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一家一个做法，很多人在家里也会做，然后在外面的很多那种肉铺它也可以，就是你买了肉去加工，所以相当于是每个人他都能可能吃到很多不同口味的风干肠，它的整体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但是细节会有差别，包括它的肥瘦比例等等。然后这个风干肠做成包子之后，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

0: 我们那边就是经常吃，这边也有连锁，
1: 也有。我之前一直以为是黑龙江的，然后好像也不是，它是全国都有。
0: 对，但我们那边很多。
1: 对，我们那边也是，所以我最早刚才听你说这个吃鱿鱼圆葱馅的，还有这个奥尔良馅的，是在麦冬馅饼。
0: 鱿鱼馅饼是吧？
1: 对对
0: 对，它那是香辣鱿鱼。
2: 我们的老凡尔赛兔说，风干肠太好吃了。纯肉的是有酒味儿，
0: 对
2: 吧？掰着一段直接啃着吃。他说在北京的话，你可以在一手店有卖。
0: 一手店应该是有卖，但是我记得我之前买过，我觉得跟我们那边的味道还是不太一样，不如我们那边的好吃。
2: 在北京有什么办法能吃到正宗的？
0: 网购，或者说就是我一般会给朋友们寄，下次给大家带来一点。今天有点仓促，我们应该现场品尝一下。

0: 好多它这个学名每一个都不一样，
1: 对，黄金钩啊什么的，油豆角呀，还有什么我们芸豆，就这种吧，
0: 各种的，这个长的呀、短的呀、宽的呀、扁的，颜色深的、颜色淡的，还有很多带这个红，这个红的斑点花纹的，
1: 哎，是有这种，
0: 特别特别多。
1: 对，所以我感觉也是跟我们那边的这些蔬菜品种有关，所以到了其他地方，感觉铁锅炖不光是肉的味道不一样，其实菜的那个味道也不如本地更有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
0: 哎，卢长老，你小的时候咱北京有铁锅炖吗？它也是不是也是这两年才出来的？
2: 典型的跟着东北菜一块火起来的。这个小时候的话，我们北京人都吃什么？排骨焖土豆焖面。
1: 哦，
2: 拿一个锅
0: 焖
2: 面。
0: 那是河南菜吗？
1: 感觉有点像内蒙菜。
2: 反正是反正我们小时候吃铁锅焖面。
0: 哦，
2: 然后我看到有网友介绍到牡丹江本地推荐的铁锅炖，比如说叫东北人家铁锅炖，

0: 对，它就是属于我们周边的一个旅游景区了，
1: 嗯，
0: 就不在市区，它是单独的一个片区。
1: 明白明白。有关这个牡丹江的玩乐啊，我们也会在这个最后一个时段吧，来去跟大家分享，继续再跟大家说一说跟吃有关的。
0: 说吃有关的还有一个必吃的，我个人认为刚刚我推荐的是，这个包子呀，包括马克西姆这个俄餐，还有我刚刚说的水煎牛肉，然后下面一个是我每次回家就是第一顿饭我基本都会吃的，叫老邮差麻辣烫。但是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之前总刷到过这个，
0: 是吧？这个真的特别有名。但是它是老邮差，可能在牡丹江当地都算是一个小品牌了，所以大家要认准。就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劝业场旁边有一个药企老邮差，这个我感觉是最好吃的。他们家呢，这个麻辣烫可能跟我们在北京吃到的东北麻辣烫不一样的点在于它没有芝麻酱，它不是那种就是芝麻奶盖那种感觉的麻辣烫，它是纯老式的，就是红油味儿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中药的味道。
1: 明白明白。
0: 然后它也不是那种就按斤的，就一份儿多少钱，然后这个有这个阿姨在帮我们就抓菜，想要什么或者不要什么，它都是很老式的那种。
1: 对，你说这个，因为之前我跟卢长老对于这个麻辣烫还有过这个讨论。卢长老觉得可能这个后期兴起的，你像品牌的某福某亮啊某祥啊，都是加好多麻酱的。
0: 对，
1: 因为我记得在我的小时候东北麻辣烫确实是没有
0: 红油的，都是
1: 对，或者也是有这种像你说的中药这个清香。
0: 对
1: 对，哎，你这个还真典型。我以前一直想说这个东北麻辣烫和别地儿不一样的是有这个中药味，但是我真的是给忘了。
0: 对，这个是我们那边我觉得是比较大的特色，而且我感觉其实没有压力。我有的时候感觉吃我们那边就是麻辣烫，尤其是你少吃主食的情况下，它更像是减脂餐。对，
2: 你太低估红油的作用了，人家也是有红油的。
0: 我们可以就是少辣，就是少放红油，就让阿姨说只给我们盛下面的那个辣椒的部分，上面的油少放。
1: 好，
0: 然后它这家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这个炸串也特别好吃。
1: 对对对，
0: 它有炸冷面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它的一些炸红肠啊，还有一个炸米排，米排我感觉是牡丹江的一个特色，它有点像年糕的口感。
1: 哎，这个就算是这个显族风情的
0: 一个体现吧，就是虽然说它跟年糕比较类似，但我觉得它没有年糕那么黏，就是是属于一个比较适中的口感。然后炸完了之后，我觉得女生一般会比较喜欢吃这个，这个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1: 是，
0: 所以是这家店我觉得也是必吃的，比较推荐的。
1: 因此你刚才说这个店推荐具体哪家来的，因为我刚才一搜老邮差，
0: 搜药企老邮差，它是这个闪耀的耀，
1: 闪耀的耀，奇怪的奇，
0: 对，奇怪的奇。
1: 我来，
0: 这家店位置也在非常核心的地段，就是在劝业场的旁边，其实就是牡丹江最繁华的地方，就是中心广场吧，人民广场旁边。
1: 哦，看是在这个
0: 文化宫那边。
2: 哦，而且我看在网上有些朋友在小红书上讨论说牡丹江要。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 票务咨询 400-610-3721 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目前是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提醒大家呢，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区域游玩，要注意秋冬安全。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多云见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3级，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3级，处于低到中等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适当的来进行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的情况。本时段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双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西五环晋源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再来看目前景山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景山前街西段东西双向，五四大街西向东方向，景山东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方向，景山后街东向西方向，天安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天安门外大街南向北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方向，旧鼓楼大街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今天我们将在节目中啊，带着大家去牡丹江来吃喝玩乐，来去打卡。但是在开始我们的节目之前呢，还是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其中就有我们近期一直在跟大家说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在我们的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呢为第一次在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的沉浸式展陈模式呢，全方位解锁了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还有牛油果味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呢重磅启动了，从1月1号呢一直到12月31号，邀大家用镜头去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您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值得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您的作品点亮京城。
0: 那么同时呢，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的文艺汇演8月18号已经在我们北京盛大开幕了。本次文艺汇演呢，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规格高，阵容那是相当的强大。这次的汇演主题呢也是特别的鲜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呀，就是咱们56个民族的好故事、好声音还有好舞蹈全部都会搬上舞台。从今天到9月23号，48台好戏进京，数量呢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全国呢31个省区市、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场演出，每天都有精彩。就比如说大家如果想看舞剧啊、话剧啊、歌剧啊、音乐剧啊、杂技剧，还有儿童剧、京剧啊、秦腔啊、歌仔戏啊，全都有。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还有五彩红军衣、柳柳州、古韵新风，总有一部能打动您。特别值得说的是啊，基层剧团的剧目呢占了1/3还多，还有舞台呢是跨省联合创排的，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打磨，那是绝对有看头。最关键的是啊，票价也是非常亲民的。听完节目呢，您最想看哪一部？好戏连台，剧场等您，咱们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抓紧查排期，走起！
2: 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甜蜜。来吧，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值得为吃而打卡的城市之牡丹江。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来自牡丹江的这个我们的媒体人迎琪，再次欢迎迎琪。
1: 欢迎欢迎。
2: Hello Hello， 大家好，谢谢夸奖。
1: 你这美女的
2: 怎么回事啊？
1: 你这美女的笑声一定要嗯哼哼，对，你的韵声都学不出来，来韵声来一个。
0: 我为什么学这个？
1: 不是因为你知道以前这个就是配小说什么的，嗯，然后以前上课的时候，经常大家要想叫银铃般的笑声，
0: 对，
1: 然后男生基本就是怎么也学不出银铃般的笑声，
0: 对，男生怎么学银铃？
1: 杠铃般的笑声，
0: 哑铃般的笑声，
1: 对，所以刚才一听到这个迎琪这个银铃般的笑声，我就再也绷不住了。
2: 谢谢谢谢。
0: 这个迎琪平时会做这个做自媒体号之类的吗？
2: 嗯，有一个这个抖音。有一个抖音号，但是也没有怎么做吧，就是发一些日常什么的。
0: 哦，回头你要是想这个宣传或者开始起号了，可以跟我们说，
2: 请大家关注一下，增加一些粉丝量。
0: 也可以，也可以。
2: 嗯，我叫龟下自由 ID。
0: 龟下自由是、
2: 龟下就是龟是瑰丽的龟，就是玫瑰的龟。
0: 哦，玫瑰的龟。
2: 嗯，夏天的夏。
0: 夏天的夏。
2: 嗯，这是一个咖啡的品种，所以我真的是很爱吃。
0: 明白明白，我才反应过来是
2: 龟下，龟下咖啡。嗯
0: ，OK OK。然后也是今天会跟大家，迎琪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咱们这个牡丹江本地的一些特色美食，以及可能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一些馆子啊。我们也会把这个很多的这个重要信息都同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如果大家还没有加群的话，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 CC 小 CC 说，牡丹江不看字的话，没想到这个江是一个化名。
1: 花名。
0: 花名。
2: 花名。
1: 牡丹嘛。
0: 哦，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其实牡丹江好像是松花江的一条支流。
2: 对， 它是松花江的支流，
0: 之后也是会汇到海，
2: 应该是汇到
0: 黑龙江嘛，
2: 江里。
0: 对，然后再出海之类的。
2: 对，
0: 就我在那年夏天去的时候，好像那年是牡丹江的一个枯水期，它水相对来说没那么，
2: 就是镜泊湖的枯水期，
0: 是吧？它这个也会跟牡丹江，就是镜泊湖枯水期的话，牡丹江水
2: 哦，那应该不会，它主要是应该受到这个松花江的影响。
0: 哦，可能那年松花江，
2: 但是今年是汛期了，
0: 是，
2: 今年雨比较多。
0: 因为我前两天回去会发现这个水位上涨了好多，
2: 对，而且一直在下雨哈，今年夏天。
0: 对，
1: 所以韵生，请问牡丹江为什么叫牡丹江？
0: 牡丹江这个，
1: 别偷看我屏幕，我特地把我的屏幕那一部分遮住了。
0: 我猜的可能是音译。对吧，或者是这个有一些历史典故，但我知道为什么佳木斯叫佳木斯。
1: 佳木斯为什么叫佳木斯？
0: 它这是满语，它以前叫佳木斯，满语中是驿站的意思
1: 啊。所以迎琪知道吧，
2: 它应该就是这一条支流的名称吧。
1: 好吧，就是这样的。牡丹江是源自于满语叫牡丹乌拉。
2: 哦，
1: 它的原意是弯弯曲曲的江。所以牡丹对应的是满语牡丹，牡丹意为是弯曲。
2: 哦，那它音译过来还很美，很有这种江南水乡的意境。
1: 音译过来，这个整个提升的这个旅游的看点一下就多起来了。
2: 对，
1: 我们上时段出了一道题目。
0: 是的，我都快忘了题是啥。
1: 镜泊湖鱼宴里在清代曾经作为贡品的鱼是哪一种？A 是红尾鱼， B 是鲫鱼， C 是胖头鱼， D 是红鳟鱼。韵生猜的是红鳟鱼。
0: 红鳟鱼。
1: 那么迎琪你觉得是哪个呢？
2: 我觉得应该是鲫鱼吧。
1: 恭喜你正品答对。
0: 哦，
1: 还是正宗的牡丹江人答
2: 对
1: 了。对，
2: 因为鲫鱼是镜泊湖的一个最有特色的一个这个鱼，就是一般在当地都吃这个。
0: 它这个鲫鱼和咱们生活中看到这个鲫鱼不太更肥美吗？还是品种不一样？
2: 我觉得是一样的，它就叫湖鲫，就是湖里的这种鲫鱼的品种。但是我个人感觉其实这种鱼的味道可能当地的这应该就是更

0: 人吧，我对于这种就是湖鱼河鱼不是特别感冒，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他们会去吃，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一种特殊的鲜味儿，就如果接受不了可能会觉得有点腥，但是能接受了呢就会觉得非常的鲜。
1: 嗯
0: 所以其实可以，大家如果去当地旅游的话，我觉得可以铁锅炖鱼试一下，就这个鲫鱼。
1: 对我这次回去还吃了一个佳木斯本地的一个特色，因为佳木斯有这个松花江，也有这个江鱼，它有一个叫是赫哲族的特色，叫塔拉哈，
0: 塔拉哈，
1: 就是生沙鱼，它会把这个，它取的是松花江里面的鲤鱼，鲤鱼之后，先捕上来之后切生鱼片，然后
0: 鲤鱼刺身，
1: 对，鱼皮会简单的炙烤一下，但是火候不会太大，
0: 嗯，
1: 然后切成盘之后会蘸酱料，它那个酱料是这个麻酱，还有白醋，然后还有辣椒油，然后还有香菜混在一块儿的。蘸着那个吃，
0: 感觉这个料理方式非常有特色。
1: 比较有特色，就是它那个鱼本身没有什么味道，也没有什么腥味，就是给我感觉这个口感好像是在嚼一个很 Q 弹的肥肉，但是又没有那么腻。
0: 哦，清爽版。
1: 对，然后它那个蘸料调得很好吃，但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心理上比较难以接受，因为一般
0: 是生的，
1: 对，生的大家都吃海鱼比较多，淡水鱼的生鱼的话可能会，我觉得大家偶尔试一下也可以，就因为我们那儿吃鱼，黑龙江各个地方好像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0: 嗯，也能说明我们松花江的生态很好。
1: 对，是，也欢迎大家去打卡一下。
0: 对，
1: 还有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捋一下第一时段跟大家说了这个
2: 水煎牛肉，
1: 然后还有这个
2: 风干肠
1: 馅，
2: 风干肠馅包子，
1: 对，然后还有包子，然后还有老油柴
2: 马氏西姆鹅餐，老油柴麻辣烫，
0: 麻辣烫
1: 。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就是适合就比如说如果是规格比较高的想请朋友来，有没有牡丹江比较有代表性的餐厅？
0: 有，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鹅餐，其实是属于牡丹江它在边境嘛，所以是有这个鹅餐。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它还有一些朝鲜族的风味，因为牡丹江其实这个朝鲜族的人也挺多的，它有一条街就是叫这个朝鲜族一条街，所以它有很多这种朝鲜族的食物，还有一些他们的日用品这种吧。然后朝鲜族的饭店其实我们那边也有很多，但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也是这两年比较火的一家，叫林福宫。他们家就是属于环境就像刚刚运生说的是比较好的，就适合去宴请，而且也比较温馨的一种风格吧，就是他们家灯光都是这种暖色的，然后里面有一些这种灶台的那种装饰啊，然后也有包间也有大厅，就是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去尝试的。然后他们家特色就比如说部队火锅，还有刚刚说卢长老不喜欢吃的这个
2: 鸡爪子，
0: 对，鸡爪子特别软烂，就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然后还有一些常见的吧，就是一些朝鲜族的美食他们家都有，包括冷面，他们家也是有这个朝鲜族的冷面的。
1: 是，我刚才还查了一下，他这个他这个叫这个林福宫朝鲜族文化餐厅。
0: 对，而且他们家有表演，就是7点左右是有这个表演的，而且他们家还有一些就是朝鲜族的服装，就那种特别漂亮的裙子，它是可以免费提供给客人去拍照。
1: 哦，
0: 所以喜欢拍照打卡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去这儿尝试一下，环境啊还有它的特色都是挺不错的，就挺突出的。
1: 是，而且我看了一下他家这个建筑，这个风情也蛮有这个显族特色的。
0: 是，就是有一些这种灶台，一些炕啊，就是这种。
1: 对，好像在看大长今一样。
0: 对对对，这个挺推荐的。而且他们家的饭，我觉得，适合的这个年龄跨度比较广，因为有。

0: 它虽然在黑龙江，但是每个地方的拌菜风味也不一样，包括跟鸡西的差别，其实也是有鸡西的拌菜也很出名嘛。哦、你们佳木斯也有吗？
1: 对对对，也有。
0: 嗯嗯，对。
1: 我们是可能是拌，我想想什么桔梗、啊、
0: 桔梗，哎，对，辣白菜，
1: 辣白菜、啊。嗯牛肉丝啊，
0: 对，然后干豆腐，
1: 干豆腐、嗯，然后炸茄子，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还有什么这个板筋，
0: 哎，板筋，
1: 还有肚、
0: 嗯，
1: 牛肚，
0: 对对对，
1: 我一直没有分清牛肚、猪肚之类的，反正品种很多，
0: 是，
1: 它有的可能还有那种小土豆，

0: 它会有那种苹果，
1: 苹果片，
0: 对，苹果片，
1: 辣白菜，
0: 辣白菜，然后还有这个半拉的鸡蛋，
1: 鸡蛋，嗯，
0: 对，这几个是
1: 常规搭配，
0: 对，
1: 还有黄瓜丝。
0: 卢长老，咱北京的冷面也会有苹果之类的，
2: 会有苹果，
0: 这个是都会有的，
2: 对，
1: 嗯，
2: 然后会有辣白菜、苹果呀什么的，牛肉片，
0: 牛肉片，
2: 对，
0: 辣椒酱，然后还有铺点黄瓜之类的，
2: 对，只不过就是北京的像是华天美食。

0: 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多云渐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3级，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3级，处于低到中等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适当的来进行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来吧，最后一个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今天我们一整期节目带着大家来到了这个牡丹江、去吃到了好多的这个美食。我们中间呢也一直在把嘉宾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餐厅啊，还有一些这个地址都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里。再次强调一下，如果还没有加群的朋友赶紧要加群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您输入一下群或者进群加群，您发过去就会跳一个二维码，您添加一下微信，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一方面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的活动招募啊，还有一些就包括我们节目的一部分大搜索的功能也在我们的粉丝群中进行。就比如说前两天刚有一个听众就说我现在在哪儿，然后几个朋友，然后有多少的预算，让大家来推荐一个餐厅，就会有热心的听众来跟大家，那热心听众就是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符合你预算的这个餐厅。
1: 对，我们不少的朋友都是吃过见过的。
0: 对的，
1: 刚才有一道题目，横道河子镇老面包房大列巴发酵常用哪种非面包酵母原料？A 是酸奶引子， B 是啤酒花， C 是格瓦斯回流液、D 是老面肥。如果运生不是一个啤酒蒙子，他其实不容易答对的。
0: 对，或者说你要是一上来不跟我说这个，我肯定答不对。
1: 对，正确答案恰恰就是啤酒花。说是中东铁路沿线俄式的列巴作坊，传统的都是用啤酒花

0: 半天的时间是不是就
1: 差不多？基本上如果想去那儿，我觉得大家就不用住了，就早上去然后下午回来就差不多，主要就是逛一逛，然后拍拍照打打卡，可能再吃顿饭。然后他那边因为人现在其实是比较多的，然后尤其是旺季嘛，寒假暑假这种、去可能一些网红咖啡厅他也要排队，所以我就是觉得大家可以早一点去，然后也早一点回，就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
0: 是，
2: 那里头也有大型猫科动物博物馆，
1: 是的，
2: 繁殖中心，
1: 没错，它是应该是我忘了是世界上最大的还是说亚洲最大的猫科动物的这个繁育中心。
0: 真的是猫科，我看你，我还以为你们是在甩包袱，它不是东北虎吗？
1: 它真叫猫科动
0: 物，
1: 哎，对，这是它名字。
2: 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
0: 我一直是以为是东北虎繁育基地，它看来还有别的猫科动物，除了老虎之外，
1: 它应该就是老虎吧，主要的。
0: 那为什么不叫东北虎？
1: 这是它的学名，工作上要称呼植物。
0: 好的，
1: 这是别人的学名。
0: 好的。而且这个东北虎，大家我发现这两年就是好多这个在东北的虎林园，你看到很多老虎，你不了解之前你觉得很凶，但其实你在这个安全距离看，你还觉得还挺可爱的，
1: 有点萌萌的。
0: 对，比较，但是一定要是在安全距离内去看。现在好像也可以去投喂。对，
1: 现在是有这种就是可以近距离去看的这种。
0: 对，我还记得是哪年来着，有一个新闻热搜说哪个地方的老虎已经让大家喂的也不怎么动弹了。是东北吗还是哪来着，我忘了。
2: 我看全国各地的老虎喂的都不怎么动弹
0: 了。对，它因为肉吃的太多了，你就是你再给它递肉过去它都没有那么开心了。所以适度还是得饿一饿，多锻炼，吃饭才香。除了横道盒子之外还有哪些就是可以打卡的景点？
1: 雪乡吧。
0: 我特别好奇雪乡夏天是什么样的。
1: 我还真没去过，因为雪乡它其实就是冬天，是它，因为冬天它那个地方它是属于雪下的会格外的厚，相比于我们东北的其他地区，而且它的雪的质量也更高，它是那种比较绵密的，然后比较厚的，比较白的雪，所以说它下完了之后就会覆盖在那个屋顶上，特别像童话里的那种小房子，而且它到傍晚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蓝调时刻，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拍照很好看的那种蓝调时刻，很适合去拍照打卡。雪乡我真特别推荐，我也是去年冬天也去了一下，我感觉它很值得去，真的非常漂亮，就尤其是晚上那个灯都亮起来的时候，就感觉置身在童话世界，而且这种景观我觉得很少有替代，它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比如说像横道盒子，很多人说它是这个新疆和睦的另一个版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雪

0: 挺值得一看的吧。
1: 这个得是相当厉害的，
0: 而且这么多年啊，一直是他一个人在跳，我觉得
1: 别人也很难了。
0: 对，这是属于一个专人专岗的工作了，感觉。很多人专门就去看他的跳水。
1: 对，
0: 就是他会在夏天，就是可能一直在表演吧。
1: 我看这个我还在地图上搜了一下镜泊湖这个形状，我发现它这个不像大家想象中的，像什么青海湖啊，或者说就普通的这个湖，它是一个标准的圆形。它那个盘旋很像一个怎么讲，一个龙的这个形状。
0: 对，它是属于火山堰塞湖嘛。
1: 对，
0: 就是火山喷发之后，就是熔岩堵塞了，这个应该是堵塞了这个河道吧，然后留下来的这一片湖泊，所以它的形状就可能没有那么规则。
1: 那它整个湖里面都是可以转的吗？还是说只开放一片？因为我看它好像上下最北边到最南面好像也能有个百十公里差不多。
0: 一般在水上的游览我感觉应该是比较受限的，就不是那种全部开放的水域。
1: 有游船什么的吗？
0: 船我没有坐过。哎，这个真的是我的知识盲区，因为我们去可能基本上也就是看一看，然后吃个饭就走了。没有在那边，就是像我们这边比如说北海公园可以划船，还真没关注过这种。
1: 对，可能它有一些这个保护水域是不允许这个划船或者说过度开发旅游的。
0: 对，它过就是更多的是属于观赏吧，观赏这个性质会比较多。
1: 对，而且还真是感觉东北的瀑布还真不多，一般说到瀑布好像都是南方要多一些。
0: 对，所以它这个吊水楼瀑布就是它的一个核心看点。
1: 它是规模很大的那种还是也是偏小一些的？
0: 就是我感觉跟那种我们想象中的特别壮观的那种还是不太一样，但是也挺壮观的，就是只能说挺有观赏性的吧，我觉得
1: 是。刚刚
0: 尤其是它在东北，它在黑龙江这个地理位置，这个瀑布已经算是比较壮观了。
2: 看大爷跳水。
1: 对，卢长老一搜这个吊水
2: 挺壮观的嘛。
0: 对，挺壮观的。跳水也挺
2: 还得跳完之后自己个爬
0: 爬上来。
1: 他这个是隔多长时间演一次，还是他这一天就跳上跳下拔来拔去？
0: 他一天应该是会演好多次。
2: 这景区得给
1: 这是体力活，这真是体力活。
0: 对，而且这个大爷现在年纪也不小了，他跳了、
1: 年轻的时候就
0: 他跳了好多年了。这是专人专岗感觉、他叫狄焕然、就是都挺出名的这个大爷。有的时候他会穿一条红色的泳裤，所以也
1: 方便让大家能看
0: 到。对
1: 对，
0: 很有特色，
1: 非常的醒目。
0: 没错。
1: 对，而且我们刚刚说这个全鱼宴是不是就是在镜泊湖吃会多？
0: 镜泊湖有，它有很多这种农家乐，然后都是以做鱼为特色的，就包括
2: 刚才咱们说那个湖记，
0: 湖记还有红尾，我记得红尾也可以吃，还有一些其他的鱼。然后尤其是每年，我记得，它这个鱼比较出名的就是开湖的时候，它会捞特别重的鱼，然后就是类似大家竞价这种。
1: 哦，我知道。
0: 就是来讨一个好彩头。
1: 对，我记得吉林查干湖
0: 也会有，就是开鱼的这种。他的这个仪式，
1: 对，每年都会有好多人去拍这个。

0: 其次就是一些比较出名的什么儿童场、什么红场这种也是可以的。但除了吃的话呢，我觉得牡丹江，怎么办？我感觉牡丹江最好吃的就是最值得推荐的就是吃的，对。然后就是麻辣烫底料，
1: 麻辣烫底料，麻辣烫底料，
0: 这都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些推荐吧，
1: 而且刚刚我们说这个老邮差麻辣烫底料行业，他们有没有淘宝网店啥的？
0: 他没有，但是他们在就是他们店里是有这个，他们是卖的，可以出售的，可以邮寄。
2: 我们搜了搜啊，看了这么几种，你熟不熟？
0: 好，
2: 东宁黑木耳。
0: 这个是挺熟的。
2: 说牡丹江最负盛名的特产，被誉为叫天下第一耳。
0: 对，东宁是木耳种植非常，我感觉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都有一点支柱的产业了。
1: 而且东宁好像本身也是个口岸吧，
0: 东宁也是口岸，跟绥芬河一样。
1: 对，
2: 还有响水大米，
0: 响水大米，对，五常稻花香，这种都是属于牡丹江一带的这个特色。
2: 说在唐代这时候作为渤海国的时候，就作为贡米而闻名天下了。
0: 没错，这个也是。
1: 他倒是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知识点，牡丹江之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渤海国的首都，在唐朝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牡丹江不叫牡丹江，它有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龙泉上京府。

0: 啊，分享到这里，就是牡丹江确实是一个是有历史底蕴，再有一个是美食非常多的城市，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根据我们今天节目中跟大家安利到的这些路线和店铺，按图索骥去打一下卡。我们也把好多这个信息发到了我们的群里，大家如果没有加群的话，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感谢迎奇做客今天的节目，
1: 谢谢，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月生，
2: 谢谢，
1: 我是陆地陆丈老，
0: 我们下次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
1: 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到了周六的时间，今天呢，我们不飞越重洋，也不深入雨林，我们要走进一座离我们非常近的时光机器。准确的说呢，这架时光机器就位于首都博物馆，还是常设展览。它的全称叫做《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这个展览呢，在2024年2月份经过18年来首次大规模换展之后重新亮相的，在2025年还荣获过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其中涉及到5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有1100多件文物，串起了北京70000年人居史、3000多年建城史和870年的建都史。可以说，从整个首都博物馆的2层到3层8个单元，它是一部完整记录北京的成长日记。每一个生活工作在北京的，还有在寒暑期特别爱来北京旅行的小伙伴们，都一定要去看这个常设展。那今天呢，在环球旅行家当中，我们也一起用声音带各位沉浸式的走完这条时间线。那为我们带来声音导览的是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北京文保协会会员、爱上北京博物馆编委马坤老师。
3: 因为我个人觉得呢，要了解一个地方，就要到当地的博物馆啊，这个地方就是北京的。北京的，你要了解北京就到这儿来，你要了解全国就去国博啊。那这个呢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2005年建成了，到现在20年了。北京的通史呢，我们就能看到北京的所有的过程啊，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时间允许呢，我再带你们到这里边转一转哈。哎，辉煌中轴，辉煌中轴也里边，我觉得也特别好，因为这个展我估计马上就撤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里边呢是已经有3、4年了。因为他当初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中轴路申遗，所以做得特别好哈、啊。特别孩子们也值得大家看一看啊，老师也会有这方面的要求啊。我们再看背后这个，来往后看一眼，这3个字写的叫什么？哎，景德街哈、啊，景德街那个
4: 帝王庙那个两边那个牌。
3: 对，没错没错，是帝王庙两边的牌，这是我们历代帝王庙的牌了啊。这个有一段历史，我简单跟你们聊一聊。这是1954年拆除的，拆完了以后呢，当时梁思成特别伤心，他就不让拆，不让拆，最后呢，拆除了以后呢，梁思成还哭了3天啊。梁思成是这个牌楼最漂亮的北京，它有个名字叫3间4柱7楼，怎么能数出3间来？数出3间怎么数？
4: 1、2、3。
3: 哎，说得很对，4柱，来数数数4柱啊，是不是4个柱子？7个楼怎么数来？
4: 7、2、3、4、5、6、7。
3: 啊，对，没错，就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知识，我希望你们都掌握，无论大朋友小朋友，这个呢是一个古建的知识。为什么这个牌楼拆了以后梁思成这个那么伤心啊？就是这个牌楼他说是最漂亮的。然后呢，你看里边都是凸雕的，就是高浮雕的龙和凤，所以呢这就是级别很高哈。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当时拆了以后54年梁思成建议啊要拍照，然后要登记，说万一要用上呢，你看他一语成谶啊，过了半个世纪就用上了，用上了以后呢就成为这个放在这儿了。所以呢这个梁思成还是有深谋远虑的啊。所以呢这个牌楼呢是现在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件文物，这也是一件文物啊。所以呢我们能看到这个呢，大家还是很欣慰的哈。我就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哈。
2: 作为首都博物馆的常设展，北京通史陈列呢是不需要花钱的，免费，只需要提前在首博的小程序或者公众账号提前预约刷身份证入馆就可以了。
3: 那我们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我们进到这儿呢就开始到了啊，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啊。那在这个呢，你看啊，北京的历史悠久啊，有这个是一个你们一个主题啊，你们今天有3个小朋友啊，你们大家一定要，就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用心啊，我就说将来你们考大学没准都有这道题啊。北京有70万年的人居史，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然后有800多年的建都史，理解了吧？这个字是不是写得很清楚啊？从这开始吧，辽金发展为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那么真正作为都城是从什么时候呢？是从这个朝代，是从金朝。金朝是不是第4个皇帝叫海陵王完颜亮啊？那个人跟马老师是老乡，就黑龙江哈尔滨阿城的，他脾气大，给他堂哥杀了，杀了以后他说迁都啊，就迁过来了。这个时间就是公元1153年，1153年现在是不是到现在870多年了？所以呢有个说法呢，就是建都有800多年的建都史啊，这就是他的历史啊。我觉得呢这个作为我们北京人，我们也要记住啊，其实就3句话，北京70万年的人居史。为什么叫70万年的人居史？来，你们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七十万年人居史？
4: 就是从那个发现北京人头骨外的那个纪念。
3: 说的太对了，北京人头盖骨，北京猿人房山那个上限就七十万年，所以呢有七十万年人居史。为什么有三千年的建城史啊？三千年是从哪个朝代开始了？
4: 那个周西周那个燕国他那个分封到北京那个。
3: 对，说的很对，但是呢，当时呢，周武王把商纣王打败了，是不是商朝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就开始步入到周朝了吧？周朝哪个一把手给商朝打败的？这他叫周武王是吧？啊，周武王说的很对啊，周武王打败了。但是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打败的呢？你们知道吗？什么时候打败的呢？就是公元前1046年。那马老师怎么知道这个事儿呢？有两个可以佐证。第一个，司马迁写的《史记》上面就这么写的，但是他没写具体哪年。但是呢，后来随着发展呢，咱们出土了一件文物，这件文物呢叫是个青铜器，叫立簋。是个簋啊，那个簋上面它叫立，是个立的人做的一个簋。那个铭文有32个字，明确记载了。但是它怎么写的呢？武王伐纣，甲子日，岁鼎，岁就是岁星，就是咱现在的木星，鼎就在天空。后来专家呢把那个土啊，咸阳的土做碳十四测定，突然发现这30年当中木星出现了只有一天，公元前1046年1月20号。哎，这个就牛了，这件文物就成为咱们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我们就知道了，北京建成的就是那年建的。怎么知道啊？就是当时司马迁写的《史记》呢，写的武王伐纣，未及下马而封皇帝之后于蓟。蓟是不是就北京啊？北京最早就叫蓟啊。咱们北京是不是有个叫蓟门桥啊？
5: 对。
3: 哎，蓟门桥，这回就对上了啊！这就是有3000年的建成史。刚才说建都史就这个哈、啊，从金朝开始，这就是他的一些历史，就是这么写的。那么我们再看后边来，后边呢，这就是北京作为北京有3000多年了，他的叫的名字哈、啊。看了吗？史前的时候啊，燕都啊，燕啊，广阳啊，蓟，你看是不是有个蓟啊？这是不是蓟啊？比较早啊，蓟啊。当然夏商周的时候可能叫燕都啊，燕啊。它为什么叫蓟啊？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啊？你们知道西便门吧？就离这很近，西便门知道吧？
5: 嗯。
3: 下次有时间你们到西便门转一转，那个有一条河，那个河边上呢有一个加油站，知道吧？那个下次你们要走能看见那个加油站，在加油站的对面有个小公园，那个公园里边呢就有一块标记，上面就写的。那个标记就写着，那个当时古都蓟城呢就在那儿。这个蓟呢是一种草，叫蓟草，因为它是有一个小山包，所以叫蓟丘。这就是北京城最早的来历，所以叫蓟啊。所以呢，后来叫广阳啊。那这个广阳在哪儿啊？广阳呢，咱们现在那哪儿？现在那个房山那个地方叫广阳，去广阳看墓了是吧？那个人叫广阳亲王，那个叫刘建，那就是西汉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历史呢就可以给他搞清了，这不广阳吗？是不是、啊？所以呢，当时叫广阳，叫幽州，还也叫渔阳啊。渔阳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咱们现在这个渔阳这个位置，这个名字还用渔阳。渔阳就在哪儿？就在密云和平谷之间，就叫渔阳。所以当时叫渔阳郡，啊，是吧？叫渔阳郡。所以呢，这就是它的历史。

0: 当时的时候他是契丹人，这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呢，本来北京那块跟他没关系，北京那块跟他没关系。后来当时的五代十国的有个人叫后晋，那个皇帝叫石敬瑭。石敬瑭这个人，
1: 那个儿皇帝
0: 啊，儿皇帝，对啊，说对了。他当时打不过后唐，他就跟辽说啊，说你帮我把后唐打败了，我把北京，我把燕云十六州给你，然后我还当你儿子。哎，帮他打败了，果不其然，他把燕云十六州给他了，他还当他儿子了，啊，所以呢，这个呢。后来辽呢把北京接过来以后呢，因为北京对于他来说是南边，所以他叫南京。当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辽国呀，他是少数民族，就是他是游牧民族啊，他不像咱们汉人就在一个都城就在这，在北京待着就行了。他有的时候他要满世界跑，他要骑马呀，要玩，要狩猎，怎么办啊？他就设了五个首都，所以当时有说法呢叫大辽五京，就五个京，咱们叫南京，还有

0: 他的东京，因为一会儿我们会触及到这个话题哈。
1: 从首博方厅二层开始，一进门大家就会先看到一个整体地形模型，这里就是背山面水的北京湾，而这儿讲述的也是北京的地理密码。
0: 那个我们再看啊，这个是新做的，我刚才讲了，这是北京的一个地貌哈。北京大概在几亿年前就是全都是水，所以呢北京呢是一片汪洋哈。后来地壳变迁以后呢就变成了变了，这个上边呢就是燕山，北边燕山，那个西边呢就是太行山，所以呢它的分界呢就是在当

0: 地方，这个地方叫北京湾，看见了吗？这个北京是三面环山，这前面是海，就是前面就是天津，所以呢，三面环山，然后前面面对着大海。70万年，我刚才讲这不周口店吗？70万年，这个王府井，这个为什么有这个王府井？那个发现了猿人，距今3万年，就是在现在那个东方广场的地下，那有个博物馆，有个遗址啊，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啊，叫郡县的时候呢，到秦了，秦汉的时候呢，它有些变化，基本上就郡汉了。啊，这不汉朝吗？这就是辽代的五个京，看见吧？大辽五京，上京、中京、东京呢就辽阳，看到吗？西京就大同，南京就咱北京，所以呢，这就是辽朝的大辽五京了。这到金朝了，金朝北京叫金中都，元朝是不是叫元？元大都了。明朝就叫京师了，明京师了啊。这些长，看这不写个明长城吗？我们北京周边的长城都是明朝那个人叫徐达，他来主持修的。哎，这是清朝了，清朝就是三山五园，这不五个园吗？三个山，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还有五个园哈，圆明园、畅春园、颐和园、静明园，还有静怡园，所以这个叫三山五园。哎，这个就是咱们刚才看的，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这就是它的全貌。所以呢，我建议你们看完了这个呢，是非常动态的啊。
1: 在第一单元的文明曙光当中，讲述史前北京。7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的山洞里有一群加以

0: 就是在头盖骨，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人啊，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头盖骨哈，这就是猿人头盖骨。那去国家博物馆第一件文物也是这个，就是猿人头盖骨，这就证明了这件头盖骨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你看他的脑袋呢是那样的，他的头颅是扁的哈，他跟他现在的区别呢就是他的脑袋的脑容量只有现在的一半，那人的脑子少可能人就没那么聪明了，那现在这个现在的人的比他的智商要高多了，但是这是我们的先民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啊，所以呢这个呢他啊，来他这写了个复制品，我们看一眼来，对，
1: 其实他那个脑容量比早期巨人那个脑量高，
0: 对，他就每个时段还是不一样的哈。这个所以呢北京这个位置呢非常的重要，他们曾经有个人说过哈，我上次听个专家解读啊，他说北京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都城是最完整的一个体系，有山有水啊，有森林啊，还有这个猿人啊，还有这个什么，就反正所有的要素基本上都有了，所以北京这个地方呢作为都城还是很重要的哈。这复制品你看这些的，这是不是写的，你看一下是不是旧石器时代，是写的吗？时间是旧石器时代吗？旧石器时代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分的是怎么分的呢？就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什么叫旧石器时代啊？旧石器时代最典型的就是这种石器是打制的，就你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这一堆人都是猿人，都是旧石器时代的人，那我们后来怎么给它分的呢？它就是我们拿一块石头就砸一下，砸成什么样，觉得这个像刀就直接用了，觉得这个像斧子就直接用了。后来什么叫新石器时代啊？
1: 就是把那个经过不太精细的打磨。
0: 哎，他说的很对，新石器时代就可以加工了，就我们你砸完了以后呢觉得像刀，我们再给它加工一下就变成真的，就更快了，更锋利了。那这个时间是怎么断代的呢？专家怎么讲？公元前就是距今300万年到距今10000年前，这个叫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呢距今10000年前到公元前21世纪。为什么到21世纪啊？公元前21世纪啊，公元前21世纪就开始了中国第一个朝代。中国第一个朝代是哪个朝代？
1: 夏。
0: 没错，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就出现了。你们真棒，看这个就是我们北京猿人啊，这个就北京猿人，他做了一个动漫啊。北京当时的时候还有钟鼓鹿啊，还有这很多很多动物啊，还有这个什么叫猎狗啊，就很多啊。哎，这就是打制石器，他就打成什么样就用什么样，所以那时候呢这就叫旧石器时代啊。这是一个断代的一种方式啊，并不是唯一的啊。啊，你看打完了以后呢，他就可以拿那东西来切割了。我们现在刀当然快了哈，有各种电的，还有电的。那时候古人没有这个，他你看拿这个可以做割这个鹿皮啊。他鹿皮割下了以后呢，后来呢这些这个猿人呢发现这个鹿皮呢可以御寒，所以慢慢就发展成衣服了哈。啊，北京人的脑容量看能人，看的区别啊。看咱们现代人呢大概1400啊，他那时候呢能人只有700啊，北京人呢要比他多一点哈，将近咱们的2/3吧。你们去过那个北京人的那个遗址吗？去过吗？
1: 去过
0: 啊，那太好了。那个它里边有个遗址，还有一个博物馆哈。我建议有时间大家去，就很近，就在房山那儿哈。我们看山顶洞人呢，他们专家有个说法啊，猿人，北京猿人呢，如果在这个王府井走啊，就是他一走我们就能看出是猿人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这山顶洞人如果在王府井走，戴着帽子，别人看不出来他是这个古人啊，说明什么问题呢？他已经跟咱人比较接近了。这个位置呢，山顶洞人呢，这个山下边啊，是不是山顶洞吗？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山顶洞和北京猿人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后来发现我去了以后发现，这个北京猿人是在洞的下边，山顶洞人是在山的上面，所以他们是在一起的。那里边呢，非常的棒哈。
1: 住一块的。
0: 对，但是住一块的，但是那个北京人他早，大概几十万年了。后来呢，我估计那个地方适合人居住，就陆续有人。然后在山顶洞又上面呢又发现了一些东西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
2: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你会发现古人对于工具的使用越来越精通了。而在这儿呢，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展项，有一个看似普通的陶罐，在现场配上高清投影，可以直接演绎出新石器时代的火种罐。人类用火的历史在这一刻会变得直观而又生动。
0: 你看那个，我刚才讲了王府井古人类遗址啊，王府井古人类遗址呢，这个如果大家不想去别的地方，咱就可以去这儿啊。这个遗址在哪儿啊？就在咱们现在的东方广场，大家知道东方广场吗？东方广场那个就在地下那个地铁呢，下次坐地铁的时候呢，就别着急走啊，你们在那边看一眼。那个里边呢，我就应该是几年前去的，应该10块钱一张票，那个是原始的啊。当时盖东方广场的时候呢，打地基突然发现这些遗址了。然后呢就在下边起了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就在下边哈，所以大家有时间去转一转。这个呢距今2万年啊，还是非常难得的哈。你看

0: 石器石器嘛，就是锻炼石器，然后这个陶器、铜器还有铁器，它就分了各种，这都是原品啊，这它还不是一个地儿出土的，你注意看了吗？这些呢是专家拿过来的，这就是你看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啊。东湖林是咱们北京的，北京那个地方叫门头沟，那个地方东湖林，东湖林最重要的是在里边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咱们吃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就在这儿，来，就这个小米儿，就碳化的素，好像是发现不多，这一粒小米儿非常的珍贵啊。为什么呢？这个发现小米儿呢，就证明咱们的人呢能可以把这小米儿就可以驯化了。我们知道小米儿的前身是什么？
1: 狗尾巴草。
0: 哎，说的太对了，对，你是不是狗尾巴草上面都是籽儿啊？但是它经过驯化了以后呢，专家分析这个是现在也驯化过的了，但是这个是人家的农林专家，咱们不懂啊，这个很珍贵啊。那么这个距今呢，东湖林距今10000年，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咱们中国是最早的驯化小米儿的地方，咱们北方叫小米儿，南方吃什么呀？南方是不是吃大米啊？
1: 哎，
0: 南北吃大米，大米有一个遗址发现了，是在哪儿啊？就现在的这个良渚，良渚里边有哈。你看这个呢，就是它磨的哈，就是这个，那个小米是不是有壳啊？咱们吃的小米，你们买的妈妈爸爸买的小米都已经很干净了，没东西了。刚开始的小米它里边是有壳的，它把壳弄掉了，就拿这个来给它弄掉。这是东湖林人生活的一个场景啊。东湖林人距今10000年前啊，但我们看一下啊，他生活的呢，他理论上应该是山洞，应该在浅山地方。你看那个山整个下来，我们别看的是画，我们感觉它就是一个哈。为什么在浅山呢？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呢，这个我一直说我想去这个考古部门去工作，我喜欢这个事儿啊。你看啊，它在浅山地儿，为什么呢？就浅山呢，它就是相当于没那么高的山。那人呢，可能在那边生活呢，第一个它干燥，第二个呢，它可以躲避一些野兽。然后呢，这些场景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呢，是它应该是制陶的，看见了吗？就是那时候开始用陶器了，那时候该制陶的。这个呢是干嘛的？
1: 打鱼的。
0: 哎，这鱼猎啊，那个是干嘛的？
1: 摘果子。
0: 哎，摘果子，那个是干嘛的？
2: 种稻子。
0: 哎，就种刚才那个东湖林，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小米儿是吧？种小米儿，那个是干嘛的？那俩人
1: 打猎。
0: 哎，打猎回来，你看你们都看明白了吧？这就非常的棒哈。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看啊，这有一个第四呢，这是一个骨针哈，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可以缝合衣服的。
0: 哎，没错，说对了，这个是骨头做的针，有这个针呢，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我们古人可以能穿上衣服了，按自己的意愿可以做成衣服了。那做成衣服了以后，是不是可以御寒啊？御寒就可以多人，是不是就寿命就提前了？这件文物非常重要，这古针啊，这个四是不是复制品？这还不是啊，这古锥，这还不是复制品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来，我们到这边来。北京呢，其实也有很多文化呀，包括这个，你看北京史前文化的用火的痕迹啊。来，我让你们看一个好玩的，来，你们猜一猜这是干嘛的？来，这个小罐陶罐是干嘛的？
3: 火种。
0: 哎呦，你厉害！
4: 就是那种火盆儿。
0: 就现在老北京是不是也弄那个叫什么？现在那个烟煤，就是晚上是不是有的平房是不是还弄那个有那个？这个其实跟那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这就是古人的智慧啊，就是古人能把自己能保存火种了，这个就很重要了。那这些呢，就是陶器啊。那我们知道青铜器是所有的青铜器都是仿造陶器来做的。那中国呢是陶器的发源地啊。陶器呢，据记载呢。陶器的发现呢，距今呢应该有将近20000年了。但是咱们国家博物馆有一个陶器的一个陶片，那个陶片呢就在国家博物馆的第一件文物，就是跟那个猿人头盖骨是基本上在一起的那件文物呢，就是陶器。那个陶器呢应该是江西万年遗址的，所以呢那个陶器呢非常的重要。你看这些陶器，它是写的是夏朝的吧？
1: 夏商时期
0: 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第一个朝代不是夏朝吗？所以呢，夏朝呢。国家一直在找啊，那有个说法呢，现在已经找到了，就是哪儿啊？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遗址哈，这个是复原的一个，这昌平的哈，昌平复原的一个啊。这些青铜器呢，刚才讲了，陶器是比较早，陶器是青铜器的前身，所有的后来的青铜器都是仿照陶器来做的。所以呢，这个小东西你们知道叫什么？能猜出来吗？
1: 鼎。
0: 哎，没错，叫鼎啊。但是这个鼎是有一个成语叫三足。
1: 鼎立，
0: 哎，说的很对，你看是不是三条腿啊？所以三足鼎立啊。
4: 大多数鼎都是三条腿，然后那个四条腿的鼎是比较少的。
0: 对，你们知道四条腿的珍贵还是三条腿的珍贵啊？
4: 四条腿。
0: 对，所以呢，后母戊大方鼎是成为咱们国家的镇馆之宝，就在国家博物馆那里边展的哈。那这件文物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念眼哈，这个眼字这么写的，它不好写哈。你们也能看到，你们现在往上看一眼啊，这个眼呢下面是个立，然后呢上面呢是一个。上面像个盆子一样，这个呢应该是不全，理论上这个应该有个，你上面有个篦子，看到了吧？
3: 蒸

哎，这没错，就是中国最早的蒸锅。你看这是不是下边是三条腿啊？这个下边叫立，但是这个器型叫眼啊。还有一个名字，我跟你们说，你们就能记住了。小朋友可能能记住，记得快啊。咱们是不是这两条腿是不是叫裤裆啊？那所以这个叫分裆立，你看这不三个它裆嘛，所以分裆立。它为什么要做成三个的呢？就是因为这个拿火一烧啊，以后它受热快啊，这回理解了吧？所以它受热快哈，那这个器型就比较好看了。

0: 图案，另外它两边还有两个小鸟的立耳。商朝的时候呢，你们注意看，商朝是不是有这个小鸟啊？
1: 对，
2: 对。
0: 为什么有小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就什么意思呢？上天啊，命令啊，有个小鸟，那个小鸟据说是燕子，然后是谁给那个小鸟下了一个蛋，被一个女的吃了。吃鸟蛋那个人叫简狄哈。他丈夫是谁啊？五帝之一，那个人叫帝库，他的妻子叫简狄。他们好像说去郊区去玩去了，玩去了以后呢，哎，正好一个燕子下来以后呢，生了一个鸟蛋，他就给吃了，吃完就怀孕了，生的谁啊？生的是蟹，就咱们那个气，地气的气啊，那个字念蟹。生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呢，他们就开始有这个商朝了，所以呢，商朝呢对鸟特别崇拜，但是到商汤的时候呢，已经过了很多代了，商汤是商朝的建立，所以商汤之前那些人呢，都叫先公。所以商汤之后的人都叫先王，所以我们知道夏商周的一把手都叫王，是不是啊？哎，是叫皇帝，从谁开始叫皇帝？
1: 秦始皇。
0: 哎，太棒了，你们太棒了。
3: 从70万年前的篝火到10000年前的村落，北京的故事从这儿开始。在第二单元的建城之史当中，讲的是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的开端。稍后的环球旅行家继续带大家去到首都博物馆，用声音沉浸式为您导览首都博物馆的常设展《北京通史陈列》。我是袁一，稍后回来。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是张少云，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1: 新年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2: 新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FM87.6，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本周六和下周六都会陆续带您去到首都博物馆，这也是一到寒暑假非常受全国各地的旅行者们喜爱的室内场所啊，去沉浸式的为您导览首都博物馆的常设展《北京通史》陈列。那为我们带来声音导览的是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北京文保协会会员、爱上北京博物馆编委马坤老师。
4: 我跟你们讲讲两件最有牛的文物啊，这两件文物理论上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0: 铭文，这个也有两个同样的铭文，就明确记载了，好了吧？你看我刚才讲的《史记》是不是那个燕少公世家啊？你看周武王灭商，封少公于北燕，就是北京这个地方。所以呢，少公呢，少公就是周武王的弟弟，那人叫少公氏哈。所以呢，这两件文物是最重要的，也是咱们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个叫和，这个叫雷，这个器型叫雷。他们那个人呢叫和，那个和呢就是这个少公他儿子，所以叫和。这个北京呢，理论上第一任诸侯呢是少公的儿子，所以呢叫克啊。这回知道了吧？我们看啊，这些文物基本上都是这里边出土的。这些文物呢，基本上都是这里说，这个叫鱼鼎啊，然后这个叫鱼鬼啊，这个叫鬼。这个咱们东直门是不是有地儿叫鬼街呀、啊？
1: 对，
0: 鬼街就是这个鬼，看
1: 小
0: 啊，就看这个，这是鬼街，就是这个鬼哈、啊。那这个呢，这件器物特别好看，我给你们讲一讲这个鼎啊，这也是四条腿的哈、啊，所以这个鼎很漂亮。这个是其实是两个器物，你发现了吗？它这个盖儿，你看是不是一个盖儿啊？
1: 对，
0: 这个盖儿拿下来，给它翻过来就可以做盘子用。古人是不是很聪明啊？
1: 吃饭的
0: 啊，就可以吃饭啊，装水果啊都可以，我们装啥都行哈、啊。那么还有一个呢，看它这个雕的这个纹饰特别好看，这是两个小螭龙共用一个脑袋，上面盖儿是一个，下边盖儿一个，这个呢一看就是一对器型，非常的棒啊。那我们看上面那个饕餮纹就是这样的。就是二里岗，二里岗呢就是商朝早期的，殷墟呢是商朝晚期的，就是西周了。那这些呢基本上就是饕餮纹，或者饕餮纹也叫兽面纹啊，那不写的吗？那么它有些变化的过程啊。琉璃河董家林村，这就是它的遗址啊，就是燕都遗址啊。这个呢是燕都遗址，燕都遗址发现了以后呢，就最重要的就证明了北京的历史。
2: 除了刚才说到的可以被称作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的两件文物之外呢，在这儿，在我们的常设展当中，您是可以看到首博唯一一件

0: 它的实用作用呢，就是做了这个饕餮纹的鼻子，注意看了吗？是不是？你看，是不是两个小眼睛？那两个小豆豆就是两个小眼睛，所以这个就是饕餮纹啊。这件文物做的呢，满身的满雕的，非常的漂亮啊。啊，我们再来看这件文物，这件文物是北京地区出土的最重的一件文物，这叫锦啊锦鼎哈。这个人叫锦哈，当时的时候呢，有个记载呢，这个锦呢，当时呢，它是代表了这个。北京这个诸侯啊，刚才不讲的是客嘛，咽喉啊，去到这个当时的都城呢，应该是在那哪儿，在长安那边啊。他当时呢去看少公去了，看少公，少公给他的奖励呢，给他的贝币嘛，当时那时候就贝嘛，给他贝币，他就拿这个贝币做了一这个鼎，所以这个鼎呢就成为北京地区最大的一件事儿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明确记载的。这件文物呢是北京地区出土最大的，如果放在全国呢肯定是排不上，但是呢毕竟是北京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哈。这个腿呢就是一个兽，就是个兽腿哈，这个腿呢就是本身是个兽，雕得非常的好，这一圈呢是饕餮纹，这种纹饰呢就没有商朝的繁复，商朝的特繁复，而且商朝的纹饰雕得特吓人，商朝本身呢它有个词叫凝立之美，看着特吓人，叫凝立之美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件文物，这个是幽鬼哈。这件文物呢，你看这个小老虎，看那三个小腿，这个就雕得特别有意思。所以呢，这就是三个小老虎啊。你看它叫鬼啊，大家知道鬼和鼎是什么区别啊？鬼和鼎呢，一般情况下它是没有这个腿，所以这个很漂亮在哪儿呢？它有腿哈。一般情况下鬼是没有腿的哈。鬼鼎和鬼的它们的实用功能是干嘛的呢？古代的时候呢叫列鼎制，就什么意思呢？西周的一把手诸侯或者他们的王，哎，他们要去世了以后呢，就九鼎八簋，所以呢叫列鼎制哈，就鼎和簋基本上就这么来的哈。太多了，我们要讲可能也不一定都讲得完。这是一个玉石串啊，这是北京地区琉璃河出土的。你看这件文物呢，有一个什么专家怎么解读这件文物呢？说这件文物呢一看就有草原风格，因为它很彪悍嘛，就这种呢应该是带在身上的。它不像南方啊，就是南方的人呢很秀气，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也知道北京当时的时候呢是燕国的地方。那么燕国呢，其实我们对着北边呢，过了长城以外呢，那时候可能还没长城呢，但是那长城也没有这么复杂。过了长城以外，所以呢它就变成这种的了哈。还有那个呢，那个叫爵，大家看见了吗？那是有三个气吗？那俩形容俩在一起的那个叫爵。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看那个爵上面那两个小柱是干嘛用的？这个柱子呢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这个首先是喝酒的，看它前面是流，
1: 夹着鼻子不让你喝完。
0: 哎，你看这是个方法，他说的很对，就是你要顶的时候，你一喝酒让你干杯，一下顶到这儿了，你不能喝完，这是一个，因为古人很含蓄。第一个，第二个呢，古代的酒呢，它都里边有杂质，因为都是米酒，所以呢，有个说法呢说那个是放一个小碗在过滤这个酒的。第三种方式呢，就是这个酒古人喝酒都是加热，给它加热的时候呢，不知道温度什么样，就拿那个手来触摸一下哈。我觉得个人觉得还会有很多可能啊。那么就将来你们要想搞这事儿呢，都可以来搞这个事儿哈。
2: 在刚刚陈进导览的三件青铜器当中，我们听到了三个故事，这也是3000年前北京作为一座城市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接下来我们也会跟随马坤老师的讲解，从西周一路走到隋唐，进入第三个单元北方重镇。在北方重镇单元当中，讲述的是秦汉到隋唐五代时期的北京。这个时期的北京呢，身份很特殊，它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长城从这里蜿蜒而过，骑兵从这里出发北上，民族也在这儿不断的交流融合。
0: 这句话你们就是这个红字儿的话，你们给我读一读。
3: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
0: ，
3: 下车而封皇帝。
0: 之后，于冀。看马老师不刚才讲这句话了？
4: 北京。
0: 哎，冀哈，北京最早就冀啊。这就是，你看这出现了两个，这个是《史记》的，然后这个呢是《礼记》的，《礼记》是怎么写的？帝尧尧。之后于冀，哎，这是两个说法啊。那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个说法，因为这个说法呢是上次我带他们去这个北京建城史的时候，那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有遗址的，就是北封这个皇帝之后于冀。这个遗址在哪儿啊？就是在咱们现在的这个那哪儿啊，滨河公园，就是西便门那个滨河公园哈，那个是有个遗址的，那个是谁写的？侯仁之写的，就北京大学一个特牛的一个大教授哈，那个人是个大家哈，他写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史记》。所以呢说，哎，未及下车而封皇帝之后一句，皇帝是谁啊？不是古代皇帝和炎帝啊？就是这个呢，他当时封了两个诸侯，一个诸侯呢皇帝之后一句。

0: 他们封哪儿了？就封在咱们广安门这儿了。后来同时呢，我刚才看见那个克和克雷是不是在房山啊？就另外一个呢是封在房山了。所以当时他们这个北京地区呢有两个诸侯国，一个呢就是在那哪儿广安门，一个呢是在房山。后来他们这个西周随着发展，是不是西周结束是到哪儿了？哪个朝代了？哎，东周分什么？春秋和战国是吧？那么春秋战国的时候，到春秋初期的时候呢，房山那个特别厉害。房山那个从山上下来以后呢，就把北京广安门这给灭了。灭了以后呢，他们就把这地儿占了，把都城迁过来了。迁过来以后呢，慢慢随着发展，到战国的时候呢，是不是有一个战国七雄都什么？齐、楚、燕，燕就是北京。刚才讲了吧，就是从山上下来那只，把广安门这个灭了那只啊，这回理解了吧？所以呢，将来齐、楚、燕、赵、魏、秦嘛，这就是它的历史哈。我们怎么知道当时广安门那边这个是它的都城呢？看，这就是广安门一带的这个图啊，这个红色的，所有的红色的呢，都是发现了这个东西，说明什么问题啊？当时这个地区呢，就是都城所在地啊。他是不是写的那个？是不是写的战国啊？说明什么问题啊？战国的时候就能生产出那么大的陶井圈，你们知道陶井圈是干嘛用的？
1: 在井口的
0: 那个。哎，没错，是因为要从这打水嘛。古人那时候很聪明，他就觉得可能要直接土的话，那水是不是土？那下面是水啊，那土直接它就会流下去了，那怎么办呢？他用一个陶来给它挡着土啊。后来一直用到现在啊，我觉得现在一些井还依然这么用。那这么大的陶井圈，证明当时的时候会人会很多啊。那我刚才讲了，周武王呢，把他这个皇帝之后呢，封在广安门了。封在广安门，随着发展，什么时候不用了呢？一直到金朝。金朝结束了以后是哪个朝代啊？金朝结束了，金朝结束是不是元了？元大都了。元朝的时候把金朝给毁了，把这个地方给毁了。毁了以后呢，那个地方呢，就咱广安门这一带就不能作为都城了。后来元世祖忽必烈把都城就迁到哪儿了？就现在迁到现在咱们的紫禁城，就相当于往东北迁了。
2: 展厅中的展品除了描述当时人们的生活痕迹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会通过墓葬出土的文物来讲述当时的政权交替。
0: 这个供应器呢，专家一直在解读它是干嘛用的。供应器是干嘛用的呢？我们看这个，看这个人，他就放在胸前了，看见了吧？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人本来是个御手，就是他来驾马车的。驾马车，古代的时候驾马车呢，他得来控制马呀。他手里拿着缰绳，拿着缰绳呢，哎，他觉得不方便，后来就发明了供应器，就套在这个缰绳套在这个上面了。他把双手都解放了，解放以后就可以拿兵器来战斗。这是专家的分析的，为什么这么分析呢？就是因为这个弓形器发现的基本上都是在墓边上发现的，哎，这个就基本上就能对上了啊。这个叫三判，铜刀，这是个刀啊。
3: 没有。
0: 这个呢是延庆啊，延庆玉皇山那边啊，这个应该是个少数民族的墓地啊，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在周朝，这应该是哪个朝的？这应该是周朝的吧？所以呢，那边呢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啊，就是这个西周和东周啊。因为我们知道西周和东周，我们现在如果开车，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开车如果翻过这个八达岭长城，过到那边就其实就是塞外了，就是，我理解了吧？那么当时的时候呢，这就是延庆了。那塞外其实也一样，那个这些呢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墓地。哎，那专家呢是这么来分析的哈。啊，你看这些呢都是小动物啊，你们小朋友是不是喜欢看这小动物啊？那这些小动物，这古人做的多漂亮，栩栩如生啊！这些都是一些装饰，或者是放在马车上的，或者放在身上的。这些呢都是一些网哈，砖网啊。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很，觉得可能没什么。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们要是有一块这个就发财了，因为古代讲究秦砖汉瓦啊，这就不得了啊。这个瓦，这些东西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其实很多这都是瓦当啊。瓦当是干嘛呢？是放在房子的建筑上面的，是挡水的，滴水的，所以叫瓦当。到最后变成一种类型了，就是它上面为什么很漂亮呢？就是它上面有花纹，你像有很多写的万岁啊，或者是长乐未央啊，就写这些吉祥话啊。这个叫荒帷啊，这个是原物啊，这个还是很难得的，这是汉朝的。哎呀，这西汉的，只有西汉能弄这事儿啊。荒帷是干嘛用的呢？你看这个是真的啊。荒帷是干嘛的呢？放在那个上面，那个叫椁哈，里边叫棺，外边叫椁，叫内棺外椁。但是只有牛的人才有棺椁，才有椁啊，老百姓就弄个棺材就行了哈。那个椁呢，他们后来随着发展呢越来越繁复，觉得椁外边还得弄东西，就用木头又打了一个像屋子一样。那觉得光有屋子不行怎么办啊？就拿这个盖上，所以叫荒帷，上面叫荒，下面叫帷，所以叫荒帷。这个呢非常的棒哈。我昨天带朋友去的是大宝台汉墓，大宝台汉墓那里边呢就这种东西特别多啊。当然大宝台汉墓里边不多啊，这他们来的就是马王堆那个来了，马王堆那个展览出土了很多这种丝织品啊，或者绢呀，还是非常的难得的哈。你看这是原物，我们想想这个应该也是汉朝的西汉的哈，那个漆的东西。

0: 能留存的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漆它上了一层漆，所以呢它不怕水，所以呢这个东西呢留存下来的非常多。你看那个是这个金属呢都已经，你看金属是不是已经锈了、锈蚀了？所以呢它上面这个图案的元素一看就是西汉的，汉朝的时候这种东西特别多。那最有名的就马王堆汉墓那里边哈，马王堆汉墓那里边那老太太升天了。升天以后呢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个梯形的，就像一个幡一样放在他的墓上边了哈，就这些图案特别多，就上面这个图案，这是个汉墓啊，老山汉墓，这北京的啊，老山汉墓。这个叫什么？这一圈叫黄肠题凑啊，这就是黄肠题凑啊。大家看什么叫黄肠题凑呢？就是黄肠题凑，我们给它分开讲吧。黄肠，肠子就是肠子的意思，就是黄色的柏木的芯儿，就叫黄肠。题凑呢，就是他们这个四个面呢都冲里边，都往里凑，都冲的棺椁，所以叫黄肠题凑。我们北京这个大宝台汉墓总共发现了多少个这样的？它90公分一个，总共发现了多少块木头啊？他们专家数过，发现了15880根木头。所以呢，整个那一个墓呢，就相当于一个森林啊，这个非常非常难得啊。它木头就在这儿呢。那这些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后做的，这个才是真的，看到吧？这就是柏木芯儿，这个就是那个大宝台汉墓弄过来的。如果大家要是去那个去这个大宝台汉墓，它里边全是这个，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哈。所以那叫大宝台汉墓，这几个金字还是很牛的。这仨字念什么？
1: 马蹄金。
0: 为什么叫马蹄金？
1: 它长得像马蹄。
0: 哎，说的太对了，是不是像马蹄啊？
1: 对。
0: 这个在汉朝的时候，它是不是又是西汉的？你看，只有西汉才能弄这事儿。西汉是国富民强，也是中国第一个特牛的朝代，是吧？我们说汉人，中国最牛的两个朝代是哪两个朝代？汉朝最牛了哈。我们看啊，它为什么叫马蹄金呢？这种金在当时不流通，干嘛用呢？这个金只是来供奉祖先的。所以有一个成语啊，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住啊，当时汉武帝的时候呢，有词儿呢叫走金失侯。什么意思呢？就当时的时候呢，那些诸侯太多了，太多了以后呢，汉武帝呢也没办法，因为诸侯太多，越来越多了，还得养着他，而且他们老闹事儿，什么八国之乱、九国之乱的。后来有个人呢叫主父偃。主父偃给汉武帝出个主意，说这样，他们每年这些诸侯来给咱们祖先送金子的时候，就这种金子就不流通嘛，马蹄金或者叫麟趾金，他们送金子的时候，你就说成色不够，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么先进的这个仪器啊，所以呢，那他说不够就不够嘛，来了以后呢，说哎，这个是诸侯南方的，说你给的金子成色不足，你得把你这个诸侯的爵位就给夺了，所以叫走金失侯，他那个金叫走金哈，所以呢就这样了。那这种的哪儿出土的最多呢？
1: 海昏侯墓。
0: 哎，没错，海昏侯墓出土的最多，说的非常棒。海昏侯墓呢出土了非常多，大家知道海昏侯墓在哪儿？
1: 江西。
0: 就在江西南昌，那个人叫海昏侯啊，这个人身世非常特殊，当过皇帝。这个人的墓发现了以后呢，他的墓里边出土的黄金，这个一个墓里出土的黄金，中国从建国以后一直到他那个时代加一起也没有他的多。我记得应该200多公斤，还出土最牛的是什么呀？出土一个钱身，就是全是那个五铢钱。大概10多吨，我刚才是不是讲了汉朝的时候呢？你看这些全是汉朝的，这些全都是汉朝的，这是陶楼，然后呢，这些是陶的猪牛羊啊。为什么要这样呢？汉朝讲究视死如视生，就是我活着什么样，死了也得什么样，所以我死了也得有鸡鸭鹅陪着，也得有人给我做饭，也得有人呢。你看这个是捣米的，我不能饿着，就证明这个人呢生前呢，这些都是围绕着他的东西，所以他这个就在住的。说我死了我得有住的地儿，所以给他做成这些样了，这就是做饭的地儿。你看还三个灶眼呢，你看很先进啊。所以呢这个叫视死如是生。但是汉朝呢是之所以这样呢，对他们后人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墓里有好东西，所以呢叫十墓九空，大部分的这个盗墓贼都知道他们里边有好东西，所以给他墓都给盗跑了啊。
2: 今天关于首都博物馆常设展《北京通史》陈列呢，我们先停留在汉代。在展厅当中，第三单元北方重镇中有一件特别值得看的展品——汉代陶楼。它是一座微缩的汉代建筑模型，让我们可以现场得以窥见2000年前北京地区的建筑风貌。从军事重镇到王朝都城，北京身份的第一次跃升发生在了辽金时期。下周六的环球旅行家，我们将会从建都之史这部分开始带大家继续沉浸式的探展。我是袁一，下期见。

0: 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毛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弥勒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弥勒，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名家名段，首先请您听的是

一个焦点。应该说有相当数量相当比例的新编戏啊，只是应时应景，参加大赛得了奖之后就收起来，很难发挥长久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市场不认可，传承无意义，既经不起市场的检验，也经不起长久的艺术的检验，客观上是大量的浪费，产生了大量的鸡肋作品。而有些戏呢，却成功的根植于观众的心中，一方面呢是戏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演员也非常的关键。朱世慧是改革开放之后涌现的一位成绩极为突出的丑角艺术家，徐九经升官记是他的成名作之一。1981年这出戏第一次进北京演出，连演了30多场，场场爆满，观众达到了4万多人次，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戏剧界的一大批知名的专家，比如吴祖光、阿甲、范君红、马少波等也撰写评论文章，那么对这出戏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之后这出戏先后到香港演出，到维也纳演出，一时火爆无两。1982年根据这部京剧改编的电影《升官记》更是让这出戏在全国又火了一把，朱世慧扮演的徐九经更是创造了所谓丑生这一个行当，既有老生的元素，又统一在丑行当中。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当官难》就是这出戏当中的重点唱段之一，这段唱尤其要求演员有嘴皮子的功夫，这个唱词唱下来如同绕口令一般。这段唱用了四平调的旋律，发挥了丑角唱念的这个特色，唱词呢以官字为核心，36句唱词当中有75个官字，充满了跳跃感啊，可谓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很俏丽很诙谐，但同时又有鲜明的犀利的讽刺的力度，让人听之过瘾而又回味。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朱世慧演唱的徐九经升官记当中的这一段《当官难》。

刚才您听到的是朱时慧演唱的京剧《许久经升官记》片段，现在这出戏呢还经常演出，是湖北省京剧院的看家剧目。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京剧名剧《红鸾喜》片段，由童芷苓演唱。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红鸾喜》片段。下面请听多年前我台录制的一段实况录音，张克、赵秀君合作的《四郎探母做工》片段。当时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有一批优秀的演员，他们行当齐全，流派分成，成绩优越，受到行内外的一致好评和关注，几次到北京的汇报演出轰动了北京剧坛。下面请听《四郎探母做工》片段。剧中扮演杨延辉的是张克，他是杨派大家程正泰的弟子。扮演铁镜公主的是赵秀君，他是张君秋大师的弟子。现在赵秀君是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团长，司鼓崔红，操琴王悦、朱建忠。

0: 好，方才您听到的是张克、赵秀君二位合作演出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的精彩片段。上半时段的戏弥勒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戏听戏，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1: 童声合唱卖报歌，安娥子念儿曲，指挥沈鹤霄，钢琴伴奏刘世坤。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1: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2: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时呢，我为您播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台录制的珍贵录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主演的马派名剧《石老安留淮河营》的片段。那么这段戏呢，讲的是汉室的三位老臣蒯彻、栾布、李左车来到淮河营，劝说刘邦幼子淮南王刘长能够发兵诸吕赴汉。刘长命三位老臣分作三班觐见，头班是李左车，二班是栾布。他们向刘长讲述了吕后当年毒害刘长的生母襄公娘娘，后来又欺骗刘长身世的整个过程。刘长不肯相信，反将二老上丘。蒯彻见此情形，决定傲慢无礼、玩世不恭地去见刘长。这是这段戏的内容。这段戏呢，唱念都比较集中，四位老艺术家各显其能。扮演刘长的是著名的架子花脸周和同先生，他是知名的郝寿臣郝派传人，也是马连良先生当年提携的比较年轻的合作伙伴，当然这个时候年龄不小了。他的刘长上场四句定场诗啊，语气是抢着念出来的，把刘长年幼而鲁莽的性格勾勒出来。随之上场的是扮演李左车的马崇仁先生。马崇仁先生是马连良大师的长子侯喜瑞先生的高祖，他的念白浑厚遒劲，把李左车的正直勇敢表现出来了。再之后上场的是郭元祥先生扮演的栾布，刚一上场的嬉皮唱腔爽快响堂，栾布面对刀枪阵不免心惊害怕，但见了刘长之后又随机应变，勇敢应付。他也上丘了以后呼唤蒯彻快来，蒯彻此时见栾布有大段的嬉皮散板唱腔，是马派唱腔的顶级精品。马连良先生设计的是流畅当中有跌宕，这个唱腔唱出来极富语气而饱含感情，色彩的变化也很分明，唱词的长短句子安排的唱腔也恰如其分。马长礼先生曾经受到马连良先生的亲传，又得到马门的众多师哥的帮助辅导，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

殿，咱主马军的指令。吩咐三军摆下相邻剑的阵，他三人分坐三盘，要报门而进，要

0: 左右边。微臣这段故事是高皇灭了项羽之后，走开回朝，路过常山，思念功臣，调集常山王长儿见赵氏夫人，生的是天子国嗣，就将他带进宫去，封为相公娘娘。不上数月，身怀有孕，不料彭越造反，高皇御驾亲征，相公娘娘上前奏道：“哈，万岁，妾妃将要生养，不知命何人收身代劳。”高皇在马上用鞭一指，说道：“命正宫吕国太收身代劳。”高皇一去，数月未归，相公娘娘堪堪临盆，那吕国太定下毒计，与他送去三件礼物。
1: 啊，三件礼物：
0: 龙须菜、定心汤、天鹅蛋。
1: 分明是一番的好意，怎说是毒计呀？
0: 什么好意呀？斑斑有玉，件件有毒。那相公娘娘本当不用，怎奈是大玉小松，又不得不用。果然生下一家小千岁，那时节可怜呐，可怜呐，可怜那相公娘娘怀抱小千岁的龙体，痛哭一场，用下此物就一命升天了。

0: 言来语去，这家小千岁莫非是孤王不成？
1: 哼，你今日才得明白。
0: 怎么讲？
1: 你才得明白。
0: 打打打，好好。我请

0: 只在阴门，我有我五分两银婚呐、啊，花了我也看不真。
1: 嘿，天孙有礼，叫你放门而进，你要辞行了，你要打进了报门。

老师爹推出了那原本以外盆盘的夫妻，他的老命的鬼老阴大如男儿，那我就钻到我这儿

0: 幸亏在上，
1: 老臣我有礼。
2: 下战何人？
1: 虞侯栾布。
2: 乌鸦，又是我父王托孤老臣，愿由长安到此面见孤王，为了国事。
1: 这请问小仙岁是汉军绑的何人呢？
2: 广武军李作臣。
1: 那云何将他捆绑啊？
2: 他心得外因，胡言乱语，孤儿们向他上求。
1: 那就是了。但不知他都说了些什么呀？
2: 他到孤是先公赵国娘娘所生。
1: 他们说你是先公赵娘娘所生。那想必就是赵娘娘所生啊。
2: 他又是孤被当朝李国太抚养。
1: 他又说你是李国太抚养。好了好了，那就是李国太抚养啊。
2: 他说是，
1: 那就是啊。
2: 他又说不是。
1: 他又说不是。那想必就不是。
2: 大胆的栾布，你心得怀疑，随机应变，真所谓老而不死，是为死。
1: 这个小千岁，自古道君则臣，臣也当则君。我一样，我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2: 走！你的怀疑胡言乱语，答应。回去看了。
1: 慢着，我乃托孤老臣，哪个敢斩？
2: 斩不得。
1: 斩不得。
2: 孤小要我请。
1: 什么
2: 要请？
1: 要请。帮着您说吧，动都动不得。
2: 三军的斩得好，求得好，
3: 求得好
2: 啊。这说什么求得好，分明叫他多活一时。答应。让他与我求起来。
1: 怎么着？坏了。
4: 这是燕山莽臣，他们若不信乃兵。

刘长的小胆他爱而不论不我用官说就上榜舌头俺三人倒有两个当了官刘明川长一个人呐、啊、哎呀快救救命吧、

鬼。

洗出汗来了，我操！

0: 公他乃严寒之心。
1: 何说？

此在百中去。

凡尘，聚于上秋。我此番进去，若设他不到，一来严寒江山无以为救，二来断死我三人的性命。

此番进去与他国万事不公，傲慢不逊，用言语激动于他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俊逸。那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聚焦退休老年人的文艺生活。那其实呢，现在我们很多的退休的老年朋友们，文化养老逐渐成为了一个新的风尚，而且呢，很多的老年人面临着是想文艺没舞台，想去表演但是没有渠道，想来创作但是感觉门槛有点高这样的困境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3位特殊的嘉宾，来带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一种新型的文艺平台，就是让退休的老年朋友们实现他们的演艺梦想和演员梦，时光戏影视体验项目啊。这里呢，他们会让普通的老年朋友们化身为短剧的主角，去用光影来定格岁月，用表演来圆梦人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来打开新大众文艺的全新的一个解读。我们首先来欢迎北京青年文学协会副秘书长、时光戏影视体验项目的创始人杨征博。欢迎杨征博，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嗨，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征博，现在是醉影厂时光戏素人影视体验项目的主理人。
1: 好，
2: Hello, 各位
1: 欢迎杨征博。同样还有来自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剧艺术委员会委员、醉影厂的桂耀华，欢迎您跟大家来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桂耀华。
1: 还有普通的退休文艺爱好者赵亮，赵阿姨，跟大家打招呼。
4: 嗨，大家好，我是赵亮，我现在是一名退休能源。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集聚了3位，我觉得可以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杨征博代表的是青年朋友们，作为青年文学协会的这个会员啊，然后也是我们的副秘书长，其实是用年轻人的方式来帮助老年人圆梦啊。而我们的桂总，桂耀华桂总呢，其实是作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啊，也是现在在不断的拓宽这样的渠道，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接触到我们说传统影视的这种表演的这种环境当中。那赵亮赵阿姨呢，作为演员代表，其实是身怀着很多的文艺梦想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实现了。今天我们都会在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来聊一聊啊。我们首先来问问这个杨征博吧。其实作为青年文学协会的这个副秘书长，深耕青年文学领域多年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聚焦到了做老年朋友们的这种影视创作当中呢？
2: 我之前在做一些人物访谈的过程中，尤其是这个退休的老年朋友们，他们就特别想把自己之前没有完成过的心愿，或者说没有实现的梦想，等等一系列的，像说能不能用笔写出来。然后我之前在最开始安排这个我们的会员给他们做这个前期的前采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文字虽然说确实可以记录很多的故事，我就突发奇想，哎，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拍出来呢？然后之前我因为又很爱看电影，我之前看过这个比如说甲方乙方啊私人定制啊，我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一个好梦一日游这样的项目。这种各种想法交织在脑子中，最后就决定说，正好我们这个协会还在这个醉影厂园区里，我就和桂总一拍即合，我说咱们就尝试去做一下这个好梦一日游系列。最开始就是叫好梦一日游，
1: 就是实现大家的一日梦想。
2: 对，就是一个梦想。对，但是它可能跟电影中又不太一样，因为电影中它毕竟是艺术性的成分。我说那现在短剧这么火，那我们正好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实景拍摄基地，我们就尝试能够把这些刚刚退休的哥哥姐姐们叫过来，咱们一起去做一个素人的短剧体验。 这样的话，我们的项目就应运而生了。
1: 嗯，你看，其实也是我们讲现在我们说新大众文艺嘛，就是我们短剧也是一种文艺形式啊，然后让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起来，参与进来。其实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艺人分饰多角啊的这种形式的，也可以作为就是类短剧的这种形式啊。但是呢，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很多的退休的叔叔阿姨可能也有这样的表演欲望啊和表演的想法，但是觉得这种文本创作啊，或者是这种分镜头的设计啊，或者是剪辑拍摄啊，觉得都有点门槛。我想演，但是又感觉演得不好，但是没关系，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跟团队，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梦想的，
2: 是的，
1: 对啊。那接下来也问贵总，你看，其实贵总一直深耕影视行业，从原来的传统的长剧剧集啊，到现在的这种短剧、微短剧，你能观察到的现在的一些行业变化是什么呢？
3: 这个行业变化首先说迭代还是非常快的。
1: 嗯，
3: 你看我们这个基地叫醉影厂短剧短片产业基地。
1: 嗯，
3: 是广电总局的那个中广联协会去年9月份刚刚挂牌的，也是北京的

0: 唯一的一个挂牌的基地。
1: 嗯，
0: 当时我们也信心满满，觉得这个真人短剧这个行业可能未来有一个更高更快的一个发展过程啊。但是当时我们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 AI 的冲击也会带来一些危机。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市场方面的预案，其中呢就是素人拍摄这一块，我们一直在关注在研究。刚好呢真博这个他们这个青年文学协会入驻以后，我们是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这样一个项目的这个合作。其实这一块呢，我个人觉得它未来的市场会很广阔啊。我把它定义为说叫素人娱乐，或者刚才真博说叫好梦一日游，这个可能有很多的人这么定义过啊。我想给它一个新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可以算作是叫影视娱乐，这个可能比较准确。
1: 嗯，
0: 就是用影视的方法来带着大家一块儿来玩儿。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这些退休的人员，我还不太赞成用老人这个字儿，是吧？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层，其实60岁、60多岁
1: 正值壮年，
0: 对，都还很年轻，只能用退休人员来，
1: 对，
0: 来定位哈，定义，就正好是我们想，能够跟我们一块来成就这个影视娱乐这个的主要的一个群体。
1: 嗯嗯嗯，它其实也是一种泛大众化文艺形式的一种新的呈现，
0: 是的，
1: 对吧？它不只是我们说就玩了一趟而已，它不是一个娱乐项目，而最后我们是有一个短剧的成片啊，或者是整个的作品出来的。我们不说这个它的艺术性有多么的特别高，但它毕竟还是一个，
0: 就它两者兼而有
1: 之，对，作品，
0: 对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说就是能够满足更多朋友们的一种退休生活的文艺的呈现啊。但我觉得这个赵亮阿姨更有发言权了。
2: 对，
1: 刚刚介绍到了是退休人员，
2: 对，
1: 在原来您是什么职业？方便问一下吗？
2: 我之前是在国家电网央企的一个二级单位，一个行政人员。
1: 行政人员，
2: 对，
1: 但是自己其实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文艺，小火苗的，是不是？
2: 对，我可以说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以前就可以说是没孩子之前是一个积极的文艺爱好者，经常是参加单位的一些文艺活动呀，表演什么都有的。
1: 那你之前有没有一些这种算是表演的经历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2: 有过的。我记得那是九六年还是97年。
1: 哇，那就很早了。
2: 对对对，那是很早的。那是什么呢？我们单位组织一个用电安全的竞赛活动，就要我们去做一个表演，做一个小品，然后呢就把任务下达给我们这个二级单位，因为我们这个二级单位的文艺团队是比较强的，所以就下达给我们了。当时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就说怎么去体现。我们首先一个点呢，就说是用小品来体验出来，体验这个用电安全。当时主创人员把这个小品的稿子也写完了，让我们去饰演角色。饰演角色的时候，我老就觉得这个角色有点多余说教，不是娱乐一教，所以我老感觉欠缺点什么。但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呢，就空隙，我有一次就很用一种地方方言，河南的方言，然后又学着蔡明，我突然大脑里有一个蔡明，就是在中央那个
1: 春晚
2: 、他用那个机器人那种学的那个状态，我突然就想起这个方案可以说两句。哎呀，我这一说他们当时就懵了，说哎，你这个创意不错，就然后就引用了我这种创意，去来用这个借鉴在这个安全，这个安全里的小品啊。但是没想到这一个形式表现以后，我们这一下爆发了，获得了一等奖。
1: 哦，
2: 这是我
1: 当时那个作品就获得了一等奖。
2: 对对对，因为这个表现形式是没想到大家，因为普通的小品肯定大家就觉得很普通，但是我们
1: 说教性质比较，
2: 对，
1: 色彩比较浓的。
2: 对，我们用的那个机器人就是卡顿的，一个字一个字一板一眼的那种说，而且那个把神态也模仿出来了，所以一下子大家就觉得这，哎呀， 眼睛一亮，感觉到这种形式不一样了。
1: 你看张亮阿姨刚刚讲到的其实30年前的事情啊，但是一讲起来还感觉激情满满啊，能够感受到就是像张亮阿姨这样的很多的退休或者是即将退休的这些可能和传统讲文艺工作不搭边的职业或者是这些朋友们，但是一说起来自己心中的这种热爱还是满满的啊！这哎，还记得当时你看刚刚讲到了模仿蔡明老师的这个机器人片段来宣传用电安全，还记得当时的一两句台词，能不能跟我们现场来一小段
2: 我
1: 感受一下。
2: 我真的忘了，因为有差不多30年了。后期我就没怎么，就这个结束了以后我就基本上脱离了这个文艺了，我就去做行政工作。所以我真忘了，
1: 就说实话就没有在一直在做这种比如说每年出一个类似的小品啊，或者
2: 是没有了。对对对，因为我就把这个因为是家庭的问题啊关系啊什么的，我就把这个爱好就放弃了。
1: 那后来是怎么又觉得说退了休了又想自己去体验体验这种那短剧的表演呀？然后平时是不是也经常会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去看一些这种短剧的表演的作品？
2: 可以完全可以说是退了休以后没事了，就有时候刷刷视频再看一看。有时候呢，我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玩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喜欢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中，我有这个习惯。所以我就看的时候，如果我要是当这个演员，我要是做这个角色的话，我该怎么去演。所以我包括怎么说呢，我这退休之后参加了那个中年俱乐部，他就组织我们玩那个狼人杀，血卵是你们年轻人玩的，他把我们老人组织起来了。在这个玩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就说，我要是狼的时候我该怎么去表现，但是我又能隐藏，把这让这些人又看不见我。所以老是在揣摩中，也有时候呢，这个游戏结束了以后呢，我又跟主持人又在问，哎，这个如果这个角色我应该是不是这么演是不是更好，经常去我要去回放自己。
1: 你看，所以赵亮也不能叫阿姨，应该叫姐姐啊。赵亮姐姐这个其实是非常与时俱进的啊。你看刚刚其实提到的，不管是这些桌游类的，还是说这种短视频平台上流行的这些东西，都是如数家珍，都知道啊，而且自己也愿意去尝试。我觉得这是您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一点，就是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啊，都愿意多去感受，多去自己去体验，这是很重要的啊。那接触到了短剧表演之后，是不是跟刚刚你讲的这个舞台剧的小品表演还又不太一样了？
2: 对对对。
1: 像之前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上次去到这次的这个一日短剧体验活动当中啊，参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演了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啊，整个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2: 这一次呢，是介于这个契机跟我们合作，然后我们就太区说，哎，谁能愿意参加，正好我看到了，我就报名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去了，实话实说，因为脱离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有一点焦虑，我怕演不好。为什么呢？我们以前是舞台演出的时候，眼睛可以盯着某一点，没有那个，现在是给我一个摄像头，一个镜头，我怕我眼睛就老会盯着他，有局限感、紧张感，我有这种迷惑，是不是演不好呀？角色把控不好，我都有这些，紧张感、焦虑感。好在是第二天呢，这个杨老师就带着我们呀，首先没让我们去进入这个角色，他是先带我们在这个园区里看看这个我们要拍摄的场所有一些什么样的场所，让我们熟悉一下。哦，下一步我们要在这里拍摄，让我们感官，哦，就跟我们普通就是现实生活中工作中的办公室是一样一样的，把这个心情就放开了，放松下来了。然后呢，杨老师呢又带着我们几个学员，可以这么说学员吧，去做一个互动和游戏，让我们又更加的轻松，把心态又放下，轻松了，很自然的去体验。然后在这种游戏和创作中呢，就不断的激发自己的能力，就激发自己的能量，去创作，就更可以广大的创作。到了下午的时候，杨老师就拿着这个本子，就跟我们一个一个的分析这个角色你该怎么去演，该怎么去做，然后我们又再把自己的体会加在里边， 来演绎出来了。
1: 刚刚讲的其实是整个的一个心路历程啊，这种短剧体验和一之前自己参演过的这个舞台剧的这种呈现还是完全不一样。

0: 一样的啊，而且去到了相对专业的这种算是影视片场啊，也看到了其实就是全都是实景的这种演绎，就是这个体验还是很
1: 强的，
0: 沉浸式的。
1: 对对，沉浸式的。
0: 当时还记得自己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
1: 我演的是个那个什么主编，特别霸道的，可以说是对，
0: 霸道主
1: 编，对，霸道主编，
0: 演了回领导
2: 啊，邪恶女二配，邪恶女二，
0: 邪恶女二，
1: 对对对。可以说是，我就记得我在排练的时候，我拿一个眼神看着杨老师，杨老师说：“你别拿这个眼神看我，太厉害了。
0: ”演进去了。
1: 那对对对，我就是沉浸在里边了。
0: 那这样，我们说了这么多呢，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则小片啊，来看一看我们的素人朋友们的整个的这个短剧表演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包括他们在剧中的一个呈现，包括整个的这个实景演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张总监，这个月的封面刊我已看了。
1: 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大了，这都什么年代了，构图太老化了，跟不上时代。不行的话，你这美术总监就别干了吧。
1: 可是这个版面是跟品牌方确认过的，你是创刊以来最经典的。
0: 经典就是过时，咱们要破圈，还要年轻化，你这一套不行。这是调岗通知，你从下周开始到内部排版，你的工作交给新人。
1: 调岗，这是王总的意思？
0: 王总忙着对接高定品牌，编辑部的事我说了算。
1: 李主编，我在这本杂志干了30年，从创刊号到现在，每期封面都是我盯的。
0: 30年，那更该浪费了。时尚圈不养老，你不知道吗？没听人说过？我带来的年轻人有想法，下个月的周刊封面就交给他吧。你呢？早点签，咱们都好。
1: 你确定这是王总的意思？
0: 怎么，你还想找王总告状？去吧。
2: 哟，兰姐，你怎么站着呀？
3: 谁给你的权利敢动我的人？
0: 王总，我是觉得张总监的年龄有点大了，审美跟不上。
3: 这本杂志创刊那年，是兰姐掏出全部积蓄垫资拍了创刊号封面，才让我们活下来。30年，她培养的设计师撑起了半个时尚圈。现在你跟我说他审美不行？
2: 越权操作，排挤老臣，我这容得下你吗？明天啊，你不用来了。
0: 你们慢慢聊，慢慢聊啊！我走了，我走了。
2: 从今天起啊，这个主编的位置啊，你来坐。下个月30周年刊的封面啊，只有你设计，我才放心。
4: 我的时代终于来了。
5: 刚刚大家看到的和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由赵亮老师啊参演的其中的一小段，我还真看进去了。讲的呢是职场当中的一些小的故事哈，演了一个有点这个欺负下级又怕上级的这么一个中层小领导的角色啊，但是演绎的还是很绘声绘色的。因为里面我看到有三个不

0: 的角色哈。大家在选角的时候啊，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报名这个角色，还是说根据自己的性格特质，然后还是说整个分配的，怎么来分配到这个角色的呢？
1: 我们当时可以说是盲选的，真是盲选的，因为来的就说谁来了就说，哎，你选角色 A 还是 B 啊？我也没弄明白，我说，我那一组的就说我已经选 A 了，他你是第二个来，你要不就 B 吧？我说行，我就 B 吧。
0: 就被分配的，也不自己，就是跟抽盲盒一样，不知道自己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1: 对，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角色，是什么样的情景。我那些朋友说，给你的平时的处理说话呀风格呀还有点接近
0: 所以演起来没有说特别大的阻力感哈。
1: 对，可以这么说。
0: 是，那我们也问问杨征博哈，杨征博作为这个稿件撰写和算是现场导演，对不对啊？也过了一把导演瘾。
2: 是的，没想到我居然还能有一天当导演
0: 跟这些退了休的哥哥姐姐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我说实话，我之前没有想过说和这些退了休的哥哥姐姐们的相处能这么的融洽。说实话，我们作为30岁的这青年人，很难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和刚退休的哥哥姐姐们在一起相处。
0: 其实就像跟自己的父母在
2: 是的
0: 接触一样，
2: 就是首先大家都很健谈，而且人也很好。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工作做的不细致，他们也会理解，并且帮助我们一起去完成某一个。就比如说举那个麦架的人，就是有事要出去，然后就会有姐姐过来，来我帮你举，你教我怎么弄。你看，就这就很好。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现在都在谈这个新大众文艺。我是觉得，新大众文艺顾名思义就是让更多的基层的人民群众，之前并不是从事科班出身，并不是从事这个文艺方面的素人们，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体验中，并且能够去圆自己的一个演员梦，这是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开心的一种感觉。后面还想去走到这个小歌驿站，然后走到这个比如说环卫工站点，然后我们会去找一些就是真的就是更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拱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日至31日期间，来北拱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7: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6: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

0: 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他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博雅宅东间的卧室里，韩太太珠泪垂落，万里归来的丈夫久别而不同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太太进入了迷魂阵。
3: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聋了，哑巴了。
2: 哎呀，我这心里头烦。
3: 烦？烦什么？那有话就跟我说吧。是不是在外边惹了什么烂儿了？那是那个洋人亨特坑了你了吧？
2: 没有。
3: 把东西昧下了，你不敢告诉我？
2: 没有没有。
3: 那路上遭了抢了？外头该着人家的账，
2: 要是这些事儿就好了。哎呦，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哎，
3: 你啊，你是不是在外头靠上什么女人了？
2: 韩子琪颓然地垂下了头。顶棚上的那个魔影猛地扑了下来，最坏的谜底却不幸言中。
3: 韩太太顿时如雷击顶，她的精神寄托，她的幸福憧憬，十年来她苦苦盼来的美梦，在这一瞬间被击碎了。她所信赖依靠的丈夫，她心目中最完美的男子，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顶梁柱，坍塌了，折断了，垮了，完了。韩太太感到浑身的血脉都冻住了，手脚都麻木了，连嘴唇都冰冷了。好啊，好啊，你个没良心的，我们在家吃苦受罪，瞎躲在海，你倒在外头花哨上了，是什么骚娘们、浪女人、狐狸精迷上你了？你说说不说？好，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就死在你的脸前头。
2: 韩子琪咬着自己的嘴唇，他

0: 恨不能抢先找个地方死去。韩太太脸色铁青，手里当真举着一把剪子对准了自己的胸膛。这个男人他已经丝毫不留恋了，一刀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过去活着是为了他，以后就用不着了。
1: 你说那个女的是谁？
0: 韩子琪一个冷战，艰难的从嗓子里挤出了两个字：玉儿。当啷，剪子落在了地上，沉默，长久的沉默。
2: 节外生枝的男女私情，打碎了韩子琪在妻子心中的形象，打碎了韩太太的一切希望。这远远超过了蓝宝石戒指的失落和奇珍斋的倒闭。韩太太的生命的全部意义都不存在了。而夺走她的丈夫，拆散她的家庭的那个骚娘们、浪女人、狐狸精，不是别人，竟然是她自己的胞妹，是玉儿。是玉儿无情地用刀剜了姐姐的心呐。
0: 韩太太脚跟发软，地宣得像个棉花，身上轻得像柳絮，她扑倒在床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突然像被扎了一刀似的跳了起来。
1: 哦，我可是真傻，我真傻呀，我怎么那会儿就没往这上头想呢？你们是早就捏过好了的啊！一个先出门，啊，一个后追上去，到外头再碰面，还假模假式的往天星身上塞张条子，算是跟我打了招呼了，糊弄我这个傻没心的。你们跟我弄弯弯绕，我对你们可是实打实的呀，一个是我孩子的爸，一个是我的亲妹妹，我做梦也没敢往这上头想啊。韩子琪，你这个没人伦的东西，我爸爸我妈是怎么对待你的啊？我是怎么对待你的？玉儿她也跟你的亲妹妹是一样的呀。你
0: 是我知道，我知道，
1: 知道，知道，知道为什么还那么不要脸啊？
0: 我不知道，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跑出来了，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我没有，他就像我的亲妹妹，他还是个孩子，在外边，我供他上牛津大学，我没有。后来
1: 又怎么了？啊，后来就不是你的亲妹妹了啊？后来你就起了邪念了啊？后来你就不是人了？
0: 不，你听我说，我怎么跟你说呢？是战争，毁灭一切的战争，令人绝望的战争。
2: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颠倒的历史，混乱的历史，毁灭文明，毁灭生命，把人推到死亡的边缘，推到旷古的原始状态的历史。断壁残垣下的地穴里，囚禁着尚未了结的四个生命。也许明天的轰炸过后，这里就是他们永久的归宿了。奥利弗的惨死给亨特夫妇的心灵以致命的伤害，财产的寄取，事业的追求，
1: 便

0: 成了分文不值的粪土，随风飞散的泡沫，一切都毫无意义了。和善而多语的亨特太太变得木讷呆滞，不再唠叨了。每当警报解除之后，她那穿着黑裙的身影总出现在坍塌的小楼的瓦砾之中，沿着裸露的楼梯上来下去，下去又上来，再扶着折断的栏杆愣愣地往远处望上半天，好像在等待着他心爱的儿子归来。
1: 走吧，亲爱的，奥利弗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不会回来了。
0: 怎么会呢？我还等着他回来吃晚饭呢。怎么好的孩子怎么会没有了呢？我等着他，他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1: 哎呀，走吧走吧，亲爱的，走吧。
0: 夜晚，沙蒙亨特把他的太太拖进了地下室，在昏黄的烛光下喂他一点吃的，是老亨特好不容易从炸得稀烂的街上买回来的。亨特太太不再失眠了，她在梦中寻

0: 梁冰玉整日整夜地躺在地下室的铁床上，深重的创伤不但摧毁了他的心灵，也击垮了他的肉体。他像一个垂危的病人，没有任何力量再使他支撑着疲倦的生命站起来了。和亨特太太的沉默寡言正好相反，他无休止地向韩子琪诉说着最痛苦的一切。杨琛，奥利尔，奥利尔，杨琛，这两个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灵魂的人，从两面夹击这个曾经两度坠入爱河险些溺死的姑娘，使她不得安宁。人生本来就是短促的，而她才刚刚活了25年，就已经承受了太多的磨难。如果她现在死去，人生留给她的只有痛苦，只有悔恨。如果人生真有后世，他宁愿自己的灵魂永远忍受火狱的煎熬，也不愿重新投胎做人。人生原来是这样的残酷，如果真主迟迟不肯召唤他离去，把他继续抛在人间吞吃自己摘下来的苦果，他将终生咀嚼着苦汁，直到变成一个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老处女，度日如年地挨到末日审判的那一天，她回到真主的身边。
1: 主啊，我受到报应了。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韩子琪整日整夜地守在玉儿的床前，喂她水，喂她饭，强迫她珍惜自己的生命。玉儿啊，不吃东西是不行的，你病了，得想办法去看看。
1: 琪哥哥，我没病，是我的心死了。
0: 心死了，这是多么可怕。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年纪轻轻的玉儿心却已经死了。韩子琪的心上压了上千斤的磐石，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小妹妹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背着她脱离苦海回到人间。啊，人间也是苦海。死去吧，死去，这个世界不留恋了，中国北平不回去了。
3: 沙蒙亨特抬头望着颤抖着的水泥板。
0: 韩先生，走吧，我们一起搬到地铁去，搬到更牢固的防空壕去吧，这个家恐怕住不得了。亨特先生，冰玉衰弱的这个样子怎么走啊？不走了，我不怕死，死了倒好，您和太太走吧。死了好，好，好看见我的奥利弗，一起死吧，一起死吧。
3: 沙蒙亨特含着泪在惨笑，他摸索着走到了墙角里，找出了那瓶被冷落的陈年老窖， 扬起脖子，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啪的摔碎了瓷瓶，瞪着血红的两眼，踉踉跄跄地摔倒在床边，用沙哑的嗓音唱起了一首歌。那歌本来是在伦敦街头晃晃悠悠的醉鬼唱的，游戏人生，放荡不羁。如今出自亨特的口中，凄凉的却像唱挽歌，像嚎哭。
0: 亨特醉了，麻痹了，睡去了。但愿长醉不愿醒，地穴在灾难中沉睡。人们今天一起活着，也许明天就一起死去。
3: 梁冰玉根本不曾睡去，黑暗中他看到的是一个明媚的世界，清亮的阳光，和煦的春风，清脆的丛林，娇艳的花朵，轻柔的鸟啼。啊，世界应该是这样的，人生应该是这样的。平缓的沙滩，碧蓝的海水，轻盈的白帆，宁静的小岛。啊，世界应该是这样的，人生应该是这样的。是谁夺走了这一切？当玉儿从娘胎中咕咕坠地，当她作为一个人向这个世界报道，她本来就应该拥有这一切。亚当和夏娃创造了人，圣经和古兰经都宣称这同样的天意。那么人来到世界上就是注定要承受苦难吗？主宰人类的神不是要给他的子民以和平幸福，让世界充满爱吗？爱，这个诱惑着人而又折磨着人的字眼儿。梁冰玉付出了爱，得到的是欺骗；奥利弗付出了爱，得到的是拒绝。爱就是苦难，就是罪恶吗？小岛不见了，白帆不见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沉下海底，在怒涛中挣扎呼喊：七哥哥，七哥哥。
4: 玉儿，玉儿，我在呢，
3: 七哥哥，
4: 在你身边。
3: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4: 玉儿，玉儿，你不会死，你还年轻。
3: 是吗？
4: 是的，玉儿，你是个好姑娘，人生才刚刚开头呢，真主会赐福给你的。玉儿，你应该有勇气往前走。
3: 不，我没有勇气，我怕。我爱人生，可是爱是罪恶，是罪恶。
4: 玉儿，爱怎么会是罪恶呢？你不要总用过去的痛苦折磨自己，将来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3: 是吗？是吗？我还有爱的权利吗？还有吗？不不不，我没有了，我就要死了，我就要沉到海底去了。我怕，七哥哥，我怕。你抱着我，你抱着我。
0: 韩子琪抱着玉儿，让玉儿的脸贴在自己的胸膛上，听着那心脏的跳动声，让玉儿相信还活在人间，驱散对死亡的恐惧。什么魔鬼都不能从他韩子琪的怀中夺走玉儿。
3: 我还是一个活着的人，一个活着的人。我有权利生活，我有权利爱。
4: 有，应该有，你应该有一切。
3: 七哥哥，抱紧我。
0: 韩子琪抱紧了玉儿。
3: 七哥哥，吻吻我。
0: 韩子琪惊呆了，
4: 是什么？是爱的潮水在向他涌来，是兄妹之爱，还是男女之爱？是二者兼而有之，还是人的情感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转化，突然爆发的狂潮迅雷不及掩耳，反让他惊慌失措？
1: 七哥哥，
4: 不，
1: 还我，还我，
4: 月儿，我们不能。
1: 为什么？
4: 韩子琪沉默了，在世间匆匆奔跑了半生，名满京华，飞升英伦。38岁的韩子琪第一次被爱震颤着灵魂，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情感。在过去的岁月里，韩子琪其实只知道人和人之间存在着恩怨，恩恩怨怨，你来我往，就是为了报恩或者报怨，却不知道还有属于自己的爱。现在过去的一切都被切断了，他还有什么？他紧紧地抱着玉儿，一种罪恶感在威胁着他，阻止他做任何非分之想。他是谁呢？是亲如手足的妹妹，是耳鬓厮磨的伙伴，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朋友，是……为什么在奥利弗要把他夺走的时候，韩子琪曾感到恐慌？为什么在玉儿挣扎于死神面前的时候，韩子琪甘愿和玉儿一同死去？为什么当玉儿终于向韩子琪袒露着爱、渴望着爱，韩子琪却又是这样的惶惑呢？他说不清这一切。
5: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6: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风笑脸，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的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1935年，田立和生于天津，50年代初追随相声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学艺，1953年正式拜入张寿臣先生门下，成为关门弟子，随即演出实践逐渐响名。1954年到唐山演出，1956年加入天津市南开区曲艺团，10年浩劫中被迫离开舞台，但初心不改。改革开放之后，他恢复了舞台生活，1980年调入天津市实验曲艺团，

0: 后长期活跃在曲艺舞台上。1986年调入中国北方曲校，投身曲艺教育事业，也做舞台实践，挖掘抢救整理了大量濒临失传的传统相声，也教授了一批又一批的曲艺后辈。近些年来，京津地区乃至全国得到田先生教育指导的中青年演员数不胜数。一方面，田立和先生是继承传统的楷模，无愧于张寿臣先生弟子的身份和人民教师的职责，为相声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在老节目翻新和新节目的创作表演中善于结合现实，赋予其时代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录音来怀念这位相声大家。先请听田先生较早的一段录音，这是他和他的老搭档任明启合作的《理发》。
1: 这回是您表演
2: 啊？对了，
1: 我最钦佩您的艺术。
2: 最近一个时期，
1: 我学习去了。
2: 哦，您上哪儿？
1: 上理发馆。
2: 理发馆
1: 啊？
2: 理发馆学习什么？
1: 剃头。
2: 您要转业？
1: 哎，我转业干什么呀？
2: 您相声演员，学习剃头不要转业啊？
1: 哎，这叫多面手啊！
2: 一经多能，更好的为观众来服务嘛。哎。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啊，他懂了。
2: 各位啊，上这听相声来了
1: 啊，
2: 听了半天不能白听吗？
1: 哎，就是
2: 临走的时候每人都给剃剃头
1: 啊。
2: 您这不像话呀。
1: 不是那个意思。
2: 哪个意思啊？
1: 我们经常到外地做慰问演出，上山下乡，下工厂，下矿山，下部队，有的时候呢这个理发很困难，头发长得老长的，胡子拉碴的，你上台演出嘛，
2: 对观众不尊敬，
1: 必须得干干净净呢。演员要学会了理发，那不就方便多了吗？
2: 哦，这么回事。你学习多少日子？
1: 6个月。
2: 哦，半年。
1: 对，
2: 学会了什么？
1: 洗头。
2: 啊，半年就光会洗头？
1: 哦，还会刷胰子了。
2: 说的不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啊！
1: 你别小看洗头，洗头也是理发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那是，谁剃完头不得洗洗头啊？
1: 哎，洗跟洗不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啊？
1: 人坐那儿，
2: 您过去拿手一洗得了吗？
1: 看得多简单呢、啊。比方说吧，洗着洗着，这位这脑袋呀、啊、往前探，往下低，这是什么意思呢？
2: 那是他渴了。
1: 哎，渴了。
2: 他打算喝两口椰子水，
1: 没听说过。
2: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1: 那表示、脑袋里边刺痒了，水凉了。你呀、多倒点热水，挠的时候使点劲儿，挠得全面一点，这样呢，顾客就能满意了。
2: 哦，这么回事。
1: 洗着洗着，这被这脑袋往两边躲，这是什么意思呢？
2: 那是两边刺痒。
1: 嗯，两边哪刺痒呢？
2: 我哪知道呀？你别净问我呀。
1: 那是脑袋不刺痒，
2: 那是
1: 不是挠的劲儿大了，就是水热了。最好勤问着点。
2: 哦，怎么问呢？
1: 同志怎么样？水热吗？挠的劲儿大吗？
2: 这样呢，
1: 顾客就能满意了，还能使得工作方便。这套得灵活掌握。
2: 是了，
1: 不死规矩，你要死心眼儿，非出笑话不可。
2: 怎么？
1: 我的死心眼儿、我闹个笑话
2: 您谈谈。
1: 上回啊，我正在理发馆学习。
2: 哦，
1: 我二大爷上那剃头去了。剃光先得洗头啊。
2: 那是
1: 我给洗的。
2: 哦哦，
1: 他做好了，给放点热水。哇，甭往下探头啊，甭问，水凉了。
2: 对，一定水凉了。
1: 再给来点热的。哇，又放点热水。怎么还往前探头啊？再给来点热的。
2: 啊，这脑袋还往下低。
1: 再给来点热的。
2: 锅手都下不去了，他这脑袋还往前探。我水不凉你往前探头啊？昨晚我睡觉落枕了，我活动活动。你看这寸劲儿，哎，
1: 因为现在我二大爷脑袋上没头发。
2: 那是
1: 就是那次让我给烫的。
2: 您这不像话、
1: 这是笑话。
2: 您对理发知道那么多呀？
1: 哎，我留过学。
2: 您怎么办留学？
1: 就是人家理发馆留我在那儿学。
2: 哦，这么个留学呀？您在哪个理发馆学的？
1: 我们门口那理发馆，人家还是个行政单位。
2: 您学习的怎么样？
1: 收获不小。拿这个服务态度来说，就值得你学个3月2月的。
2: 哎，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没法接受。
1: 怎么样？
2: 说不具体呀、啊？
1: 你想个主意？
2: 哎，我有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2: 咱们两个人承认承认。
1: 怎么承认？
2: 您呢？

0: 来个理发的，我好比理发馆的职工，您看我怎么样的招待顾客，怎么样的钻研技术。
1: 好，咱俩尝尝呀。
0: 来了，是
1: 我看怎么招待我。一拉门进来了。
0: 哦，您好。
1: 哎，
0: 啊，请坐，请坐。
1: 哎，
0: 啊，别客气，我说请坐。
1: 哎，
0: 啊，请坐，请坐。
1: 哎，
0: 哎呀，太客气了，您快坐下。
1: 我坐哪儿啊？这有座吗？我坐下。
0: 哎呦，这没有座。
1: 没座，你叫我坐下，我坐地下。
0: 您没带凳子来
1: 啊？我们回头带凳子来呀。
0: 为了承认方便，您坐地区吧，您就假装的坐下好。
1: 哎，可以。
0: 你好。
1: 哎，好，
0: 请坐，请坐。
1: 哎，
0: 好，坐吧。来杯茶吧。
1: 哎，谢谢吧。哦，不渴。
0: 别客气，刚沏的。
1: 啊，不渴。
0: 看看报纸。
1: 我不喜欢看。
0: 可以看看连环画。
1: 我眼花。
0: 听听收音机。
1: 耳音聋。
0: 那么您坐着歇会儿吧。
1: 哎，多半天。
0: 仨钟头。
1: 那可聊。仨钟头啊，十分钟我就趴下了。
0: 您站着承认不是一样的。
1: 哎哈，
0: 您好。
1: 哎哈。
0: 您烫头啊？
1: 烫头。
0: 您烫这个波浪式、荷叶式、凤尾式啊？
1: 您最好都剃光。
0: 怎么剃光了？
1: 我还烫凤尾式呢。他烫完头，我脑袋变洋白菜了。您等一等吧。我男的，我女的。
0: 哎呀，这件还没有搞清楚。
1: 嘿，我男的。
0: 那我搞错了。这是介绍女活。
1: 哦，
0: 这么办吧。介绍女活的时候光说说。介绍男活的时候再承认。
1: 可以。
0: 女活讲究发型。
1: 什么叫发型啊？
0: 这是一句术语，说白了就是头发样子。头发样子不简单，得根据这个条件来决定。
1: 哦，什么条件？
0: 必须要根据面型、年龄、职业、地区。
1: 您等一等吧。烫头跟地区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气候条件不同啊。比方说东北来的顾客，你呀给他烫得厚一点，留得长一点，他就满意了。
1: 为什么呢？
0: 东北地方冷，风大呀，烫得厚留得长呢，连帽子带围脖就全有了。
1: 全有用啊。
0: 这是南方上海来的顾客，给烫最新最美最漂亮的发型。
1: 哦，是了。哎，烫头跟脸型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你看，拿您这相貌。

0: 行，你慢一点。
1: 那给你取个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叫撒网式，
0: 他就摆鱼来了。后来一研究，这样对顾客不尊敬。社会主义国家嘛，对人要有礼貌。现在改进了，
1: 现在呢，
0: 服务员把钱往后围，虽然得转一圈，对于顾客呢，
1: 那就尊敬多了。
0: 哦，有礼貌了。这窝领子很简单
1: 啊，
0: 你也得研究它。
1: 那研究什么？
0: 窝领子呗，一窝就得了吧。
1: 一窝就得了，妈呀！
0: 你这事儿看得太容易了。
1: 哦，怎么窝呀？
0: 哎，这样窝。
1: 嗯，
0: 衬衣、绒衣、棉袄。握好了，完事拿这个大围子，
1: 就那白被单，
0: 您这样这么一围，
1: 倒是有礼貌。
0: 然后得讲究，
1: 讲究
0: 推得稳，剪得准，闷得透，洗得净，
1: 推得稳，
0: 洗洗，剪得准，上下头茬接得好，
1: 还什么？
0: 闷得透，
1: 闷得透，我知道
0: 啊，他懂，
1: 吃的时候不硌牙。
0: 闷饼了是怎么着？
1: 哎，要你闷得透呢？
0: 闷得透是指着刮脸来说的。
1: 嗯，
0: 鼻子要刷得多，水要热，闷透了刮，顾客不受痛苦，还刮得干净。过去刮脸呢，把椅子放平了，让顾客躺着，这样刮呢，服务员操作的方便，功夫一大，顾客受不了。
1: 怎么？
0: 累得很。现在改进了。
1: 现在呢？
0: 让顾客是半躺半坐。
1: 是
0: 谁？半躺半坐，半躺半坐，往后移，好，现在让顾客这样，这个服务员操作这就比较费事了。那位说怎么？尤其是这个小矮个同志，他得翘点脚，可这样你这个顾客就舒服多了啊！大家看，现在让他这样。现在您舒服多了吧？
1: 我快累死了，我还舒服了。
0: 您要坐在椅子上，不就舒服多了吗？
1: 哦，是了，洗得净呢，
0: 头发保持清洁，使你心情愉快。
1: 您说的有理。
0: 然后，再讲究吹风。
1: 哎，您这
0: 吹风登记有一个
1: 两档吧？
0: 啊，
1: 别吹风了。
0: 啊，
1: 您把这都拿起来吧。
0: 不吹风这就没用了
1: 啊，没用了。
0: 其实你戴上也没有关系，
1: 戴它多寒碜呢。
0: 哎，怎么会寒碜呢？你到托儿所看不都戴这个吗？
1: 我小孩啊，我自己解下来得了。
0: 哎，把它解下来吧。这个吹风机有两种。
1: 哦，哪两种？
0: 一种是热吹风，一种是温吹风。头发厚的使热吹风，头发薄的使温吹风。吹的时候拿笼子垫上一点，这样呢，顾客不受痛苦，还吹得老。
1: 吹得老干嘛呀？
0: 吹得结实。这头啊，吹出来顶多半年都不走样子。
1: 嚯，半年？
0: 照的相片。
1: 这不废话吗？照的相片，您说的干嘛？
0: 您听我介绍的怎么样？
1: 好，是个先进经验。
0: 我经常到理发馆学习去。
1: 哦，
0: 就拿上礼拜八。
1: 哎，
0: 我给
1: 你讲一讲吧。上礼拜八是多的呢，
0: 就是上礼拜早八点。
1: 嘿，他两句话他连一块儿说了。
0: 我还到理发馆学习去了。我一看人家挺忙的，虽然学习来了，不能在那愣着。
1: 哦，
0: 我跟他忙和忙和吧。
1: 您忙和什么？
0: 得倒个水呀，洗洗头啊，还不成吗？
1: 可以。
0: 我刚跟着忙和，值班的同志过来了。老钱，你休息休息吧。我说，我不累啊，这是我实习好机会。好吧，你都说累了，他就走了，我跟着忙他。这顾客是越等越多，一会儿的功夫等紧70多位了。
1: 哦，人太多了。
0: 我想人家一个礼拜才休息一天，不能老等着理发呀。我跟着帮帮忙吧。
1: 您又帮什么忙啊？
0: 跟着理理发呀。
1: 理理发你行吗？
0: 哎，值班的同志他也不放心。哎呀，老钱呐，你虽然是好意，咱们对顾客得负责任呐，这是技术问题啊。
1: 人家说的太对了，
0: 这工有顾客的认得我。哎呵，天理呵，我说您放相不说，您上这干嘛来？我上这学习来了。
1: 好，
0: 学习太好了。我说你受得累，你给我来的吧。你看我得拿70多号，哎，等不了。
1: 不要好啊，少为嫂子急着行。
0: 我说好，行行，这工值班同志又过来了。同志，您忙的话这么办吧，等到我给这位理完了，跟大家说说，先照顾您一下，先给您理。
1: 哎，别别。您选到我那是怎么回事呢？跟大伙都挺忙的，我们俩算好商量，你甭管。
0: 我认识他，他说相声，我常听他这相声，他这相声说的根儿，相声说的根儿，掏腿来一定也根儿，
1: 头还根儿了。 这位值班同志没办法了，勉强同意了。我让这位做好了，按照人家操作方法给围好了大围子。我问问这位，我说同志，给您推大点儿小点儿？
2: 呀呀呀，还大点小点儿啊？
1: 您懂什么叫大点儿吗？
2: 啊，大点儿就是
1: 这是顶啊，留的大一点儿。这位是大背头，
2: 我必须得
1: 一定得大着点儿。
2: 那是
1: 我拿推子给推了一圈，拿剪子剪了剪，怎么剪剪不齐去了。我跟这位商量商量。
2: 哦，
1: 我说同志，我怎么剪剪不齐去了？我的意思您看不出来吧？今儿这个大点是不行了，我给您改小点吧。
2: 嗯，
1: 但是行啊，妈给大点小点，我告诉你，你都放心大胆来你的，哎，你乐来马呀，来马呀，就是我这脑袋算交给你了，你拿个火焰去都没关系了，这边豁出去了，
2: 啊，
1: 这边还挺幽默。
2: 嗯，
1: 我说好，谢谢您的支持，拿剪子，哎，又给剪了剪，还是不齐，这边这脑袋不好推，
2: 怎么
1: 大背头，头里多一块，后头多一块。前背的后凿子，叫这大棒子。我说干脆我给您剃光，哎，别剃光，我大背头进来，我剃光出去多寒碜呢。边那位理发师做完活过来了，
2: 嗯，
1: 这么办吧，我给这位找着齐。我说好，你给找齐，回头我给这位刮脸。
2: 你还给人刮脸了？要拉头就麻烦了。
1: 拉不了。
2: 怎么？
1: 我学会剃头啊。
2: 对，
1: 这进到这腕子上了。好，回头让他给我挂脸拿，
2: 哎，我得试试他这把刀怎么样。
1: 我说你就甭管了，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知道了。
1: 因为理发师给这位找完齐，我给这位刷好了鼻子，拿起把刀来，在皮子上杠了杠。
2: 哦，
1: 说这把刀还是新刀，真是尖长背厚刃飞薄，杀人不带血光袍。蓝妈妈紫微微，青兮兮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明晃晃，光二目是冷森森，令人胆寒。哆哆嗦，颤颤巍巍，直奔这位脑袋来了。吓得这位哆嗦，哎呀，倒下丢人呐！我说你这交给我了，嘛官我交给你。哎呀，我交给我自个儿还不放心了。哎，我说你就甭管了，马班我不管。哎呀，我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啊。我说你就闭眼吧。哎呀，完了，你手底留情，今儿我算闭眼了。其实我有根，刷好的鼻子，呵，呲儿呲儿呲儿，一会儿的功夫刮干净。这位乐，这夸我，你夸，罢了。这看你刮的脸还真行，受点累吧。洗完头完事给我吹老点
2: 儿。哦，吹老点儿
1: 就是吹结实点儿。
2: 嗯，
1: 我给这位洗完头拿起个吹风机来，又是热吹风机，我又不懂得哪拢的电声，相反这天电还够足的。
2: 嗯，
1: 我照着这位脑袋呲啦就去了，看着这位一咧嘴往旁边这么一躲，我没看出来。
2: 嗯，
1: 我照那边呲啦又去了，往这边一躲，呲啦呲啦，我连着来六七下。这位实绷不住了，说了一句话把我都给逗乐了。
2: 怎么说的？
1: 不是你这次吹风吗？你跑这电焊来了。
2: 电焊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任明启合说的相声《理发》，这是田立和先生早年的一段珍贵的录音。单口相声《家庭论》也是田先生的一个代表作，这个段子凝结着社会的人情道理，有极具生活气息。在节目的情境中，夫妻、小孩刻画分明，嗓音、表情、语气鲜明，穿插的包袱和底，也就是最后的这个包袱都非常的响脆。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家庭论》。
4: 夫妻俩呀，带一个孩子的小家庭，住在大杂院里头，真要能做到了内和外顺，这位夫人呢，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外头呢邻里和睦，这样的女性，不说是贤妻良母，也是难能可贵。丈夫在外头工作，有个小男孩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的时候把孩子接到家来，孩子扔下书包出去玩去了，这太太赶紧忙着 做饭做菜，丈夫回来呢提前吃饭，吃完饭还有急事，正吃着半截饭，孩子从外头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啊？有话说话。
5: 王伯伯打我。
4: 王伯伯是谁呀？院里对门的街坊。你看这么大人打孩子，这么点孩子他不懂事，太不像话了，我问问他去。哎，这时候呢太太给拦住了。你看你这种人呢怎么这急脾气，听风就雨，相信小孩子一面之词。你知道你们孩子多淘气吗？头年热静天儿，人家王伯伯两口子熬了一锅绿豆汤，放在地下敞开锅盖那晾着，你们孩子简直死耗子给扔里了。人家两口子都没说什么啊。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跟我来啊，先洗洗脸，听我说话，别哭啊。那个什么，你爸爸吃完饭呢，咱娘俩吃完了饭呢，写作业，写完作业呢，妈妈跟你游戏，你说干什么玩意儿？妈妈，咱还瞎跳棋，小孩子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啊，你看怎么样？没事了吧？不是，我说他这么大人，行了，你别说了啊，你吃完饭走你的吧，回头家里事儿啊，我办了，哎，几句话把事儿给压下去了。要换个不懂事的女人呢，男人有多大涵养也不行，几句话把火就给点起来。这家啊也是夫妻俩带个小男孩住在大杂院里头。这丈夫啊下了班一看呢，屋门锁着，窗户帘还没拉了，拿钥匙开个门进屋里一看，哎呀，床上被褥子乱七八糟没叠，痰盂满着没到，早饭吃完了，碗筷呀、碟子都在锅里泡着，还没刷了。哎呀，我先把这个请出去。倒完了这痰盂，站在院里喊：“人呢？在哪屋了？来了，叫唤嘛？闲的呀，纸糊驴大嗓门啊，就差一把，眼看就糊了，就是不让来呀，还来了，被我还没跌了，爹妈玩还挺湿了。不是啊，咱晚饭吃嘛，吃嘛呀，吃嘛买嘛，买嘛做嘛，做嘛吃嘛。哎呀，你看天都这玩了，现煎糊做饭，吃完饭的都几点了。我说你是死人呐，啊，不会买现成的去。哎，好您了，这男的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大饼粉肠子买完了，切好了放到盘子里，摆上筷子，行了你了，快吃吧。其实啊我早就饿了。哎，我说大头呢？大头谁？怎么孩子小名叫大头？大头呢？不知道哪玩去了，咱先吃吧，一会儿就回来了。一边吃啊一边抱怨。我告诉你，你这么大人呢，哎，可聊着怎么活着，我告诉你说，哎呀，我说你为吃嘛，你咋买嘛，你看看啊。

0: 多好吃。行了行了，你还讲肉了，我赚那么多钱了吗？我赚钱还不够你打牌输的了。行了行了，吃半截饭呢，别给我添气啊。我输了吗？输了吗？输了吗？昨晚还赢四毛了，那管什么呀。正这功夫孩子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能回事儿。
1: 王伯伯打我。
0: 王伯伯那么大人能打你吗？你不定多淘气，拿手里伸脱去去去，洗洗洗完吃饭了。
1: 哎呀，我都知道嘛，怎么样啊？你跟他说呀，不是白说吗？啊，你有家大人吗？王伯伯打你，怎么不被你打死呢？打死你也就臭块地，省得糟的粮食。你个缺德嘎巴，死不了南钱道，少爹没娘的个无业种啊！你个现实报的玩意儿啊！啊，我告诉你说吧，宝贝儿，谁拿你当人呢？你还叫着傻不错的了啊？谁让你摊上这个窝囊废的家当？咱们俩边在这门口啊，还抬得起头来吗？骂气不得受，王伯伯打你，打你还新鲜。前天我上他家里头给送电灯费去，他划了我手，我都没敢言语。
0: 好，有件事儿我找他去。
1: 哎呀，那个毛宝必歇活，说这夫人你就传了，你找谁去？像你这个痞子啊，你这胳膊塞撑杆，手指头塞眼圈，肋条塞搓板，脑袋塞小碗，你脑袋还被王板脚豆大了。你找谁去？你给我回来，拿着菜刀去。
0: 玩命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家庭论》。今天空中笑林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节目，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编辑主持尚远，请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0: 讯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
0: 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的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下半段要请您听的是传统相声《大保镖》，这是田先生传承了他的师父张寿臣先生的版本。田立和先生曾经说过，张寿臣先生很重视细节的地方，比如说所谓的倭瓜镖做好了验好了之后，张寿臣先生有哪一点很注意呢？就是两本账，一本柜上留下，一本账保镖的人带着，
2: 这叫暗镖。
3: 你瞧，
2: 两本账，一本账交柜，一本账可生带着，出店门喊镖探子。
1: 田先生强调，这里一定要把故事说真实了，说细致了，如果没有账就把宝物拿走了，那么如果监守自盗怎么办呢？所以这一点就要认真，哪里不符合生活的原理就要较真，对于节目呢要一丝不苟。应该说在内容、情理的严谨、知识的准确等方面，田立和先生一直遵守他的老师张寿臣先生的教导，不说糊涂相声，不为了包袱而损失逻辑。下面就请听田立和先生和他多年的搭档王文玉先生合作的《大保镖》。
4: 您还叫我们说话吗？啊，观众啊，太欢迎了，也难怪黄金周这个时候您到这儿听听相声，高尚的艺术欣赏啊，多好啊，还清静。您瞧瞧，
2: 文玉，王文玉，啊，端大演员的架子啊，玻璃人了啊，
4: 谁呀？您谁呀？
2: 那会儿我老跟着听。

0: 完了你啊，
1: 我怎么了？完了，
0: 喝了的这肚子玩意儿啊，
1: 什么话呀？这叫
0: 没大红大紫，
1: 这倒是。
0: 在哪演出了？我找几哥们儿捧捧你，给你上几欢栏啊，我炒上你，
1: 你不怕炒葫芦？谢谢您吧。
0: 什么？
1: 我呀，组没演出。
0: 好，好，别跟他们掺和啊。等到有计划，我帮你。你说吧，喜来登啊，利顺德啊，总统套间有钱啊，我计划包你一礼拜，怎么样？有20万够了吧？你琢磨琢磨啊，这价啊，
1: 多少钱？
0: 20万啊，一礼拜。
1: 一礼拜20万
0: 啊、
1: 嗯，那得看您需要提供什么服务项目。
0: 你想歪了，
1: 是我想歪了，还是你话歪了？啊，
0: 帮你个忙，上那排练去，完事儿中国大戏院演出，演一个礼拜啊，就你一人啊，
1: 一个人，
0: 哎，白天黑夜，连轴转，
1: 20万块钱被我买死，你咋的？啊，
0: 给你特成牌，知道吧？我抢救你，
1: 我怎么？
0: 光你这岁数。你这体格啊，说不定哪天一蹬腿儿，你这肚子玩意儿都带走了。
1: 我要死是怎么着？啊，你会说人话吗？
0: 哎，哪句话有恶意？提啊，提，尽管说。
1: 尽管说呀，啊、你这话听着别扭。
0: 别和我抠字眼儿。
1: 我抠字眼儿。
0: 我粗人，打小没上过学，我打小我就是练把式的，我武术家。我粗人，我
1: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0: 武术家？
1: 你还练马是武术家呀？
0: 在那说这么半天话，你没看出来？
1: 我没看出来。
0: 哎，你看我这块儿，我这虎背熊腰的，我
1: 看你虎背狼腰，
0: 看不起人家。听着，哎，这肌肉怕不怕？
1: 我怕他折了，
0: 我怕把这碰飞了，碰碎了，碰残了。
1: 哎，这是
0: 我这铁胳膊都练的。
1: 什么名字？
0: 铁胳膊。
1: 你铁胳膊
0: 啊？
1: 我听说那个南大道有一铁胳膊铁老，是你不是？啊，有个外号叫铁胳膊铁老的。
0: 你不懂啊？不懂。我这都是练的。
1: 练的。
0: 练武包括太广了。
1: 哦，
0: 练力气是练武，拧棒子、抖麻辫子、扔沙子袋子、举石锁、举盾子、弓刀石、马步剑，都是练武。摔跤界的崩拱、摔猴岛、爬哪里刀钩、抽射闪凌空，兵刃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坦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叫带钩、带刺、带尖、带刃、带环、带链？18般兵刃，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
1: 嘿，不简单。
0: 拳脚分内家拳、外家拳。
1: 内家拳呢？
0: 无极有极，黄极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1: 外家拳，
0: 少林门、
1: 啊、
0: 弹腿门，各路的拳脚要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罗汉拳、地躺拳、小家子猴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肩肘万化膝，闪展成魔，蹿高纵矮，要练猫蹿狗闪、兔骨鹰翻、蛤蟆蹦、骆驼纵。
1: 我没听说过。
0: 另外还有硬功夫，
1: 都什么呀？
0: 金钟罩、铁布衫、铁裆、蛤蟆气、铁砂掌、鹰爪力、重手发，还有棉砂掌。
1: 嘿，您这功夫练绝了。
0: 这我不练，我不练这个，
1: 不练。
0: 哎，我光说，
1: 光说不练。
0: 我的功夫都在这儿了，
1: 这我可懂。
0: 嗯。
1: 这叫油锤灌顶啊！
0: 哦，
1: 脑袋上顶一大磨盘，拿18磅的铁锤呀、啊、砸这磨盘，磨盘碎了，您脑袋没事。好功夫！
0: 你在哪儿看我练过？是你亲眼看的还是听人说的？
1: 我
0: 说呀，
1: 我那么琢磨着，
0: 琢磨着。

0: 屁股，啥呢这是？
1: 我没事干了，脑袋顶个大磨盘，不用磨盘，您拿18磅大铁锤抡起来，直接往我脑袋上砸。您别犹豫啊！
0: 我犹豫了。
1: 你砸不动，你花钱雇人砸我。
0: 哎，我花钱雇人砸
1: 啊！
0: 把你呢砸死了，回头呢政府带着我枪毙我，前后两条人命，我犯得上。
1: 我练的功夫比这个硬得多。
0: 哦，
1: 我练的是火车头关顶。
0: 火车哦，这我知道
1: 啊。
0: 火车在那儿停着，您拿脑袋撞这火车，不简单也。
1: 那干嘛呀？
0: 嗯，
1: 我是迎头撞快车。
0: 迎头撞快车？
1: 哎，慢车不撞，力量小，撞着不过瘾。
0: 呵，那是迎头撞快车。
1: 嗯嗯，由北京开往天津特别快车，我在杨村车站20里地外头等着他。
0: 干嘛离车站这么远呢？
1: 火车进站了，减速了。
0: 哦
1: 啊，就得在20里地外头，
0: 车撞着没劲了。
1: 对了，铁道当中，脸朝北，背朝南，骑马蹲裆式，把全身的力气由打丹田叫到头顶上
0: 啊！
1: 火车老远冲我拉笛儿，
0: 叫你躲开，
1: 躲开
0: 啊！
1: 嘿嘿，我干什么去了？
0: 这不躲开怎么着？
1: 我冲火车头一撇嘴，你照这儿来，火车可就到了。我用脑袋对准车头，噗的一撞，火车过去，再瞧我这脑袋，
0: 照旧
1: 碎了。
0: 没法不碎，我听这音儿就不对，能不碎啊？
1: 撞火车，撞火车，脑袋不能挨上火车，用气功撞火车。
0: 是啊，
1: 哎，反正练武啊不容易，讲究头名师反高友。
0: 这
1: 提起我潜力何来，在武林当中没有几个人知道，
0: 根本就没人知道。
1: 要提起我的老恩师来，可以说是威震华夏，新马泰港澳台，威名远震。
0: 您老恩师哪位啊？
1: 数个字，徒不言师。
0: 嗨，您谈哪个去？
1: 我的老恩师
0: 啊，
1: 韦小宝。
0: 我去，人家杨宝韦小宝啊！
1: 哎，收下我跟我哥哥两个徒弟。
0: 嗯，
1: 我师父浪迹江湖，没工夫教徒弟
0: 啊。
1: 我们哥俩武艺都是跟七个师娘学出来的。
0: 好嘛，
1: 学艺术才，业业已成。
0: 嗯，
1: 人送我哥哥外号母夜叉，我外号母大厨，就是母老虎。
0: 您这问我知道
1: 啊。
0: 我说你跟这个刘文步，你们都是一学校毕业的。
1: 怎么？
0: 他刚才那是母兔子，你又改这母老虎了。什么玩意儿？这是两个母子，两个女将。
1: 你光锅补干嘛？厉害不就行了吗？
0: 为这厉害，这性别都改了，牺牲了。好好好，您躺着，接着谈。
1: 北京前门外户友镖局王掌柜的，其实我们哥俩出山保探镖。
0: 哦，
1: 我们哥俩来到镖局的门口，王掌柜的率领40名英雄迎出来了。
0: 是啊，
1: 那真是三山五岳英雄，四面八方的豪杰，
0: 嗯，
1: 一个个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穿红的红丝血，穿白的白丝血，穿黄的黄丝血，穿黑的黑丝铁，一个个广播天大脑袋瓜，双腿都大脚边，盒子跟二踢脚一样，吞啪。
0: 是，听听。
1: 王掌柜年过七旬，须发洁白，精神百倍，说话客气。不知二位老师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你们二位呢？
1: 我说齐喊齐喊，咱家来龙王，前的人你就数个对儿吧。
0: 要上黄金台是怎么着？
1: 请，把我们让到大厅，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已毕，王掌柜说：“请二位老师到后院亮亮镖吧。”
0: 亮镖的意思是
1: 看看我们哥俩武艺如何，
0: 要看看人家。
1: 来到后头院
0: 啊，
1: 我哥哥顺兵刃架上抄起杆大枪来。
0: 大枪？
1: 哎，不能全叫枪
0: 哦，
1: 70为枪，其美者为棍。大枪1丈08寸，一寸长，一寸长，一寸短，一寸显，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准备扎一趟6合枪。
0: 哦，怎么没6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有赞为证。
0: 您说说。
1: 一扎眉团，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曲脚，七扎肩颈，左右分。夹枪带棒，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度。大杆子站6个字，是崩拔盖压挑扎。
0: 您听听，
1: 我哥哥刚要练枪
0: 啊，
1: 我给拦住了。
0: 是啊，
1: 我说大哥， 您非点更好。
0: 我离他远点，
1: 千万别练，避免重复了。我大哥是大不留星，健不如飞。
0: 还健不如飞就拉了胯了，健不如飞了。
1: 把枪放回原处，气不涌出，面不更色。
0: 多新鲜，一下没练吗？
1: 我拿起把单刀来。
0: 单刀，
1: 单刀为拨别人之贼。
0: 哦，
1: 不好练呢。
0: 是啊，
1: 单刀看掌。嗯嗯嗯，刀不离掌，
0: 哼，
1: 剑不离绝，钩不离隙，捶打优势。嗯，再好比单刀
0: 啊，
1: 怀中宝刀啊，
0: 刀，
1: 哎，这刀把啊，这是护手盘，前敲刀刃，后敲刀把，上看刀尖，下看抽丝穗，往前走一步，往后退半步，
0: 嗯，
1: 做个罗圈衣。
0: 这是
1: 让我各位练武的老师傅，人讲礼为先，术讲知业为源，未曾学先学礼，礼多人不惯，说话刀交右手，吕备他要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哎，好架势，好架势，
1: 把式把式，
0: 怎么样？
1: 全凭架势，
0: 不错。
1: 没有架势
0: 怎么样？
1: 做不了把式，
0: 没错。
1: 光说不练，
0: 那叫
1: 醉把式，
0: 那是个
1: 光练不说，
0: 那
1: 叫瞎把式，
0: 瞎把式。
1: 不是练说再练，
0: 那是
1: 练功再练，
0: 怎么样？
1: 练和再练
0: 啊，
1: 吃了我给打了吧。
0: 哎，我站住，打住。
1: 你要包这个，
0: 太大的玩意儿
1: 刚练了没有几张
0: 啊，
1: 西北天上了一块黑云彩，唰一道里子，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
0: 别练了，
1: 别练了
0: 啊！
1: 这才显功夫了。
0: 是、啊、
1: 院里铺着二尺多厚的黄土，雨水一浇，脚底是滑的，脚底滑不眼一乱，摔跟头可就难看了。
0: 对呀、啊，
1: 脚底多滑，我是不眼不乱，
0: 哦、
1: 全凭蹬平渡水、走五沾棉的功夫。是越下越大，我是当时越耍越欢，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只见刀光不见人影，顺着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您在外边练刀啊？
1: 我屋里避雨了。
0: 避雨了，刀呢？
1: 刀扔院子。
0: 好嘛，
1: 王掌柜还叫好了。
0: 好什么呀？
1: 好，
0: 好什么？
1: 好避雨，
0: 好避雨呀、啊！
1: 咦、
0: 啊！哎呀，王掌柜还长春相声。
1: 雨过天晴，王掌柜说：“二位老师到屋里头验验镖吧。”
0: 验验镖是？
1: 看着宝的是什么呀？
0: 这可得看
1: 了。一看。就是摸着俩干宝啊，价值连城，十六张金漆八仙桌子，摆满了二十多厚，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老窝瓜啊，我都干宝。
1: 你看这窝瓜是什么的？
0: 金的，
1: 面子的，
0: 水的，没一人吃。
1: 你看是窝瓜，把窝瓜切开往里看，
0: 珍珠碎钻，
1: 有窝瓜仁，
0: 没有的是空窝瓜。
1: 窝子窝瓜仁掏空了，珍珠玛瑙翡翠钻石棉纸包好的包放在窝瓜里，俩半拉窝瓜一盒，竹签签好了，黄土泥一溜缝，上下两层是平常的窝瓜，当中的窝瓜码在当中，这叫暗标。
0: 你瞧，
1: 两本账，一本账交柜，一本账可上带着出店门喊标探子。
0: 标探子，
1: 对了，
0: 这标探子有什么讲究吗？
1: 讲究太多了，
0: 您仔细说。
1: 我喊的啊，出城进城，出店进店，出村入镇，应当怎么喊？走在大道上了，前面来了车了，喊什么？
0: 对，
1: 来了人了，是一两个人、三五个人，还是一群人？是骑着马的、步行走的、拿着家伙还是空着手的，都得喊出来。走公分、过公庙、过三岔口、过家沟子、过桥、过摆渡，喊出来你听着一样，其实分别大。
0: 这么多的讲究，
1: 对，
0: 我跟您讨教讨教。
1: 哎，您说，
0: 您比如说，您呢正压着标子走的一树，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出来四五十个喽啰兵都带着兵刃就夺你的标，这得怎么喊？
1: 听着啊，
0: 啊，听着，
1: 呵，刀丢了，
0: 刀丢了，这喊标唱的那叫
1: 喊刀丢了，贼人就不劫了，是麻痹敌人，你懂吗？
0: 你还识字了还？
1: 喊河万字起标动身，出北京齐后门，走东岳庙、关东店、小珠店、八里桥，到通州，进西门、出东门，走里河、外河、燕郊下寨、三河县、邦军冀州，过敦化到喜峰口。 应当在喜风口打尖住店，也是我们哥俩艺高人胆大，要连夜而行。
2: 是啊，
1: 出了喜风口又走了20多里地，太阳压山，天可就快黑了，两边是山道，站不着村，下不着店，前边一片密松林，就像这儿吧一声响箭，滋溜一声火哨，苍啷啷铜锣响亮，原来是有了得了。
0: 这你甭上口了，干脆有了贼了。
1: 蹭蹭蹭从树林子里窜出200多楼的兵，各持棍棒刀枪，
2: 是
1: 为小的黑子个坐骑乌黑马，手持冰铁大棍，口念三个呆
0: 嗨
1: 儿呆
0: 哎哇，这怎么回
1: 事？真爷俩一块来的。
0: 那小豆回去，这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压崩半个说不字，一个一个打死不关白。
0: 好厉害的贼爷。
1: 我哥哥一看有贼人要劫镖了，他是性如烈火，血贯瞳仁，皮下捞不住，双脚踹蹬，当一时间就听啪啦啦
0: 出了马了，
1: 拉了屎了，
0: 喂，拉了、
1: 我闻出来了。
0: 哎呦，
1: 我大哥，您是不是抛殉了？
0: 这什么词啊，抛殉
1: 啊？不，这不能让贼人知道。
0: 哦，对，
1: 哎，就是出虚空了没有？
0: 哦，明白了。
1: 我哥哥说 no， 我拉了。
0: 你拉了还使下啊？
1: 不是，看小毛贼怎么气的，哥哥当时
0: 气的那是吓的。
1: 哎，80%是气的，
0: 100%都是吓的。
1: 你抬这杠有什么任务？
0: 多新鲜啊。
1: 不是，哥哥你拉兄弟，我怎么没拉？
0: 你有功夫，
1: 我都是尿不湿了。
0: 哎呀，没错，确实韦小宝的徒弟，他错不了。
1: 我这要是弟子服其劳，杀鸡焉用宰牛刀？兄长退后，小弟前去赐死。
0: 送死
1: 啊！
0: 擒贼受死，
1: 我们哥俩得死一个。
0: 哎，他都明白。
1: 拉着我这牛来！
0: 哎，等，水都浑了，别搅了。上阵骑马都嫌慢，你怎么骑牛啊？
1: 秦牛方国啊。
0: 哪位主人？
1: 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的是牛，
0: 人家那是五色神牛。
1: 我这小牛特别啊。
0: 有什么特别的？
1: 会蹦。
0: 会蹦？
1: 对，
0: 一蹦
1: 60里地，
0: 再一蹦
1: 120。
0: 买几年了？
1: 3年了。
0: 蹦几回？
1: 一回没蹦过。
0: 废物牛。
1: 也别说，买的第二年真蹦过一回。那年我母亲病了，想吃羊汤包子。我想城里买怕是假货，骑牛去，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什么事也耽误不了啊。
0: 好，
1: 我拉着牛，
0: 哎，
1: 出大门雇车。喂，来辆车，我抱着牛。
0: 这牛我撂下，这
1: 啊，
0: 你出门就蹦啊？
1: 出门就蹦
0: 啊？
1: 天天到大红桥打哪儿计算？
0: 对，您说
1: 啊，
0: 大红桥到羊村60里地。
1: 大红桥到羊村。
0: 60里地，对
1: 对，我家住在西南角，离大红桥还10好里地，一蹦不到，两蹦过劲儿，
0: 就蹦60里地，
1: 多一步不蹦啊！
0: 你缺德牛啊！
1: 车拉到桥当间，把牛抱起来，摆好了方向，我翻身上牛，俩腿夹住牛肚子，左手攥住牛犄角，我要嘱咐他几句，
0: 得嘱咐嘱咐。
1: 牛啊牛啊！我买你2年了，你吃了我多少草料，可是一回没蹦过。今天我母亲病了，想吃羊头糕，你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了，你也抱了安了，我也尽了孝。说完话，我这紧闭双眼，拿起鞭子来照牛胯，我啪啪啪就是3鞭子，神牛不让打，猛的一声腾空而起，我就觉着浑身凉飕飕的，再睁眼我看不见大红桥了。
0: 你到羊村了？
1: 我掉河了。
0: 掉河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和王文玉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编辑主持尚远。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扣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扣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日至31日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2: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3: 对，
2: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3: 哎，
2: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3: 能有多少？
2: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3: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2: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3: 对，
2: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膜是真的是特别实用。
3: 对，
2: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3: 哎，
2: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

0: 看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么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门，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5款专业封嘴是什么呢？柔和封嘴、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封嘴，这个扩散封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西童一看，好，心想，我背你也得帮帮小爷我的忙，不能白背。对，想到这儿，西童就说了，二奶奶，您受惊了，有我西童在这儿，您就放心，烧不着您半根头发。可是二奶奶，您得照应我一下。小子，二奶奶大元宝赏给您。二奶奶，这元宝我不要，我跟您说，我有件事儿，您得帮个忙。什么事儿？你说吧。我呀，有个表姐在相府里边住了几天了，刚才呀她叔叔来了接她回去，因为她妈呀有疾病，今天晚上就得赶回去，正赶上咱们这起火。我想求二奶奶您发发慈悲，开开金口，送我这表叔跟表姐呀出府。二奶奶，这前门后卫谁不听您的？行，小子，门前谁要敢拦你表姐，我让你二爷剁他脑袋，怎么样？那我谢谢二奶奶。西童一杀身，就把这杨二的老婆给背起来。走了没有两步，正碰见李坤鹏。李坤鹏从这假山里边出来，在外边探路，俩人碰面了。西童走到跟前就说了，表叔啊，您等急了吧，我表姐呢？

0: 但是李坤鹏那多聪明啊。听西童接着又说了，哎，我跟您说呀，这就是杨二奶奶，她老人家送我表姐出府。李坤鹏立刻就明白了，嗯，这是西童看见火光照亮房顶屋脊，高走不平安，才请出了这位二奶奶保驾，要平地儿走。啊，好吧，要那么说，那多谢照应。这个时候，后边救火的、拆房的，正是老严嵩的十九房姨太太撞老家伙肚皮最热闹的功夫。只听见后边人声鼎沸，这火烧了半边天了。杨二的老婆在西童的后背上就说了：“你们快走啊！”这火眼看要烧到咱们后边了，眼看到这个出我楼这了，一到这出我楼这咱就不好跑了。他这会儿在西童的背上，这腿一个劲儿直蹬的，主动的急着要帮忙。李爷这功夫一转身，你等着。他进了这个假山洞了，倒在洞里边，于是就把这姑娘给背出来了。他背这姑娘一出来，西童背着杨二的老婆在前边领路，李爷在后边背着这姑娘随后跟随。往这个相府的大门可就来了。来到门口这儿，守大门的这个可没离开，一看有人来了，忙问：“哎，干什么呢？”这几个门卫这么一吆喝，同时把刀都亮出来，把路给拦住了。西童一瞧，是我。哎呦，谁呀？怎么着？几天不见不认得我了？哦，我姓谁呢？原来西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也没跟我们说一声。哼，能跟你们说吗？哼。哎，你到后边来的谁呀？后边来的。这功夫杨二奶奶说话了。告诉你们啊，这西童啊要送他表叔表姐出去。啊，你们躲开，少啰嗦。哎呦，二奶奶啊，哎呦，二奶奶，这水火钟可响了，您知道吗？咱们严府的规矩，水火钟一响，这大门可就得关上。这个您不是不知道啊，小人们可是不敢随便放人呐。这个事儿二爷要是知道喽，还不得砍我们脑袋呀。怎么着？二爷知道了，你们就光怕你二爷呀，不怕我吗？啊，告诉你们，二爷也得怕二奶奶跺跺脚，我要一跺脚他就得给我跪下，信不信？哎，那我们信，那我们信。那二奶奶，您说这事怎么办？怎么办？把门开开，闪个条路，放他们出去，听见没有？哎，那好，怎么着？开门吧，开！巨龙咣当咣当，大门开开了。这大门开开之后，李坤鹏背起了姑娘就出了相府。他看了看后边没人，一路快跑，回县衙去见海瑞。这边西童也该走了，他不能走。说是送人呐，他自己能跟着出了吗？啊，那不像话呀，他得暂且留一下，况且这还有位二奶奶呢，这得找个地方交代呀。西童这功夫心想，我怎么交代他呢？嗯，这西童可是恨透了严家的人了，他光想一刀把严嵩给捅喽，可是海爷没交给他这个任务，没交代，我也得干。我怎么干呢？我这么干。二奶奶，咱回去，我背您回去。好吧，西童一猫腰把杨二的老婆又背起来，他们往回走，来到这个假山洞口这个地方，他把杨二的老婆就放这了。二奶奶，您看这火多大呀，啊，我看这个时候楼上楼下都不保险呐，这楼都是木料搭的，这东西考来考去平白无故就能着了我。咱们这个相府啊，什么玩意都怕烧，我看呢就这假山不怕烧，这玩意都是石头的，对不对？俺表姐刚才在这个地方待着，那不也是平安无事吗？您老人家呀就在这个山石洞里边先避避火，这是最安全的地方。对，瞎子，哎呀，你可真有主意点子。可是这地方就让我自个儿在这洞里待着，这我有点害怕呀。哎，二奶奶您别怕，有西童我呀，我给您保驾呀。您呢先进去，我呀去把伺候您的丫鬟找来跟您作伴，怎么样？我在洞外边，您要是怕了呢就叫我一声，等这火整个就灭了，我再送您老人家回楼。 怎么样？好小子，我告诉你，就冲这手，二爷不赏你，二奶奶我也得赏你。好嘞，您的。西童就把这位严二的老婆就送进这个假山洞里边去了。出来之后，这阵他一看火势已经渐渐的小了，过了一会儿的功夫，火光没了，房上又阴暗下来。西童一纵身，噌，上了方坡，到火场附近一看，一看家丁护院围着老奸贼还有严二，要回去安歇。跟严二的一个贴身伺候的三小子正在那弯着腰在人走过的路上捡东西呢。捡什么呀？这三小子爱占便宜，是个财迷。他呀正捡那十九房姨太太刚才哭着回房的功夫掉在地上的那个翠珠呢。西童从房上噌跳起来，走到他的背后，用手拍，啪，这小子刚捡了个小金凤在手里头，一激灵，回头一瞧，伸手把他手中这个金凤啪就夺过来了。哎，我说你小子还要不要脑袋啊？你敢动奶奶的珠宝啊？这三小子一看是西童，脸都吓变色了，腿一软，扑腾就跪这儿了。哎呦，西童哥，我可是没有对不起您的地方。过来，西童一把就把他拉到旁边一个芭蕉树后头。我刚回来，有件发财有赏的好事，你小子干不干啊？什么事儿？这件事儿啊，我不好跟相爷说，你呀去偷偷的跟着你们二爷说，让二爷跟相爷说，这事儿你要办妥了，准讨喜欢，而且准能领赏。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他对着这三小子耳朵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嘀嘀咕咕咕嘀这么一嘀咕，这三小子一听，啊啊啊啊，这个事儿啊，哎呀，西童哥，要是有赏的话，咱俩二一天做五啊，一家一半。好，嘿，可有一条啊，你可不能对二爷说是我告诉你的，知道吗？要是说我告诉你的，那就不能赏给你了，这小金凤还给你，听见没？哎，三小子乐颠颠地把这小金凤揣起来了，他飞快地把西童交给他的话就告诉了严二。严二啊，因为刚才这相爷肚子上挨了十九房姨太太那么一顿撞，正想琢磨个什么办法给相爷消消气儿、开开心，听三小子这一顿禀报，又看严嵩在那旁边堵着气撅着胡子，自己个儿往书房里边正走呢。杨二心想，这可是个好机会，十九房姨太太不好伺候，二爷我给老相爷弄个20房，二爷我就不买你的账喽。他跑进了书房，一看严嵩刚坐下，他低声下气地凑到严嵩的跟前，啊，相爷，您呐，万金之体，犯不着怄这气，奴才已经给您安排好了，打算请相爷您去开开心，您痛快痛快，怎么样？老奸贼一听，这是心照不宣，他就明白了，你小子又在哪儿弄来的？
1: 相爷，刚弄来的，跟您说，今年才17，这下丫头千娇百媚呀，
0: 跟您说，十九房姨太太不能跟他比，要跟他一比，人这是鲜花，那个成干树皮了。
1: 相爷，怎么样？您跟我来一趟。
0: 哦，藏在什么地方了？原来呀，藏到5号房。这5号房，这不是少老爷专用的吗？那个地方我合计着，那少老爷用的地方，那您怎么能去呢？奴才想得特别着急，我说这怎么办呢？最后啊，我就想了个辙，我想怎么办呢？趁着这一起火的功夫，我就把它藏在那个假山洞里头了。相爷，您快走吧，假山洞那个地方，谁也一般到不了那儿，正是游龙戏凤的好时候。如果要说少老爷知道之后，相爷您跟他已经生米做熟饭了，那他还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
1: 严嵩一听

这个老家伙还故意地装着很稳重的样子，他站起身来了。杨二跟严嵩一起出了书房，就奔这个假山地方来了。这个时候严嵩这脚步啊，无形中就比杨二那个脚步更快起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杨二在后边跟着，一劲轻声之叫：哎，相爷你慢点啊，小心脚底下别绊倒了。西童这功夫一看这老东西过来了，他往旁边一闪身藏起来了，心说：哼，先让你个老东西在山洞里边倒倒霉，嗯，轰出来我再宰你。这老奸贼声色狗马，荒淫无耻，在这假山洞里边作恶作惯了，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他的轻车熟路。来到洞口这儿，他就往里头摸。这功夫再说杨二老婆，这杨二老婆在这洞里边怕出来被火烧死，正在这个洞里边自个儿坐在那儿哼哼唧唧的自言自语呢。哎呀，我的老天爷呀，这地方可真够黑的啦！哎呀，他自言自语是给自个儿壮胆儿。嗯，他就听见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带着脚步声进了个人。谁呀？谁呀？他问了两声谁，接着就听对过有人轻轻的尖笑。随着这一声笑就威上来了，来人也不搭话，这爪子伸手就往他脸上来摸。这个娘们儿可是相府出名的泼辣货，一看这个的气儿可就撞上来了，心说：呵，王八蛋，打主意打到你二奶奶身上来了啊，谁这么大胆子啊？抬手这一巴掌就抡过去了，这一巴掌打得还挺正的，正打到严嵩这老脸上。这一巴掌打上了，这老奸贼不死心，心想：哎呀，这美人脾气真大呀，他往上一扑，两个人就在这山洞里边可就咕噜起来了，滚到一块了。严二呢，在洞外边正给这位老相爷把风呢，听见里边这女人直喊：救人呐，救人呐，快点来人。杨二一听，嗯，怎么回事？怎么这女的像我老婆的动静啊？坏了，这里边是我老婆吧？啊！杨二听到这儿，这风也不把了，他一头就往洞里边钻，往洞里边一边钻着一边还嚷：哎哎，相爷相爷相爷，错了错了，这是奴才的老婆。杨二的老婆做梦也没有想到进来的这位是严嵩，这点他也喊起来了：相爷相爷，是我呀，是我。正在这功夫，巡夜的家丁们也走过来了，听见洞里边这一吵吵这一嚷，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放火的贼藏在洞里边了？进去抓！有的提着个大沙灯进洞这么一照，严嵩这才看见跟他在地上滚的这位哪是什么美人啊，正是严二的老婆，40多岁，黄脸涂千额，三角眼绿豆眼珠，嘿，要怎么磕碜有这么难看，前襟都被他老相爷给撕破了。哎呀，这阵老严嵩羞臊的简直是无地自容，恨不能那地上要有个缝都马上钻进去。这杨二在旁边一瞧，哎呦，心想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弄的。杨二的老婆上前来照着杨二的脸上左右开弓，啪啪啪啪，一连就十几个嘴巴子。接着出了洞口，扑通往地一坐，这可就哭起来了，俩手拍着大胯，是哭天的喊地呀，我的天哪！一边哭他一边嘴里边直捣鼓：老相爷呀，你老人家这手可叫我怎么见人哪。这一来严嵩在旁边还怎么站着？严二，这场火把你媳妇是不是吓疯了啊？走！那提沙灯的一看，哎呀呵，一瞧这怎么回事？这严相爷呀，严相爷还有这事儿？谁咱别摇摇了，快走吧！这阵蔫巴巧动的都撤出来了。严嵩呢，他本想顺着原来进洞的路退出来，但是他没从这儿退出来，为什么？严嵩心。

0: 那边一动，心想这场风波里边一定有文章，而且在洞里边是谁神差鬼使给我安排了这么一场戏。我呀不从这头出去，我从那头出去。严嵩啊从那边那个洞口穿堂出去了，西童在这边洞口旁边正拿着刀等着严嵩出来，先给他一刀要替父报仇。没想到老奸贼从那头滑走了。这时候听桥楼上钟鼓响，梆梆梆梆，哐哐哐哐，已经到了四更天了。西童心想我得走了，他正要转身，哪知道严嵩派的在这个假山洞口旁边要捉他的人已经埋伏好了。他刚要一动，几个护院呼啦就把他围上，刀枪棍棒一起动手，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西童手里边这把刀前杀后护，左遮右拦，刀光闪失，是失身倒地。刀锋来时鲜血溅身，杀杀杀，除了豺狼来恶虎，砍砍砍，一条血路又封严。西童就是武艺再高寡不敌众啊，现在地上的家将，房顶上的教师围了一个密不透风。西童心想这怎么办呢？他一看靠楼边啊有棵刺儿槐树，他一杀身形，人机力猛，咔就是一刀，这一刀就劈断了碗口粗细的这棵刺儿槐了。这个树枝咔嚓一响，这刺儿槐树连枝带叶就倒下来了。这十八般兵器里边可从来没有刺儿槐树，西童给用上了，树身猛猛就这么一倒，谁都没防这手，这人呼的往两旁边这么一散开。西童就趁这个人一闪的刹那之间，刀光寒烁，嗖，上了月夜楼了，这人呢看不着了。这些家丁就要上楼拿人，忽然见从楼上边呜扔下一个东西来，又听见楼上边一声喊叫，看看你们严府干的好事。众人提溜着纱灯把落地的东西一照，哎呦，一看是个姑娘，伸着舌头已经上吊吊死了，再找西童不见了。这些家丁护院谁都有妻儿老小啊，一看这死尸他们心里边都明白。明白什么呀？谁还去舍命追西童啊？这老严家竟干这种缺德事儿，要再帮着老严家追西童，这不等于是为虎作伥吗？小西童就这个样子，后边连个追的人都没有，他自己轻松地回到了宛平县的县衙，见了海瑞，从头到尾禀告了一番。海瑞说，西童啊，老爷，以后只跟本县身前背后，可再不能这么莽撞胡为了，知道吗？你如此一闹，恐怕又要生出一阵风波。现在你先歇歇去吧。西童一出书房，迎面正碰见张平。哎呦，班头大叔，这一晚上闹得可真热闹，就是没把严嵩的脑袋给提了回来。哎呀，我说西童啊，你还闹了个热闹，跟你说海爷一直为你担心呢。杀严嵩不能杀呀，他是当朝一品官，犯法有朝廷杀他，你要真一刀把他给杀了，那个账还不得给咱们海爷算上啊。啊，西童一想，嗯，这话可也对，我这刀往后还真不能随便杀了。正在这功夫想呢，忽听见海瑞叫张平。张平，哎，张平进房了。西童正要回房休息，就听房上边瓦响，嘎吱嘎吱嘎吱，西童唰把刀又抽出来了。一瞧，有打房上边跳起个人来。西童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李坤鹏，李爷。哎呦，李爷，您这么大本事，怎么才回来呀？这话不在多少，问的有点不太对劲儿。李坤鹏一听，哎呦，西童啊，你这本事也不小啊，你会砍树啊，啊？我回来之后把那姑娘放下，回头我就接你去了。我再进相府，再看你已经走了，我就看见那棵树了，八成我就料定是你砍的，对不对？西童听到这脸一红，没错，就是我砍的。西童啊，你这两招还得好好练练，你去禀告海大人，你就说我要回去了，不在这儿久留了。怎么？你要回去？对，用我的时候 我再来。说到这儿，李坤鹏一回身，蹭电不丁腰，纵身上房，飞身走了。协同到里边报知海瑞，海瑞明白这是李坤鹏不愿意在宛平县大摇大摆的明着出入，主要是要避开严家的密探。当下海瑞和张平就继续安排下一步怎么破案。怎么破案呢？张平说，海大人，现在这姑娘已经救出来了，这案情有头绪没有了呢？海瑞说，头绪嘛，现在已经有了，我们下一步必须得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他们有自己的办法。不过海瑞呀，他这阵想到了那个柿子汤嘛。海瑞心想，这柿子汤回去不知把事情办得怎么样。这柿子汤啊，从宛平县回来，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心里琢磨呀，哎呀，从今往后我可不能再骂这老和尚了。海大人说了，说这个和尚还有用。这和尚他有什么用呢？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3: 三岔口，
4: 接完了文心的电话，洪源突然打了个冷战。他忽然想起了他和文心对蒋中天编造的那个恐怖故事。故事里说，有一天晚上，他跟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走了，结果是车毁人亡，再也没回来。而此时，正是一个女人在黑夜里驾着车。转过头，冷冷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女人。他突然觉得，这个女人那身大红大绿的衣裳，在这漆黑的荒野里看起来有几分恐怖。梁三立转过头来说：“
5: 你看我干什么？”
4: 咦，这开太快了。
5: 黄山告诉过我，你家住在靠山别墅，现在离你们家越来越近，你开始惴惴不安了，是不是？
4: 不完全是。
5: 没关系的，我可以离你们家越来越远。
4: 这个时候正好到了那个岔路口，梁三立一转方向盘，就驶上了右边的那条公路。洪源更紧张了，他就是在这条公路旁的荒坟地里撞见那个安淑琴的。现在这个女人又把他领到这儿来了。他不安地说：“哎，你想去哪儿啊？”“
5: 嗯，前面有一片花草地的。”“
4: 嗨，你看这么晚了，花草地有什么好看的？”“
5: 嗯，太不浪漫了。”
4: 洪源就不说话了，双眼直直地盯着前方。他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他感到今夜似乎凶多吉少。那片坟地越来越近了，洪源已经看到了那些七扭八歪的树。洪源的墓碑至今还立在那片坟地里，那里荒草萋萋，冷风萧萧。其实你我他的墓碑都已经立好了，在几十年后等着我们，每一步都是在接近的。梁三立并没有停下来，很快他们就驶了过去。洪源的心放下了，他说：“哎呀，你对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熟悉啊？”“
5: 啊，以前呢，我和黄山经常到这来兜风的。”
4: 一提到黄山，洪源就不说话了。 又朝前开了一段路。红原说，我一直不知道这条公路通向什么地方。
5: 我也不知道啊，我最远只到过那片花草地的。
4: 红原朝前看，远方黑乎乎的一片，他的心又一次提起来。梁三立把车速一点一点地慢下来，终于停下了。红原四下看了看，公路两旁果然是一个平坦的草垫子。梁三立下了车说，
5: 走，我们下去坐一会儿好吗？
4: 红原就跟着他一起走下了公路，走进了这片梦境一般的，在月光下，红原看到里满了野花，那些野花静默地垂头而立，不摇不晃，天地间没有一丝风。梁三立停下了脚步，转身把双臂搭在他的脖子上，开始一下一下地吻他。红原猛地把他搂紧，很快他们就一起滚到了草地上。别的女人在这种拥抱中身体总是越来越没有力，而梁三立却不一样，他的身体越来越硬，越来越有力，越来越疯狂。他一边接着红原的衣口，一边气喘吁吁地说，在这种环境中做爱，你将终生难忘。他几下就脱光了红原的衣服扔到一边，接着又开始手忙脚乱地脱自己的衣服。他太冲动了，他双手在颤抖着，他怎么都解不开第三个纽扣。红原紧张地朝四周看，他突然睁大了眼睛，远处有几棵鹰

0: 影绰绰的树，那个肮脏的东西又出现了。他依然穿着一身雪白的衣服，他垂着头，黑发蒙住脸，好像正慢慢地走过来。红原全身的血液一下就不流动了，变得冰凉。
1: 你干什么呢？
0: 梁三立感觉他的神态有些不对头，一边说一边顺着红原的视线望过去。当他看到那个东西之后也僵住了。红原跳起来，一手抓起衣服，一手抓起他的手，低低地喊了一声：快跑！然后他拽着他去
1: 跑。什么呀跑什么呀？
0: 梁三立一边跑一边叫喊：
1: 你让我看清楚那到底什么东西呀！
0: 红原不理他，一直冲到车前钻进去，锋芒火急地发动车。梁三立的胆子果然大，他站在车外踮着脚朝那个白色的影子张望。
2: 快上车！
0: 红原严厉地对他吼着，他这才钻进来。红原调转车头的时候，差一点冲进路旁的壕沟。一只车轮压着公路边缘的沙土转过来，接着就像箭一样的射出去。梁三立扫兴地说：
2: 哼，胆那么小。
0: 红原说：这一带呀，闹鬼。
2: 哪来的鬼呀？我想的就是个稻草人呗。
0: 稻草人？这个稻草人曾经围着我的车转过三圈。梁三立不再说话了。这个时候对面开过了一辆汽车，车灯晃得人睁不开眼。红原急忙减慢了车速，同时把远光变成了近光。梁三立突然笑起来。你笑什么？
2: 我第一回看见一个男人光着身子开车。
0: 红原这才意识到自己赤身裸体，一丝不挂。
2: 你终于原形毕露了。
0: 对面的车开过去了，又是一辆十八轮的大货车。开过那个岔路口之后，红原把车停下，想把衣服穿上。可是他抖来抖去，最后发现他的裤子没有拿回来，狼狈地说：不行，哎，我这裤子落在那个地方了。梁三立笑得更厉害了，过了好半天他才把笑止住，朝红原下身看了看说：
2: 回去拿吧。
0: 红原把剩下的衣服都穿在身上，摇了摇头说：
2: 算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进城卖掉。两个人回到了市区，开车转了好几条街，没有见到一家营业的商场。梁三立笑着说：
2: 走吧，你到我那里去过夜吧。
1: 啊，明天买了再回家。
0: 红原的表情十分难看，他说：不行，今天晚上我必须得回去。梁三立想了想说：
1: 要不给黄山打个电话，让他给送一条来。
0: 红原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哎，千万千万不要告诉他这件事。
1: 那你就这么回家啊？
0: 我想你的住处应该有裤子吧。
2: 有啊，
0: 不过可没有男士的。那只有凑合一下了。
1: 穿着女士裤子回家见你老婆，那不是不打自招吗？
0: 你不用管。红原和梁三立开车来到了一个居民小区，停在了一栋楼。

0: 梁三立走进了那栋黑乎乎的楼，不一会儿四楼的一个窗户就亮了。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条粉红色的裤子走出来，这条裤子挺宽大的，看来是梁三立特意挑的。红圆在车里勉强把它套在身上，可是由于腰太粗，裤子怎么都系不上，就不系了。他对梁三立说：“你回去吧，啊，哪天咱们再约。”梁三立笑嘻嘻地说：“希望你老婆睡了。”红圆的车开走以后，梁三立一直在那儿笑着目送着他。然而红圆的车刚刚消失，他突然就不笑了。红圆回到了靠山别墅，把车停好，贼眉鼠眼地钻出来，匆匆地朝13号楼走过去。似乎很多事情事先都有征候，比如这条女士裤子就是红圆未来命运的预兆。突然有个人跳出来拦在了他的面前：“干什么的？”是那个面容凶恶的保安。红圆愣了愣说：“回家。”那个保安怀疑地看了看他下身的那条鲜艳的裤子，说：“
1: 多少号？”
0: 13号。那个保安回头朝13号楼看了看，慢慢地走开了。他走出了很远，还不放心地回头张望。红圆走到了自家的门前，伸手摸钥匙。他不想惊动温馨，他偷偷地打开门溜进去。可是他翻遍了所有的口袋都没有找到钥匙，他这才想起来那把钥匙揣在了裤兜里。完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又走到窗子前使劲地用手拉了拉窗子，纹丝不动。他心虚地回头看了看，那个保安正在远处盯着他。他只好放弃了翻窗而入的打算，回到门前按响了门铃。窗里的灯亮了，不一会儿门里传来了文心的声音：“
2: 谁呀？”“
0: 我。”门开了，文心穿着笔，双眼惺忪地站在门里，显然刚从梦中醒过来。他揉了揉眼，吃惊地盯住了红圆的裤子，又看了看红圆的眼睛，说：“
2: 你说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
0: 红圆一边说一边走进屋。
2: 你穿着女人的裤子，你不知道？”
0: 文心一下就生气了。红圆坐下来平静地说：“假如我真的有什么不端之举，我会穿着那个女人的裤子回来见你吗？”
2: 文心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又见着他了。”“
2: 谁呀？”“
1: 那个鬼影。”“
2: 在哪儿啊？”“
1: 当然是在那片坟地里。”“
2: 你又去哪？”“
1: 我不甘心，想弄个明白，就开车去了。我刚刚把车停在那片坟地里，他就在车前出现了。他还慢慢地撩起了蒙在他脸上的头发。”
0: 文心一下就抱紧了双肩。“
1: 好像有一股阴风吹过来，我一下就失去了知觉。醒过来之后，他已经不见了。 我的裤子也被换了。
2: 啊，这是死人的东西啊，快脱下来吧。
1: 文心一边说一边跑进了卧室，为红元拿出了一条裤子。红元费力地把那条粉红色的裤子脱下来，换上了自己的裤子，口气沉稳了许多。你等一会儿。
2: 不，饶了他。
1: 红元愣了愣说，嗯，那好吧。然后他走进厨房烧裤子。这条裤子的料子一点就着，呼啦一下变成了灰烬。不过那地上的灰烬仍然保持着裤子的形状。屋子里立即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焦糊味，有点像烧香，有点像燎猪头，有点像骨灰。他出来之后，文心搂着他说，
3: 你答应我，你再也不要去那个地方了。
1: 哦，再也不去了。
3: 你也再也不要喝那么多酒了。
1: 我再也不这么喝酒了。两个人躺下之后，温馨突然说，
3: 你回来之前呢，做了一个梦。
1: 什么梦啊？我梦见咱俩举行婚礼了，在教堂。我看见大家都在交头接耳，很疑惑。扭头一看，你也穿着一件雪白的婚纱，涂着口红，还正幸福的笑。
0: 红渊，他有类似的经历，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在多年后得到了奇妙的响应。这种呼应越琢磨越令人害怕，因此很多人更愿意相信那是巧合，而不去深想它。红元不自然地笑了笑说，我怎么会变成女的呢？你瞧我这身体啊，那绝对是男人中的男人。温馨趴在他的肩上悠悠地说，下辈子让你变成女的，我变成男的，我也欺负你一辈子。这天晚上，红元睡着了之后，文心突然抱住了他。他惊醒了，
1: 怎么了？啊，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2: 你听，
1: 听什么呀？
2: 楼上的衣柜有动静。
1: 红元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说：“幻觉。
2: 刚才我真的听到了声音，好像有个人站在衣柜前，很无聊，把衣柜门拉开，关上，再拉开，再关上。”
1: 红元不说话了。当时他下降中天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把衣柜的门拉开，关上，再拉开，再关上。
4: 773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5: 梦的悲，梦的喜。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高翔从深圳回来以后，公事儿和私事儿两项任务都完成了。听他说与娟儿谈得很好，我没有追问他是究竟怎么谈的，但是我在内心里还是挺怀疑的，因为我太了解娟儿了。一想到娟儿的内心感受会怎样，我宁可不问。果然晚上娟儿向我问罪了。
2: 婉芝，你什么意思啊？你让高翔来逼我对那事儿表态，我能不……
1: 娟儿说着说着在那头哭起来了，哭得那叫伤心，连他弟从旁劝他别哭的话我都听到了。在我旁边的翔委屈又尴尬，
2: 哎，我没逼他，我冤枉。
1: 我一把将翔推开，对着手机大声说，娟儿，那事儿就那么定了，以后不再提了，现在认真听我的话。第一，这目前房价还没涨，赶紧把房子买下，贷款也要买啊，最好一次到位。第二，个人问题还是要考虑，别不当一回事儿。第三，翔对你在经商方面的能力评价可高了，你完全可以自作主张。娟儿，你明白我想说什么，我对你充满希望。娟儿，我也不禁流下泪来。那一次我们俩聊了很久，娟儿所以伤心，是因为翔坚持只撤股不分利，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翔最后才不得不多收下了10000元。都说上海人在事关钱的问题上斤斤计较，我的丈夫可不是那样，他做人做事特大气。我有翔那样的丈夫，也感恩生活。我儿子2岁的时候，娟儿在深圳又开了一家府，以后她一年至少来上海1-2次，为店里亲选服装。娟儿每次，我家的气氛就像过节一样。她也认识了我婆婆和翔的3个姨，以及翔的朋友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因为与我的关系，娟儿的那个和也不是从前的和了，绝对值扩大了。名言果然是名言。娟儿告诉我，她听从了我的建议，贷款为自己和弟弟各买了一套60几平方的住房。放心，婉芝，还款没问题，我把药店交给我弟负责了，他自己招聘了一名中医学院毕业的姑娘帮助他，那么手续上也符合规定了。我那套我还贷，他那套他还贷，得给他点压力，你说是吧？小百姓的人生没点压力行吗？那个女孩是湖南的，他们俩关系处得还挺好啊，但愿以后能够成为夫妻，那我这个当姐的就省心了。娟儿的话自信 而又满怀憧憬。我心大悦，也十分感动，魏娟儿对她残疾弟弟的那份爱。那一日，娟儿走后，想问我为什么高兴异常，我就将娟儿的话告诉了她，她也十分高兴，连说：“哎呀，祝福他们姐弟俩，祝福他们姐弟俩呀！你退股，退对了吧？否则，娟儿下不了买房的决心呢。”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那么发自内心的为非亲非故的人生而祝福，并且这个人是我丈夫，这使我倍觉幸运，幸运于自己嫁对了人。现实中发自内心的为别人的人生祝福的人是不多的，何况还非亲非故。尽管我涉世未深，但是对此点已心知肚明。我和娟儿虽然不再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了，关系却更亲了。儿子3岁那年，养父到上海来看我，他已完全赋闲，这种日子使他找不到北，处在极不情愿的磨合期，似乎一下子从心态上老了。婆婆对我养父的到来持热情洋溢的欢迎态度，一有空就主动带我养父逛街，四处参观，还看了两场电影。有一天祥对我说：“哎，咱俩的生活要出新状况了。”我一愣，问是好的那种还是不好的那种。祥拐弯抹角地说：“很难下结论，同一种状况，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我急了，催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对那时的生活颇满意，唯恐出现不好的状况。”祥便直截了当地说：“我妈对你爸产生黄昏恋了。”啊！我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你爸毕竟是当过市长的人，还是当年的老大学生，如果你爸眼眶高，我妈遭遇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下场，而且自尊受打击还是你爸造成的，那我这个儿子太心疼我妈了。”祥说的特忧伤，仿佛事实已然了。可是就算我爸也有意，那样好吗？我张了几次嘴才说出这句话来，虽然非属不好的状况，却太使我诧异了。如果落花有意流水也有情，那就只剩下咱们俩是什么态度了，你什么态度了。当时我们俩正在吃晚饭，祥不吃了，也将菜盘子从我面前移开了，仿佛我与他的态度一旦相左，就不许我吃那顿晚饭了。我只好放下了碗。那你先说。祥坚持道：“不，你先说。”我说：“那别人会怎么看？”“先别管别人怎么看。”我婉转地说：“那就顺其自然吧。”“这叫什么态度？那不是等于没有态度吗？”我只得又单刀直入地说：“能那样也挺好，我爸多了个儿子，我呢既是媳妇也成了女儿。”说完我忍不住笑了。祥说：“严肃点，严肃点。哎，你说的是心里话？”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想打断我道，就要你这句话。说完起身就取来啤酒，倒出两杯，要我和他干杯。来啊，这就庆祝啊，啊，祝福你爸和我妈。来，流水到底有没有意，咱们俩还不清楚呢。也先别管，咱们俩态度一致了，可以起到助推作用。干。哎，等等，重新来过啊。为了你爸和我妈的晚年幸福，咱们俩得喝交杯酒。来，上床后，那个话题成了我们俩的核心话题。想讲他妈妈的往事，我讲我爸爸的往事，见或也会讲到他的管员爸爸和我的校长妈妈。非但没有对各自的爸妈有负疚感，反而有告慰之感，仿佛大功一旦告成，也替各自的亡父亡母了却了遗愿似的。不，不是仿佛，事实如此。思想认识一旦统一，我们俩情到浓时的一番云雨都做得激情燃烧。而实际上，我们俩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微小的，轻推了一把而已。养父决定回去的前几天，一起在婆婆那儿闲聊时，我按既定方针不失时机地说，啊，老爸，我婆婆替我和翔带孩子劳苦功高，你陪她回咱们玉县老家住几天，到处玩玩，使我婆婆放松放松，行不？养父看着我婆婆说，啊，好啊，只要她愿意，我保证完成任务。我婆婆小女孩似的红了脸，低下头细声说，嘿嘿，我愿意，我愿意，怎么会不愿意呢？就是想赶紧说，哎呀，不是有我吗？我负责接送孩子。婆婆看着我养父，含情脉脉地问，那能定下来不？养父一脸庄严的承诺，就这么定了。结果养父和婆婆提前两天双双离开了上海，那显然是他们俩迫不及待之事。我和翔的看法是，他们俩早就心心相印了，只欠有谁往一块儿轻轻推一下，都没想到推的是儿女，于是水到渠成。婆婆从玉县回到上海后，仿佛年轻了十岁，幸福常挂脸上。几个月以后，养父和婆婆领了结婚证，没有办婚礼，只是请了少数亲人朋友吃了顿喜宴。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知道的人都用上海话说是老爷，一句闲言碎语都没有听到。我养父又变得开朗了，找回了幽默感，也又开始重视自己的仪表了。上海老妈一旦再婚，比年轻女子还善于做娇妻，我更是自愧不如。而我经常看出我养父特享受那一点。想有一次说，哎，亲爱的，你呀要向我妈学习，榜样就在身边，为什么不虚心学习呢？我就学着婆婆的样子和语调对她说，阿拉学要有个过程嘛。那一年娟那边也发生了令我无比惊诧的状况。先是他与我通话时告诉我，张家贵大哥 被查出患了小脑萎缩症。那次通话主要是说别的事儿，娟儿只不过附带着提到了一句，听来他当时也没太放在心上。我也和娟儿一样，视张大哥为贵人，娟儿没太放在心上，但却引起了我的重视。通话结束后，我问翔要不要紧呢，翔说以张大哥那种岁数，小脑萎缩也不必多么慌张，许多人年过五十以后，小脑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萎缩。翔各方面的知识都挺丰富，听他那么说，我就放下心来。三个多月以后，娟儿又一次和我通话，劈头就说，婉芝，我结婚了。啊，这太突然了，我愣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不满地责问，你可真能保密呀，跟什么人啊？张大哥。我又愣了几秒钟，就是张家贵啊。我接着可就不止愣了几秒钟了，张大哥可比娟儿大26岁，快60岁的人了。手机那头娟儿又说，张大哥的病症发展得极快，走路已经不稳了，连医生都没有料到，而且也基本上束手无策。娟儿说，照那样的速度发展下去，

0: 两年以后，张大哥可就是个废人了。我不知怎么说才好。娟儿说，他是个好人。我仍然呆着。娟儿又说，我要趁张大哥还没有成为废人，让他过上一两年是丈夫的生活。我没有说话。你和翔都很忙吧？婉芝，又有了孩子，千万别过来啊！几天后，我要为我们俩办一场婚礼，新娘子穿婚纱那样事儿的。你代表高翔，给我发条祝贺短信行不？我要让人在婚礼上念。行。我口中终于吐出了一个字。合上手机后，我将娟儿的话复述给翔听。翔说，哎，张大哥太不行了，娟儿那么做太符合他的性格了。发什么祝贺短信呢？咱们俩之中必须有一个人要去。我犹豫地说，咱俩都去呢？翔不加思索地说，好，都去。正巧我养父又来上海了，他知道后主动说，哎呀，李娟真是个好姑娘，我也去。于是我成了娟儿的伴娘，翔成了他们的证婚人。养父代表我们的五口之家表达了由衷的祝福，他的话本是没什么问题的。从一座新城可喜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谈到年轻人在深圳的创业精神之可贵，再谈到人生的可把握性，特符合他的身份。令我暗吃一惊的是，养父居然也谈到了他和我婆婆的晚年结合。估计是因为长久没有登台讲过话了，一说开去就收不住闸了。然而他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娟儿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张大哥落泪了，向他深鞠一躬。过后我对翔埋怨道，咱爸不该说咱们家的事儿，没这个必要。翔却说，嗯，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通过现身说法表达理解，意在为娟儿和张大哥堵住别人们可能的闲言碎语，咱爸用心良苦。不久我收到了二姐的信。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家屋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栖居梦想天堂。

阳光下奔跑，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闻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叶问三是我国香港影片叶问系列的第三部，采用 3D 形式拍摄，由叶伟信执导，甄子丹、张晋、泰森等主演。影片故事主要围绕叶问晚年生活展开。影片在2015年12月24日率先在中国香港上映，三个多月后2016年3月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尽管影片后来因为票房作假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因为影片质量确实过硬，除去作假票房数字之后，仍然有超过8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看来甄子丹和拳王泰森的对决还是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兴趣。那么说到拳王，很多人都会想起世界重量级拳王泰森，甄子丹对战泰森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呢？那这个问题会在影片《叶问三》中找到答案。2008年叶问第一部掀起了全球的咏春拳热潮，干净利落、凌厉迅猛的武打场面获得了很多专业好评。而到了叶问三，面对泰森，甄子丹感受到很大的压力。虽然影片中的动作和招式都是事先设计好的，但是甄子丹还是不放心，他总是担心泰森会忘记招数临时变招，生怕自己被痛打的他还事先买了保险。不过泰森对这事儿感到很委屈，因为他早就听说过甄子丹的武打功底，两个人对打他心里也犯怵。不过拍摄动作片受伤总是难免的，泰森在拍摄打戏的时候左手食指不幸骨折，不过伤势并没有给泰森带来坏心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开玩笑地说，当初你们都只担心甄子丹会受伤，没人想过我的安全，但是现在却是我受伤了，也没有人来安慰我。虽然影片中泰森和甄子丹是敌对关系，但二人私下里的关系却很要好。其实除了同剧组的演员之外，二人还有着其他的渊源。泰森的一个好朋友曾经来到中国学习武术，而这个人的师父正是甄子丹的母亲。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叶问三的故事。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1959年，叶问把长子叶准送回佛山读书后，与太太张永成及幼子叶正继续在香港生活，传授咏春，弘扬武术。这一天，叶正在学校里和一个叫张峰的男孩打架了，老师让他们的家长到学校调解，结果张峰的爸爸始终没出现，于是叶问将饥饿的张峰带回自己家吃饭。晚饭过后，叶问看见张峰居然在有模有样的打木人桩。
2: 张峰，打得不错，谁教你的？
3: 我爸爸教的，你会不会？
2: 会一点点。
0: 叶问打开门，张峰的爸爸张天志站在门外。
4: 我是张峰的爸爸，请问我儿子是不是在你这儿？
2: 在这儿，在这儿。张先生你好，请进请进。张峰，你爸爸来了。
3: 师父。
4: 徒弟，你今天都干什么了？
2: 两个小朋友呢，今天在学校顽皮打起来了，小孩子慢慢教吧。阿正过来。
4: 徒弟， 还不跟人道歉？
2: 阿正也有错的。
3: 叶正，对不起。张峰，对不起。
2: 两个人握握手，以后还是好朋友，还麻烦你走一趟。不好意思，张先生。
4: 叶师傅，幸会。
2: 刚刚我看张峰呢，打这个蒙人桩打得不错，教得很好。
4: 乱箭而已。时间不早了，不打扰了。
2: 我送送你。
0: 转天，叶问在接儿子放学的时候，又遇到了张天志。
4: 叶师傅，
5: 你看
2: 你，张先生，你好，
4: 你好，
2: 接孩子。
4: 是啊，对了，这支跌打药活血化瘀，给你儿子用。
2: 谢谢谢谢，太客气了。那张峰怎么样？
4: 他没事。
2: 那就好。
4: 叶师傅，我听说你的咏春是师承陈华顺，对吗？
2: 对。
4: 那我们是同门了，大家的师公都是佛山赞先生。
2: 哦，那我们真的可以算是同门师兄弟了。
4: 我师父告诉我，陈华顺师傅的拳棍比刀脚厉害，是不是真的？
2: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4: 那叶师傅你呢？
2: 我每样都懂一点点。
4: 有机会的话，大家切磋一下。
2: 找一天。
0: 就在叶问准备带着儿子回家之时，恶霸马金生受美国人费兰奇的指使，带着一帮恶棍来武力强迫校长卖掉学校。关键时刻，叶问出手相助，并且叫来了警察。当警官肥波带人来到学校时，马金生已经带着手下跑了。马金生对叶问插手十分的恼怒，他连夜派人将学校大门封锁起来。第二天一早，叶问派徒弟徐丽等人重新将校门打开，为了不出意外，他们决定一直守在学校。果然，这天夜里，马金生又派人来纵火，结果被叶问师徒和路过的张天志阻止，并且严惩。叶问想要对张天志表示感谢，可是他却毫不领情。与此同时，肥波极力调查学校纵火案，但是却被洋人上司强力阻止。原来费兰奇早已买通警方，所以才会毫不忌惮地为所欲为。从那以后，叶问每天都带着徒弟们守护校园。曾经担任过马金生师傅的田傲山听说了这事儿后，十分气愤地找到了叶问。
6: 哎，叶问，
2: 哎，田师傅，
6: 哎呀，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说？
2: 先坐。
6: 哎呀，我在厂楼啊，听到他们说你在这做保

0: 哎呀，这怎么可以呢？一定是那个臭小子做的好事。哎呀，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就是收了阿生当徒弟，他学了我的功夫，在外面做尽坏事，全是伤天害理的事，真是有辱师门。
1: 田傲山一拍桌子，桌子立刻散了架。叶问和田傲山眼疾手快，分别抓住了茶杯和雨伞。
2: 你看，我怎么跟你说呀？
0: 但是我跟你说，自己的徒弟我自己会教，我这就找他去。
2: 田师傅，喂，田师傅，不要冲动啊。陈伯，
1: 叶问追上田傲山，路上还在愤愤不平。
2: 田师傅，就让肥波处理吧。
0: 等肥波处理那就太晚了，我当然是自己处理了。那个臭小子一定给我面子的。
2: 这个人已经不是你以前那个徒弟了，
0: 虽然他自己离开我门下，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放心了，我没事。
1: 到了船厂，马金生的手下拦住了他们。
3: 站住，干什么的？
0: 我要找马金生，我是他师傅，叫他出来。
1: 这时马金生趾高气扬，带着十几个手下耀武扬威地走了过来。
3: 怎么了，叶师傅？我跟师傅喝茶叙旧，您要管呢？啊，师傅，
0: 生不管叶师傅的事，是我要来找你。你不要再做那么多坏事了，不要再骚扰街坊们，你收手吧。我一直都在教你做人要光明正大，你看看你，你看你现在像什么？你赚了几个臭钱，后面跟了几十个人，很风光吗？现在啊，你试一下，你不给他们钱，他们会跟你吗？他们在你面前尊重你，在你背后都说你是龟老的走狗。
3: 什么？
0: 想打我？
3: 我走狗又怎么样？我走狗赚到钱了。赚到钱就是王道啊，哪像你啊，做个穷鬼师傅，自命清高，每天跟人家秀几把烂伞，忧柴忧米，你觉得好吗？回家都没饭吃啊，谈什么清高？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以前教过的徒弟，有哪个还记得你？有哪个还关心你？以前的徒弟全部都来我这儿了。
0: 混账！
2: 田师傅，
0: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
2: 算了，啊！
0: 气死我了！我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1: 趁田傲山不注意，马金生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折叠刀，向他捅了过去。幸亏叶问眼疾手快，出手制服了他。
0: 想杀了我吗？
4: 弄掉我的手，看你们怎么处置！
5: 兄弟们，都给我过来！
6: 走，
7: 杀好！
1: 这时，马金生的几十名手下立刻从四面八方跑出来，把叶问和田傲山围住。危难时刻，肥波突然赶到，他以警察身份冲进人群中，用枪对准了马金生。
8: 警察，警察，让开！
9: 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快！快开！
8: 谁动我打谁！
0: 混账！
2: 你干嘛耍我呀？
4: 出去！
8: 你说什么？你当警察是废物啊？
4: 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敢拿枪指着我，想怎么样？怎么跟你上头交代啊？
8: 你再拽我抓你，再查封你全部档口，我看你怎么向你的老板交代。你不信呢？来呀，臭小子！
1: 马金生嚣张的气焰被暂时按下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马金生始终咽不下这口气。这时他看到了在他照看的地下拳场里打拳的张天志。其实张天志一直想要开武馆，但他并没有钱支付高昂的房租，所以计划只能搁浅。这一天张天志再次获胜，马金生找到了他。
3: 厉害厉害，又赢了。怎么了？打这么频繁，等钱用啊？
2: 挣个饭吃。
3: 我也要混饭吃。上次我在学校做事，你打伤我的兄弟，我还没跟你算呢。
2: 那你想怎么算？
3: 不需要算。欣赏你，
6: 想跟你做朋友。
1: 这时马金生从兜里掏出了一大摞钱。
6: 盛哥，你这什么意思？
7: 我的意思就是你这个朋友我被别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你帮我买他一只手。
6: 其实你那么多兄弟干嘛非得找我？
7: 因为他懂功夫，你也懂功夫，又这么能打，
6: 要是我不肯呢？
7: 那你换个地方混饭吃。
2: 啊，好了好了，下一个啊，哎，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谢谢谢谢。你的，
6: 盛哥。
2: 哎，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6: 手上的钱，我全要。
1: 随后，张天志打折了田傲山的手。马金生利用调虎离山之际，趁叶问去医院探望田傲山时，绑架了叶正和张峰等等几名学生，还逼迫校长卖掉学校。这时，叶问的太太张永成检查出了自己身患癌症，但是由于叶问忙于维护学校的治安，儿子又遭到绑架，所以他始终没有把这事儿告诉叶问。直到叶问和张天志大闹船厂，将被绑架的学生们全部救出，张永成才向叶问透露病情。面对爱妻只有半年生命的突然变故，叶问性格大变，他不再整天痴迷于武术，而是尽可能地陪在妻子。这时马金生绑架案被报纸报道，在舆论压力下，警方不得不警告费兰奇，因此费兰奇将矛头对准了叶问。为了彻底解决此事，叶问主动找到费兰奇。费兰奇仰仗自己权重深沉，想要挑战叶问，结果却败下阵来，只好遵守承诺，不再打学校的主意，也不再为难叶问。这时张天志终于租下了房子，高调战胜了武术界各大名师之后，他的武馆热热闹闹地开张了，而且请来很多记者捧场。
10: 张师傅，
11: 张师傅，
12: 张师傅，
13: 张师傅，
12: 张师傅，
13: 张师傅，
12: 张师傅，
13: 看这里，
12: 张师傅，
13: 张师傅，请您看这里，
12: 张师傅看这里。
6: 王老板，谢谢您的支持。
14: 我最欣赏你这种力争上游的武术家，以后还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讲。
6: 谢谢，
2: 张师傅，你最近一直挑战各门派，还带记者来拍照。不怕大家有什么闲言吗？
6: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到处挑战各大门派太过高调，但是功夫本来就应该要分高下。而且我想告诉大家，叶问太表不了咏春。各位，我现在宣布，我要公开挑战叶问。
1: 正式挑战的那一天，众多记者和武术界人士都来到现场，但是叶问却迟迟没有出现。张永成喜欢跳舞，叶问为了陪他，不仅用心学习跳舞，还放弃了和张天志的比赛，于是张天志不战而胜。而正在跳舞的张永成忽然昏倒，被送进医院，叶问也越来越悉心地照顾他。不过张永成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他也知道叶问内心的想法，于是写信给张天志，帮叶问约了他，随后对叶问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15: 最近你每天陪着我，我真的很开心，但不是最开心。说生命是属于你，也不是属于你。之前我不是太明白，但这段日子我开始明白，你是属于你自己，属于我们一家人，也是属于这里。

0: 该去做。我不想你因为我而有遗憾。
1: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对你不够好。
0: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对我很好了。如果我没有病的话，你会不会去迎战？这是我最想见到的夜晚。对不起，老公，我已经帮你约了他。我很久没有听过你打木人桩的声音，你可不可以再打一次给我听？
2: 约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叶问在妻子的陪伴下来到张天志的武馆进行比试，叶正和张峰两个孩子也出于好奇偷偷躲在角落观战。二人第一局比棍法不分胜负，随后又比八斩刀，依旧实力相当。两轮较量过后，他们终于使用咏春拳搏斗，最终叶问在拳法上打败了张天志。战败后的张天志打碎了挂在武馆内的咏春正宗的牌匾。
3: 我不是败不知耻的人。
1: 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你身边的人。
2: 1960年，叶问的妻子张永成去世，叶问收取幼子叶正为徒，继续以武术影响生命，成为了一代宗师。咏春一脉代代相传，桃李满门，流传百世。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叶问三的故事。很多观众在看过影片叶问三之后，对于在影片中扮演张天志的张晋印象深刻。这是张晋第二次出现在和叶问有关的影片中，第一部是2012年上映，由王家卫执导的《一代宗师》。在那部影片里，张晋扮演了反派角色马三，这个角色让他赢得了当年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夺奖之后，张晋的片约也多了起来。叶问三的导演叶伟信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和他接触的。影片在拍摄甄子丹接受张晋挑战的一场戏时，二人都以咏春的八斩刀互打，贴身肉搏。甄子丹意外被张晋的刀击中鼻梁，导致鼻梁流血，伤口附近也开始淤肿，让剧组人员非常紧张。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叶问三的片尾原声音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国产动作影片《叶问四完结篇》由叶伟信执导并监制，甄子丹、吴越、吴建豪、斯科特·阿金斯领衔主演，在2019年12月20号于中国上映。影片讲述了远赴美国开馆的李小龙因教授外国人武术而得罪当地人马，叶问现身美国唐人街，引导李小龙以真功夫震慑整个唐人街，以武德令华阳各路人士折服的故事。叶问四完结篇是叶问系列电影的收官之作，这部影片在动作设计上将力量和美感相结合，让观众在赏心悦目的武术较量之中感受到浓烈的民族自豪感。电影上映后，全球掀起了叶问热，除了在中国表现抢眼，电影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地同样势头迅猛，更创下了马来西亚中文电影最高的票房纪录。2020年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5月6号在线上揭晓获奖名单，共颁出了19个奖项，其中《叶问四完结篇》获得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最佳动作设计3项大奖。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动作影片《叶问四完结篇》的故事。
0: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3: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4: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2: 因为得了癌症，儿子叶正也因为和同学打架被学校开除，叶问应徒弟李小龙的邀请来到美国，试图为儿子铺好后续之路。在好朋友根哥的介绍下，他来到唐人街中华总会，请会长太极拳传人万宗华帮忙开一封入学介绍信。叶问进入大厅，这里早有8个人围坐在圆桌旁边喝茶聊天，根哥连忙把叶问介绍给大家。
5: 各位师父，我来介绍，这位是叶问师父。
6: 各位师父好。
2: 叶问刚刚打完招呼，只见刚才还在谈笑风生的人们突然变得一脸严肃起来。
5: 先坐下再说。
6: 坐。
2: 叶问略显尴尬，坐下之后，叶问就教罗师傅把在座人士一一做了介绍。
5: 让我来介绍一下，这里在座的各位都是唐人街的师傅，蔡礼佛、刘师傅、鹰爪陈师傅、白鹤派韩师傅、七星螳螂赵师傅、形意门蒋师傅、八卦掌雷师傅、谭家腿谭师傅，我就不用介绍了，那么熟，
6: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5: 最后一位是中华总会会长太极拳万师傅。

0: 叶问随着罗师傅的介绍逐个作揖打招呼，可是万会长只是不屑地喝了一口茶，吐了一下茶叶。见万会长没有开口的意思，叶问只好打破僵局。
1: 万会长，这次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2: 哎，叶师傅，别着急谢我，久仰大名。既然来了，正好我有一件事儿想让叶师傅帮帮忙。
1: 什么事呢？
2: 我们旧金山的唐人街向来有一个规矩，就是所有的武馆不教洋人武术。你的徒弟李小龙不仅教洋人，而且还出了一本书，上面用英文解释着中华武术。
0: 现场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万会长把李小龙写的中国基本拳法扔到玻璃转盘上，然后把书转到叶问面前。还没等叶问说话，在座的拳师就七嘴八舌地质问开了。
3: 他一个人能代表整个中华武术吗？
4: 你徒弟态度太嚣张了，他说还要去出席空手道大会，这摆明了和我们作对嘛。
5: 摆明了跟我们作对，
4: 就是。
0: 叶问微微一笑，边说边转动转盘，把书又转回到万会长的面前。
1: 写得挺好，其实教洋人有什么问题吗？
2: 叶师傅，有没有听过东郭先生的故事啊？一头狼遭到猎人的围捕，路遇东郭先生，结果被东郭先生给救了，放在自己的布袋里面。猎人走了之后，这头狼出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东郭先生给吃了。畜生只会忘恩负义。
5: 对，
2: 你们广东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谁完美完完得。
1: 其实没那么严重吧。
2: 叶师傅，身在他乡为异客，你不在这儿生活你不懂。这样把这杯茶喝了，咱们就是自己人，信我帮你信。
0: 万会长边说边倒了一杯茶，然后把茶叶转向叶问面前。叶问看着大家，却没有动万会长的茶杯。叶问转动转盘，想把茶杯再转回去。
1: 在座各位师傅，万师傅、万会长，我想大家误解了小龙。其实小龙只不过是想把我们的中国功夫发扬光大，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0: 这个时候，万会长出手了，他摁住了转盘。
2: 标新立异，巧立大名，看来是有其徒必有其师啊！代表中华武术，你们两个有这个本事吗？
0: 话音刚落，万会长就把玻璃转盘推向叶问，叶问只得接招，二人单掌用力，都想推动转盘。在座的人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二人。突然，玻璃转盘在二人的掌力下从中间开裂，所有的人都本能地向后躲闪。根哥话音刚落，玻璃转盘就从中间爆裂，玻璃渣飞溅满桌。叶问一脸严肃，赫然站了起来。
1: 打扰大家了，不好意思。
0: 说完，叶问转身离开。随后，根哥又为叶问介绍了几个朋友，但是没有万会长的介绍信，最终还是无法让叶正入学。这天晚上，叶问来到体育馆观看徒弟李小龙参加了美国空手道锦标赛。赛后，李小龙请师傅叶问到一家餐厅喝饮料。
1: 恭喜你了，小龙，今晚的表演非常的精彩。
6: 多谢师傅。
1: 谢谢你邀请我来美国。
6: 不用客气。
1: 其实这一次我来美国呢，是想顺便帮阿正看看可不可以在这里找所学校。
6: 嗯，
1: 你知道申请入校是需要介绍信的。
6: 哎，你这么说 就是中华总会那帮人没有帮你写信吗？哎，我有一个徒弟做律师的，他应该能帮到你，放心。
7: 那就拜托了。
0: 说话间进来了一群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李小龙连忙给师傅做介绍。
8: Hello,
9: Hello,
6: 师傅，他叫 Harmon, 他很威风的，在军营里面做士官的。Harmon 很喜欢中国功夫，经常跟我说要把中国功夫推广到军营里。
10: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我学了咏春后，发现可攻可守的直线理论很有实战效果。我想推荐给我的上司，师公你觉得怎么样？
7: 好事啊。
0: 这时一群穿着空手道服装的美国人走了过来，侮辱挑衅李小龙。李小龙跟着这伙人来到餐厅外面，几下就把他们全打趴下了。第二天，叶问带着李小龙介绍的律师写的介绍信来到学校，但是校方说必须要有万会长的介绍信。除了校长办公室，在学校的操场上，叶问遇到几个美国学生在欺负一个中国女孩，他果断出手救下了女孩。这个女孩叫若楠，是中华总会万会长的女儿。随后叶问陪着若楠回到唐人街中华总会，万会长正在一个人练功。
11: 爸，这是我朋友叶叔叔，你常说华人要守望相助，所以帮他写封介绍信吧。
0: 万会长停下来没有回答，直接走到女儿面前。
2: 又打架了吧？
11: 没有。
2: 若楠，你知道爸爸最痛恨说谎的人，我再问你一次，打架了没有？
11: 没有。
0: 话音刚落，万会长就给了女儿一巴掌。
11: 他们嫉妒我，因为我做了队长，他们剪我头发还找人来打我，我怎么忍啊？你要我忍，那我练武有什么用？
12: 你给我闭嘴。
7: 万师傅，你女儿是被人欺负，她保护自己没有错。
2: 叶师傅，还是那句话，你不在这里生活，你根本就不懂。我来告诉你，我们在这儿生活，这儿就是我们的家。这些老外无时不刻的想撵我们走，甚至于想把唐人街都撵走，你明白吗？
7: 你有没有尝试走出唐人街，直接跟他们沟通，去争取改变呢？
2: 你在教我啊。
7: 若楠，你也可以改变。
0: 说完叶问失望地转身就走，万会长叫住了他。
2: 叶问，想要拿信，不用通过我女儿，凭你自己的真本事，答应我。
0: 说吧，二人拉开架势，一场比武开始。两个人正打得不可开交，屋里突然开始晃动起来，吊灯也掉了下来，原来是地震。叶问、万会长和若楠急忙躲在桌子下面。地震过后，大家从桌子下面出来，万会长焦急地喊女儿：
12: 若楠，若楠，若楠。
11: 爸，我在这儿，我没事儿。
2: 叶问，看来我们得在中秋晚会上决一胜负了。
7: 其实分胜负真的那么重要？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我带你女儿回来是想保护她，不是来拿信。
0: 说完叶问作揖离开了。中秋之夜，唐人街热闹非凡，可是万会长却被美国移民局带走调查了。 这都是那个欺负若男的美国女孩的父亲私下干的。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空手道教练也来这里捣乱，结果被叶问打败，仓皇逃走。获知情况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巴顿要报仇，他带走了万会长，并在军营的比武中把万会长打成重伤。面对日益猖狂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叶问被迫挺身而出，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和巴顿拼死一战，最终凭借着高超的功夫和毅力打败巴顿，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功夫。最后叶问和万会长又坐到了中华总会的圆桌旁。
2: 叶师傅，这封信呢算是姗姗来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7: 感激。
2: 哎，哦对了，你和你儿子什么时候再来？
7: 其实外国的月亮也不是特别圆。
0: 叶问回到我国香港，迎接他的儿子叶正也向爸爸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7: 我想得很清楚，我真的不想去美国，我很喜欢武术。爸，你教我吧。
8: 好。其实做人最重要是有自信，到哪里都一样。
0: 通过这次美国之行，叶问对儿子的态度也转变了，他不想再坚持让儿子去美国学习，而是亲自教他咏春拳。
7: 阿正，我打一次给你看，你把它拍下来。
0: 已然病重的叶问在牧人庄前认真地教儿子叶正练拳，儿子叶正用摄像机把父亲的一招一式都拍摄了下来。此时镜头开始回顾叶问的一生，伴随着现实和回忆的来回穿梭，我们看到了叶问从当年的年轻力壮到鬓角泛白的变化，看着他温柔对待妻子，强硬对抗外敌的模样。1972年12月2号，一代宗师叶问因头颈癌去世，终年79岁。
9: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9: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叶问四完结篇。在这部影片中，叶问和李小龙首度在美国同框，师徒二人联合在旧金山大显身手。陈国坤继叶问三后继续扮演李小龙，还比上一部有更多的戏份，和甄子丹再续银幕师徒缘分。饰演叶问的甄子丹公开宣布叶问四完结篇是他的最后一部功夫影片。甄子丹认为功夫片是动作中的其中一类，叶问四完结篇后他不会再拍摄此类的功夫片，但还是会继续探索演员之路。在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凭借叶问四完结篇，张家辉获得最佳剪接，袁和平获得最佳动作设计，李耀强、姚俊轩获得最佳音响效果，这些奖项也是电影界对创作团队的肯定。说完影片《叶问四完结篇》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来自李宇春演唱的《咏春》。

0: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1: 只能说再见。
2: 小说联播，
3: 小说联播。

0: 一条玉的长河，清澈而晶莹。
1: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0: 一颗美的灵魂，
1: 轻盈而柔情。
0: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博雅宅东间的卧室里，韩太太珠泪垂落，万里归来的丈夫久别而不同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太太进入了迷魂阵。
3: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聋了，哑巴了？
2: 哎呀，我这心里头烦。
3: 烦？烦什么？那有话就跟我说吧。是不是在外边惹了什么烂儿了？那是那个洋人亨特坑了你了吧？
2: 没有。
3: 把东西昧下了，你不敢告诉我？
2: 没有没有。
3: 那路上遭了抢了？
2: 没。
3: 外头该着人家的账？
2: 要是这些事儿就好了。哎呦，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哎，
3: 你是不是在外头靠上什么女人了？
2: 韩子琪颓然地垂下了头，顶棚上的那个魔影猛地扑了下来，最坏的谜底却不幸言中。
3: 韩太太顿时如雷击顶，她的精神寄托，她的幸福憧憬，十年来她苦苦盼来的美梦，在这一瞬间被击碎了。她所信赖依靠的丈夫，她心目中最完美的男子，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顶梁柱，坍塌了，折断了，垮了，完了。韩太太感到浑身的血脉都冻住了，手脚都麻木了，连嘴唇都冰冷了。好啊，好啊，你个没良心的，我们在家吃苦受罪，瞎躲在海，你倒在外头花哨上了，是什么骚娘们、浪女人、狐狸精迷上你了？你说，你说，说不说？好，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就死在你的脸前头！
2: 韩子琪咬着自己的嘴唇，他恨不能抢先找个地方死去。韩太太脸色铁青，手里当真举着一把剪子，对准了自己的胸膛。这个男人，他已经丝毫不留恋了，一刀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过去活着是为了他，以后就用不着了。
3: 你说，那个女的是谁？
2: 韩子琪一个冷战，艰难地从嗓子里挤出了两个字：玉儿。当啷，剪子落在了地上，沉默， 长久的沉默。
3: 节外生枝的男女私情，打碎了韩子琪在妻子心中的形象，打碎了韩太太的一切希望。这远远超过了蓝宝石戒指的失落和奇珍斋的倒闭。韩太太的生命的全部意义都不存在了，而夺走她的丈夫、拆散她的家庭的那个骚娘们、浪女人、狐狸精，不是别人，竟然是她自己的胞妹，是玉儿。是玉儿无情地用刀剜了姐姐的心呐。
2: 韩太太脚跟发软，地喧得像个棉花，身上轻得像柳絮，她扑倒在床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突然像被扎了一刀似的跳了起来。
3: 哦，我可是真傻，我真傻呀，我怎么那会儿就没往这上头想呢？你们是早就捏过好了的啊！一个先出门啊，一个后追上去，到外头再碰面，还假模假式的往天星身上塞张条子，算是跟我打了招呼了，糊弄我这个傻没心的。你们跟我弄弯弯绕，我对你们可是实打实的呀，一个是我孩子的爸，一个是我的亲妹妹，我做梦也没敢往这上头想啊。韩子琪，你这个没人伦的东西，我爸爸我妈是怎么对待你的啊？我是怎么对待你的？玉儿她也跟你的亲妹妹是一样的呀。你
2: 是我知道，我知道，
3: 知道，知道，知道，为什么还那么不要脸啊？
2: 不，我不知道，走的时候

0: 我没有，她就像我的亲妹妹，她还是个孩子，在外边我供她上牛津大学，我没有。后来
1: 又怎么了啊？后来就不是你的亲妹妹了啊？后来你就起了邪念了啊？后来你就不是人了？
0: 不，你听我说，我怎么跟你说呢？是战争，毁灭一切的战争，令人绝望的战争。
1: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颠倒的历史，混乱的历史，毁灭文明，毁灭生命，把人推到死亡的边缘，推到旷古的原始状态的历史。断壁残垣下的地穴里，囚禁着尚未了结的四个生命。也许明天的轰炸过后，这里就是他们永久的归宿了。奥利弗的惨死，给亨特夫妇的心灵以致命的伤害。财产的汲取，事业的追求，变成了分文不值的粪土，随风飞散的泡沫，一切都毫无意义了。和善而多语的亨特太太变得木讷呆滞，不再唠叨

0: 愣愣地往远处望上半天，好像在等待着他心爱的儿子归来。
1: 走吧，亲爱的，奥利弗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不会回来了。
0: 怎么会呢？我还等着他回来吃晚饭呢。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会没有了呢？我等着他，他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1: 哎呀，走吧走吧，亲爱的，走吧。
0: 夜晚，沙蒙亨特把他的太太拖进了地下室，在昏黄的烛光下喂他一点吃的，是老亨特好不容易从炸得稀烂的街上买回来的。亨特太太不再失眠了，她在梦中寻求安慰，寻找失去的一切，发出甜蜜的梦呓。奥利弗，奥利弗。
2: 梁冰玉整日整夜地躺在地下室的铁床上，深重的创伤不但摧毁了他的心灵，也击垮了他的肉体。他像一个垂危的病人，没有任何力量再使他支撑着疲倦的生命站起来了。和亨特太太的沉默寡言正好相反，他无休止地向韩子琪诉说着最痛苦的一切。杨琛，奥利弗，奥利弗，杨琛，这两个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灵魂的人，从两面夹击这个曾经两度坠入爱河险些溺死的姑娘，使她不得安宁。人生本来就是短促的，而她才刚刚活了25年，就已经承受了太多。

0: 处女度日如年地挨到末日审判的那一天，她回到真主的身边。
1: 主啊，我受到报应了。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

0: 自己该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小妹妹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背着她脱离苦海，回到人间。啊，人间也是苦海。死去吧，死去，这个世界不留恋了，中国北平不回去了。
1: 沙蒙亨特抬头望着颤抖着的水泥板，
0: 韩先生，走吧，我们一起搬到地铁去，搬到更牢固的防空壕去吧，这个家恐怕住不得了。亨特先生，冰玉衰弱的这个样子怎么走啊？不走了，我不怕死，死了倒好，您和太太走吧。死了好，好，好看见我的奥利弗，一起死吧，一起死吧。
1: 沙蒙亨特含着泪在惨笑，他摸索着走到了墙角里，找出了那瓶被冷落的陈年老窖，扬起脖子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啪的摔碎了瓷瓶，瞪着血红的两眼，踉踉跄跄地摔倒在床边，用沙哑的嗓音唱起了一首歌。那歌本来是在伦敦街头晃晃悠悠的醉鬼唱的，游戏人生，放荡不羁，如今出自亨特的口中，凄凉的却像唱挽歌，像嚎哭。
0: 亨特醉了，麻痹了，睡去了，但愿长醉不愿醒。地穴在灾难中沉睡，人们今天一起活着，也许明天就一起死去。
1: 梁冰玉根本不曾睡去，黑暗中他看到的是一个明媚的世界，清亮的阳光，和煦的春风，清脆的丛林，娇艳的花朵，轻柔的鸟啼。啊，世界应该是这样的，人生应该是这样的。平缓的沙滩，碧蓝的海水，轻盈的白帆，宁静的小岛。啊，是这样的，人生应该是这样的。是谁夺走了这一切？当玉儿从娘胎中咕咕坠地，当她作为一个人向这个世界报道，她本来就应该拥有这一切。亚当和夏娃创造了人，圣经和古兰经都宣称这同样的天意。那么，人来到世界上，就是注定要承受苦难吗？主宰人类的神不是要给他的子民以和平幸福，让世界充满爱吗？爱，这个诱惑着人而又折磨着人的字眼儿。梁冰玉付出了爱，得到的是欺骗；奥利弗付出了爱，得到的是拒绝。爱就是苦难，就是罪恶吗？小岛不见了，白帆不见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沉下海底，在怒涛中挣扎呼喊：七哥哥，七哥哥。
0: 玉儿，我在呢，
1: 七哥哥，
0: 在你身边。
1: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0: 玉儿，你不会死，你还年轻。
1: 是吗？
0: 是的，玉儿，你是个好姑娘，人生才刚刚开头呢，真主会赐福给你的，玉儿，你应该有勇气往前走。
1: 不， 我没有勇气，我怕。我爱人生，可是爱，爱是罪恶，是罪恶。
0: 玉儿，爱怎么会是罪恶呢？你不要总用过去的痛苦折磨自己，将来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1: 是吗？是吗？我还有爱的权利吗？还有吗？不不不，我没有了，我就要死了，我就要沉到海底去了。我怕，齐哥哥，我怕。你抱着我，你抱着我。
0: 韩子琪抱着玉儿，让玉儿的脸贴在自己的胸膛上，听着那心脏的跳动声，让玉儿相信还活在人间，驱散对死亡的恐惧。什么魔鬼都不能从他韩子琪的怀中夺走玉儿。
1: 我还是一个活着的人，一个活着的人。我有权利生活，我有权利爱。
0: 有，应该有，你应该有一切。
1: 七哥哥，抱紧我。
0: 韩子琪抱紧了玉儿。
1: 七哥哥，吻吻我。
0: 韩子琪惊呆了，这是什么？是爱的潮水在向他涌来？是兄妹之爱，还是男女之爱？是二者兼而有之，还是人的情感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转化，突然爆发的狂潮迅雷不及掩耳，反而让他惊慌失措？
1: 齐哥哥，
0: 不，
1: 吻我，吻我。
0: 玉儿，我们不能。
1: 为什么？
0: 韩子琪沉默了，在世间匆匆奔跑了半生，名满京华，飞升英伦。38岁的韩子琪第一次被爱震颤着灵魂，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情感。在过去的岁月里，韩子琪其实只知道人和人之间存在着恩怨，恩恩怨怨，你来我往，就是为了报恩或者报怨，却不知道还有属于自己的爱。现在过去的一切都被切断了，他还有什么？他紧紧地抱着玉儿，一种罪恶感在威胁着他，阻止他做任何非分之想。他是谁呢？是亲如手足的妹妹，是耳鬓厮磨的伙伴，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朋友，是……为什么在奥利弗要把他夺走的时候，韩子琪曾感到恐慌？为什么在玉儿挣扎于死神面前的时候，韩子琪甘愿和玉儿一同死去？为什么当玉儿终于向韩子琪袒露着爱，渴望着爱，韩子琪却又是这样的惶惑呢？他说不清这一切。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我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校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8月21日，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1935年，田立和生于天津。50年代初，追随相声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学艺。1953年，正式拜入张寿臣先生门下，成为关门弟子，随即演出实践，逐渐响名。1954年到唐山演出，1956年加入天津市南开区曲艺团。10年浩劫中，被迫离开舞台，但初心不改。改革开放之后，他恢复了舞台生活。1980年调入天津市实验曲艺团，此后长期活跃在曲艺舞台上。1986年调入中国北方曲校，投身曲艺教育事业，也做舞台实践，挖掘、抢救、整理了大量濒临失传的传统相声，也教授了一批又一批的曲艺后辈。近些年来，京津地区乃至全国得到田先生教育指导的中青年演员数不胜数。一方面，田立和先生是继承传统的楷模，无愧于张寿臣先生弟子的身份和人民教师的职责，为相声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在老节目翻新和新节目的创作表演中，善于结合现实，赋予其时代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录音来怀念这位相声大家。先请听田先生较早的一段录音，这是他和他的老搭档任明启合作的《理发》。
1: 哎，这回是您表演
2: 啊？对了，
1: 我最钦佩您的艺术。
2: 最近一个时期，
1: 我学习去了。
2: 哦，您上哪儿？
1: 上理发馆。
2: 理发馆
1: 啊？
2: 理发馆学习什么？
1: 剃头。
2: 您要转业？
1: 哎，我转业干什么呀？
2: 您相声演员，学习剃头不要转业呀、
1: 啊？哎，这叫多面手啊！
2: 一精多能，更好的为观众来服务嘛。对。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啊，他懂了。
2: 各位啊，上这听相声来了
1: 啊，
2: 听了半天不能白听啊。
1: 哎，就是
2: 临走的时候每人都给剃剃头
1: 啊。
2: 您这不像话呀。
1: 不是那个意思。
2: 哪个意思啊？
1: 我们经常到外地做慰问演出。

0: 6个月。
1: 哦，半年。
0: 对，
1: 学会了什么？
0: 洗头。
1: 啊？半年就光会洗头？
0: 哦，还会刷椅子了。
1: 这也不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啊？
0: 你别小看洗头，洗头也是理发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那是，谁吹完头不得洗洗头啊？
0: 哎，洗跟洗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啊？
0: 人坐那儿，
1: 您过去拿手一洗得了吗？
0: 看得多简单呢。比方说吧，洗着洗着，这位这脑袋呀、啊、往前探往下低，这是什么意思呢？
1: 那是他渴了。
0: 哎，渴了，
1: 他打算喝两口椅子水。
0: 没听说过。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那表示啊、
1: 哦、
0: 脑袋里边刺痒了，水凉了，你啊多倒点热水，挠的时候使点劲儿，挠的全面一点，这样呢顾客就能满意了。
1: 哦，这么回事。
0: 洗着洗着，这被这脑袋往两边躲，这是什么意思呢？
1: 那是两边刺痒。
0: 嗯，两边哪刺痒呢？
1: 我哪知道呀，你别净问我呀。
0: 那是脑袋不刺痒。
1: 那是
0: 不是挠的劲儿大了，就是水热了。最好勤问着点。
1: 哦，怎么问呢？
0: 同志怎么样？嗯，水热吗？挠的劲儿大吗？
1: 这样呢
0: 顾客就能满意了，还能使得工作方便，这套得灵活掌握。
1: 是喽，
0: 不死规矩，你要死心眼儿，非出笑话不可。
1: 怎么？
0: 我的死心眼儿、嗯、我闹个笑话
1: 您谈谈。
0: 上回啊我正在理发馆学习。
1: 哦，
0: 我二大爷上那剃头去了。
1: 嗯，
0: 剃光先得洗头啊。
1: 那是，
0: 我给洗的。
1: 哦哦，
0: 他做好了得放点热水。哇，甭往下探头啊，甭问，水凉了。
1: 对，一定水凉了。
0: 再给来点热的。哇，又放点热水。怎么还往前探头啊？再给来点热的。
1: 啊、哦，这脑袋还往下低，
0: 再给来点热的。
1: 嚯，手都下不去了，他这脑袋还往前探。我水不凉，你往前探头啊？昨晚我睡觉了。

0: 呀。
1: 哎，我有办法了。
0: 有什么办法？
1: 咱们两个人承认承认。
0: 怎么承认？
1: 您呢，来个理发的，我好比理发馆的职工，您看我怎么样的招待顾客，怎么样的钻研技术。
0: 好，咱俩商量商量。
1: 来了，是
0: 我看怎么招待我。一拉门进来了。
1: 哦，您好。
0: 哎，
1: 啊，请坐请坐。
0: 哎，
1: 啊，别客气，我说请坐。
0: 哎，
1: 啊，请坐请坐。
0: 哎，
1: 哎呀，太客气了，您快坐
0: 下。我坐哪儿啊？这有座吗？我坐下。
1: 哎呦，这没有座。
0: 没座你叫我坐下，我坐地下。
1: 您没带凳子来
0: 啊？我们回头带凳子来呀。
1: 为了承认方便，您坐进去吧。您就假装的坐下好。
0: 哎，可以。
1: 你好。
0: 哎，
1: 好，请坐，请坐。
0: 哎哎，
1: 好，坐吧。来杯茶吧。
0: 哎，谢谢吧。哦，不渴。
1: 别客气，刚沏的。
0: 啊，不渴。
1: 看看报纸。
0: 我不喜欢看。
1: 可以看看连环画。
0: 我眼花。
1: 听一听收音机，
0: 耳音聋。
1: 那么您坐着歇会儿吧。
0: 哎，多半天。
1: 仨钟头。
0: 那可了，仨钟头啊，十分钟我就趴下了。
1: 您站着承认不是一样
0: 的？哎哈，
1: 您好。
0: 哎哈，
1: 您烫头啊？
0: 烫头。
1: 您烫这个波浪式、荷叶式、凤尾式啊？
0: 您最好给我剃光。
1: 怎么剃光了？
0: 我还烫凤尾式呢。他烫完头，我脑子变洋白菜了。您等一等吧。
1: 嗯，
0: 我男的，我女的。
1: 哎呀，这点还没有搞清楚。
0: 嘿，我男的。
1: 那我搞错了。这是介绍女活。
0: 哦哦，
1: 这么办吧。介绍女活的时候光说说。介绍男活的时候再承认。
0: 可以。
1: 女活讲究发型。
0: 什么叫发型啊？
1: 这是一句术语，说白了就是头发样子。
0: 嗯，
1: 头发样子不简单，得根据这个条件来决定。
0: 哦，什么条件？
1: 必须要根据面型、年龄、职业、地区。
0: 您等一等吧。烫头跟地区有什么关系？
1: 太有关系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气候条件不同啊。比方说东北来的顾客，你呀，给他烫得厚一点，留得长一点，他就满意了。
0: 为什么呢？
1: 东北地方冷，风大呀，烫得厚，留得长呢，连帽子带围脖就全有了。
0: 全有用啊。
1: 这是南方上海来的顾客，给烫最新最美最漂亮的发型。
0: 哦，是了。哎，烫头跟脸型有什么关系？
1: 太有关系。
0: 嗯，
1: 你看拿您这相貌来说。
0: 您慢一点。
1: 哎呀，
0: 嗯，
1: 您这个前脸低呀。
0: 那您给我长那么高得了。他盖房来了。
1: 您这脸盘长得短，烫的时候往高头烫它就好看了。
0: 哦，脸长呢，
1: 往扁头烫刮往下垂就衬托起来了。
0: 哦，非得那么烫。
1: 您拧着的可不成。
0: 哎，烫头跟年龄有什么关系？
1: 年纪大的喜欢普通大方的，年纪轻的喜欢这个最新的最漂亮的这个发型。
0: 哦，烫头跟职业有什么关系？
1: 也有关系啊。烂布同志就喜欢普通大方的，烫荷叶大花最合乎理想了。您是相声演员，
0: 对，
1: 您最适合烫荷叶大花。
0: 您还给我剃光得了。
1: 你老憋着剃光。
0: 你老憋着给我烫头啊。
1: 哎，这是介绍女活的先进经验。
0: 哦，做男活的先进经验呢？
1: 男活
0: 啊，
1: 先拿这个大围子来说吧。
0: 哦，就是那白被单，
1: 过去啊都这么围。
0: 哦，您谈一谈过去的围法。
1: 哎呀，
0: 哦，行，您慢一点。
1: 那给你起个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叫撒网式。
0: 他就摆鱼来了。
1: 后来一研究，这样对顾客不尊敬。社会主义国家嘛，对人要有礼貌。现在改进了。
0: 现在呢，
1: 服务员打前往后围，虽然得转一圈，对于顾客呢，那就尊敬多了。
0: 哦，有礼貌了。
1: 这窝领子很简单
0: 啊，
1: 你也得研究它。
0: 那研究什么？窝领子呗，一窝就得了吧。
1: 你一窝就得了，妈呀！你这事儿看得太容易了。
0: 哦，怎么窝呀？
1: 哎，这样窝。
0: 嗯，
1: 衬衣、绒衣、棉袄窝好了，完事拿这个大围子，
0: 就那白被单，
1: 您这样这么一围，
0: 嗯，倒是有礼貌。
1: 嗯，然后再讲究，
0: 讲究
1: 推得稳，剪得准，闷得透，洗得净。
0: 推得稳，
1: 洗洗，
0: 剪得准，
1: 上下头茬接得好。
0: 还什么？
1: 闷得透。
0: 闷得透我知道
1: 啊，他懂。
0: 吃的时候不硌牙。

0: 闷扁了是怎么的？
1: 哎呀，你闷得透呢。
0: 闷得透是指着刮脸来说的。
1: 嗯，
0: 鼻子要刷得多，水要热，闷透了刮，顾客不受痛苦，还刮得干净。过去刮脸呢，把椅子放平了，让顾客躺着。这样刮呢，服务员操作的方便，功夫一大，顾客受不了。
1: 怎么？
0: 累得很。现在改进了。
1: 现在呢？
0: 让顾客是半躺半坐。
1: 嗯
0: 嗯，是谁？半躺半坐。嗯，半躺半坐。哎，往后移。好，现在让顾客这样。这个服务员操作这就比较费事了。那位说怎么？尤其是这个小矮个同志，他得翘点脚。可这样你这个顾客就舒服多了啊。大家看，现在让他这样。现在您舒服多了吧？
1: 我快累死了，我还舒服了。
0: 您要坐在椅子上不就舒服多了吗？
1: 哦，是了，洗得净呢，
0: 头发保持清洁，使你心情愉快。
1: 您说的有理。
0: 然后再讲究吹风。
1: 哎，您来吹风
0: 登记有
1: 您等一等吧。
0: 啊，
1: 别吹风了。
0: 啊，
1: 您把这都拿起来吧。
0: 不吹风这就没用了。
1: 啊，没用了。
0: 其实你戴上也没有关系。
1: 戴它多寒碜呢。
0: 哎，怎么会寒碜呢？你到托儿所看不都戴这个吗？
1: 我小孩啊，我自己解下来得了。
0: 哎，把它解下来吧。这个吹风机有两种。
1: 哦，哪两种？
0: 一种是热吹风，一种是温吹风。头发厚的使热吹风，头发薄的使温吹风。吹的时候拿笼子垫上一点，这样呢顾客不受痛苦。哎，还吹得老。
1: 吹得老干嘛呀？
0: 吹得结实。
1: 嗯，
0: 这头啊吹出来讲究半年都不走样子。
1: 嚯，半年？
0: 照的相片。
1: 这不废话吗？照的相片你说的干嘛？
0: 您听我介绍的怎么样？
1: 好，是个先进经验。
0: 我经常到理发馆学习去。
1: 哦，
0: 就拿上礼拜八。
1: 哎，
0: 我给
1: 你讲一讲吧。上礼拜八是多的呢，
0: 就是上礼拜早八点。
1: 嘿，他两句话他连一块说了。
0: 我还到理发馆学习去了。
1: 嗯，
0: 我一看人家挺忙的，虽然学习来了，不能跟那愣着。
1: 哦，
0: 我跟他忙可忙可吧。
1: 您忙可什么？
0: 得倒个水。

0: 好机会，好吧，你都说累了，他就走了，我跟着忙他。这顾客是越等越多，一会儿的功夫等紧70多位了。
1: 哦，人太多了。
0: 我想人家一个礼拜才休息一天，不能老等着理发呀。
1: 嗯，
0: 我跟着帮帮忙吧。
1: 您又帮什么忙啊？
0: 跟着理理发呀。
1: 理理发你行吗？
0: 哎，值班的同志他也不放心。哎呀，老钱呐，你虽然是好意，咱们对顾客得负责任呐，这是技术问题啊。
1: 人家说的太对了，
0: 这光有顾客他认得我。
1: 哎呵，
0: 天理呵，我说啊，您放相不说，您上这干嘛来？我上这学习来了。
1: 好，
0: 学习太好了。我说啊，你受着累，你给我来的吧。你看我这拿70多号也等不了，
1: 不要好啊，稍微早的几个行。
0: 我说好，行行，这工值班同志又过来了。哎，同志，您忙的话这么办吧，等到我给这位理完了，跟大家说说，先照顾您一下，先给您理。
1: 哎，别介，您先照顾我，那是怎么回事呢？跟大伙都挺忙的，我们俩算好商量，你甭管。
0: 我认识他，他说相声，我常听他这相声，他这相声说的根儿，相声说的根儿，掏腿来一定也根儿，
1: 头还根儿了。
0: 这位值班同志没办法了，勉强同意了。我让这位做好了，按照人家操作方法给围好了大围子。我问问这位，我说同志，给您推大点儿小点儿？
1: 呀呀呀，还大点小点儿啊？
0: 您懂什么叫大点儿吗？
1: 啊，大点儿就是
0: 这是顶啊，留的大一点儿。这位是大背头，
1: 我必须得
0: 一定得大着点儿。
1: 那是
0: 我拿推子给推了一圈，拿剪子剪了剪，怎么剪剪不齐去了。我跟这位商量商量。
1: 哦，
0: 我说同志，我怎么剪剪不齐去了。我的意思您看不出来吧，今儿这个大点是不行了，我给您改小点吧。
1: 嗯，
0: 但是行啊，嘛个大点小点，我告诉你，你都放心大胆来你的。哎，你乐来马呀，来马呀，今儿我这脑袋算交给你了，你拿个火焰去都没关系了，这边豁出去了。
1: 啊，
0: 这边还挺幽默。
1: 嗯，
0: 我说好，谢谢您的支持。拿剪子，哎，又给剪了剪，还是不齐。这位这脑袋不好推，
1: 怎么
0: 大背头，头里多一块，后头多一块，前背了后凿子，叫这大棒子。我说干脆我给您剃光。
1: 哎，别剃光，
0: 我大背头进来，我剃光出去多寒碜呢。边那位理发师做完活过来了。
1: 嗯，
0: 这么办吧，我给这位找着齐。我说好，你给找齐，回头我给这位刮脸。
1: 你还给人刮脸了，要拉口就麻烦了。
0: 拉不了。
1: 怎么？
0: 我学会剃头啊。
1: 对，
0: 这劲都在腕子上了。
1: 好，
0: 回头让他给我刮脸拿。
1: 哎，我得试试他这把刀怎么样。
0: 我说你就甭管了，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知道了。
0: 那位理发师给这位找完齐，我给这位刷好了鼻子，拿起把刀来，在皮子上杠了杠。
1: 哦，
0: 说这把刀还是新刀，真是尖长背厚刃飞薄，杀人不带血光袍。蓝妈妈紫微微，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明晃晃，光二目是冷森森，令人胆寒，哆哆嗦，颤颤巍巍，直奔这位脑袋来了。吓得这位哆嗦，哎呀，倒下丢人呐。我说你这交给我了，
1: 麻烦我交给你。
0: 哎呀，我交给我自个儿还不放心了。我说你就甭管了。
1: 麻烦我不管。
0: 哎呀，我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啊。我说你就闭眼吧。哎呀，完了，你手底留情，今儿我算闭眼了。其实我有根，刷好的鼻子和呲儿呲儿呲儿，一会儿的功夫刮干净。这位乐，这夸我，
1: 你夸
0: 罢了，这看你刮的脸还真行，受点累吧。洗完头完事给我吹老点儿。
1: 哦，吹老点儿
0: 就是吹结实点儿。
1: 嗯，
0: 我给这位洗完头拿这个吹风机来，又是热吹风机，我要不懂得哪懂得电声，真敢这天电还够足的。
1: 嗯，
0: 我照着这位脑袋呲啦就去了，看着这位一咧嘴往旁边这么一躲，我没看出来。
1: 嗯，
0: 我照那边呲啦又去了，往这边一躲，呲啦呲啦，我连着连六七下，这位实绷不住了，说了一句话把我都给逗乐了。
1: 怎么说的？
0: 不是你这是吹风吗？你跑这电焊来了。
1: 电焊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任明启合说的相声《理发》，这是田立和先生早年的一段珍贵的录音。 单口相声《家庭论》也是田先生的一个代表作。这个段子凝结着社会的人情道理，有极具生活气息。在节目的情境中，夫妻、小孩刻画分明，嗓音、表情、语气鲜明，穿插的包袱和底，也就是最后的这个包袱，都非常的响脆。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家庭论》。
3: 夫妻俩呀，带一个孩子的小家庭，住在大杂院里头，真要能做到了内和外顺，这位夫人呢，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外头呢邻里和睦，这样的女性，不说是贤妻良母，也是难能可贵。丈夫在外头工作，有个小男孩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的时候把孩子接到家来，孩子扔下书包出去玩去了，这太太赶紧忙着做饭做菜，丈夫回来呢提前吃饭，吃完饭还有急事，正吃着半截饭，孩子从外头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啊？有话说话。
4: 王伯伯，打我。
3: 王伯伯是谁呀？院里对门的街坊。你看这么大人打孩子，这么点孩子他不懂事，太不像话了，我问问他去。哎，这时候呢太太给拦住了，你看你这种人呢怎么这急脾气，听风就雨，相信小孩子一面之词。你知道你们孩子多淘气吗？头年热静天儿，人家王伯伯两口子熬了一锅绿豆汤，放在地下敞开锅盖那晾着，你们孩子简直死耗子给扔里了。人家两口子都没说什么啊。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跟我来啊，先洗洗脸，听我说话，别哭啊。那个什么，你爸爸吃完饭了，咱娘俩吃，吃完了饭呢，写作业，写完作业呢，妈妈跟你游戏，你说干什么玩意儿？妈妈妈妈，咱还瞎跳棋，小孩子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啊。你看怎么样？没事了吧？不是。我说他这么大人，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你吃完饭走你的吧，回头家里事儿啊我办了。哎，几句话把事儿给压下去了。要换个不懂事的女人呢，男人有多大涵养也不行，几句话把火就给点起来。这家啊也是夫妻俩带个小男孩住在大杂院里头，这丈夫啊下了班一看呢，屋门锁着，窗户帘还没拉了，拿钥匙开个门进屋里一看，哎呀，床上被褥子乱七八糟没叠，痰盂满着没倒，早饭吃完了，碗筷呀、碟子都在锅里泡着还没刷了。哎呀，我先把这个请出去。倒完了这痰盂，站在院子喊，人呢在哪屋了？来了，叫什么？闲的呀，直呼驴大嗓门啊，就差一把，眼看就呼了，就是不让来呀，还来了，被我还没跌了，爹妈玩还停尸了。不是啊，咱晚饭吃嘛？吃嘛呀？吃嘛买嘛，买嘛做嘛，做嘛吃嘛。哎呀，你看天都这玩了，现煎活做饭，吃完饭的都几点了？我说你是死人呐！啊，不会买现成的去？哎，好你了，这男的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大饼粉肠子买完了，切好了，放到盘子里，摆上筷子，行行了，你们快吃吧。其实啊，我早就饿了。哎，我说 大头呢？大头谁？怎么孩子小名叫大头？

0: 人呢，哎，可聊着怎么活着，我告诉你说，哎呀，我说你为吃嘛，你咋买嘛，你看看啊，我死你为吃这个粉肠子，你还非买不可。那个大饼酱肉多好吃，行了行了，你了还酱肉了，我赚那么多钱了吗？我赚钱还不够你打牌输的了。行了行了，吃半截饭呢，别给我添气啊，我输了吗？输了吗？输了吗？昨晚还赢四毛了，那管什么呀，正这功夫孩子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能回事儿。
1: 王伯伯他打我。
0: 王伯伯那么大人能打你吗？你不定多淘气，拿手里伸脱，去去去，洗洗洗完吃饭了。哎呀，我都知道嘛，怎么样啊，你跟他说呀，不是白说吗？啊，你有家大人吗？王伯伯打你，怎么不被你打死呢？打死你也就臭块地，省得糟践粮食。你个缺德嘎巴，死不了南钱道，少爹没娘的个无业种啊！你个现实报的玩意儿啊！啊，我告诉你说吧，宝贝儿，谁拿你当人呢？你还叫着傻不错的了啊？谁让你摊上这个窝囊废的家当？咱们俩边在这门口啊，还抬得起头来吗？骂气不得受，王伯伯打你，打你还新鲜。前天我上他家里头给送电灯费去，他划了我手，我都没敢言语。
2: 好，有件事儿我找他去。
0: 哎呀，那个毛宝必歇活，说这扶着你就喘了，得找谁去？像你这个痞子啊，你这胳膊塞撑杆，手指塞眼圈，肋条塞搓板，脑袋塞小碗，你脑袋还被王板脚豆大了。你找谁去？你给我回来，拿着菜刀去，
2: 玩命去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家庭论》。今天空中笑林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节目，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编辑主持尚远，请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的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下半段要请您听的是传统相声大保镖，这是田先生传承了他的师父张寿臣先生的版本。田立和先生曾经说过，张寿臣先生很重视细节的地方，比如说所谓的倭瓜镖做好了验好了之后，张寿臣先生有哪一点很注意呢？就是两本账一

0: 在哪演出了？我找几个哥们儿捧捧你，给你上几个花篮啊，我炒上你。
1: 你不怕炒葫芦？谢谢您吧。
0: 什么？
1: 我呀，总没演出。
0: 好，好，别跟他们掺和啊。等到有计划，我帮你。你说吧，喜来登啊，利顺德啊，总统套间有钱啊，我计划包你一礼拜，怎么样？有20万够了吧？你琢磨琢磨啊，这价啊，
1: 多少钱？
0: 20万啊，一礼拜。
1: 一礼拜20万
0: 啊、
1: 嗯，那得看您需要提供什么服务项目了。
0: 你想歪了，
1: 是我想歪了，还是你那话歪了？啊！
0: 到那个马上那排练去，完事儿中国大戏院演出，演一个礼拜啊，就你一人啊。

0: 爬哪里刀钩，抽射闪电空，兵刃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叫带钩带刺带尖带刃带环带链？十八般兵刃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嘿，
1: 不简单。
0: 拳脚分内家拳外家拳，
2: 内家拳呢
0: 无忌有忌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2: 外家拳
0: 少林门弹腿门各路的拳脚，要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罗汉拳地躺拳小家子猴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肩肘万化膝，闪展成魔窜高纵矮，要练猫窜狗闪兔骨拧翻蛤蟆蹦骆驼纵。
2: 我没听说过。
0: 另外还有硬功夫，
2: 都什么呀？
0: 金钟罩、铁布衫、铁裆、蛤蟆气、铁砂掌、鹰爪力、重手发，还有棉砂掌。
2: 嘿，您这功夫练绝了！
0: 这我不练，我不练这个，
2: 不练。
0: 我光说，
2: 光说不练。
0: 我的功夫都在这儿了，
2: 这我可懂。这叫油锤灌顶啊！哦，脑袋上顶一大磨盘，拿十八磅的铁锤呀、砸这磨盘，磨盘碎了，您脑袋没事。好功夫！
0: 你在哪儿看过练过？是你亲眼看的还是听人说的？
2: 我
0: 说呀，
2: 我那么琢磨着，
0: 琢磨着。
2: 屁！啥的这是？
0: 我没事儿干了，脑袋顶个大磨盘，不用磨盘，你拿十八磅大铁锤抡起来，直接往我脑袋上砸。你别犹豫啊！
2: 我犹豫了。
0: 你砸不动，你花钱雇人砸我。哎，
2: 我花钱雇人砸啊，把你呢砸死了，回头呢政府带着我枪毙了，前后两条人命，我犯得上。
0: 我练的功夫比这个硬得多。
2: 哦，
0: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2: 火车，哦，这我知道啊，火车挨那儿停着，您拿脑袋撞这火车。

0: 把我们让到大厅，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已毕，王掌柜说：“请二位老师到后院亮亮标吧。”
1: 亮标的意思是
0: 看看我们哥俩武艺如何，
1: 要看看人家。
0: 来到后头院啊，我哥哥顺兵刃架上抄起杆大枪来。
1: 大枪，
0: 哎，不能全叫枪
1: 哦，
0: 七尺为枪，其美者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长，一寸短，一寸显，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准备扎一趟六合枪
1: 哦。那么没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有赞为证，
1: 您说说。
0: 一扎眉穿，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曲脚，七扎肩颈，左右分。夹枪带棒，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度。大杆子站六个字，是崩拔盖压挑扎。
1: 您听听，
0: 我哥哥刚要练枪
1: 啊，
0: 我给拦住了。
1: 是啊，
0: 我说大哥，您非典刚好，
1: 我离他远点，
0: 千万别练，避免重复了。我大哥是大不流星，健不如飞，
1: 还健不如飞就拉了胯，健不如飞了。
0: 把枪放回原处，气不涌出，面不更色，
1: 多新鲜，一下没练嘛。
0: 我拿起把单刀来，
1: 单刀，
0: 单刀为破兵刃之贼，
1: 哦，
0: 不好练呐。
1: 是啊，
0: 单刀看掌，
1: 嗯嗯嗯，
0: 刀不离掌，
1: 哼，
0: 剑不离绝。勾不离隙，捶打优势。这方面担当
1: 啊，

0: 当中的窝窝马在当中，这叫暗标。
1: 你瞧，
0: 两本账，一本账交汇，一本账可上带着出店门喊标探子。
1: 标探子。
0: 对了，
1: 这标探子有什么讲究吗？
0: 讲究太多了。

0: 啊，擒贼受死，
1: 我们哥俩得死一个。
0: 哎，他都明白。
1: 拉过我这牛来！
0: 哎，等，水都浑了，别搅了。上阵骑马都嫌慢，你怎么骑牛啊？
1: 秦牛方国，
0: 哪位主人？
1: 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的是牛。
0: 人家那是五色神牛，
1: 我这小牛特别啊。
0: 有什么特别的？
1: 会蹦。
0: 会蹦，
1: 对，
0: 一蹦
1: 六十里地，
0: 再一蹦
1: 120，
0: 买几年了？
1: 三年了，
0: 蹦几回？
1: 一回没蹦过，
0: 废物牛。
1: 也别说买的第二年真蹦过一回，那年我母亲病了，想吃羊汤包子，我想城里买怕是假货，骑牛去，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什么事也耽误不了啊。
0: 好，
1: 我拉着牛，
0: 哎，
1: 出大门雇车，喂，来辆车，我抱着牛，
0: 这牛我撂下，这去，啊，你出门就蹦啊。
1: 出门就棒
0: 啊！
1: 天天到大红桥打哪儿计算？
0: 对，您说
1: 啊，
0: 大红桥到杨村60里地。
1: 大红桥到杨村60里地。
0: 对
1: 对，我家住在西南角，离大红桥还10好里地，一蹦不到，两蹦过劲儿了，
0: 就蹦60里地，
1: 多一步不棒啊！
0: 你缺德牛啊！
1: 车拉到桥当间，把牛抱起来，摆好了方向。我翻身上牛，俩腿夹住牛肚子，左手攥住牛犄角。我要嘱咐他几句，
0: 得嘱咐嘱咐。
1: 牛啊牛啊，我买你2年了，你吃了我多少草料，可是一回没蹦过。今天我母亲病了，想吃羊头糕饭，你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了，你也抱了安了，我也尽了孝。说完话，我这紧闭双眼，拿起鞭子来照牛胯，我啪啪啪就是3鞭子，神牛不让打，猛地上腾红而起，我就觉着浑身凉飕飕的，再睁眼我看不见大红桥了。
0: 您掉羊村了？
1: 我掉河了，
0: 掉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和王文玉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编辑主持尚远。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妹马上就得栽跟头，都这么想。哪知就在这时，钟丽妹打着打着脚底下一个半蒜，自己没注意，也不怎么滑了个跟头，啪，仰面摔倒。但宝剑可没出手，连人摔个大字形，哗嚓就摔在那儿。这个脆脆劲儿，张道爷鼻着鼻着一看，他哗躺下了啊，明白了。嘿嘿，钟丽妹，钟丽妹，这是你自讨苦吃啊！道爷一根不跳到他近前，把宝剑一摆，钟丽妹，这是恶贯满盈，休怪贫道无情。举大宝剑往下就劈，要给他这儿来一下，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宝中之宝，武当山镇山之宝，那要劈上还好得了？人们都以为这没问题了，一件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钟丽妹早就盘算好了，你看她那躺着呢，腰部使上劲儿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呀、啊，混元正气功全攻在这个腰部上头，他眯缝这个眼睛，刹那之间宝剑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钟丽妹使了个绝招，叫燕子抖翅。那燕子抖了翅膀，怎么个抖了法？腰眼一沾这地啊，啪就弹起来了。你看那躺着，嘣儿突然蹦起，宝剑刘彩虹一抖，以下是上，一挑，一道寒光，奔张大爷就来了。张大爷就在他近前，宝剑举起来。一看，哎呀，他冷不丁弹起来，宝剑再想收，收不回来了。一看，一道霞光扑奔自个儿腹部而来，张道爷倒吸了一口冷气：“无量天尊，完了，这亏吃的这个报，人有失手，马有落蹄呀、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呢？怎么办呢？”还得说是张道爷不愧是武圣，就在这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赶紧吐气吸胸，往外出气儿，心呢身子往里抠了，身子就变成弓形，这样你宝剑一扫就扫不着他呀。这屁股往后坠，尽量的往后一退，啊嚓，张道爷也退出去了。宝剑也给他扫上，杀就这一下子。再看张大爷前头这个衣裳啊，一尺

时就喷出来。张道爷身子一摘位，用手一捂腹部，哎呀，扑通，仰面摔倒，咔就摔在那儿。那是张道爷的朋友岳平等人一看，啊，哎呀，我的老师啊，全傻了。那边说怎么不过来帮忙？帮什么？一，张大爷交代过，不准过去，谁也不准插手。第二，事情发生的太快了，咱是说书，一招一式怎么回事，咱得交代的清楚。实事上，就在3秒钟之内，一二三，就这么快。再想过去，来不及了。单说钟离妹。哎呀，辉光返照，绝命剑一个燕子斗翅，扑这一下，一看削中了。哎呦，哎呀，真没想到，我把武圣给骗过了。张三丰啊，该着你死哦！还那个心里边那个激动，提剑一看，张大爷摔的。

来者，一旦寒光就下来了，奔心口窝，很多人你看啊，全把脸转过去，不忍的观看。火龙帮的人当然是高兴了，哎呦，哎呦，我这教主妥了，把张三丰给赢了。大伙儿没想到又一个奇迹出现了，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张三丰受的伤可不轻啊，这一宝剑把肚皮给划开了。张大爷没说吗？最近还挺发福，那肚皮那肉有这么厚，这一宝剑用剑尖扫着一下，划开一半，里头还有一半没开，要开开呀，窟窿，这里边装着零碎全出来，里头还有一层呢，没出来。张大爷在刹那之间脑瓜一转，嘿，来了个将计就计，我不是上了当了吗？我也叫你上上当。本来不至于那么严重，张大爷装出痛苦不堪的样子，一哇躺在那儿了，宝剑也没撒手。钟丽妹呢？

0: 就到了。
1: 直挑钟丽妹的小腹，挑她的肚子。钟丽妹一下没扎着空了，宝剑刷到了，再想躲来不及了。哎，就是一下不要紧。再看钟丽妹，啊！哎呀，他宝剑砸成一股这肚子，顺着这手牙缝，这个血，这血箭就射出来了。钟丽妹为什么捂着？不捂着，零碎出来了，那还了得？眼前一发黑，是仰面摔倒，扑通就摔倒了，人事不行。张大爷给他这一宝剑一看成功了，气儿往下一泄，扑通也坐到地上，身受重伤。哎，两方面都受伤了，有的重一些，有的差点。比较而言，张大爷的伤是轻，实质上也不轻，躺在那儿就起不来了。月亭高峰，凌飞燕、萧敬轩，所有众人过来把衣服给他解开，全是血了。月平一看这大口子，没有一尺也有九寸的肉都翻翻着，就里面差薄薄一层没给划开，要划开就完了。张道爷那个脸色那个难看，紧咬牙关，是痛苦不堪。快点抢救，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您说这阵儿哪能有什么大夫？没有，但是都带着刀伤药的。萧敬轩说这么办吧，现在顾不了许多了，拿针先给缝几针吧，这伤口太大了，吃上药愣给缝啊。有人撒脚跑到山里头去，把做活的针线拿了，先拿那线给缝呗。啊，啪啪啪缝了多少针，把这伤口吊上，消了毒，吃好了止疼药、止血药，那血也止不住，包不上。月平是放声痛哭：“师父啊，弟子不才，累及老师，我罪该万死啊，师父。”哎呀，张大爷心里明白，平儿不必悲伤，跟你有什么关系？为师的伤并不重。为什么这么说呀？安慰大伙，他难受他知道，你就得说我的伤不重，勉强挣扎着还坐起来。他说这哪行，你这一撅着这伤口崩裂了，后头有人扶着。道爷在这坐着呼哧呼哧喘气，丁架吃药。这边是这么个情况，那边呢，火龙帮的人把钟丽妹抢救下去了，顾不得男女有别了啊，衣服就得扒掉了，因为这伤口在下边。你看，好家伙，这伤太重了，整个给豁开了。那伤口翻翻着不说，里边那零碎都看见了，已经人事不行了。哎呀，柳如烟，你看这怎么办呢？拿双手给捂着，快点拿止血的丹药，那也止不住。那上面吃着底那血噗噗噗往外喷，钟丽妹是人事不行，那脸跟黄前纸差不多，就是个死人了。这怎么办？全乱了套了，哭声一片。正在这时候，树林之中走出一个人来：“各位不必惊慌，老朽到了。”闪闪，谁？火龙帮的人一回头，呵，一瞅出来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倍儿精神，大个秃脑门子，刷白的白胡，高颧骨，缩腮帮，面似银盆，皱纹堆垒，俩眼是倍儿亮倍儿亮，身穿便装，手拿龙头拐杖。那声啊，金属般的声音，像敲那钟似的，汪汪带回音里头。看那眼神，瞅这体格，那棒极了，小伙子也不行。 可是柳如烟众人回头看，哎呀，天下第一剑，武林圣主盖九霄，盖九霄也跑这儿来了。那么盖九霄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他的爱徒

断肝肠啊，发了誓了，不把小月亭撕碎，不把木剑高峰，不把杨红杀了，他出不来这口气。同时他也要上武当山找张三丰去报仇。这次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亲自出了马了。另外他的身份太高了，盖九霄灵山辟邪派

0: 身在金国，控制着大宋朝这三大帮派，干什么呢？迟早有一天，里应外合，吞并大宋，大金国整个也都占领。他既是个武林高手，又是个政治上的阴谋家，能耐太大，身份太高，这次也露了面了。那钟丽妹还是他的晚辈呢，你别看身份那么高，都得管他叫老祖宗、武林圣主啊，呼啦朝全跪下了。老人家您来了，老人家您来了。
1: 谁谁？我来看看。来到近前，龙须然看了看，伤势太重了，尔等退下，我来救他。掏出那么高个小金葫芦，这小金葫芦里头装的特殊的刀伤药，太好使了。拿出三粒灌下去，你眼瞅这个血就不冒了，就这么好，巴巴的把这药丸碾成碎粉，撒到伤口上头，而后告诉手下人包扎，再一揉。省着那零碎出来，勒了几道之后，第二次又灌了丹药，这玩意儿就这么好使，什么偏方谁也不知道，大概这玩意儿失传了，那要流传到社会上，那他太好了，神丹妙药。就这么的几次吃药，钟丽妹明白过来了，微睁耳目一看，哎呦，老人家来了，来了。哼，你呀，平时我就说过，我说你这两下不怎么地，忠言逆耳，你不爱听吧？啊，吃了亏了吧？哈哈，人是长得老，学得老，伤势太重，失血太多啊，再不能动怒。你要不好好将养，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来人呐，把他抬到监狱之上。刘如烟呢？哟，你专门服侍你老师，都退下，这交给我了。忙活完了，盖九霄过来了，这边的人看得清清的，一看是盖九霄，全傻了眼了，完了，完了。谁是他的对手？慢说，张大爷受了伤了，不受伤，奔奔直蹦，也打

老朽盖九霄来了，哎，我来收庄包园。你都给我跪下，跪下等死。哪个胆敢不听我这拐杖无钱，跪下。哎呀，火龙帮的人也来了劲儿，腰板全拔直了，跪下。你们听见没听见？我家圣主说让你们跪下。那帮人谁听？当然不能跪了。张道爷一看坏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怎么今儿这事赶得这么巧，都来了。我只说我虽然受了伤，我救了大伙的命，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没想到盖九霄在这关键时刻赶到了，我命休矣，大伙也活不了啊。道爷晃晃悠悠就要站起来，拄着三皇剑，众位后退。月平过来，老师你要干什么？我过去跟他辩理。哎呀，师父您的伤这么重，这怎么能行呢？我过去不行。一把把月平给拽住了，这时候把高峰给拽住了。年轻人别叫我着急呀，想气死我不成吗？你们哪一个是他的对手啊？过去就等于送死啊。听我的话，血又冒出来。

0: 30多年，快40年了。老兄，听说您在大金国呢，怎么有这种雅兴来到萧家峪？
1: 兄弟，
0: 还用问吗？我来讨还一个公道，新账旧账该有个了结了，我算账来了。这不，这些该算账的人都在，只要账偿清了，我转身就走。兄弟，你干嘛？莫非你给张三丰帮兵助阵来了不成？非也，我是来给双方调解来的。
2: 调解？就你？
0: 贤弟啊，不是老哥哥瞧不起你，你还不配。这么多人我没看出还有你来。这样吧，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谁让你我多年的弟兄呢？逃命去吧，走吧，我放你一条生路。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上回，南侠王爱云真如天神降临呢，来到两军阵，把那么大的宁伯彪啊骂的是狗血淋头。宁伯彪也有主意，摆开老猫肉了，嘴上是频频称是，屡屡道歉，可是就是不让步。最后王爱云一看呢，算了，我甭跟你说了，宁伯彪，你不是不听为师的命令吗？我这就拿你。他往后一退身，把英雄掌一甩，腰中大带紧了几扣，过来就要大战宁伯彪。还没等他伸手呢，那小年轻的不干了，金锤殿下朱穆英催马轮动双锤，奔王爱云就来了。宁伯彪那是朱穆英的老丈人呢，虽然还没过门啊，那女婿能不向着老丈人吗？因此朱穆英大喊一声，老家伙，你太狂了，你招我一锤，轮锤奔王爱云就打。王爱云身形闪动，这一锤砸空了。宁伯彪一看拦是拦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直抖了手啊。再看朱穆英，左一锤右一锤，恨不能一锤把王爱云砸死。王爱云一看呢，这真急了，用手点指宁伯彪，我的好徒弟，好啊，你在这儿给我装好人，让别人过来打我。如此说来，

宝剑出下，两军阵前就打了一道利闪呢、啊。这条宝剑叫紫电青霜，真快，可以说切金断玉，是削铁如泥。宝剑出匣，一掐剑诀，孽障，你再过来，过来就过来，我过来就砸你。朱木英抡锤又砸，老侠是往旁边一闪身，嗨，使了个凤凰单斩之踹，怎么那么快？这一剑奔朱木英这脖子就来了，吓得朱木英赶紧使了个锁整藏头，哎呀，不好踹！这宝剑贴着脑门过去的，刚一掌身，哪知道这王爱云手上太快了，身法也快，腕子一翻，脚下使了个机灯步，来了个脑后摘挂，这剑又回来了，可把朱木英吓坏了。再躲扯就来不及了，眼睛一闭，完了，这算归位。我这锤这么猛，怎么就逮不上他呢？让人一剑把我砍了。结果呢，觉着脖子凉丝丝的。什么原因？别看王爱云着急，喊得嗷嗷直叫，心里边生气，可没下狠手啊。老头一琢磨，我今年都快80了，我还能轻易开杀戒吗？行了，我就是把这孩子杀了也不光彩，

0: 要救命啊！
1: 喊也没用啊，让人家押回本队。王爱云整理了一下衣服，二次站好，来吧，宁国彪，还客气吗？你眼里还有你的老师吗？来，把你的大枪比划比划，我看你有没有进步。宁国彪说什么也不过去啊，还在这儿央求着王爱云。这功夫，雌雄眼可就急了，他怕朱木英受委屈啊。长茂就命令武进忠、武进孝，你们过去。这哥俩一听啊，脑袋嗡一声，我说大元帅，我们这两下子不行啊，稀松平常二五眼呢、那金锤殿下都白给，我们这俩不正白给，白给也得去，过去。俩人没辙呀，各晃双拐，是双战南下。本来两个人武术就一般般，再加上胆怯就更不行了。南侠王爱云左闪右躲，啪啪使了个勾挂连环腿，哥俩倒听话，扑通扑通全趴地上，也被人家生擒活拿。转眼之间形势骤变，这边刚把吕旭抓住，那边仨人让人活捉了。南侠抖了抖胸前的虚然，那这还来，长茂你敢不敢来？哎呀，长茂一看吧，这老家伙真厉害，这是打仗吗？怎么跟玩似的就解决战斗了？一看呢，这别人都不行啊，非茂太爷不可了。我说胡强啊，哟，把那吕剧给我看好了啊，以防茂太爷让他抓住，好来个走马换将，拿吕剧换我，听没听见？小磕巴嘴，这那俩呀，先甭换。你说他倒好，先把自己这后路留了。嘱咐完了，长茂是催马上了两军阵。宁伯彪一看，白给呀，但是现在劝也没用啊。就这一段过程发生在瞬息之间，啪啪啪几下解决战斗了。长茂催马往前挺身就走，宁伯彪只得喊了一声，茂啊，多留神呐、放心吧，你是他徒弟，你抹不开，茂他爷不管这套，我揍这老小子。长茂晃动羽王神术来到阵前，哈哈哈哈，娃娃胆子不小，你真想跟老朽动手不成？怎么说呢，动手我可不敢，跟您老人家呀学学几招，开开眼。我说老人家，你这能耐真不错呀，你那阵跟谁学的？长茂啊说话稀松平常，一边说呀一边往前凑合，估摸着这个兵器呀能够够上了，丑冷子把这羽王神术就抡起来了，这老家伙那也就是王爱云，换别人非砸上不可。王爱云

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再加上胯下马与长豹配合相当的娴熟，蹿蹦跳跃，闪展腾挪。王爱云一边打，心里边盘算，可以。要不说这个娃娃成名呢，果然是名不虚传呢。这也就是我王爱云呢，换旁人非打败仗不可。看来吕剧被他生擒也不冤枉啊。哎，那吕剧被长帽骗的事儿啊，老头是不知道啊。就这样，王爱云不敢怠慢，抖擞精神，全力以赴，在这对付着长帽。就连宁伯彪在后边也称赞，替常玉春高兴。罢了，我兄弟有这样的好儿郎啊，我都替他满意。这就叫老子英雄儿好汉呢。可他正在想着，突然之间发生变化，王爱云展开了攻势。这一条宝剑太厉害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老能找着羽王神硕的缝隙往里边进逼。长帽有点顶不住啊，我这王爱云怎么这么厉害？长帽一看这俩家伙厉害呀，帽他也打不住啊，走了，拨马就走。王爱云一看，你往哪里走？压宝剑就在后边追。咱说了，长帽的马虽然快，但是毕竟这距离比较近，那人跟马要比啊，时间长了人跑不过，但是这武林高手啊，这腿太快，爆发力太强。长帽这马刚往下一拜，王爱云脚下使了个急蹬步，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几步三晃两晃来到长帽的马后，宝剑一摆，往里就要进招。长帽这个败也有假意，他一看呢，妈真招我打不过他，干脆我还使我这宝贝儿吧。马往前拜，眼望后看，一看王爱云上来，长帽也吓一跳，妈这老头怎么跑这么快？说时迟那时快，长帽赶紧大射交于左手，腾出右手来，一伸手套住绳子套，把龟背五爪金龙爪就拽出来，对准王爱云的脑袋，你在这本族。大飞抓又出了手了，王爱云倒是没做准备，就感觉到这脑袋顶上一响，一抬头知道上当了。要不说王爱云呢，

众人闪目观瞧，再看姚达外边走进一人，此人身高九尺开外，宽肩膀细腰身，往脸上一看，红扑扑的面膛，两道花白的眼眉，可下一把大胡须飘洒前心，这肚子呀还不小，有点草包肚子，跟胡大海似的往前鼓鼓着，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身穿绛紫色的箭袖，腰里扎着袋子，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英雄长甩下来在后头背着，斜背着白宝囊，在腰中挎着一口红毛宝刀。长帽一看呢，认识，哎呀，我说老人家呀，你来得太好了，快救帽太爷呀。来者正是千里追风侠狄恒。前者长帽领着人到瓜州救常遇春，瓜州城下一场大战呢，就是狄恒赶到给双方解围，而且还从中为媒，把胡金兰许配给了胡德济。哎，这二胡成亲嘛，打那之后啊，哎，他们交上朋友了。长帽乐坏了，哎呀，这老头哪来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知道这老头可有本事。那狄恒怎么来的？狄恒这个人呢，不爱当官，一身清闲自在，他家住到武昌，到寺外游逛，管世上不平之事，云游天下。这一次呢，他想自个儿的徒弟胡金兰了，打算到这儿看看，没想到走到牛塘峪，正好遇到战场，登高一望，一看怎么这么激烈，谁跟谁打呀？后来找了个人一问才知道，原来朱元璋被困到这儿了，前边的军队正是苏州王张士诚的人，这边是朱元璋的救兵。老英雄一想，我徒弟胡金兰在不在，

还有意阻拦，要与老朽动动手吗？狄恒一笑，王老侠客，我可不是怕您，不过今天您已经受了伤了，我要再跟您动手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既然您最喜欢刘宝瑞先生，那咱们后边几周就让您好好的过过瘾。
1: 太好了，
0: 今天呢，先请大家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假行家》。
2: 什么呀，外行。

0: 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
1: 后门，
0: 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的也满不懂，懂得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火吧，就找这火去

名字叫假行家。假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买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蝶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吧请吧，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尊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候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好，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没问题，3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你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蝶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1天2天，到第3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

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

很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儿。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动，一听，啊，那没什么，人又给送退子，好好好，您还照摆，您不在这摆了四五年了，您还照摆，还让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了，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好，啊，谢谢您呢。哎呀，您这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这么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匠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来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拿

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十斤八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你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正着说着呢，又进来一位，拿着一毛钱，当当，来一毛钱白鸡。白鸡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柱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当当，您给我来一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啊，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位，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费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三斤六两的大白鸡，两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两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哎，我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两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男朋友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掌柜的，我要白鸡。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

0: 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
1: 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走，我们爷俩全卖了。
0: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
1: 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爷俩是药材，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
0: 大奶奶也追出来了。
1: 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
0: 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
1: 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
0: 你们俩跟人走吧。

0: 行了，二婶，咱们假行家做开场啊，未来几周每天都有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来陪着您。
1: 哦，未来几周的开心茶馆里每天都有刘宝瑞先生，有您有我，
0: 这别搁一块儿说呀，咱俩呀不配和人家刘宝瑞先生并列。
1: 本来是不配呀，但今儿个必须得搁一块儿说。
0: 这为什么呀？
1: 人家要买仨人啊。
0: 哎，你是假行家呀。
2: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劝你的吧。

0: 大家好，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老季，
1: 哎，
0: 这时段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您给大伙儿准备的是什么作品呢？
1: 这段啊，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中学课本里都有，连升三级。
2: 这回呢，我说这么一回啊，叫单口相声，一个人。这个单口相声呢，从头至尾啊，是这么一段故事。说故事干嘛叫相声呢？因为它这里头也得有笑话，也得有笑料，没有乐那就不叫相声了。为什么可笑呢？它因为这个事情啊本身就可笑。您听这事情可笑不可笑？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现在你不能替人民办事，他人民也不选举你啊。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碰上了用上这假势力也能做官。什么叫假势力啊？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就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浩古，30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啊，狐朋狗友啊，啊茶馆啊，酒刺儿啊，吃喝玩乐就这个。那么大伙儿呢见他面都尊敬他，嚯，大少爷，当着面管他叫大少爷，背地里头人都管他叫狗少。有这么一天呢，张浩古啊上街上溜达去了，一看围着一圈子人，一分人群进来是个相面的，这相面正在这儿说着呢，一看哟，认识，这不是张百万家的那狗少吗？有的是钱，这要奉承他两句起码得弄1两银子，奉承奉承他。一看张浩古假装呢，哎呀，呵，这位老兄，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啊，

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三名，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二两银子，这就给人二两银子。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济南府，省试完了才能入都呢，到北京叫会试啊。他这个接着两道手呢，愣上北京，家里有的是钱，多带金子少带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奔北京了。可是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啊，考场最末一天，甭说进考场，到北京的时候他连北京城门也进不来了，半夜了三更天都关城了。可巧啊，他就撞到西直门来了。半夜三更天，嘿，正赶上西直门呢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是这个制度，他在北京坐着，他得喝京西玉泉山的水，他说那地方体沉，半夜来让老百姓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古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关，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呢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官也不敢问他，打着这皇上家压水车的呢。就这么着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可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乱撞，也不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两个气色方当，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九千岁魏忠贤查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上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一看这人怎么那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九千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猴崽子真横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

想法要跑，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那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这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票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九千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俩主考官半夜了都起来了，俩人坐这儿一研究。哎呀，您兄，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近派呀，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这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猪烤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主考官这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这说这怎么出题呀？这玩意儿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答他做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这儿有卷子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又怕得罪九千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儿没写，来了个第二。中了以后啊，到了三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递门生帖，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年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九千岁那儿来的，可是啊，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不是冲着九千岁吗？再说回来了，这是九千岁的近人呢，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们吗？找咱们瞧瞧他去。好，

0: 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骗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哎，你怎么样了？托千岁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啊，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了，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款待大摆酒宴，这么一款待，张浩古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这一下子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哎呀，年兄怎么着，年弟，这档子事情新鲜。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咱们做官的人，就算你多大的官，去拜王九千岁，他也不往外送啊，是不往外送啊。啊，为什么这个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呀、啊、哎，这说你还不知道呢，我听说了，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九千岁拿名片黑镜半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进派。这说，哦，那就对了，我听说了吗？听说九千岁把他送出府门还毕恭毕敬，这还许是九千岁的长辈呢。嗯，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九千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章，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这么一替他吹呀、啊，说这张浩古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策，实在是一位国家栋梁之才。奏章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嗯，屈才呀、啊，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可是啊，这到翰林院里头应该露马脚啊，怎么呢？到翰林院里是翰林，你都得写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这怎么办呢？哎，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九千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嗯，行，很好很好。就这么一句，这句话还有用了，打这儿无论人家再问他什么话，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一年多没事，赶到转过年来呀、啊，魏忠贤的生日，那谁不巴结他？文武百官大伙儿要给这个魏忠贤做寿啊，都买很贵重礼品呢、啊。头四五天就嚷嚷动了，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子事情了，啊，九千岁啊，快到生日了，这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什么什么，我礼单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啊，是翰林他都能写呀、啊。得亲自啊，写写对子，写写挑山呢、啊，送去显示显示，啊，这也写那也写。张浩古一看，哦，还都送这个，他有的是钱，买了很贵重礼品。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呵，张年兄，哦，您这是给九千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
1: 哟，您怎么

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你们写的挺好，还喊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这哪有不自个儿写的？我也是露一手吗？不，还您写吧。不，你们写的很好，就这样做吧。你们来吧。大伙儿对推推了半天，赶到晚上了。下了班之后，张浩古、赵丽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9000岁魏忠贤的门子，许是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后手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着好办了，明儿这对子我给他写，他不认字啊，我给他写一个大骂魏忠贤，落他的款儿，看他怎么样。这说别介，那万一要不是那么回事，你还活得了啊？他要有学问呢，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这不是一挑山一副对子吗？我写这挑山，给他祝寿应当净说吉祥话，得跟这个祝寿相合的东西写上去。我不给他写这个，我给他写一首警示歌，不吉祥，里头有死亡俩字。他看出来，顶多他说，哎，这不吉祥就完了，他没有大妨碍，这是个警示歌。

0: 怎么着，张连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不不不，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嘛，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八句，什么词儿啊？红尘破浪两茫茫，忍如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八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上古一瞧，他瞧什么呀？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哦，行嘞。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张天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好好卷呀。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而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刚这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呢。把这茬接过去了，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不对呀，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谁也不敢说。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看出来的不敢说，要不就没看见的，没事。赶这个事情接过去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登基呀，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是魏忠贤的人一律杀。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禅，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1: 哎，老纪呀，
2: 啊，
1: 你说你什么时候能连升三级，让你二婶我也沾沾光？
2: 我连升三级，我连升三级，我就不在这儿干了。
1: 不在这儿，
2: 哎，
1: 不在这儿，你想上哪儿啊？
2: 我出家当道士去。
1: 连升三级，干嘛当道士啊？
2: 你想啊，升一级科长，升两级主任，升三级我就是道长了。
1: 道长
2: 啊，876频道道长，
1: 我去你的吧。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with me. Let's take the road before us and sing a choru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我们。
1: 那行了，你不要脸了吗？我给你啊，来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恶心人。我愣说你欠我草鞋钱。其实呢，赵大还真不欠他草鞋钱，就愣说自己呀拿条绳子上东塔洼呀找赵大去了。真敢出来个街坊姓李，李老头一瞧，哟，这不三哥吗？哦，兄弟你呀，啊，您这干嘛溜溜走？最近没瞧您，没往这边来，短拜吧。我问你，你们东塔洼有个混小子赵大，你不就什么年头了？什么年头他也赵大不行了，赵大赵大的不行了，赵大爷了。哦，嚯，当乡人都怎么怕他？这赵大爷还在你们东塔洼住啊？那倒是，我转悠八圈了。这小子住哪儿？您别老小子小子的，就这儿。呼，一瞧，这大门口是他们家，原来不这样。您别老提原来了，原来干嘛呀？您是不是想找他借钱？趁早别借，我听听，损了。当乡的人，谁有为难招待？你现在趁这么些钱，关照关照啊，没那事儿。甭说周济人，就是借着他门口，比外人还狠。越当村的人，他越害，他恨不得把这一村人都害死。看见没有？附近这两家的地，全让他给弄了去了。是连买带抢，连诈带讹，你闹市里还闹不过他，您那就是穷死，跟谁用钱别跟他用钱，用定了。您这是干嘛呀？跟他怄这气干什么？这气怄定，一伸手，噌，把绳子蹬出来了，看见没有？上吊，今儿就堵他们家门口上吊。您可别说跟我聊天来的。出人命我可担不起，打听明白走你的。这不是赵大他们家吗？是。李老头一转身一琢磨，赵大你要倒霉，你惹谁不好，你惹这张别谷，60多了，滚刀肉，什么也不怕。另外这一辈子嘎咕有的是坏主意，要论往外掏坏呀，他可比你坏得多。老头应该躲事儿不计，老头回去挨个通知，赵大家门口瞧热闹去吧。您琢磨村里一会儿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来了。老头子怎么样？提了绳子在门口转悠，为什么？太早了都没起呢，再说没观众呢，等会儿观众吧。李老头这一替他宣传，一会儿仨一群五一伙，可没人敢过来，都离老远。老头杵着棍提着绳子一瞧，差不多了，嘿，行了，今儿就今儿个吧。两步台阶上来，广亮大门一抬头，堵着门口，这么一骂衔接，拴绳子上吊。街坊啊，越聚越多，大伙儿瞧着，瞧着个瞧着，没人过来劝，为什么？盼着这老头跟他折腾。这就是赵大呀，没人缘。您赵大要有人缘呢，平常左邻右舍处的都不错，就有人过来管闲事。您那么大岁数折腾什么呀？折腾什么？他欠我钱，他欠您钱有字据吗？不是那个，不是借的。他呀短我一双草鞋钱，大伙一听乐了。短一双草鞋钱值什么呀？您别堵着人门口上吊啊，这么大岁数与您也不好，与赵大爷脸上也不好看。得了，这双草鞋钱我替他给您了，谁还在乎一双草鞋钱呢？那这是你有人缘，赵大呢没人缘。大伙儿一瞧，哟，张别谷张老头来了，出了名的难缠。您琢磨琢磨，他姓张行三，差不多的现在呀 附近这几个村人见着他都得叫声张三爷，岁数大呀，也有叫三大爷的，也有叫三叔的，也有喊爷爷的，那得是上岁数老头了啊，得够一定年龄了，有管他叫三哥的，他叫大哥的人几乎没有了，他就是附近岁数最大的。他这外号叫张鳖骨，就是他嘎咕。不知道啊，赵大怎么惹着这老家伙了？行了，给你来好瞧。大家伙离老远都瞧着，瞧这嘻嘻哈，没人过来劝。恨不得呀，这张鳖骨啊，真吊死在赵大门前，让赵大呢摊这一回人命官司。为什么坏呀？这赵大夫妻两口子呀，简直形容那个事情来，让大伙儿太难过了。谁提起这两口子来，咬牙切齿。咱还那句话说，秦桧还有俩朋友呢。说这人有多大毛病，他难免呢有优点。像赵大夫妻两口子一点优点都也没有的人也少有，也算奇人。老头越嚷越凶，那当然赵大家里边现在用着不少下人，一听闹得不像样子，开门一瞧，也有认的也有不认的了。你干嘛？你堵着我们家门口干什么？我不活了，上吊，我死。你先别死，谁家也怕摊事儿啊，这么大岁数别说真上吊，没人敢过来推呀，一推躺下了。您知道这老头一推躺下这多恐怖，大家伙都怕这个。那大伙儿的意思呢，过来一问，张鳖骨就明白了啊，自己这招管用，他也惯使此招，撒泼打滚跟你们说不着。为什么？我找着姓赵的，赵大爷还骂，有人腿快呢，往里抱。赵大听见没有？听见了。这谁在门口这么鸡毛的喊叫的？干嘛呀？这是大早上起来，不让人睡觉啊。那赵大现在也添毛病了，自从发财有钱之后，那也是晚上不睡，白天不起，天天吃喝玩乐，有钱呢。夜生活丰富了，白天且不起呢，说北京话尾窝子。这门口有人吵得不乐意，那大爷您快出去瞧瞧去吧。这个小沙窝这儿啊，有张三爷，其实张三爷里有什么张三爷呀？不就那糟老头子张三吗？啊，对，就他，堵着咱门口上吊。哦，这儿大。脑子好使，一琢磨，这是昨天呢，我在当街打了他了，他怀恨在心。呵，这老梆子真可以的，给我来这出，一哭二闹三上吊，跑我这儿死来了。您快瞧瞧去吧，闹得不像样子，这一群废物，这么个糟老头子都打发不走。慢慢悠悠从里边出来。到外边一瞧更生气了，那家里好几个人呢，围着张鳖骨啊，可没人过去动手。心了会儿，养你们干嘛吃的，过去连推带搡给他轰走就是了，可谁敢过去。再往外边一瞧啊，不少的街坊邻居啊，离着挺远，抱肩膀的瞧着，一个过来劝都没有。赵大心里也明白自己没人缘，心里话，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好人，这都是瞧我出洋相的，这都是啊恨我不死的那个，哎，盼着我们家着火，盼着我们家出事。别闹了，我说张三干什么？你大清早的你给我添堵，你要干什么？一瞧赵大出来，他不蹦。

你可算出来了，甭废话，拿钱过来就拽着他，找他，嘿嘿嘿嘿。似乎大爷，我现在穿着这衣裳，你也敢薅我？你那手多脏，给我衣裳弄脏了。我说你别血口喷人行不行？谁欠你钱呢？啊，欠钱得有字据，拿出来，不是那事儿。不是打我手里借的钱，那你跟我要什么账？你短我草鞋钱，3年前4月初8，4月初8什么节？4月初8闻嘴开花，开花节。那天你赊走我一双草鞋，小子那会儿你还没发财呢，你要是不发财我也不找你要。为什么？

你干脆你有多大饥荒你跟我说得了。50万两银子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似乎大爷我能欠你草鞋钱吗？没这么八宗事。走，麻溜给我走。你要不走你还留神，我告诉你，现在赵大爷我不是原先的赵大了，在我门口闹事没有你老小子的好处，吃不了让你兜着走。张三呢有所准备，老头张别谷一听这个，行了，我知道你横，我也知你小子现在有钱，都怕你赵大，唯独你三太爷我不怕你，我倒看你怎么有势力，我倒看你有多大能耐，小子我跟你拼了。噔噔噔往上跑几步，这就撞羊头，合着身子往他怀里这么一撞。赵大呢还真没见过这个，嘿，他家里有人呢，大伙儿过来，有护着他的，有抱着老头的。老头怎么样啊？就是就往地上躺，越嚷声越高。有的人呢就往门道里边拽赵大，大爷大爷大爷您进去干嘛？好鞋不踩臭狗屎啊，他这么大岁数，他又不是要33000-66000，不就一双草鞋钱吗？您还他一双，他还他10双能有多少钱？那不成，我咽不咽这口气？再说了，赵大爷我天生的脾气，哦，您什么脾气？我出门不捡东西就算丢，让他讹了我一双草鞋钱去，那得多的呢，没那事。哎，您瞧这么些，您瞧着，他跟您撞头，这么大岁数了，真要有一口痰上不来，卧在咱门口，这不是烂儿吗？您何必招他呢？您呢，上院子里边歇歇，我们跟他对付对付。赵二大一琢磨也是那么回事，那你的意思咱们就惯着他，谈不到这个，咱们啊问问他到底怎么意思。

0: 双草鞋钱怎么过三年就要50万两银子呢？您那草鞋您自己编的多少钱您还不知道吗？愣说让他就还您一双鞋去，这三年的力气您吃了亏了，愣说让他还您50万两银子，到哪儿也没这道理。这么着吧，您也甭提这草鞋了，别的甭说，赵大爷那这么大的财主也不能给您赔不是啊，您呢进来喝口热水，一会儿自有相应的对待啊。干嘛呀？憋着害人呐，这叫关门打狗。这都是你三老太爷我玩剩下的，虚情假意把我让进去，一会儿插上门打老实的，就让街坊邻居听着，不能够。您这么大岁数，谁能对您下得了那样的毒手啊？这样吧，我们跟大爷好好商量商量。哎呀，您那也是得过且过，大人不计小人过。这跟您说，我们这赵大爷什么脾气您还不知道吗？吃顺不吃枪。再有啊，瓷公鸡铁仙毫，玻璃耗子琉璃蒙，钱到他身上啊，就算锈住了，有名的钱锈。嗯，他怎么着？钱锈，那钱都是铜的，能生锈，到他身上就算粘住了。宝贝儿，你没打听三老太爷我的外号，您外号铁刷子，专蹭钱锈的。告诉你，我叫铁刷子铜榔头，就是瓷公鸡铁仙毫也得奔下这一块来。您甭嚷嚷，今儿保证让您高兴，让您满意就是了。您呢，跟我进来，别嚷了，别嚷了，别嚷。一位劝，两位劝呢，张老头有下台阶了。张别谷今天这趟闹啊，也不为别的，也知道从他手里讹不出钱来，就为给他添恶心。因为昨天在长街呢，自己出头管闲事，赵大很不给面子，现在让大伙儿瞧我张别谷不是好惹的，就为出这口气。赵大家里人那么一说，这软乎话啊，张别谷也就这样了，心里话说我也闹不出别的来了，得冲你们这几个孩子，要冲赵大也完不了。得了得了，您全瞧我们了，给老头让进来了。街坊邻居一瞧都进去了，准知道没有什么结果了，三三两两各自散去。赵家人一瞧，赶紧把大门关上，还真不错，给老头啊倒一碗热水。老头也喊劈了这嗓子，为什么60好几了，连蹦带嚷多累，喝着热水完不了，让姓赵的说痛快的吧，怎么着吧。把老头安抚住了，这几位回来又得跟赵大说呀，天天跟赵大在一块，知道赵大什么脾气，打算让赵大拿钱赔这老头，老了也办不到。大爷，不闹了，不闹可不闹，这怎么打发呀？怎么打发？你们打发，从你们月钱里扣。打算让大爷我出钱是办不到，我一子儿也没有，痛快跟他说，想怎么闹怎么闹，今儿他不上吊，拴绳子把他勒死。大爷，您这干什么？那我们哥儿几全白费了，我们为谁呀？我们不为咱这家里边稍微清静点吗？他不是给您一双草鞋胡说，我根本我也没拿过他草鞋，他就这么一说，咱别给钱，以物易物。你别说绕口令，什么以物易物的？不是，拿东西换东西，他是卖鞋，咱是卖盆的。给他一盆不就完了，一盆怎么也比一双草鞋值得多呀。啊，赵大一听这倒行，为什么？他开盆摇的，尤其他害完人之后，为了消失灭迹，他把刘世昌、主仆二人剁成肉泥烧到盆里头了。那批盆啊特别次，也没人要，而且是奇臭难闻，就在院子里头堆着。哎呀，这倒可以，给他个盆倒没什么，行，别让他喊了，给他个盆，哎，这就行。三大爷干什么？嚯，这倒不错。两头不乐意啊，那头气哼哼，这头也气哼哼，您还没消气呢，完不了。得了，我们赵大爷赏下话来了，怎么着，给钱呢？是拿现银子还是给银票？ 您想瞎了心了，哪儿的是又现银子又现钱，他不是三年前有一双草鞋吗？对，他拿走吧。您记错了，不是我们赵大爷拿的，我们窑上的月工烧窑的工人不定张三木的六，在您那儿哈赊了一双草鞋借着我们赵大爷脑袋上了，您可也不认得他呀，一说是我们窑上的伙计，您一听这个消息以后，我冲赵大说吧，大概是这么回事儿。嘿，张北谷一听，吓得比我还虎，真能编词儿，哦，说的顺情顺理的，有你这么一说，行，小子你动脑筋了，就冲你这么能编故事啊，你这是好样的，以后能说书，这是说书的底子。嗯，好，那我听听这后边怎么样。你看不定谁啊赊您一双草鞋记得我们赵大爷脑袋上了，现在您来要来了，按说应当他还，可没没地儿查去，是不是还在我们这儿干都不好说了。一双草鞋呢按说也值不了几个钱，您既然来了，这么着给您一盆怎么样，一盆怎么也比一双草鞋钱值得多，您说是不是？张别谷一听啊，行，按说从赵大家能白拿出一盆来，我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了，为什么别人根本办不到？得了，一个盆换一双草鞋，按你们说的也算值过了，那行，盆可盆，那给我一什么盆啊？您要什么盆啊？我要什么盆？我要要饭的盆。您别净说这话，您这身子骨这么硬了，哪是要饭的？这就快了，宝贝儿，带我拿一个吧，带您拿一个。那我们得跟大爷说一声，那钥匙都在大爷身上呢，领着您上盆库得挑去。你先等等，上哪儿？盆库啊？嚯！盆都有了库了，您什么话，我们赵大爷发财了吗？好好好，瞻仰瞻仰您这大盆库。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
2: 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

0: 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篇》。
1: 上回说到海瑞和张平两个人商议着怎么样子破这个案子，海瑞和张平说得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得这么办，到底

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心里琢磨呀，哎呀，从今往后我可不能再骂这老和尚了。海大人说了，说这个和尚还有用。这和尚他有什么用呢？这么个老骚和尚他有什么用啊？这柿子汤一边收拾

这么一个结果。哎呀，既然是这样，那我得想办法把海大人这个好心肠给他传扬出去，给他传传名。嗯，我得让这个和尚啊，他得心眼里头感激海大人。对，就这么办。世子堂想好了，嗯，让这和尚得感激海瑞。怎么让他感激海瑞呢？他摘了八个红柿子，这柿子都是熟透了的，

哎呀，其实这是柿子汤自个儿算的一本糊涂账啊。他先老是骂这和尚，今天跟和尚那么一说话，和尚心里想，今儿你不骂我了，跑这耍笑我了，这是啊？我喜欢你这几个烂柿子啊！他抓住一个柿子，啪，给扔旁边去，你躲开，你不要拿我取笑。你看，你看，哈，我这你这人啊，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哎，我告诉你，你别看我这柿子不值钱，随便往地下摔着可不行。我告诉你，你摔了我这柿子，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知道吗？老何一听到这儿，老何的眼也气圆了。你卖两筐烂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哎，金柿子、银柿子，我都不往我眼里放。老头子，我是长大了的，不是让别人吓大了的。这呵，不是吓大的。我吓你干什么？我今天好心好意的是给你报个喜信儿。实话告诉你吧，你呀，在这儿跟那个老婆勾勾搭搭的，我都知道。这老婆娘这两天没来，你这是想的，半夜里哼哼唧唧的哭，吵得我都睡不好觉。我上衙门口里边，晚兵县海德老爷那儿，我给禀报了。你得感谢我，我跟你说了不少好话，海德老爷看我的面子发了慈悲了，怕你这个老家伙害相思病，病坏了，地面上再出那么个人命，干脆就打算成全你了，知道吗？让你跟那个老婆子拜堂成亲，让你还俗，派我来给你送个喜信儿。我还想有钱买山，没钱买林呢。和尚娶亲，这也算一喜呀、啊！啊，你俩，你说这玩意儿，老的牙都快掉光了，别的喜果子啃不动啊，我弄几对柿子给你，这不挺好吗？喝糖罐。往里作就行了，哎，这里边挺甜的，可没想到你老不识抬举。你看，我把柿子给你端来了，你把这柿子给我摔地下来，这老秃驴，你不是想哭吗？哭吧，我马上就去禀报海大人。我怕你哭啊，你哭的声越大越好。咱回头见。柿子汤一转身走了，他这一走不要紧呐，老和尚这心里边可打起鼓来了。哎呀，我就是躲是非才跑到这儿来的。没想到我躲到这儿来又惊动官府了，那我得怎么办呢？我得走，我得快走，一刻不能停留。老和尚转身就进了自己那屋了，赶紧打点这个小包袱，一边打点着这个小包袱，这眼里边吧嗒吧嗒泪还往下淌啊。老和尚心想，我这个命可是

0: 有什么名气呀？穷名气。
1: 不，香火旺盛。听说城里边有个老婆婆，她没日没夜的赶到您这儿来烧香拜佛。海瑞一问这句话，老和尚顿时这个脸上就变了色了。老和尚心想，甭问，这个事儿准是隔壁卖柿子那小子给我张扬出去的，这我得解释解释。梅施主，他与贫僧有点亲戚。
0: 哦，那位跟您有什么亲戚？
1: 他呀，他是贫僧我的嫂子。行了，这和尚偷嫂子越说越不像话了。和尚这话出口之后，自己也觉得这玩意有点不太对劲儿。海瑞说，师父，在下会看麻衣神像，我看师父您从相貌上来判断，大概不是自幼出家吧，恐怕是半路出家。
0: 嗯，
1: 我瞧您印堂发暗，前些日子一定是有点灾祸，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嫂子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吧？大概还有你的晚辈人被人抓起来。我说的这话信不信可有你。这还能不信呢？这事儿都兑现了，全是真的。
0: 老和尚一听，这心里边就奇怪了。哎呀，这个主这个派头他会看相，难道说他是个跑江湖的？
1: 不对，绝不是跑江湖的，跑江湖的不能看得这么准呢。
0: 不是跑江湖的，他是干什么的呢？
1: 我也得盘问盘问他。梅施主，您还会看相吗？
0: 哎，
1: 读书人杂学旁收略知一二。
0: 哦哦哦，那这相法上还真有点讲究啊。
1: 怎么能没有讲究呢？人的脸面分五官，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判官，口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这叫做五官。聪明在于耳目，富贵在于手足，穷通在于气度，灾祸见于神色呀。行如重舟，能担大任，坐就摇腿，不惧小节。耳白于面，名满天下，指长过掌，巧似鲁班呐。
0: 和尚一听，简直都听傻了，心想，哎呦，这位先生可真有点学问呐。他就急着向他请教，因为他心里边挂念着自个儿的孙女。
1: 我说这位先生，您是会看相啊？
0: 过奖了，谈不上看相，只能说是点破点破，人好有个防备呀。
1: 是啊是啊，那先生，请您再仔细的看看我这个老脸，看看我那个被人抓走的晚辈人还有没有救啊。
0: 啊，
1: 这和尚到这时候真相信海瑞了。海瑞说，老师傅，您这个脸上

就夺过来了，照着狮子汤的脸上啪就摔过去了，这一袋子正砸到狮子汤的鼻梁子上。海瑞在旁边一笑，哎，老师傅，你要想把这个煤气转给别人吗？话音刚一落，就听见在狮子汤的身后有人喊了一声，爷爷爷爷。老和尚定睛一看，哎呦，是老和尚被抢走的那个孙女从狮子汤的身后边飞跑进来了。老和尚忽然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这不是做梦吧？海瑞说，老人家，这不是做梦啊。老和尚急得把这手指头搁嘴里边咬了咬，觉得挺疼，嗯，知道这不是做梦。老师傅，您的煤气已经解了，您的亲人已经回来了。这姑娘一头就扑到老和尚的怀里头了，爷爷爷爷。这姑娘扑到老和尚怀里是放声痛哭，老和尚这阵儿搂着自己的孙女也是老泪纵横啊。爷儿两个在哭诉之中，孙女才知道奶奶已经死了。一听说奶奶已经死在了顺天府的府门外头，这姑娘哭得更为悲痛。爷爷，您告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出版社出版，史书重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耶律阿保机死后，述律氏废长立幼，耶律德光继任契丹国王，并在公元938年改国号为大辽。耶律德光先是帮助石敬瑭灭掉后唐，建立后晋，后又灭掉后晋，想自己当皇帝。可打天下易，治天下难，耶律德光在中原汉人的反抗下决定撤离中原，不想在走到栾城沙湖林的时候一命呜呼。

好的机会就摆在他的眼前。但有想法的不止他一个呀。燕王赵延寿这时候也跳了出来，自称他要代理辽国的军国大事。也许他还念念不忘耶律德光对他的承诺，但是左右有些头脑的人都劝他，这些天辽人经常聚在一起密谋，咱们得防着点儿，别让他们坏了大事儿。部队里有来自中原的军队，大概10000多人，真要打仗的话，咱们也不怕他们。但是赵延寿犹豫不决，因为婺玉的老婆是他的干妹妹，他还真不好意思跟亲戚撕破脸。正好婺玉派人来请赵延寿喝酒，说是老婆从辽国过来了，让他们兄妹啊见一面。赵延寿还真是高高兴兴的就去了，但是没有平平安安的回来。他当时就被锁了起来，还被抄了家，罪名是谋反。轻松解决掉了竞争对手之后，婺玉公布了耶律德光的遗诏：永康王，大圣皇帝之嫡孙，仁皇王之长子，可于镇州即皇帝位。当然了，谁也没拿这遗诏当真，其实也就是走个形式。但是祖母听说消息之后火冒三丈，我儿子历尽千辛万苦取得了中原，为我们辽国立下了大功，他死了就该让他的儿子即位，怎么着也轮不到你呀，你爹仁皇王早就叛变了辽国了。结果老祖母拿出当年的劲头，披挂上阵，带兵出城要拦截婺玉，发誓要废了他。结果双方在石桥相遇，意外发生了，还没开始打呢，老祖母的部下就跑了一大半，都跑到婺玉那边去了。不讨奶奶喜欢的婺玉，也不喜欢自己的奶奶，他把奶奶打发到了荒凉的木叶山，替爷爷阿保机去守墓去了。不久，老奶奶就孤苦伶仃地死在了那儿。于是婺玉改名叫阮，号天寿皇帝。刘崇的人见到的辽主正是这位天寿皇帝，但他来的不是时候，因为不久之前天寿皇帝刚刚跟中原打了一仗，现在还记忆犹新。就在去年冬天，婺玉率领大队人马入侵饶阳，像往常一样，辽人选择在晚上发动偷袭，以战马的嘶叫声作为动手的暗号。当天晚上正好赶上天狗吃月亮，也就是月食，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隐蔽性极好，按理说这简直是天赐的良机。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契丹的战马竟然集体失声了，暗号发不出来，而且虽然看不见五指，但他们手里的兵器比平常都显得亮，明晃晃的，结果呢，大老远就被发现了，偷袭行动宣告失败，损失惨重。不过有冤大头找上门来也不是坏事儿。婺玉的眼睛一亮，有了一个主意。只见他强压心中的喜悦，故意装出为难的样子跟使者说，对不起啊，这个忙我不能帮，我们已经和周朝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他们答应每年向我们进贡10万民钱。婺玉当然是在编瞎话了，但是
刘崇啊，相信也得信，是不信也得信。他赶紧派出宰相郑巩，运了一大车的金银珠宝去给物欲送礼，同时还亲笔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物欲的封号。物欲很高兴，没想到这一通瞎话竟骗来这么多的钱。当下他留住了郑巩，接连几天是好好的招待，每天不干别的，就是山吃海喝。郑巩在来的路上啊，就已经着凉感冒了，哪儿吃得进去这么多大鱼大肉啊？可是呢，又盛情难却，只能勉强的应酬。几天之后，喝得醉醺醺的郑巩猝死在了宾馆。物欲把郑巩运回了太原，顺便派人去册封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神武皇帝一听，喜出望外呀，也顾不得一张老脸了，扑通一声双膝跪倒，拜受了辽人的册封，又改名为民，以示庄重。当然他更关心的是援兵，再次请求物欲尽快发兵。物欲是同意发兵的，但是他的部下不愿意。上次入侵他们被吓得不轻，还没缓过劲儿来。但是得了好处的物欲不管这些，自己先行出发，命令大家随后一起上路。可是到了归化的时候，其他部队还没跟上，物欲只好驻军在火神殿耐心的等待。物欲没有察觉到，此时大家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野心勃勃的燕王树亚发现了机会，带兵冲入中军大帐，杀死了物欲。但树亚也不能服众，又被部下给杀死了，转而迎立了耶律德光的儿子齐王述律，号天顺皇帝。天顺皇帝并不快乐，他小的时候啊，落下一病根儿，不能亲近女子。他害怕浪漫的夜晚，撩人的夜色，所以整天的在外边打猎，不理正事，而且经常喝得烂醉如泥，白天合衣睡大觉，大家都叫他睡王。刘崇他们才不管谁当皇帝呢，只关心什么时候啊援兵能够抵达太原。不过辽人这一闹，自己不小心又多了一个20岁的述律叔叔。睡王本来不愿意多管闲事儿，可是经不住这刘崇两次三番的请求，不得已同意发兵50000。有了援军，刘崇决定再度进

时的新任节度使还没有到任，所幸城中还有龙节都指挥使史彦超等人，率领守兵积极的抵御。彦超这个名字有着深深的时代特征，五代时期叫彦超的特别多，光是有名的将领就有好些，像慕容彦超、王彦超、史彦超、张彦超等等，就是在辽国人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拓跋彦超的将军。叫彦超的基本上都是勇将，这史彦超也不例外，他是云州人，郭威的老部下。但是毕竟城中的兵力有限，他害怕寡不敌众会吃亏，就赶紧派人到大梁求援。

王俊兄弟也非常干脆，一饮而尽，带领大军奔赴晋州。到了陕州以后啊，王俊突然改主意了，停在那儿不动了。郭威得到消息之后大吃一惊，这王兄弟怎么了？俗话说救人如救火，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磨磨蹭蹭的，是不是越老越胆小怕事儿了？连这老搭档办事儿也不能让人放心，看来啊，只有自己亲自出马了。他一边做着亲征的准备，一边派人去问问王兄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王俊屏去左右，贴着来人的耳朵悄悄地说，您回去跟皇帝说，别看刘崇带了那么多兵马，来势汹汹，但是据我所知，晋州城坚固得很，刘崇一时半会儿根本攻不下来，暂时不用担心。我待在这儿也不是胆小怕事儿，我的意思，先在这儿牵制住他，让他不敢全力进攻。等他久攻不下，心情焦躁，军事疲乏的时候，我再去打他，这叫以逸待劳，到时候战胜他易如反掌。另外，陛下刚即位没有多长时间，外面的藩镇还没有完全心服，千万让他不要轻易离开京城。我听说慕容彦超现在正在兖州招兵买马，心术不正，一定要小心的提防，不要让他趁虚而入。请你回去转告陛下，

正像王俊预料的那样，七万人马竟然对小小的晋州城毫无办法，刘崇的作战水平也确实有限。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到了公元951年的12月，天寒地冻，雨雪霏霏，王俊下令火速进军，一口气赶到了绛州。突然他又想起一件事儿，扭头对都牌镇使耀元福说，晋州南边有个地方叫蒙软，地势非常的险要，易守难攻，你马上带3000人马设法越过蒙软，越快越好，如果被他们占领了，我们就不好进军了。耀元福是太原人，骁勇善战，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中都有立功的表现。药姓比较少见，就是吃药的药，传说是战国时候名将乐毅的后代，为了躲避战乱，他们隐姓埋名。而在地方的方言中，乐和药这两个字谐音，索性就改姓为药了。耀元福冒着风雪火速赶到了蒙软，只见两边山势陡峭，只有山谷中的一条小路可走。多亏不爱读书的刘崇没派人在这儿把守，否则呀还真不容易过去。而此时刘崇的大军的粮草也已经快吃完了，天气转冷，大雪封山，太原的粮草又一时运不过来，晋州城外大雪纷飞，寒风呼啸，连小鸟都找不到食物，这几万人马到哪儿去弄吃的呢？可是就这么退军吧，又实在太没面子，刘崇一时没了主意。直到听说王俊的人马已经越过了蒙软，很快就能抵达晋州，这才害怕起来，于是下定决心，几万大军烧掉营垒，连夜仓皇而逃。等王俊赶到晋州的时候，刘崇的人马早就跑光了。史彦超出城迎接大部队，向王俊建议，北汉兵刚刚撤走，应该还没跑多远，如果我们现在去追，一定能够大获全胜。但是王俊没答应，我军走了这么远已经很累了，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再说。第二天一早，史彦超又劝王俊去追，耀元福也在旁边帮腔，王俊这才让耀元福和康延昭一起去追击刘崇。他们一直追到了霍邑，撵上了北去的逃兵。北汉兵一听说周兵追过来了，哪儿还敢还手啊，只管漫山遍野四处逃命，许多将士慌不择路，失足掉下了山崖，形势对周兵非常的有利，正是一举歼灭辽兵和

耶律德光率领80000人马在阳城附近包围了后晋的主力部队，切断了晋军的粮道和水源。晋军人困马乏，形势极为不利，主帅杜重威害怕了，但是药元福却认为现在全军上下又饿又渴，一旦后退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如来个出其不意，趁机掩杀过去，或许还有突围的希望。于是以药元福为首的几员将领指挥军队顶着漫天的黄沙向辽军发动了进攻，结果辽兵大败而逃。可是今天形势大好，却白白浪费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药元福的心中不禁隐隐作痛。不过即使是这样，刘崇的人马和辽兵也还是伤亡不小。据统计，北汉兵的伤亡率在70%左右，辽兵也差不多损失了一半人马，而且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辽兵的帮忙费是一分都不能少，只可怜刘崇是人财两空，元气大伤。

刘崇向辽国借兵50,000攻打晋州，郭威派出王俊前去救援。晋州一战，刘崇和辽国的兵马损失惨重，逃回了太原老巢。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

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主持人编辑上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前天，也就是2026年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昨天的节目我们也介绍了田先生的艺术经历，他曾经和任明启、范振钰、尹笑声、王文玉和他的夫人张文霞等多位名家搭档合作。在表演上，他根据他的嗓音、身材、相貌等条件设计了舞台的风格，又根据他的老恩师张寿臣先生的传授

0: 我爸爸老哥俩这怎么论着呢？
1: 我们是忘年交，多的我见着你爸爸都喊银老银老，你爸爸见着我老远的兄弟兄弟兄弟、啊、
0: 那是一个社会官称，你不能认真。
1: 我哪懂啊，不提了不提了，在这儿吧、嗯、我叫您一声老的哥可以吗？
0: 那我就高攀了，
1: 我就是你们爷儿俩的老兄弟，怎么样？
0: 这都给拉平了。你别让你掺和我爸爸，你在这儿跟我说话
1: 啊，
0: 就提咱俩。
1: 哎，行行，
0: 别掺和我爸爸。
1: 哎，行，就提咱俩吧。您是老大哥，
0: 哎，
1: 兄弟有个事儿求你，
0: 啊，
1: 你能答应吗？
0: 您说什么事儿？
1: 我打算找个机会，咱哥俩聚一聚。请您呢吃顿家常便饭，啊！
0: 我这个饭局啊太多，我怕挤不出时间来。
1: 您可别为难
0: 啊，
1: 实在匀不出功夫来，机会有的是。
0: 哎，不
1: 啊！
0: 我最近这个阶段
1: 啊，
0: 我很清闲。
1: 哦，好好，那我就太荣幸了啊。

0: 您就腌咸韭菜，拿面皮儿把它裹上。您这也太素了。
1: 不，来几个鸡蛋，鸡蛋便宜，一块钱六个，自带容器。
0: 哦，隔窝是吧？
1: 对，
0: 嘿，
1: 行，
0: 很能算计，六个隔窝，六个隔窝。
1: 哎，对，
0: 那个什么，那个虾皮儿。
1: 虾皮儿啊，
0: 可是补钙的。
1: 我吃虾皮儿过敏。
0: 完了，白说了。
1: 咱这炒六个鸡蛋，剁碎了，
0: 嗯，
1: 一半呢搁在饺子馅里头，
0: 那半呢
1: 给您下酒啊。
0: 哎呦，还有酒？
1: 哎，您是喝皮子色的白的？
0: 哦，我就喝白酒。
1: 啊，白酒。
0: 哎，您可别弄那个太高级的酒。
1: 哦，
0: 我就您就弄这个。低档的五粮液就行。
1: 五什么液？
0: 五粮液
1: 杂粮酒。啊，咱不喝那个。
0: 那您总不能给我老村长喝吧？
1: 你要喝老村长太奢侈了。
0: 我喝老村长我就奢侈了。
1: 嗯，
0: 那您就弄那3.4块的佳酿给我喝啊。
1: 你怎么老惦着喝名牌儿啊？你不怕七祖折寿？
0: 我喝佳酿我就折寿了，那我还活什么劲儿呢？我
1: 不喝酒，给您搭3酒，40度，东北高岭烧纯粮原浆酒。
0: 嗯，我信。
1: 嗯，您一顿喝多少？
0: 我就2两酒。
1: 二两？
0: 就他这酒啊。
1: 嗯。
0: 一斤也超不过5块钱的。
1: 3块
0: 怎么样啊？
1: 2两6毛，喝肚子里跟茅台一样。
0: 那能一样？也别说，他这酒跟他这小子还挺配套啊。
1: 咱就这样了。
0: 就这样
1: 咱定好了。我走了。
0: 您慢走。
1: 您请回。
0: 您走好。
1: 您留步。
0: 您不远送了。
1: 改日见。
0: 您哪位把店门关上吧？您这干嘛过电了？
1: 我走了。回见。
0: 您请回。请回。
2: 您有事儿？
0: 您还没告诉我您在哪儿住呢。
1: 我呀，我住南市。
0: 南市
1: 啊？
0: 南市都拆了，拆乱七八糟，我上哪儿找您去？
1: 原先住南市。
0: 我问你现在。
1: 现在是滨海新区大港太平村。啊，
0: 我这趟我跑大港。
1: 哎呦，我不能跟你聊了，还有几个企业家等着我，我们有个约会。哎呀，时间太紧了，我手表哪去了？啊，我刚才那俩看见了没有？我。
0: 哎，行行行，一会儿手表我俩看你。
1: 我40多万刚买的雷达水印表，
0: 你别着急。
1: 我戴了没半个月呀，我
0: 真没看见。
1: 你没看见像话吧？你没看见像话？我没上别处去。
0: 好，
1: 这小表我就照一样啊。
0: 撒手！你干嘛着这么大急？我真没看见。
1: 你没看见我这半生的积蓄呀？40万，我60万。
0: 要半身不遂，你好好想想。
1: 哎，忘家了。
0: 你差点把我吓。
1: 我回家。
0: 这人就是。
1: 哎，我说老姐，
0: 我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倒霉穿这大褂身上。
0: 啊，你是倒霉。
1: 怎么？
0: 现在还有穿这衣裳马路上溜达吗？你这不诈尸吗？你这不，
1: 我想穿这个大褂多雷人啊。你明白吗？我穿的不是大褂。
0: 什么？
1: 是寂寞。你不要迷恋哥，哥只不过是个传说。
0: 瞧你那个倒霉样。
1: 我不是美呀，我着急呀。 我这穿大褂啊，我在家一换衣裳，我的手机手表现金网银卡车卡全搁在便服兜里头了。
0: 哎，便服呢？
1: 拖家里头了。现在身手分文皆无啊，我怎么回大港啊？我，哎呀，可急死我了！我，哎呀，我这大脑是进水了。
0: 你没让驴踢上吗？没让门掩上吗？
1: 我着急，我怎么回大港？我是
0: 着什么急啊？着什么急？不就是没车钱吗？那你着什么急啊？
1: 怎么意思？你要干嘛？
0: 我这儿有100块钱。
1: 不不，
0: 拿着做收。
1: 带回去，拿回去，拿回去，拿回去，这不像话。
0: 拿。
1: 哎，我还没请您吃饭了，拿您100块钱，这人看什么意思？不行不行，这不行的，这不行。
0: 您要这么说，那可就远了。咱日子长了，我这外行往后我有什么难处了，我还得花你的了。
1: 这话有道理，咱这越走越近了，不是？哎呀，您这多少钱呢？
0: 100。
1: 我来50。
0: 一点儿没有。50啊？我看见你什么了？50？
1: 那我可就得溜达着回大港了。
0: 这个长寿的秘诀
1: 啊，
0: 就是散步。
1: 对。
0: 您要是走快点
1: 怎么样？
0: 背不住能赶上明天中午回家吃饭。
1: 嘿，我是想这个。你看深更半夜的荒郊野外，我孤身一人，我真是后怕。我
0: 您甭害怕。
1: 怎么？
0: 您呢绝对不是那个劫财劫色的对象。
1: 好好，谢谢
0: 您。特别安全，
1: 指点迷津呐！回见回见。哎，我说，
0: 怎么又回来了？
1: 老爷
0: 啊，
1: 咱甭吃包饺子了
0: 啊！车钱没拿走吗？
1: 包饺子太费事，
0: 不包就省事儿。
1: 我请您吃啊，兰州料理啊。哎，
0: 什么？

0: 怎么还兰州料理？
1: 就是兰州拉面。
0: 你就说兰州拉面不完了吗？还兰州料理，来，兰州拉你做
1: 啊？啊，怎么着？
0: 那个拉面那是系数，你行吗？
1: 行吗？行好吧，你就吃上你就知道了。
0: 那个煮那个牛肉那火候调料那个配比，
1: 他不吃那个，给您打卤，西红柿鸡蛋卤，清淡爽口，营养均衡。一半鸡蛋放到卤子里头，
0: 那一半给我下酒。
1: 老哥聪明，提前到会儿到我家咱去聊着，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0: 好
1: 啊，
0: 好。
1: 这个您一顿吃八两够吃的吗？
0: 干嘛把我撑死
1: 啊？
0: 三两面。
1: 别客气啊，您这么大块好吗？
0: 不，
1: 吃三两，你敞开肚皮啊，你跟我别客气。
0: 就三两。
1: 就吃三两。
0: 就三两。
1: 好嘞，咱就三两了。咱先聊着。
0: 哎，
1: 您多次感觉哎呀有点饿了，想吃，我马上给你拉。我拉出三两啊，你先吃着，不够随吃随拉。
0: 那样合适吗？
1: 啊，
0: 您还不如您多拉点咱一块儿吃啊。
1: 不行不行，我忙活不过来啊，别管我，实在不行啊，我拿馒头垫垫。
0: 你缺德不缺德呀？
1: 我缺什么德了？
0: 啊，缺什么德？你是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话呢？
1: 啊，拉面有错吗？
0: 拉面没错，我不乐意听。拉什么给拉？你说抻面不行吗？
1: 哎，抻面抻面。抻面这车去，不，看好了，看好了，别紧张，别紧张，稳住了。怎么样？吃点速效救心，至于吗？至于还是100。各位看看100块钱能买什么？啊，买了一斤大闸蟹吗？一斤对虾买得了吗？
0: 买不了。
1: 好像吓得这模样，脸都白了。哎呦，我真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物。哎呀，哪里说
0: 好，回来，
1: 快！让我着急。

0: 十块的啊，我这一百的哪去了？
1: 一百、啊，
0: 给他，这什么你？哪儿？掏出来，掏！
1: 逗你玩儿，我。
0: 哦，这变戏法来了，说话一百块钱拿走了，干嘛？抢钱呢？
1: 连长，大点声，你把警察叫来。你太难了吧？咱俩这个交情，一百块钱都不过了。
0: 过？
1: 还是？哎，我在附近买东西，差一百块钱，我找你借，你借不借？
0: 借。
1: 借还得还了。我这一百块钱当你面拿走不还了，你心疼不心疼？
0: 不心疼。
1: 这钱
0: 拿走，
1: 这不结了吗？
0: 回来，
1: 留神！
0: 不要回
1: 来！你这好家伙，这比抬钳子都厉害，这手我告诉你，没意思。
0: 怎么？就见你这钱了是吧？这钱不行，在这搁着，我还装起来吧。
1: 哎，我说，
0: 嗯，
1: 老爷，
0: 啊，
1: 咱甭吃拉面了。
0: 啊，钱没拿走吗？
1: 不。请您吃啊，农家饭，绿色食品。
0: 绿色食品什么？什么饭？
1: 糊饼。
0: 哦，我想起来了
1: 啊，
0: 我父亲跟我念叨过这糊饼
1: 啊，
0: 我没吃过。
1: 你没吃过？
0: 这糊饼
1: 我一说这做法，当时你这口水就流出来了。
0: 啊，那您说说
1: 啊，
0: 说说，
1: 买一斤那个新棒子面，拿温乎水和好喽，韭菜切成末，拿盐拌上。
0: 嗯，拌腌咸韭菜。
1: 哎，撑热了，把这面往汤上一倒，
0: 嗯，
1: 摊匀了，哎，薄厚是一公分左右，
0: 嗯，
1: 上边撒上这韭菜末，
0: 嗯，再搁点鸡蛋，怎么了？
1: 你听谁说的？啊，谁告诉你的这糊饼上边撒鸡蛋？撒上鸡蛋，这锅糊饼都要不得了。
0: 您那鸡蛋里边搁耗子药了，
1: 你不懂，这样做不正宗，胡吃海塞，让人笑话。不放鸡蛋，就放咸韭菜，熟了之后，铲出来底下这金黄嘎子，切成了块，装盘上桌，您就吃去吧。
0: 我佩服你，
1: 怎么
0: 佩服你？又有主食，又有副食，一举两得，太阔了。
1: 低热量，粗纤维，
0: 嗯，
1: 啊，营养保健，绿色食品呐，
0: 好，
1: 多好！
0: 就他这顿饭呢，
1: 啊，怎么样？
0: 这顿饭，
1: 哎，
0: 咱那个六个胳膊鸡蛋，
1: 我说你老吃鸡蛋，你不嫌腻呀？啊，
0: 我多怎么吃了？
1: 不要那个，给你预备好了两道凉拌小菜，舅舅。
0: 那也行，头一道什么？
1: 凉拌小水萝卜缨，
0: 拌萝卜缨，
1: 切碎了甜面酱这么一拌，吃去吧。
0: 第二盘
1: 凉拌西瓜皮，白糖米醋拌好了，太得味了啊！
0: 嗯，真好。要依我说呀，您那调料就甭搁，
1: 不搁调料你怎么吃啊？
0: 您留着喂鸡得了啊。就他这顿饭总共搁在一块儿不止五块钱，我为这顿饭我来顿大港不够，我来回那车费太黑了。
1: 笑声
0: 怎么瞪眼干嘛？你连那六格窝你都省下了。你
1: 看我说这个有劲吗？咱俩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0: 你别提我父亲，您再提我父亲，我把你踹出去！
1: 不是，喂几个破鸡蛋掰的值吗？啊，别让我说出不好听的来。上世纪1960年，我拿糊饼救过你爸爸的命。你好好想想吧，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就吃糊饼了，吃不吃吧？
0: 我跟他喝出去，我吃。
1: 吃糊饼，
0: 糊饼也吃。
1: 好嘞，这车去，
0: 我搁口袋里了，甭看了啊，甭惦着了。

0: 你说的，
1: 哎，
0: 好嘞，我请您吃蒸羊羔，有没有？
1: 有。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不少
0: 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金管儿，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火烧鲤鱼。火烧鲶鱼、湖南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1: 够了。
0: 水锦套肠、卤煮寒鸭、麻酥油卷、有溜鲜蘑、溜鱼肚、溜鱼骨、溜鱼脯、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鱼、烩万鱼、清蒸火腿、炒白虾、酱青蛤、炒面鱼、酱竹笋、福人腌菜、炒虾仁、烩虾仁、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炒海参、锅炒白菜、炸坎炒田鸡、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炸肥筋、炸排骨、炸水饺、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1: 够了够了，
0: 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编辑主持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著名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单口相声小神仙，最早是出自阎德山的丢驴吃药，经过张寿臣的丰富加工成为一个单口的经典，是张先生的代表作，也是田先生继承师父艺术的一个杰作。荒诞的情节环环相扣，主体的故事外插花的包袱一直拢着观众的注意力。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上个世纪90年代天津方面录制的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小神仙。由于篇幅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您听一个片段。
2: 朋友，小神仙回头认街坊腰不掌柜的，你干嘛叫小神仙呢？你叫真神仙，活神仙，神仙的祖宗好不好？你松卦怎么这么灵呢？小神仙不跟他怄气，穷不跟急斗，知道他穷极生风带恶鹅，忍财，对吗？要跟他一吵架，300多块钱就没了啊！你问我松卦怎么这么灵啊？对，找我松卦的没有拿我开心的，我给人算卦，按照卦书卦理来推断，两个诚心搁在一起了，这叫诚则灵。哦，那你给我算算，我这煤倒顶哪儿算一站，我多的就不倒霉了。你倒霉你发财呀、啊、这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呢，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算一卦2块钱，8块钱都给你，谁让咱是街坊的，我不要钱，白送你一卦。

今天呢、啊、今天我半年没开张了，不倒霉得开张了，你算算今儿卖多少钱。小神仙硬着头皮呀、啊，哎呀，是今天卖多少钱，那是前坎奔阵巽离坤兑，按这卦象看呢、啊、是这个庚子庚午两层庚，西方庚辛金是让庚不让金呢、啊、今天你卖两块钱，卖两块钱，好，今天要卖两块钱呢、啊、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铺归你了，我把铺卷一拿走人，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我要卖不了两块钱你怎么样。话僵在这儿，小神仙不能说这嘴呀、啊！啊，你今天卖两块钱，20块钱，200、2000都算我赢，只多不少，你要卖1.99块算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在哪儿看见我摆挂摊儿？别客气，砸我的挂摊儿，这还不算。今天卖300多块钱现的羊，都是你的。哎，铜盘子30多斤铜，这是，暖壶也不要，毯子也归你，都是你的。好嘞，各位啊，做个证明，可都听见了？咱什么时候算？天一黑就算。好嘞，回头见。药铺掌柜的进去，药铺掌柜的心里是：小子，我今儿我让你栽跟头，我这是自东自火的买卖，自己做主，说什么也让他卖不了两块钱。哎，买1毛钱的药啊，我收他6个大子儿，1货4毛钱我白送，我看你怎么样。到天一黑我出去，300块钱归我，少一个子儿咱没完，咱吵。药铺掌柜的心里痛快，小神仙呢堵心了。哎呀，打这儿说话嘴里拌蒜，怎么了？他这个脑子里有压力呀、啊、老回头给人算算着卦，看看药铺进人没进人，回头看看进人没进人。这话天都快4点了，按往常啊这小神仙就收摊了，今儿不敢收摊儿，一收摊儿药铺掌柜就出来，跟他没完呢。哎呀，愣没进人儿，着急呀、啊！哎呀，哪么进来一个串门的呢？也能跟他矫情矫情，甭说人，连条狗都没进去。哎呀，着急！药铺掌柜的呢，就站在门口了，天可就快黑了。这说话一拉门，这就要出来，得问问先生，今儿怎么着？还不收摊啊？嗯，连晚上一块干的是怎么着？嗯，哎，正在这功夫，老远的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啊70多岁了，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扎包，老远的作揖道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哪位是小神仙呢？啊，我就是。啊，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得灵。我找你来了，你给我算一卦吧。好好好，抽根签吧。抽1根签，小神仙接过来。嗯，你问点什么事情啊？我丢东西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是按着这个按卦象看呐、啊、嗯，这东西丢不了，你回家找找吧。什么门后头啊，水缸后头，犄角旮旯，炕席底下，抽屉里头，一找就找着了。先生，我丢头驴。说错了，大伙儿都乐。小神仙不能认错，当时脸沉下来。老者，这么大岁数，说你什么好啊？东西是东西，驴是活物，怎么丢的？来了老两口子开个斗房，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一怀二呢，今年又添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驼匠跑了，还是让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

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哎，你这叫啥话？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啊，不要我拿啥磨豆腐啊？嗯，想要，那你得吃药啊。哎，先生，我没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儿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不灵了。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门呢对上，别上牵管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挂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呀、啊、给我送挂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要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贴的龙头吗？连挂礼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赚，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何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这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个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了，药铺掌柜的在柜台里头找个座一坐，绷着。老头呢把2块钱柜台上一拍，抓药。方子呢？没有方子，没方子怎么抓呀、啊？丸药汤药，快凶，什么病？有驴，丢驴，丢驴吃药。今年多大岁数了？我73了，你怎么活来的？哎，你这叫啥话？丢驴得找驴去，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药能随便吃吗？吃出娄子谁负责？出去，出去，出去！他往外轰，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像话吗？你拿菜也往外推，我让你抓药，你抓药不就完了吗？驴回不来，小神仙赔我50块钱，这还怎么办？我给他抓药我就输了。啊，老朋友，这样吧，带起1块钱来，我收你1块钱。今儿你来巧了，我这儿大减价，对半折，收你1块钱呢，给你2块钱的药。你减价不减价的我管不着，你减价你不会多抓药吗？钱不能省，你省钱那个驴就回不来了。哎呀，这不要命吗？这怎么办？这老头一肚子大粪，我给他抓什么药？嗯，有嘞，我呀给他抓泻药，打药。今天我输给你了，小神仙，明儿老头吃完药跟你打不完的这场官司。当时找纸包什么药，黑丑白丑，什么厚泼枳实、芒硝带黄、番泻叶，最后还饶了4粒拔豆。哎呦，包好了，这个老头呢就走了回家了。老婆不放心呢，叫老两口子过日子。哎，一看呢老远的天都黑了，老头子回来了。哎呦，打假的，你回来了啊，回来了，你见着小神仙了，见着小神仙了，怎么样，你丢得了丢不了啊？丢不了，进屋里说话吧。到了屋里头，你呀、先给我做饭，我吃完饭呢，你看这个药了没有，你给我煎药。我吃完了药啊，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成了，打紧这老头子吃完了饭，哎，老婆呢把药包打开了，睁着一看，哎呦，吓坏了。老婆娘家开药铺的，认识药材，一看黑丑白丑、芒硝带黄、枳实、厚泼、番泻叶，还4粒拔豆。老爷子今年73了，隔不住了，吃完这药非给打死不可呀！哎呀，老两口子那心疼啊！你说不给煎这药吧，老头这脾气挺倔，没法子，又不敢不给他煎药，怎么办呢？偷偷的趁着老头不注意呀、哎，包起一半药来，拿出2粒拔豆，搁在抽屉里头了，找个沙垫把这个药煎得了。
喝药的时间呢，11点来钟。哎，这药啊晾得温乎了，老头拿不来，咕咚咕咚一喝，直打冷震。哎呀，好家伙，这他酿的苦啊，插嗓子。哎，老婆子，我睡了，那个你可别睡啊，你把门对上啊，别上这个墙味，半夜里就回来了啊。这老头啊，头冲里，脚冲外，连棉裤棉袄没脱，连鞋都没脱，找着棉被这么一蒙啊，老头睡了。老婆不敢睡啊，在煤油灯底下呢，哎，调着小这火，那鞋底子挡着。这时候到了1点、2点、3点、3点半这左右这功夫，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急呼噜噜噜噜噜噜噜，猛不丁的一撩被窝，老婆子不行，我得拉去。咱再说说斗房的方向。它是东西的大街，这个斗房是坐北的门脸儿，旁边有个胡同啊，这个厕所在北口外头了。老头子一进这胡同呢，走到自己东窗根底下，东窗根底下，哎，地下放着半个钢叉子，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流那个做豆腐的废水。走顶那儿呢，实在是憋不住，一吞这中音儿，扑嚓就拉上了。这泡屎啊，拉了这么有10多分钟，不见了，就是拉净了，起来提裤，刚要站起来，肚子拧疼，不行，还得拉，又蹲那儿了，蹲那儿站起来，站起来蹲下，这泡屎直拉顶4点来钟，好家伙，足有20多泡了。这老头啊，腰也酸了，腿也木了，俩眼冒金星，这耳朵扔扔扔扔直响。该着刚着，巧了，老头要不吃这药不拉稀，在这蹲着，这驴就丢了。他蹲着拉屎了没有，驴就回来了。小神仙打这儿想明了，这驴丢没丢？没丢。

小两口一看，好，赶紧把门关上了。这豆房那个小白驴儿，成了，咱不给他。这个太倔，平常。

子拌了枕头，哎，喂着驴，到了半夜三更了，才拉这驴，这小两口还牵这个驴到门口，他贼人胆虚啊，开个门，完了告诉女的，哎，丫头，你出去，瞧瞧有人没人，哎，这女的贴着墙根儿啊，就过去了，一会儿回来吓坏了。门子一对了，胡大爷了，了不得了，这斗房这老头在对过蹲着了，这可邪性，这个这个驴没叫过呢，他怎么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要光蹲着那是误会，他要说闲话骂闲街那是他知道。我说下去，这男的贴着墙根就出来了，这老头儿蹲下站起来，站起蹲下，说一句话把他吓坏了。好兔崽子，我让你拉呀，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男的回来了，坏了，老头知道了，天亮也拉不出去。这女的说，这怎么回事，我出去再瞧瞧去。这女的贴着墙根儿过来了，这老头又说一句话，好小子，我让你兔崽子拉，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天亮叫警察，我告你兔崽子。他告谁呀？他告小神仙，他拉的受不了了。

0: 爷呀，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脸煞白呀。哎呀，喜子汗也出来了，抬头纹也散了，慈心泪也掉了，耳朵梢发干，鼻翅发酸，下巴颏直抖了，要完了。
1: 哎，老婆子，我不行了。你想着啊，我又不行，天亮你想着告的这小神仙啊。
0: 正说着呢，他这个驴买了一年多，他认得家了，一撞着门，呱唰唰唰唰跑到磨坊里头了。哎，老婆喊，哎，老头子，这个驴回来了。啊，老头倚着墙，精神也来了。嗯，好先生。明天我牵着驴得先生传命去。哎，老婆子，你把驴拴上。老婆进去了。

0: 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针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哎、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么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

是雨墙比较大，也请市民朋友出行做好防范准备。白天呢，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也请您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八。

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本土蚊子，
1: 都肯定的。
0: 白花蚊子这个是进口蚊子，是是
1: 当然了呀，人个儿大呀。
0: 哦，
1: 要么至少也是南方的。
0: 那大长腿
1: 啊，
0: 我跟你说这根儿腿腿分明。
1: 是，那大翅膀扑棱扑棱的、
0: 哦，真是比不过。
1: 来吧，今天呢，我们不是说蚊子，也不是说除鼠，也不是说暑热。本来昨儿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夏天结束了。

0: 后呢说一说自己取得的、
1: 啊、
0: 对这个好成绩，
1: 给自己家族扣两下。
0: 对，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感恩应该这种培养这个孩子，就是你获得了很多成绩也要感恩全家的付出，就这个还是挺好的。但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次，我也看到刷到很多视频，地方让孩子考上大学了铺张浪费的摆他30桌，就那种
0: 哦，就是叫庆功宴啊，
1: 我觉得有点夸张了。那甚至那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上面写着恭喜我们家儿子考上了距离清华2339公里的什么什么技术学院。然后后来底下网友你知道都说什么吗？说这个横幅可以一直用，只要把后边的那个小字擦了。我觉得实在是，哎呀，
0: 我们觉得呢，就是你可以理解这个做家长的心情，因为。

0: 那北京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夜间呢是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夜间呢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4度。
1: 那气象部门也提醒，未来两天北京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还是比较常见，所以公众呢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尽量的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果遇到强风雨天气，请您尽量进入到坚固的建筑物内躲避，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接连三条哈，有关于咱们正在进行时当中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相关消息啊。我们首先来说说交通出行。据千龙网的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开始，到下周三在国家速滑馆，也就是冰丝带举办。那么赛日期间呢，速滑馆的北路、速滑馆南路部分路段呢是临时的交通

0: 机器人前排起长队，他正在熟练地摊面饼、打鸡蛋、涂酱料。三分钟左右，一个热气腾腾的煎饼果子出炉了。顾客周女士说：“
1: 我觉得挺好，除了有点慢吧，但是味道啊什么跟人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
0: 大虎智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茂利介绍，公司在北京布局了约50台这样的机器，
2: 主要的场景是在医院、写字楼，投放都很成功。每天一台机器平均的话是30到50张，那像北大医院最好的这一个的话，每天能跑到80。
0: 在一台 AI 中医筛查仪前，李先生经过面诊、舌诊、问诊和把脉等流程，得到了一份详细的身体情况报告，还有饮食、用药等建议。
3: 通过他那个机器检测，他的有的说的很对，就是我有点体寒嘛，肠胃不太好嘛。因为我是现在是在做这个中医方面的，我想说，如果是到我的门店，我是不是买一台这样的机器放在这里，让用户来的时候检测一下他身体的状况。
0: 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I 推广中心主任田野说，这台 AI 中医筛查仪搭载了自研的大模型，融合了56位国医大师、227位名老中医的智慧。
4: 去年的5月份开始进入到市场的，基层的医疗、康养机构啦、养老院呢，这都有应用。我们是面诊、舌诊、脉诊，然后加上问诊，直接出检测报告。

0: 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也不代表货币的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也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生活饮用水的情况。根据北京日报的消息，为保障本市的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做好生活饮用水的监督管理，市水务局和市疾控局共同修订了关于进一步明确生活饮用水水质日常监管工作的通知，即日起到9月20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范了本市供水类型，将本市供水类型分为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分散供水等，归纳了供水的设施属性、内容和建设规模。分散供水呢，即分散居民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月